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志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柔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住号令，三军仪仗兵迈住铿锵有力嘅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矗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长奔，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奔，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嘅红掌，芬芳吐蕊嘅百合，轻盈绽放嘅文心兰，寄托住对人民英雄嘅深切缅怀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

17:30许，系欢快嘅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

0: 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亦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奔鹏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今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亦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不来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耕筑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就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民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民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晨六点十分，是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等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联生水网。
1: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湾区早晨，继续关注其他要闻。
1: 今日是国庆节，如果我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祝福标语和庆祝海报处处可见。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百名香港青少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工艺体验、创意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何凡：
2: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1: 呢几日，澳门嘅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中国红满城飘扬。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喺喜庆嘅节日氛围中，抒发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澳门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李华超：
3: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今年是国家的15开局之年，也是澳门“35”规划的启动和实施之年。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主动担当时代的使命，为祖国和澳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也能够越来越好。
1: 在深圳，各大主干道被随风飘扬的中国红点亮。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等 APEC 主题双语到期一齐，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0: 记者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昨日11时，白云机场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8%，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9月2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

0: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雷：
1: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其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雅尔：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3: 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日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4: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5度。佛山中雨35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6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4到25度，江门中雨35到25度，肇庆中雨35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港澳青少年是港澳社会的未来，只有港澳青少年茁壮成长，港澳各项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欣欣向荣。近年来，在中央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港澳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在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中，港澳青少年开阔了眼界，收获了友谊，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为自身成长成才、实现梦想打下了坚实基础。无奈前，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的千几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澎湃于胸。来自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的姚希阳讲，听着在场的港澳同学和广场上的人们一同高唱国歌，脑海入边谂到咗祖国喺百年风霜中走向复兴嘅历程，非常感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国旗护卫队队长高耿恩话：，国旗升起嘅嗰一刻，佢嘅眼泪夺眶而出。企喺观礼台上，佢更真切感受到国旗唔单止系一面旗帜，更系一种信念同力量。嚟自澳门粤华中学嘅卢成业话：，望住五星红旗升起，由衷咁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话：
3: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系铿锵有力嘅。我哋虽然远距离去睇，但系我仍然系感受到嗰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好准、好实，同埋系好响嘅。我系完全感受到我祖国嘅人民子弟兵系可以保卫到我哋国家，所以我感觉到系好自豪。
0: 呢一嚟，同学们仲参观咗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走访学校、社区、企业。领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感受国家发展脉动，见证社会蓬勃活力，对国情的认知更加具象，爱国之情更加深化。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港澳学生，一起来听下他们的感受。
4: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5: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呢，还有他们的审美。
6: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家务这些工作，然后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7: 咁今次交流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冇耐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喺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嘅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系香港澳门嘅精神底色。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是来自校园升旗队的代表。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理解了家国意志的分量。同学们纷纷表示，回到港澳之后会同更多同龄人分享这一次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并将努力投入到学习中，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凝聚起强烈的爱国之志。咁近期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则是点燃了港澳青少年逐梦航天的热情。九月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成功举行，神舟23号成组在轨授课，与港澳青少年开展精彩的天地互动。从天宫空间站的组成讲解，到太空厨房、太空菜园展示。从微重力环境下拧湿毛巾、打乒乓水球，到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操作，课本入边的知识一下子鲜活起来。课堂上，孩子们踊跃举手，天地连线，互动氛围热烈。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这一堂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太空授课，是一堂启迪心智的科技创新课。点燃了港澳青少年逐梦苍穹、投身科创、报效国家的热情。下面等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位当时观看这一堂特别太空授课的港澳师生的心声。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学生陈子琪讲：
8: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0: 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老师陈杰之表示：
9: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
0: 澳门加诺萨圣心英文中学学生张永文讲道：
1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它是通过一些生动以及直观的太空实验，把一些复杂的科学知识化作为我们能看得见的现象。其实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

0: 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自豪感。
1: 澳门镜平学校中学部老师吴范南提到，
2: 我们从小是看着中国航天的发展和中国航天一起成长，见证着它的设备和技术越来越好，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奥克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香港在和专家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1: 别开生面的天地对话，令港澳的航天热进一步升温。几个月前，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奔赴太空，航天热潮涌动香港濠江。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航天场馆成为青少年热门研学打卡地，航天知识科创理念悄然走进千家万户。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深入参与航天强国建设的机遇越来越多，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中都有港澳参与的身影。香港澳门高校还获得研究月亮的宝贵机会，从幕后攻坚到太空理职，从天空课堂分课堂到港澳专场，港澳与空间站越来越近了。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说，航天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天宫课堂上这样一幕令人动容，一朵小巧的紫荆花自黎嘉莹手中飞出，她说希望这一枚紫荆花承载着每位同学和每位香港市民的心意，在中国空间站翱翔，共同见证港澳与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这个既是一堂生动的科技教育课，亦都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约5200封飞向天宫的家书中，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写下对航天英雄的敬佩，对太空奥秘的好奇，对祖国强盛的自豪。孩子们纷纷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好像黎嘉莹姐姐一样投身国家事业，相信只要自己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黎嘉莹，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同心共筑报国志，从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港澳青少年直观体会到祖国强大带来的满满的安全感，到港澳青少年多次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从内地奥运健儿访问港澳，大受港澳青少年欢迎，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展视野，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的关心关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铺展了广阔的空间。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澳门特区政府通过制定多个教育及青年发展工作的十年规划，持续深化爱国爱澳教育内涵。香港所有中小学每星期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亦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180,000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共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内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期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

0: 咁当前喺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港澳青少年则主动关注国家发展，走进内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开展研学交流，更加积极地从爱国情怀中吸取自身成长的养分。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听听他的分享，了解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是怎样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的。黄生你好，请问现阶段学校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呢？接下来学校在有关课程设置和活动设计上有没有新的规划啊？
1: 是的，教联会黄楚标学校呢，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大特色啦，是在将国情呢培育是很自然地去融入学生的整全那个学习的经历当中的。首先呢，其实在跨学科的深度扣连啦，我们不单止在常识科啦，现在就都叫做人文科啦，啊，就是派发中国人物那些传奇的电子书呢，在视艺科啦，亦都引入一些水墨画啦，同埋一些 AR、VR 的一啲嘅技术教学嘅。音乐科嗰度亦都涵盖有啲粤剧啊，同埋有即系我和我的祖国等等呢啲嘢，即系歌曲嘅演唱啊。当然啦，仲有我哋都好重视从服务中学习，学校成立咗星期队，都有宪法同埋基本法校园大事，同埋都有国民教育大事啦，咁样啦。希望能够让学生可以亲自去设计和主持摊位游戏，可以作为一个推广者。除此之外，亦都灵活地去运用一些戏剧教育、棋盘的游戏等这些趣味的模式，是营造了一个很浓厚的一个爱国的氛围的。在未来呢，我们就会将会聚焦在两大方向的。第一就是希望可以深化科技赋能，我哋將擴展而家現有嘅一3D 嘅設計啊，同埋一啲 VR 嘅教學應用啊，開發更多數碼互動教材嘅，咁希望俾學生能夠可以沉浸式咁樣去探索國家嘅高新科技同埋歷史文化。咁第二啦，就係即係升級嗰個體驗式嘅學習，我哋都計劃緊將而家現有嘅姊妹學校交流啦，同埋校外一啲主題嘅展覽啦，進一步系統化。希望推动跨地域的一些常态化的专题研习。
0: 通过寓教于乐、体验式的学习等的方式来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教师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载体。你认为香港教育工作者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提升自身的素养，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在这个方面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教育工作者呢，我认为是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来到提升素养的。首先呢，是知识的储备。教师需要是去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以及最新的国情、国策和世界的局势。其次是情感的共鸣。教师自身是必须要具备一个深厚的家国情怀。最后是教学转化能力，也就是说老师要善用生动贴近学生生活化的一些事例去引导，避免是一些很生硬式的说教。教联会近年都是有致力去推动相关的工作的，譬如我们在2022年就成立了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其后更加在2024年就设立香港首个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是希望通过教师的培训和学生的参观体验，是支援学校推行爱国教育。在过去这几年，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和教育局也是紧密地合作，承办了是国家安全教育到学校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支援服务。亦都参与培训老师的人数，其实我们都见到这几年是不断创新高的。老师在课堂上推展爱国教育，有效咁样促进咗全港校园内咧爱国爱港嗰个氛围嘅形成。除此之外啦，本人咧亦都系获特区政府委任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嘅非官方嘅委员啦。喺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亦都系积极咁样去建言献策，承传同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嘅。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咧，我哋喺就讲紧去年啦，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嘅。咁爱国小组嘅成员咧，我哋系策划就系话，点样能够可以喺香港咧更多嘅呢啲抗战嘅事迹，同埋一啲嘅历史。

0: 遺蹟咧，係能夠可以俾到更多嘅香港嘅學生去了解。咁從而我哋都組織咗一啲老師咧，係去睇翻咧抗戰嘅嗰啲嘅史蹟嘅，包括咗去到烏蛟騰啊，去到一啲抗戰曾經過去咧係有啲嘅，即係我哋講好少人會去，但係我哋將佢發掘出嚟，透過呢個小組咧，再加以再可能係整理宣傳。咁所以現在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比較即係有系統整理出一啲有關喺香港當時抗日時期嘅一啲嘅事蹟嘅。咁呢啲希望能夠可以俾我哋學生咧瞭解多啲。而呢個正正係體現出就係我哋香港同胞咧係素有咧愛國愛港嘅情懷嘅，即係唔單止現在，其實過去我哋嘅前輩喺抗戰期間展現出佢呢份愛國嘅呢份嘅情懷，甚至係犧牲自己，希望能夠可以為國家作貢獻嘅。
1: 嗯，你覺得十五五時期香港要點樣更好咁推進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啊？
0: 我哋要結合啦，即係十五規劃中對香港嘅定位啦。咁要俾學生明白到係國家嘅發展藍圖咧，其實係同香港咧嘅未來咧係息息相關嘅。我覺得即係面對新時代青少年咧，我哋係有需要咧係要運用一啲嘅新媒體啊、流行嘅文化同埋一啲創新嘅科技咧，係希望去打造更加具一啲吸引力嘅一啲愛國教育嘅一啲嘅素材啊、內容，培養我哋可以更多德才兼備嘅一國兩制嘅接班人。我哋嗰個施政報告啦，亦都有即係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規劃入面，呢個亦都入面都提到即係要點樣去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嘅。施政報告講到即係話會將陝西嘅延安嘅革命紀念館啦，會列為第二個香港特區嘅喺內地嘅青少年嘅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啊。咁呢個我係好支持嘅，自力更生嘛，艱苦奮鬥。咁呢個恰恰就係即係同我哋國家航天事業從冇到有嘅一種嘅即係基石嚟嘅。咁所以老師喺課堂上面其實可以引導學生去探討前人如何喺延安嘅艱苦嗰個環境中即係奮鬥，再即係可以延伸到現代航天員同埋科學家如何能夠秉持同一個精神。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可以係古今呼應啊。當然啦，我哋要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咧，要全方位覆蓋嘅，即係愛國主義教育唔應該只係停留喺學校層面嘅，必須要建立一個覆蓋家庭啦、學校啦、社會啦，要立體化咁樣教育嘅網絡，將呢個咧係納入特區政府長遠嘅發展規劃，提供一啲更穩定嘅資源去支持。
1: 你認為粵港澳三地可以喺邊啲方面繼續加強聯動，共同推動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深入開展啊？
0: 粵港澳大灣區咧，同宗同源嚟嘅文化亦都相通嘅。咁事實上喺推動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嘅平台咧，我認為三地可以有三個方面可以加強聯動嘅。第一咧就喺建立嗰個資源共享同埋嗰個協同機制。其實三地係可以共同開發愛國主義教育嘅教材或者一啲線上嘅學習平台嘅，能夠整合廣東省一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啦、紅色革命遺址啦，或者係現代創科企業啦，以及即係港澳一啲歷史文化資源咧，係打造大灣區專屬嘅一啲愛國教育嘅研學路線。第二啦，就推動恆常嘅深度交流啦，交流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除咗係短期嘅考察團咧，亦都應該要推動即係三地學校建立更加緊密嘅交流嘅協作。我就建議啦，即係通過姊妹學校嘅締結啦，透過即係三地學校共同開展體育比賽啊、文化藝術啊、聯校師生互訪啊等等，透過日常嘅深度互動，讓三地嘅青年能夠喺交流中增進友誼，加強彼此嘅了解。而第三咧，就要推動青年一啲創新創業聯動，建議啦，將愛國教育同青年嘅個人發展結合，舉辦更多嘅大灣區青年一啲創新創業比賽啊、實習計劃啊，俾港澳青年喺內地實踐嘅過程中，親身去感受國家經濟嘅嗰個發展嘅活力同埋制度嘅優勢。咁日後喺大灣區廣闊嘅舞台咧，先能夠可以施展所長。我對香港青少年嘅未來充滿信心同埋期盼嘅，亦都期望佢哋能夠成為具備國家觀念啦、有香港嘅情懷同埋有國際視野嘅新一代。咁唔單止能夠承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啦，更加能夠可以擔當起一個連接我哋祖國同埋世界嘅橋梁，為建設美好嘅香港同埋貢獻國家嘅發展啦，能夠可以盡自己嘅力量啦，去作出貢獻。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

0: 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刚刚我们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谈了香港学校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助力青少年成长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来听听她介绍澳门妇联学校是怎样开展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关心和支持他们成长的。吕女士你好，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澳门妇联学校在爱国爱澳教育方面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是咁啊，澳门咧一向以嚟都系有深厚嘅爱国爱澳嘅优良传统，咁而学校咧系作为立德树人嘅一个主阵地，咁我哋妇联学校嘅初心咧就系从小为小朋友播下热爱祖国、建设澳门嘅种子。咁喺过去咧，我哋长期嘅教学实践当中啦，咁妇联学校咧都系致力让我哋嘅课堂形式能够活起来，教育场域咧能够走出去。小朋友入嚟学校嘅第一日开始咧，我哋已经教佢哋要唱国歌啦，咁并且咧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常规地举行升国旗的仪式，并且也是从小学开始将宪法、澳门基本法的教育融入在我们各个学科当中的。同时近年也都积极将这个总体的国家安全观和历史文化都是融入在我们的各个学科当中。而我们的课堂上面也都是致力推动老师是要告别单向的灌输，鼓励老师是要带领同学真的要动起来、活起来的。例如亲自去改编课本剧、诵读经典和创作微视频等等。并且我们都会鼓励学生是围绕重大的国情主题自主探究，将家国的情感转化为生动的一个主动的表达的。同一时间课堂也都不只是局限在课堂的这个室内里面，我们也都常态化地组织同学是探访澳门的历史街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例如我们每一年都会组织同学参观澳门的基本法纪念馆、家国情怀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等，亦都会带他们去到内地不同的省市交流学习的。近年特别我们是跟大湾区和是内地不同省市的姊妹学校都是开展了常态化的主题交流活动的。例如我们就带着学生去到青岛的姊妹学校进行沉浸式的一个插班的人工智能的体验课堂和体艺的活动，也都带领学生去到马鞍山参与李白诗歌节，是我们澳门的同学和内地的同学是参与同唱一首诗歌的活动的。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到内地交流的时候，他们会亲眼见到例如祖国现在日新月异的科技、中环交错的高铁网络、一些超级重大工程、基础建设等等，都会观察到他们是由内心是由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其实这些都是远比书本文字来得更加深刻和真实。近年特别是今个学年以来，澳门的教育部门也都是重点去推进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这个都是对接了国家相关的服务平台。
1: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家庭和学校协同发力，你认为澳门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应该怎样去加强合作呢？
2: 是啊，好认同啊。咁家庭系社会组成嘅根本啦，父母嘅言行举止对于我哋同学嘅品格嘅建立咧，系有住不能够替代嘅启蒙作用。咁而另一方面咧，学校亦都肩负住咧系系统传授知识咧、引导价值观念嘅呢个教育嘅职能嘅。家校协同的核心其实都是在于步调一致、同频共振，避免校园教育和家庭的生活是脱节。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建议，就是如果要实现良好的家庭共育，学校应该是要主动去搭建平台，善用例如学校里面的家长教师会、我们的家长委员会、校友会等等的不同的平台去搭建起日常的家长学堂，是透过这些渠道是向家长常态化、长效化地去分享育儿的理念，引导家长在日常的家庭的环境当中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家风和守法的意识，成为孩子身边的良好榜样的。 咁而對於家長嚟講咧，其實最有效嘅方式當然就係離唔開咧，我哋係要親子嘅陪伴，例如可以踐行共讀啦、共學啦、共遊嘅陪伴方式，例如啦喺週末假日嘅時間，可以帶住小朋友走入去澳門嘅歷史人文嘅場館啦，或者安排大灣區嘅親子遊。咁喺呢一種温馨親密嘅家庭氛圍當中，自然咧會讓到小朋友感受到國家嘅文化底蘊同埋時代發展。咁另一方面啊，咁都考慮到澳門雙職家庭嘅普遍，咁家長日常嘅工作狀態咧都係比較繁忙，所以其實社會各界亦都一直喺度倡議，特區政府應該要進一步咧健全親職教育同埋育兒支援嘅網絡，為家長能夠提供更充裕嘅資源同埋指引，讓到家庭咧能夠更有底氣啦，更有方法咁樣去協同學校，共同去守護青少年嘅健康成長同埋心智嘅發展嘅。
1: 好嘅，澳門新一份五年規劃指出，要深化愛國主義教育。吕女士，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同妇联学校下一步在深化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呢？
2: 是的，咁澳门特区嘅三五规划咧，系精准对接国家15/5嘅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咧系要强化顶层嘅跨部门统筹，设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嘅领导小组，以及推动咧喺澳门设立青少年研学基地等等嘅要求。咁呢啲前瞻嘅部署咧，为确保爱国教育咧能够系传承呢一种优良嘅传统，提供咗坚实嘅体制保障嘅。妇联总会同埋妇联学校，首先我哋系会不忘初心，系会全面去配合特区政府嘅依法嘅施政嘅。咁例如妇联总会咧，都系会继续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嘅优势，紧密系对接未来嘅跨部门领导嘅小组机制啦。咁系会深化基层综合治理加社团嘅联动协同嘅，会推动爱国爱澳教育同国家安全教育更加精准、更加具体咁样咧走进千家万户。咁而妇联学校咧就系会发挥一线教育嘅专业嘅经验，主动系落实场景化嘅教育理念，积极配合咧喺澳门设立研学基地嘅规划部署，让学生系更加生动嘅实践当中咧感悟到国家嘅发展嘅。咁而同时咧，我哋都会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嘅专项嘅培训，提升教职员喺国家安全啦，同埋喺国情教育领域嘅跨学科嘅教育能力，打造高质素嘅教育骨干队伍。我哋将会鼓励广大青年系立足大湾区拓展全球视野，向世界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嘅故事，自觉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嘅新时代栋梁嘅。
1: 好嘅，多谢吕女士。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今天的节目将为大家带来以下内容。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十一假期的第一日，在这里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在这个假期，如果在北京凭高铁票根可以领取双城优惠券，如果在浙江横店经典短剧的桥段等你过来演，在重庆的话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区各部门多点发力，深化内需潜力，为假日经济提前注入强劲动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在这个假期各地如何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新活力。
6: 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面脱胎换骨。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三集特别策划《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一集《王有为的攻坚路》，在芯片的纳米世界入面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7: 科创 icon 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和突破。
6: 科技关键词专访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推动 Web 3.0 与金融安全创新。
7: 首先再来关注十一假期，这个假期在北京凭高铁票根可以领取双城优惠券，在浙江横店经典短剧桥段

0: 等你过嚟演。喺重庆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区各部门多点发力，深挖内需潜力，为假日经济提前注入强劲动能。咁场景消费上新提质，更丰富嘅选择，更舒心嘅体验，是推动旅客假期出游的关键所在。
1: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尼勒市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沿河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气象局即发布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0: 是的，多地还提前规划以票根为核心纽带，推动多业态消费联动。在北京，多个火车站推出票根经济特色活动，打通铁路出行和城市消费的联动场景。9月25号到10月10号，北京站票根可以兑换吉祥大戏院观影 7.5折优惠券。北京北站一个星期之内的动车高铁票根可以在海德摩西直门领取吃喝玩乐一站式电子优惠包。在北京丰台站，凭3日之内的购票凭证可以享受20多家的合作商户的满减折扣权益。江苏真的推出一票通行全省惠享的消费新模式，在南京看完演出可以揸着票根去到苏州游览园林，去到扬州品鉴美食。
1: 在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推出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游客消费200-300元即可在实景片场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竖屏短剧。国庆假期，横店计划将部分 NPC 片场升级为短剧体验片场，首批计划开放19个。在云南，远域目的地同样受到欢迎。国庆期间，红河远洋梯田将迎来稻谷金黄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吸引大量摄影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专程前往。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特色鲜明、物价亲民的小众目的地，旅游场景在市井街巷、乡野田畴不断上升。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3%，增速高于城镇市场1.3个百分点。奔远游持续升温，成为物旅市场重要增长极，彰显出消费市场巨大潜力，亦折射咗物旅消费新趋势。
0: 系啦，咁仲有消费支持政策系持续加码嘅。国庆假期以及换新扣薪补贴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从8月下旬持续到10月8号。湖北推出家电数码以旧换新4重优惠活动，叠加信用卡满减、免息分期等多重权益。9月23号到10月7号，甘肃推出汽车扣薪补贴活动，其中省级统筹安排600万元专项资金，各市州及兰州新区配套3000万元的促销资金。
1: 为切实撬动消费势头，多地仲统筹发放大额消费券，覆盖众多消费场景。上海紧扣区域资源品库推出一区一策主题消费券，覆盖免税购物、汽车购置、文旅休闲、零售餐饮、民生商超等全品类场景。重庆联动商户、平台、金融机构，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黑龙江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1.5亿元。
0: 系啦，咁喺粤港澳大湾区，随住融合发展不断加速，区域互联互通日益便捷，多式联运等不断完善。咁呢个假期，唔少港澳旅客选择北上京深飞，亦就系经深圳搭乘飞机航班赴内地探亲度假，欢度佳节。记者了解到，以南航深圳枢纽为例，9月以嚟，截至到9月26号，经深飞航班当中，港澳旅客赴内地客流稳步增长，累计共达29274人次，同比上涨23.70%。其中9月14到26号，日均旅客更加系超过1250人次，维持高位水平。越来越多的港澳旅客选择来内地欢度佳节，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旅游城市都是港澳旅客青睐的热门目的地。
1: 近期发布的消费支持政策有望协力显效。7月，扩大消费15规划出台，明确了1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8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的意见，和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假日经济的意义不止于节日入面的一时热闹。随着矿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双节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

0: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课程空间。
1: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从做唔出嚟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喺最难啃嘅硬骨头里头脱胎换骨。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3集特别策划《亚克特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喺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嘅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嘅动人故事，呈现15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以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低生动嘅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一集，黄有为的攻坚路，在芯片的纳米世界里头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0: 在直径300毫米的晶圆上找出比头发丝还细上10000倍的缺陷，这类设备被称为芯片制造的眼睛，而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它几乎完全被国外垄断。2016年黄有为加入中科飞测，成为公司的第18名员工，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里面的三居室，不到10人的团队，不到8个月，第一台国产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下线。当他在客户产线通过验证的时候，很多人抱在一起，一边喊一边笑。
2: 是啦，首战告捷，但他却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放弃按部就班，直接跨代研发14纳米设备。他说，因为如果只是按部就班的话，无论如何都是没法子追上甚至超越国外的。咁如今设备已经应用于国内超过200家客户，超过100条产线，检出能力达到10纳米以下，几乎追平国际最先进水平。接下来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中科飞测研发总监兼首席科学家黄有为，一同了解佢系点样带领团队为国产芯片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3: 黄总监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首先呢，我们大家对您的履历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从您的这个成长经历开始谈起。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哈，因为我看公开资料报道呢，您是2010年是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来从事您的研发工作呢？
4: 好的，因为我是从事半导体这个领域的，尤其是半导体装备研发的这个领域的工作的啊。回到2010年呢，其实当时国内的半导体行业和半导体装备啊，也就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其实我们在博士毕业，包括后面啊，像我博士毕业过后，选择了去清华大学去精密仪器系做了博士后的研究。当时呢就接触到了，就是以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里边有个叫02专项的，它专门是服务于国内的这种光刻机的研发这个方向，所以有相应的这种项目的支持啊，包括人才的培养啊。其实我在博士阶段，因为我是一直从事光学包括精密的光学检测这个领域的相关的研究工作吧，这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再加上在博士后阶段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包括现在呀，光刻机也是一个跟光学紧密相关，而且是在工业界最复杂最精密的这种设备方向吧。其实我一直对于这种精密的光学技术、精密的光学测量检测这个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当时又结合对于未来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芯片产业，包括这种半导体的装备作为这个产业最核心的底层的这种支撑和硬的这种科技啊，应该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希望能够长时期的投身到这个领域的相关的研发。当时应该是这么一个背景吧，就一如既往的进入了这个行业和这个领域。
3: 我们已经有了对您的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聊一聊您研发的这个领域哈。我们也知道您是做这个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的，然后您能不能 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所研发的这个领域，让普通人能够更能理解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在研究什么东西呢？
4: 好的，下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所研究的这个无图形晶圆缺陷的检测设备。我们知道，整个芯片的制造过程中啊，会用到很多很多的设备。那我研究的这一类无图形晶圆缺陷检测设备呢，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芯片制造。

0: 它也是各种电路结构的纳米、微纳级别的这种非常精密复杂的电路结构的一个组合嘛。那里边会出现，比如说电路结构这个地方没有导通，那个地方呢又短路了这种情况。那我们这一类缺陷检测设备呢，就是第一时间去发现和检测这些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这不足或者有缺陷的地方。那因为它的精度特别高，它需要在纳米这个尺度上，几乎是比特瓦斯还细上万倍的这个尺度上啊，去快速的去检测晶圆表面的这些缺陷的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吧。而且这个领域呢，其实在过去的30到40年，完全是被国外垄断的。我们当时刚开始研发的时候，不管是基础条件啊，还是整个的大家的这种研发的关键技术，都是需要从零到一，从头去突破的一个过程。
1: 那当时呢，其实您加入的时候，团队就像您说的，很少的人哈。那面对就像您说的，国外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垄断，他们这么多年的积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去缩小与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呢？
0: 其实我是第18位员工，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研发的设备也不只是无图形的这一种，其实分到我们无图形的这个项目的，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就可能不到10个人。当然，面对的确实是国外超过30年的这种技术积累和这种垄断的局面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应该说面向这种问题，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捷径可以走，更多的就是很专注、很客观、冷静的去设计我们的技术方案，然后呢，去规划我们的技术路线，然后呢，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这个像我们有很多，但那个时候都是加班加点的，可能每天工作时间啊都非常长，包括周末呀，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去做相应的研发，去做相应的验证测试，因为整个像我们这种无图形晶圆缺陷检测设备呢，它不只是涉及到硬件，还涉及到软件呐、算法呀之类的，它是一个光机电算一体化的这种复杂的自动化装备，所以其实各个专业吧，应该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抠每一个细节点，去不断的在自己的那个领域往前突破一点，今天突破一点，明天再突破一点，然后其实我们的第一代设备呢，应该说，整个研发时间是非常快速的，我们用了差不多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第一代的整个设备的研发，然后呢送到了我们深圳那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现场进行相关的这个验证吧。
1: 那您能不能在这里再帮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就是当时8个月后第一台设备成功的时候，您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现场的场景又是什么样呢？
0: 那个确实非常的记忆犹新啊，就是当我们的设备在客户的产线通过验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就很多人就是抱在一起，一边哭一边笑，这种场景，对，然后呢，非常的激动吧。当时我觉得很欣慰，就像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可能生的小孩儿，或者是培养的小孩儿，终于在社会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出成绩，然后呢，得到客户的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激动和这种欣慰和踏实的感觉吧。
1: 看到呢，您在成功之后呢，立马投入到了下一个的研发。但是您当时应该是没有选择说按部就班，而是选择去做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跨代的这种挑战哈。当时为什么您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0: 是的，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设备系列研发过程中非常关键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第一代设备呢是应用在90纳米这个节点的，但当时我们跟国外的差距差了大概6代的这个设备的代差，那当时国外的最先进的或者是国内的需求上面已经到了28、14纳米这个节点，就是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的，按照一般的研发流程啊，或者发展的趋势，

0: 和积累的这种正常的规律，应该去研发下一代，比如说65纳米这个节点的这个设备。但问题在于，如果你只是按部就班的这么去研发，相当于你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追赶，然后追上，甚至在未来超越国外的这个水平。而另一方面呢，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去满足国内产业界的最主流的、最先进的需求。所以，无论是从市场、产业、客户的需求角度，还是从我们要去成为先进的这种量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制造的这种国内顶尖的公司吧，这个目标奋斗，虽然非常艰难啊，但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必须要跨代研发，就是我们去直接研发面向14纳米的这个设备。当然，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点吧，因为这种跨代研发呢，我觉得面临的风险啊，面临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像关键技术这一块，因为跨代了，所以中间有可能你要跳几代的这种关键技术，其实对于我们在关键技术的突破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也越先进的设备，它的这些元件呢、零部件呢，它的自主研发和这种定制化开发的比例就会成倍的增长，所以你根本在这个商业或者是市面上买不到这种标准品，绝大部分的零部件都需要自己研发，所以这部分也是应该说给整个设备研发增加了很大难度。另外呢，越先进的设备，它的研发费用、研发的投入都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对于一家这个刚起步、刚取得一点成果成绩的小公司来说，很多时候其实承受不了任何一点这种失败吧，或者是这种研发投入带来的这种资金啊，包括后面运营的这种压力，所以当时承受了其实非常，做这个决策呢是坚定的，但背后呢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但当时我觉得有一个点是非常记忆犹新也很感激的，其实我们在决策做跨代在犹豫的时候，其实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当时呢，正好国家在布局新一轮的这个科技重大专项的项目，然后我们把相关情况反映给国家相应的这个负责人过后呢，他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成绩，也看到了就是这块的研发的重要性啊，对整个产业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非常快速的就决策了，然后呢，让我们牵头承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然后那个项目呢，应该说直接的去支撑我们去研发跨代研发下一代的这个设备，应该说为我们至少解决了在资金、在后面运营这方面的很大一部分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精力投在我们的研发、投在我们的技术的攻关突破上面。我觉得我们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个国家的这种支持吧。我觉得也这也对产业界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1: 除了国家的一种支持之外，那我们在这个跨代研发的中间的路途上，比如说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我们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还是说根据过往的一些经验去追随呢？因为跨代研发它面临的很多的中间的挑战，其实在技术上是有很大的限制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部分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呀，无论从我还是我们团队都非常感到骄傲自豪的一点吧。从一开始我们在研发第一代的设备，一直到跨代研发，包括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到第5代、第6代，几乎追平了国外的这个最先进水平的设备上面。其实我们从最最初的时候出发点，都是采用了正向研发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应该叫不只是从零到一研发了一台新设备，也是从零到一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案、技术路线和自己完全的自主产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路径。所以这也是我们由衷感到很骄傲的。当然，最初呢，您知道研发设备本身就不容易了，如果又全新的去从技术方案路线角度颠覆性的去做创新性的研发，其实更难。但

0: 我觉得我们还确实是走对了，也走准了这一条路线，然后一直的这样坚持下来。
1: 那我们研发的这些设备，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大的半导体的企业当中的产线上，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像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些多个技术带的无图形晶圆圈型的设备呢，他们在应该说广泛的，目前应用于国内已经超过了200家的客户，超过了100个他们的芯片的生产产线。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它是整个芯片制造，包括晶圆制造，包括一些设备制造的眼睛，就是快速实时的帮客户去发现它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额外的缺陷，让他第一时间能够去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去改善它的工艺，最终帮助客户呢，在生产完这个芯片过后，这个芯片的所有的性能是合格的。就如果没有我们的设备，客户类似就是整个产线是一个盲生产的状态。其实它生产下来，也许最后一颗合格的芯片都没有。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设备，去保障它最后生产出来的芯片，我们叫每一道芯片的制备的工艺啊，需要达到99.99%的这个叫良率或者叫合格率啊，最终才能支撑它最后出来的，在经过数百上千道工艺过后出来的这一个芯片，可以达到90%以上的这种合格率，最终可以支撑客户真正卖芯片的时候不赔钱。而不是生产出来一堆废片。
1: 因为我们的企业呢，目前呢也是在深圳嘛。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地域，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尤其是在您所从事的这个半导体研发当中呢？
0: 我觉得深圳，包括大湾区，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种支持和相应的机会。首先呢，因为像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我觉得不只是这种经济最活跃啊，也是最开放、最包容。然后呢，整个的这种工作呀、节奏啊，大家的热情也是最高的地方吧。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为什么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基础。我觉得在深圳的感受啊，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是一到深圳会发现整个城市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充满干劲儿的。这也是我觉得飞策在一开始选择深圳，把深圳作为自己的根，扎在深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应该集成电路从不管是过去啊，还是未来，像15的规划里边，凸显了集成电路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啊，在未来整个高科技领域，在现在很热门的人工智能这个上面的，它的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作用吧，它应该说是这种基石的作用。然后大湾区其实在这部分，我觉得也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投入、布局和精力。那中国飞策呢，应该就是整个布局当中的，应该在半导体的量检测这个部分的一环。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像深圳、像广东，包括大湾区这边，其实给了我们很多政策的支持，包括项目的支持啊，人才计划的支持啊之类的。
1: 正好您也聊到了15规划，我们也来谈一下您未来5年的一个工作计划是什么？下一步您想突破的研发的技术难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未来5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工作者，或者是在一线的这种研发人员来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或者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通过下一个5年，然后研发出一代或者下一代新的设备，在新的设备上面，能够通过自己的正向的研发和通过自己的这种科技攻关啊，去真正赶上和研发出一款能够超过国外最先进水平的设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充满信心，而且从整个研发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迭代速度啊，研发的这种投入度上来说，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今天也非常感谢黄总监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他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研发的技术路线。谢谢您。
0: 好嘞，谢谢。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倾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喺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嘅实验室里边，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嚟深远影响嘅技术正走向产业化。呢项技术嘅核心系立方氮化硼 CPN 导网。从科学原理上嚟讲，立方氮化硼系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嘅物质。并且由于它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的表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3: 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这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其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一项专利或一个产品，更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单永贤。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单总打个招呼，你好。
5: 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单先生是香港人，所以能用粤语来和我们做一个交流。那么首先先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好吗？
5: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就在2022年年尾呢，就是在广州南沙呢就注册呢間公司嘅，咁主要做啲咩呢，就是做一个立方氮化硼嘅呢个薄膜嘅产业化。咁樣我哋就喺呢個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嗰度嘅，咁我就同佢一齊合作，一齊做呢個項目嘅。咁我就攞咗佢哋嗰個種子基金去推行呢個項目嘅產業化。
4: 立方氮化硼啊，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太陌生了。您作为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业材料？它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好吗？
5: 都可以嘅。咁立方氮化硼咧，英文就係cubic bond nitride 就 CBN。咁我簡單嚟講就用 CBN 嚟講啦，因為立方氮化硼比較麻煩啊，好難表達。咁CBN 咧其實咧就係、是一種材料咧，就同呢個鑽石咧，即係我哋講嘅金剛石咧嗰、那個結構咧就一模一樣嘅。咁一模一樣咧就代表住嗰個特性咧就同呢個鑽石咧就好類似。咁鑽石大家都知道嗰個硬度咧，就係、是、人類所知就最硬嘅一種材料。由於嗰個 CBN 咧，嗰個結構同佢一樣咧，所以個硬度咧係非常接近呢個鑽石。但係咧，鑽石就有一個問題，因為佢全部都係碳分子組成嘅。咁碳分子有啲乜問題咧？

0: 但系做一个切削加工嘅时候咧，碳同呢个铁咧就会有一个化学反应。咁即系话，金刚石咧就唔能够切削我哋工业常用嘅合金钢。咁样所以咧，我哋就唔能够用呢个最硬嘅材料去切削。咁取而代之咧，CBN 咧就系第硬嘅材料。咁 CBN 咧，因为佢系冇碳分子嘅，所以佢切削呢个合金钢，我哋制造业常用嘅材料系非常之有效嘅。同埋嗰個使用温度係相對鑽石係高嘅，鑽石大概喺600到800度咧就會開始有啲唔穩定啦，即係話分解。但係 CBN 咧個材料係去到1500度咧都仲可以穩定嘅，所以我哋講佢化學穩定性啊，同埋佢嗰個硬度啦，都非常適合用喺呢個製造業上面嘅。除咗呢個硬度之外咧，CBN 咧仲有兩個好強嘅特性，第二個特性咧就係佢嗰個。我哋講嗰個能帶，即係講半導體嗰個帶隙咧，係非常之高嘅。佢係數一數二嘅，即係比而家所有大功率半導體嘅應用咧，佢嗰個特性係第二啦，第一都係鑽石。咁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就係嗰個導熱性能啦。咁樣而家導熱性能咧係非常之高嘅，喺鑽石第一啦，CBN 第二啦。咁導熱性能咧，而家喺呢個半導體，我哋講啲 CPU 啊裡面咧，而家嗰個温度非常之高，因為越嚟越細啊嘛，嗰個產生好嗰個熱量係非常之高。咁咧就而家工業上面就想通過鑽石同埋 CBN 咧去做一個導熱嘅一個薄膜。咁第三咧就係 CBN 咧可以吸收呢個深紫外線嘅，咁對呢個太陽能而家新一代嘅太陽能咧非常之有幫助，因為新一代嘅太陽能咧唔係用硅嚟做啦，已經係用呢個有機同埋無機分子結合埋一齊嘅一種嗰個價格比較平宜嘅一個太陽能板，但係個問題就係紫外線嘅問題咧，就會分解呢個有機分子裡面。咁啱啱好咧，就係 CBN 咧就可以吸收呢個紫外線嘅，咁即係話可以保護呢啲新一代嘅太陽能板。所以除咗硬嘅特點之外，CBN 仲有呢個大功率半導體啦，同埋新一代嘅太陽能保護嘅一個薄膜。點解我會喺2022年年尾開呢間公司？個原因就係、是。即係睇到呢個薄膜嗰個潛在嗰個發展係非常之高，同埋我嗰個退休教授啦，城市大學嘅退休教授啦，係我老師啦，咁佢係首先做咗呢個 CBN 薄膜嘅發明專利，咁啊係一個比較成功嘅一個專利。點解？因為呢、這個咁多年啦，都20幾年啦，呢個薄膜行業咧都冇辦法做到呢個成功穩定嘅 CBN 薄膜。但係我嗰個城市大學嘅教授咧，就能夠成功做到呢個薄膜出嚟，所以就嗰、那個佢喺實驗室做，但係我就喺呢個行業就都有20年嘅工業嘅生產經驗，所以我哋兩個夾埋一齊咧，覺得呢、除咗喺實驗室成功之外，都希望可以將呢個 CBN 產業化，咁啊就係嘛，大家咁樣夾埋一齊啊。做呢間公司，希望喺呢幾年內咧，去將呢個 CBN 嗰個工藝咧，可以產業化。
1: 好，很高兴哈，今天这个单永贤先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一种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材料哈，立方氮化硼。那么这个从实验室到这个工厂的生产，可能它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哈。那么在实验室研发了之后，然后落地在广州南沙，我们现在开始生产。您觉得在这个产学研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难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如果讲比较难嘅问题，我觉得即系对我嚟讲啊，因为我都搞咗工业都有20年啦，咁即系话喺呢个技术方面咧，我觉得嗰个难度咧，对我嚟讲嗰个唔系最大嘅困难啦。我觉得个难度咧就系要推广呢个技术咧，有一定嘅难度，因为你都知道一啲初创公司一定系同一啲好多啲投资者咧去联络啊，参加啲啲比赛咧。咁我觉得咧，即系同佢哋沟通嗰时候咧，好多时候佢哋唔系好太明白呢、这个即系呢个工艺同埋呢个产品嗰个优越性喺边度。应该唔系我嘅表达能力差，可能佢哋对呢、这
1: 比
0: 个
1: 较
0: 即系
1: 陌
0: 乜
1: 生，
0: 比较陌生啊，比较陌生对呢样嘢。咁即系。 即係我要解釋嘅時間要相當長，但係有時你都知道啲創業嘅比賽咧，唔會俾咁多時間你去做，咁即係。

0: 話要真係好認真去解釋嗰個潛在嗰個優勢係邊度咧？喺10零分鐘之內咧，要解釋晒所有 CBN 個特性咧，同埋個優點喺邊度咧？係對我嚟講咧，就相對個技術咧就更加困難嘅。咁即係話技術層面嘅推廣咧，對所有嘅啲投資者咧，我覺得呢個先係喺我嚟講就比較困難啲嘅。
1: 对，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立方氮化硼哈，在业界呢，就是被称为比钻石更稳定的材料，但是呢，批量生产一直都是全球的一个难题，我们怎么来推动这个技术的产业化呢？
0: 其實就我而家都開咗呢間公司都有2年多啦，咁
1: 嗨。
0: 亦都將我嘅教授呢個實驗室成功嘅呢個產品咧，已經逐步推向呢、這個工業化。咁工業化咧就需要一啲設備，即係工業嘅設備去做。咁而家我哋就開始一啲小批量嘅生產咧，都可以做到成功。咁而家最關鍵咧就係咩叫工業化咧？就係、實驗室用嘅設備咧，其實都係實驗室裡面嘅一啲即係特種設備。但係如果用嗰啲設備做咧，就一定嗰個生產嘅速度慢。生產速度慢咧，即係話嗰個成本就相對嚟講就高啦。咁但係工業化嗰個咧，就嗰個面積就會相對大啲嘅做嗰陣時候，同埋個時間會快，因為沉積嗰、那個我哋講沉積嗰個薄膜。咁啊，沉積個薄膜嗰個速度快咧，即係話嗰個成本相對就低。咁我而家就用緊呢個工業嘅方法去將實驗室嗰啲參數咧轉化為一啲工業嘅參數去做嘅。咁即係話而家轉化咧，咁當然唔係話一次性可以轉化晒所有嘅參數變為一啲工業性嘅參數。咁啊，就係而家就做緊攻克緊緊呢個方面，就將啲參數，咁參數唔係第一個嘅，做一個工業嘅一個成品咧，有好多嘅參數喺裡面，咁樣逐個咁樣攻克，咁啊先能夠可以成功產業化。咁而家做緊咧就係做緊呢一個工作，咁樣咁呢個工作而家做咗2年，咁嗰個都有成果嘅，咁見到一啲小批量嘅生產咧。係可以成功嘅。我諗下一步咧，就係我哋會做一台設備，工業化嘅設備。咁啊，工業化嘅設備咧就可以叫做中大批量生產啦。我預計應該都可以再2年，再過多2年咧，就應該第一台呢類型嘅 CBN 嘅設備咧係可以工業化生產。
1: 对，我们在介绍这个立方氮化硼的时候，经常是和钻石来比较。那么在大家的脑海里，钻石就是很硬的啊，就是闪闪发光的。立方氮化硼呢，它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它主要是已经运用在哪些方面了呢？
0: 其實就 CBN 嗰個形態，其實就同呢個鑽石就一樣，因為嗰個結構係一模一樣嘅，個結構即係嗰個化學結構係一樣嘅，所以佢先能夠達到鑽石嗰個硬度嗰個特性。CBN 就咁，你話可以應用喺邊度咧？CBN 如果喺硬嘅角度嚟睇咧，就可以應用一啲切削加工嘅一啲刀具一啲模具啊，一啲零部件咁啊。而家目前咧嘅硬薄膜咧就用緊另外一個工藝做嘅，咁嗰個工藝就已經好成熟，同埋個工藝嗰個硬度咧已經去到嗰個極限啦，就冇得再提升嘅。咁即係我講一個數字啦，咁啊而家佢目前個硬嘅薄膜就大概喺40个 GPA 啦，咁但係 CBN 咧嗰個硬度啊係接近去到80个 GPA，咁即係簡單啲理解咧就係個硬度係超過目前工業常用嘅。已經好成熟嘅一個工藝嘅硬度已經超過佢1倍，咁即係話如果係可以成功嘅推出呢個 CBN 薄膜咧，我相信就所有而家目前嘅所有嘅硬薄膜咧就可以淘汰，即係變咗 CBN 係喺硬薄膜喺呢個切削加工嘅一個行業裡面係一個新一代嘅一種產品咯，即係慢慢可以淘汰呢個而家目前常用嘅一種產品。咁目前常用嘅都有。中國有好多公司去生產啦，其實歐洲都好強嘅喺方面，歐洲同日本，咁但係CBN 咧，佢哋都目前都冇辦法去做嘅，咁即係話如果真係2年之後咧，我做咗第一台嘅CBN 設備咧，我相信係一個全球。

0: 性嘅一种突破咯。
1: 真的很期待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立方氮化硼镀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一个新的材料，同时呢，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未来哈。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环节。在 AI 赋能全社会的浪潮中，银行业是落地较快、应用较广的领域之一。从信贷审批到风控决策，从智能客服到产品营销，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各类业务场景，助力降本增效，成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Phonics 成立于2019年，公司专注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运用群体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令数据不出门可用合规，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实现跨机构的智慧协作与高效决策。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
4: 徐总你好。
5: 哎，你好。
4: 这2019年呢，公司成立以来已经有7年时间哈，在行业内也看到你们有很多的一些成绩哈，有很多的一些创新哈，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哪些创新和获得哪些突破吗？
5: 我们的公司成立以来呢，2019年以来呢，其实就陆陆续续得到了很多行业的支持和认可。那么2019年呢，我们一开始就拿到了华为云 AI 开发者大赛的银奖，那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比赛。那么同年呢，我们又拿到了这个中英香港金融科技大赛的银奖。那么之后呢，我们跟中英香港也有一些这个合作和探讨，然后呢，包括一些香港的一些这个像上海商业银行，或者说这个一些虚拟银行啊，比如说这个天星银行，或者说一些中安银行，都有一些沟通和一些探讨啊，一些合作。那么之后呢，前前后后呢，我们就拿了80多个荣誉大奖，特别是一些这个国家级还有省级的一些创新创业大赛里，比如说我们在去年深创赛，我们拿到了优胜奖，然后呢，创青春大赛我们拿到了全国的金奖，还有众创杯是广东省的一个大赛，我们得到了铜奖。2021年呢，我们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第二轮青创同行的基金的资助。那么同时呢，数码港，香港数码港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资助啊，包括这个 CCMF 创意微基金，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是香港数码港培育计划的孵化团队，就是 CIP Cyberpro Incubation Program。那么同时呢，我们2022年和23年呢，也连续2年的拿到了数码港金融科技概念验证计划的这个，我们是获奖者。那么在技术落地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突破啊，就是我们服务过一些这个头部银行，在香港和内地的都有啊，金融机构吧，不光是银行。那么帮助他们做这个合规监管啊、反洗钱啊、反欺诈、啊、以及获客这些模型的这个 AI 联合协同啊训练和优化。那么也对一些这个，比如说对冲基金，也帮助他们做这个交易策略模型的协同优化。效果都相当的不错。那么使用了我们的群体学习框架之后呢，不单是他们模型的准确度有了大幅的提升，有的可能提升从5-60%提升到70-80%左右啊，是一个非常大幅的提升。那么甚至呢，他们的有的业务领域的运行的效率和计算的效率呢，都大幅的提高了啊。那除了金融之外呢，我们目前呢，其实也都开始在将业务拓展到这个不仅限于金融领域啊，拓展到供应链啊、工业制造还有医疗领域。那么医院呢，其实也是类似的，都是有这个数据孤岛的问题的。比如说它多家医院它的这个数据它并没有共享，但是它也不能共享，因为涉及到病人的这个安全和隐私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它多家医院它的病例如果能够协同去进行一个模型的训练，训练出来的这个大的这个模型其实是比单个医院训练这种模型更加聪明的。那么这就需要各方的数据，就是医院不出狱的情况之下，多间医院一起去训练，协同训练这个模型，那么得到更高精度的医疗诊断模型结果。那么这是医疗。那么另外供应链制造领域呢，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打通上下游不同的这个环节的厂商之间，他们的这个数据孤岛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比如说他们如果能够联合训练出一个 AI 模型，你就可以帮他们上下游的整个行业的这个整个链条上面，供应链链条上面的这些厂商获得更精准的调整他们供货量或者存货的这样一些数据，那么帮助企业更好的进行他们经营的一些决策啊，这个对于这个生产性的企业他们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供货啊、存货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标，对，可以大幅节省他们的成本。
4: 对，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包括金融啊、医疗行业的一些创新和突破哈。回顾一下这些年在创业的路上，您坚持了哪些科技创新的理念呢？
5: 科技创新的理念，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定要大规模的去紧跟这个前沿的科技，同时呢，也要去注重研发，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作为科技创业者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技术呢，其实是要去进行死磕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很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说这个因为行业会有很多的痛点，或者说一些业内的一些同仁，他们会向我们提出，哎，这个东西有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啊？或者说我们可能有些公司，他就直接去寻找一些解决方案，直接去类似于比如说用 ChatGPT，或者说用现在的大模型，直接去搞一个套一个壳，然后就可以去提供服务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做之初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是就是市场上直接有的方案呢，你直接拿过去做，那么这个其实大概率是解决不了很深度的这个问题的。那真正如果是需要真正解决，问题解决好这个痛点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东西你是需要深耕，去仔细沉下去，去把这个技术去一点点去把它迭代好、打磨好，然后去解决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痛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吧。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很有幸能够一直在这个大湾区进行这个创业和探索。因为这个，我们有句话叫"选择实际上是更重"。

0: 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大湾区的这个氛围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然后呢，我们大湾区的各地市的这个政府，特别是像广州还有深圳的这个支持，都是力度非常之大的。那我们现在也是在香港数码港的孵化的企业，那么数码港不光是给了我们资金的支持，同时也是有办公场地，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整个生态网络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坚持在大湾区进行研发，然后进行这个落地，进行这个产品的迭代和打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非常好的一个其中的第二个点吧。
1: 刚才你也提到我们在大湾区来发展，了解到公司呢也是在广州设立办公室哈。那目前你们的项目在大湾区的应用的情况怎么样？下一步还有哪些拓展的一些计划呢？
0: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的公司是在广州设立的办公室，同时其实也在深圳也有办公室啊，就是我们在前海。那么广州呢，其实更早一些，因为在大湾区呢，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广州、南沙、深圳的前海这里，我们的政策呢，我刚讲过，都非常的利好，对我们的支持都非常的大，一路以来都给了非常多的支持。那么2021年呢，其实我们拿到了香港民情局的这个资助之后呢，我们就应广州南沙区。政府的邀请啊，在广州设立了办公室，设立了公司和办公室，而且呢，我们的研发团队呢，大约一半啊，现在目前是在香港，一半是在内地。那么业务方面呢，主要是香港集中在金融方面，银行或者对冲基金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内地呢的业务呢，金融的业务也有不少，譬如我刚刚讲到的这个跟湾区这边的这个头部的券商。做了这个合作，这个研发的工作。那么另外呢，其实内地的产业更加庞大和丰富啊。我们在当初内地设立公司之初呢，我本身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不想局限在金融领域，所以我们会更好的、更多的去服务一些其他领域。刚刚提到的这个工业制造呀、供应链啊、比如医疗啊，将这些服务拓展到制造业啊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帮助他们也是更好的。解决他们的数据孤岛的问题，释放更大的数据红利。那么技术方面的拓展呢？其实我在想多做一些分享，就是我们这个一些未来的一些计划和创新吧。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其实在做的是群体学习、联盟学习的这个框架啊，就是说在不共享数据的情况之下，实现多方多机构模型的协同训练啊。目标呢是帮多机构呢，他们这个就是保护数据安全的同时呢，获得更高精准的这个 AI 模型，释放数据红利。但是呢，大模型来临之后呢，基础的通用的大模型，它们的这个训练的成本非常之大，而且呢，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联邦学习或者说群体学习，我目前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去训练大模型，其实这个通讯的成本就非常高。那么我们过去是训练的更多的是小模型、中小模型啊，比如说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或者说深度学习的模型，这些都不算太大。那么大模型呢，它的这个体量。实在是太大，可能几千个亿，或者说这个现在都有上万亿的参数量。那么，但是银行呢，金融机构呢，它偏偏也又更需要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去落地，去辅助他们进行更智能化的应用以及服务。但是呢，他们的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呢，也同样的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呢，为了兼顾这几个痛点呢，我们的技术构想的未来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现有的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我们并不是说进行进一步的大模型，直接的从零开始的基础模型的训练，不是说进行基础模型的在这个群体学习的协同训练，而是说我们用已有现有的已经训练好的预训练好的大模型或者 AI 智能体，用我们的群体学习的框架进行联邦的调优，或者说联邦的微调。那么这个将会是我们未来两做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上的一个创新和拓展。
1: 看来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还是蛮大的。
2: 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Finis 创办人 CEO 徐周明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感谢。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让我们用动情的歌声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歌声寄情，祝福祖国。要进入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国庆特别节目，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那么首先要送出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来自小海燕少年合唱团带来的演唱《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小海燕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结构短小，旋律流畅，情绪激昂。这首歌曲弱起节奏和休止符的使用显得跳跃而又朝气蓬勃，塑造了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音乐形象，表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健康的生活状态和具有远大理想的精神风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合带来的《我爱祖国的蓝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是热爱祖国、保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情。整首歌曲一句大调一句小调错落有致，黑鸭子的演唱听起来亲切入耳，深情赞颂了空军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积极投身国防建设、保卫领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解放军文工团带来的演唱《请放心吧，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人民子弟兵听党指挥，不畏千难万险，守卫着祖国的疆土。请放心吧祖国，这首歌曲是唱出了广大边防官兵的心声，展示了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的崇高情怀。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海庆的演唱《祖国不会忘记》。
1: 这里是华

张海庆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拥有着磅礴大气而又不失朴实真挚的音乐风格，在铿锵有力的前奏中，歌曲波澜壮阔的气势喷薄而出，歌曲富有动感，充满活力，凸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抒情中不乏坚定，歌颂了无私奉献的精神。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大伟带来的演唱《与祖国有约》。

我与祖国有约，大地上飘荡幸福滋味。张大伟用这首激情昂扬的歌曲《与祖国有约》表达了对祖国赤诚的情怀。与祖国有约是儿女与母亲之约，是赤子与祖国之约，更是我们与美丽的中国梦之约。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祖国颂》。

0: 王丽达演唱的《祖国颂》的旋律宽广悠长，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伟大祖国锦绣河山的壮丽，表达出人民无比喜悦的心情。歌曲旋律舒展深情，富有民族特色，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展现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高度概括了时代风貌和建设成就，旋律大气磅礴，动人心魄。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带来的演唱《歌唱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一曲歌唱祖国，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成为亿万国人久唱不衰、响遍神州的爱国歌曲。这首歌曲结构严谨，简洁明快，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情感丰沛的演唱与创作完美搭配，表达出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韩红带来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抒情与激情相结合，将优美动人的旋律与朴实真挚的歌词巧妙结合，表达了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衷心依恋和真诚歌颂。这首歌曲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诉说了我和祖国息息相连，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心情。音乐创作者将我和祖国比喻为孩子和母亲，又将祖国和我比喻为大海和浪花。这两个具象而生动的比喻，准确又动情，让人印象深刻。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郭兰英的演唱《我的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是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深切地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歌曲前一部分以抒情的女高音形式，一种汹涌而来的思乡之情洋溢在甜美的歌声中，使人仿佛看到了祖国江河帆影飘移、田野稻浪飘香的美丽景色。后一部分用混声合唱形式与前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徐千雅的演唱《美丽中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歌曲《美丽中国》中歌手徐千雅温暖舒缓的声线，以及细腻真挚的情感流露，唱出了对伟大祖国深深的热爱与无限的深情。继续来听阿鲁阿卓带来的演唱《情对祖国讲，爱对祖国说》。

0: 当阿鲁阿卓深情的歌声缓缓唱出，这首《情对祖国讲，爱对祖国说》以朴实且深沉的力量沁入听者心扉，滋润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梦之旅合唱组合带来的演唱《祝福祖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交响乐编配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情感，和声编排层次分明，主唱音色温暖醇厚，共同将刚刚这首《祝福祖国》唱进了所有听者的内心深处。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的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金婷婷与王传月带来的演唱《为祖国干杯》。如果想收听栏目的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国庆假期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咧围绕住包括十二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一下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如果你都希望和我们节目密切接触的话，想多一些解码了解更多的，欢迎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输入我们揾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就可以找到大医本人，随时随地和他交流互动倾偈，了解更加多的关键政策和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简体中文啊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咧，会先同大家啦走进实业赋能的板块的。其实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在塑造全球制造业的这个版图的。最近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就在广州召开，在会上粤智赋的平台也都是正式上线，同步是发布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的。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释放了什么信号，又可以令到广东的制造业从规模红利转向智能红利，有哪一啲咧，又点样可以令到一啲产业嘅集群借住数字化嚟到起飞呢？我哋马上进入到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啊！
8: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7: 今日继续会有小夫在这里，我身边当然会有我们的首席记者晓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讲起人工智能的产业，其实现在有不少的省份

0: 或者唔少嘅地區啦，都希望啦，即係喺人工智能方面咧，即係重注下落子嘅。其實而家咧亦都成為咗啦好多製造業啊高質量發展嘅過程當中啦，即係必不可少嘅部分。咁啊，從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嚟到講啦，可以話咧喺度重塑緊嚇廣東製造嘅一種基因嘅。好似啦，最近嚇廣東省製造業賦能推進會就喺廣州召開，廣東省嘅高信部門啦，加上啦佛山啊、中山等唔同城市同埋多家頭部嘅赋能机构企业都去到现场，咁有啦广东制造业转型嘅一系列嘅工具箱叫做全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赋就正式上线啦。另外咧，仲有一个政策文件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亦都系同步发布嘅。咁其实都系希望啊吓，即系由制造业嘅嗰种我好大规模嘅好多唔同嘅企业嘅嗰种规模红利，转化为有咗人工智能啦，有咗呢啲即系智能赋能之后的一种智能红利。而另外今次的会议亦都制定包括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和市场销售全链条，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来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新兴产业扩容以及专精特新的企业不断地发展。而另外现场还有不少的一些案例去到分享的。我知道晓露就去到现场啦，关于怎样样可以做这种供需的匹配呢，咁又点样将企业一啲转型嘅念头变成真係可以落地嘅一啲方案呢，咁广东制造又点样向智能化嚟突围呢，我哋一年两期嘅政策解码啦都会同大家啦一起探讨嘅。咁先问下晓露先啦，即係你去咗呢一个大会嘅现场啦，亦都听咗咁多案例嘅分享，总体嘅感受系点样呢？
1: 我总体嘅感受呢就係觉得我哋广东嘅制造业呢其实已经系发展到一个系一定要成个结构性咁样向我哋嘅智能化轉型的一個關鍵時候了。因為其實在過去很多年來講，我們一直都在說怎樣數字化，怎樣數字化，跟著又有很多的這些線上的平台是希望是將我們就是在整個大灣區或者整個廣東來講都發展得非常好的科技啦，包括一些運營商啦等等，是可以引入到我們製造業當中去幫製造業賦能的。今次的大會呢其實給我一個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他們都到場了，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其實是到場了，然後是令到即整件事怎樣是令到人工智能啊、令到 AI 啊這些東西可以去賦能我們的製造業是更加之順理成章，還有這個鏈路是打通了咯。
0: 沒錯了，可以說呢即鏈路打通了之後呢大家也都不用說盲中中啊、盲摸摸這樣去到做這件事啦。其實現在剛才曉露你講到說這個總體的印象就是廣東製造業發展其實要有一些即結構性的轉變，你是怎樣去到看待說這種結構性而家嘅瓶頸咧，或者喺繼續發展嘅過程當中，點樣去改變呢一啲結構，又面臨啲咩問題？啲企業其實都需要啲乜嘢咧？
1: 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是到了这个结构性的这个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在广东来讲，一方面大家会见到他的新兴产业非常之旺盛，但是其实这些新兴产业他的占比是非常之低的，我们还是即整个底的底子啦，經濟的底子啦，都仲係喺我哋嘅製造業嗰度啦。但係製造業嘅增速咧，其實係放緩嘅喺呢幾年。咁所以咧，點樣利用我哋嘅新興產業，反轉頭去賦能推動翻我哋嘅製造業咧？亦都同時係為我哋嘅呢啲新興產業提供更加大嘅呢個使用場景，而去令到我哋嘅新興產業亦都可以去發展得更加之好咧。呢兩樣嘢其實我哋之前好多次嘅政策當中都喺度講嘅，就係話我哋嘅人工智能啊，我哋嘅製造業啊，兩者之間係點樣可以互相咁促進嘅。我記得我哋有期都專門去講呢啲問題嘅。
0: 冇錯。
1: 咁所以其實今次上線咗個叫做粵智賦嘅咁樣嘅平台嘅話咧，就係想去做呢一件事，就是我哋嘅新兴产业同我哋嘅传统产业之间去做好呢个对接。因为以前可能是有政策出来了，又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会议的对接会了，但它始终没办法去形成个规模效应，它始终没办法去更大范围这样去令到整个行业去受惠，是因为好多嘅呢啲企業，佢喺做呢一種轉型嘅時候，或者話佢想做呢啲賦能嘅時候，佢一定要從龍頭開始嘅。咁龍頭做完佢之後，個經驗同埋佢嘅示範效應，係咪可以去形成一套標準化嘅產品， 跟住去俾到中小企業去用，中小企業應該係問邊個攞呢啲嘢咧？我覺得呢個平台今次出現就係為咗去做呢件事咯。
0: 嗯，所以其實我覺得更加多嘅係立法政策出台，

0: 呢样嘢啊，有咗呢个平台系可以彰显到嗰种大家个服务意识系唔一样嘅。即系以往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度讲啊，即系政府部门系度提高一个所谓嘅管理嘅意识啊，或者我都系以一种监管者嘅角色去到做呢一件事。咁但系有咗服务意识之后，就变成咗啊，我搭一个平台啊，俾一个机会大家，你唔知点做嘅，你可能喺呢一度揾到专门做呢啲改造嘅企业、啊，或者你可以专门做到一啲嘢。哪怕你只系一个好普通嘅
1: 中小企业，
0: 中小企业系啦，即系哪怕你有一个好简单嘅谂法，呢、這个谂法可能甚至完全唔成形嘅，分分钟你都可以喺呢个平台当中去到揾到某啲灵感啊。
1: 嗯，冇错。就好似今次佢哋都有个叫做系呢个翻译官咁样嘅角色咁样，就专门系将呢啲可能唔系好成形嘅，或者话好一个好模糊嘅概念嘅某个痛点嘅问题，系精准咁样翻译翻去你其实需要嘅系乜嘢诊断嘅嗰个意识喺度。咁同时咧，佢亦都系因为有个咁样嘅平台出嚟之后咧，之前龙头企业已经行通咗嘅一啲路咧，你今次亦都可以喺呢个其中就可以揾到一啲你唔一定要全盘去复制，但系你复制佢可能一小部分就已经满足你个需求啦。咁边个去负责将呢件事去精准拎出嚟咧？呢、這个翻译官就可以做咁样嘅一件事咯。
0: 好似话你听不懂人话，我帮你转化成人话啊，或者将一啲原本系人话嘅嘢，将佢变成某种可能好技术性嘅，真系可以落地嘅一啲所谓技术赋能啦，
1: 系更加精准咯。
0: 系啦，即系头先讲到话精准呢一样嘢啦，有冇啲即系好细节啊？或者其实去到现场都有好多例子，有冇啲咩例子可以讲明咧？
1: 我觉得首先从公信部门，即是我们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那里开始去讲，我觉得他们的精细化的服务呢在会议上面，我们的副省长王胜副省长他就有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讲从两头，第一个就是一些新开工、新投产、新签约这些三新项目呢，我们是要全程去盯紧他，如果他是在建的话呢，就要全面加快加力去提速，如果见到他准备开工了，可以早开一日就早开一日，都讲得非常之平实。还有就是前期的工作要加速去完成，尽快可以转化为一些开工的项目。如果你已经是建好了，已经具备这个投产条件的了，就推动他早投产早达产这样。还有他当时也举了个例子，举了个数据，他就说去年工信厅方面跟进的这个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制造业的项目呢，就已经投产了1095个，咁呢啲项目咧，今年佢将会为广东创造5000亿嘅产值。咁啊，佢计咗笔数话，咁啊，如果今年再投产翻倍嘅话，咁啊，亦都系可以达到一个翻倍嘅产值。咁啊，持续为我哋嘅制造业发展系注入一个新嘅动能。呢、这个增速方面嘅数字就好靓啦，咁样。咁啊，第二个咧就系佢会从另外一端就系落实端啦。咁佢就話：我哋唔可以止步於呢啲政策出台啦，又或者開咗一場會議對接到啦，就 OK 啦。咁啊，工信部門咧仲要全程去跟進佢。咁啊，一個項目就係一個策略，咁啊一個企業就要一個檔案，逐個跟蹤呢啲賦能嘅項目嘅進度，佢哋完成嘅時間節點，咁啊包括佢哋投產之後嘅產值啦，佢哋嘅稅收啦等等呢啲實際嘅貢獻啦，全部都要跟足，咁啊確保呢個賦能係真係落到實處發展成为我哋呢、这个实效嘅嘢咯。
0: 我又谂起啦，即系可能好多年之前大家都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感觉咧就系、是、招商嘅部门招咗商过嚟啦，引咗资金过嚟啦，好啦，咁你就整啦咁样样。但系整咗之后系咪真系用得到、用得着、用得足、用得好又用得尽呢？咁呢啲咧就要等到其他唔同嘅呢个部门啊，吓，即系后续嘅嗰啲服务意识，特别可能工信部门啦。头先咧即系晓露所讲嘅，包括王胜副省长提到的啦，即是所谓的一个项目、一个政策、一个企业、一个档案这样东西，其实也都是说那种服务意识是去到全流程的，由你开始来到这个地方要做投资，你要可能做一个制造业的东西，到你真的投产到达产，达产之后怎样再增产，全个流程即是相关的部门都有这样的服务的意识，或者这个也都是即是相关部门要做的工作来的，不要以为只是招商引资嚟到啦就唔关事吓，咁阵间可能我哋仲会有更加多嘅例子啦，嚟到举例说明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系时候休息一阵啦。我哋阵间休息翻嚟之后咧，会一齐了解一下啦，目前吓广东嘅制造业赋能相关嘅情况系点样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
9: 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一个新嘅即系制造业赋能平台，叫做月智富啊。月系广东嘅月啊，智系智能嘅智，富系赋能嘅富嘅。咁啊，点样样去到服务好具体嘅企业呢？咁样样吓，我哋跟住落嚟咧，先听下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嘅厅长郑俊哲厅长同我哋介绍下目前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嘅工作情况。
11: 目前我们初步形成了一张需求清单，一个资源库，一个线上平台，一系列对接活动和一套支持政策的赋能工作路径。总的来说，制造业赋能是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通过整合运用好国内外优质市场资源，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引擎，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和市场销售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和重点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找准企业的真需求，这是赋能的前提基础。企业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广泛征集企业需求，包括在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品牌建设、市场销售等不同环节的需求，特别是当前企业最为迫切的AI 赋能和综合赋能需求，这个我们经过跟企业的对接了解到，其实企业当前最看重 AI 赋能和综合赋能，凝练成了企业的需求清单，

0: 平成赋能靶点，企业可以通过线下对接活动，也可以通过线上赋能平台反馈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归集整理，组织专门的需求翻译官啊，这也是我们经过探索并且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把企业的需求呢跟我们的赋能企业的能力呢进行匹配，到现场进行进一步诊断，帮助企业找到真需求。第二，企业有需求，赋能资源就能够及时精准匹配高水平的赋能服务，才能保证高质量的赋能效果。我们紧扣企业需求，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建设随时可用适配性强的资源库，让企业不用自己四处找资源，想要的资源都可以在资源库一站式找到。目前资源库还在持续扩容，企业提的需求越多，用的资源越多，资源库就能够根据需求快速的更新优化，使得我们的企业叫做有求必应，有应必有效。第三，线上赋能平台月自付可以24小时为企业服务。月自付这个平台呢，前期我们已经试运行了一段时间，广东制造业赋能线上平台月自付，使得供需双方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一站式对接，特别是平台搭载智能体服务，精准贴心的匹配每个企业的需求，让企业轻松找到合适的赋能资源。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到月自付平台注册，现在通过扫码就可以参与进来。第四，是系统的推进赋能对接落地见效。赋能不止于对接，更在于落地。刚才王胜副省长在讲话中也强调，不能够仅止步于对接活动，更能要推动供需双方的加强协调，形成合作意向，开始合作项目。我们的工作体系是线上由月自付搭台，线下也有一系列的对接活动，真正的落地见效。我们将联动地市，有计划的组织对接，特别是发挥好赋能机构行业组织的作用。只要供需双方在线上平台有对接意愿，赋能的翻译官就会深入企业工厂一线，使需求落地成赋能项目，使资源服务转化为发展成效。最后政府也将出台政策减轻企业的成本。目前呢，我们已经出台了赋能资源的管理办法，保证赋能资源的质量，让企业能够放心地依托他们去赋能。同时我们也在制定支持政策，对赋能效果好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敢于转型升级。我这里要说明呢，政策出台以后有效期呢是覆盖到现在的，也就是说现在正在推动的项目符合要求的都可以享受政策，所以我们赋能的供需双方大家不用等政策出台，现在就可以启动对接，启动项目。通过前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赋能工作得到了广大企业的热烈反响。目前呢，我们已经汇集了570多家国内外的优质赋能资源，开展了44场对接活动。在前期的探索过程中呢，达成了合作意向的已经超过100个，也已经有20多个项目呢，现在已经在实施，初步形成了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全链条、全方位的制造业赋能体系。接下来，省工信厅将进一步加强赋能工作的系列系统谋划、省市联动，加快出台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赋能平台，充分发挥赋能主体的作用，逐渐探索形成我们赋能工作推进的长效机制。同时希望全省各有关部门、商协会、各地市以及全社会的优质资源继续鼎力支持，形成合力。欢迎大家多用月自付平台，企业找资源就上月自付平台，多参与对接，共同打开我省制造业发展的新天地，为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好的，唔該曬鄭廳長嘅呢個介紹啊嚇。咁可以話咧，其實廣東省已經做咗好多嘅呢個工作啦。咁但係有咗呢個平台之後咯，咁當然啦，即係可能服務嘅維度啊，或者可能服務嘅嗰個細緻化嘅程度又完全唔一樣啦。咁今次做咗一個咁樣樣嘅平台啦，具體係點樣服務一班企業嘅咧？曉露，
2: 企業喺入邊咧，佢其實可以通過呢個平台一站式咁樣獲取好多種方面嘅賦能支持嘅，例如研發創新啦、生产制造啦、品牌建设啦，同埋市场销售啦，咁样。例如喺呢个研发嘅呢个方面啦，平台会有好多呢啲工业软件啊，同埋 AI 大模型啊，又或者一啲垂类嘅我哋叫做小模型咁样嘅资源啦，令到大家就可以好低门槛咁样去使用我哋嗰啲技术应用啦。咁啊喺生产制造方面咧，会有啲咩 AI 调度啊，仲有啲柔性制造啊，同埋一啲实时管控质量等等嘅解决方案。会俾到喺上边，咁啊，大家就好似喺超市去买嘢咁样，你买到呢个解决方案啦，你就直接去用翻佢，去打通你自己入边嘅。因为而家好多企业佢哋做得唔好，可能就会有信息孤岛呢个问题，即系信息之间唔互通嘅。咁用咗呢一套解决方案之后，就可以打通呢个信息孤岛啦。咁你就可以去优化自己嘅排产计划啦，减少你自己嘅返工率啦，你个成个管理都会更加之精细化嘅。咁啊，仲有例如在你的品牌建设方面，亦都会有一些平台专属的推广的矩阵，令到你是可以整合线上的渠道和线下的互动资源。例如你会知道说、如果我是用了线上的这个的话，它会打包式地在线下亦都有哪一种、推广的方案给到我。即整个过程真的跟你逛超市差不多的，你就去买嘢、买方案或者是买这个模型、买产品，然后就可以去根据你自己企业实际去需求、去提供相应的一个服务，去帮你的制造业去赋能。
1: 所以我突然之间有意识到，我们在上一节就是曉露所讲到的，喂，有那些翻译官的重点是在哪里？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不可以跪者这样，即你好像哇，我同样、如果、可能说女性听众可能更加会明白，你可能入到去某个化妆品的柜台咁样，我自己就唔好清楚啦，但我看我老婆就好多色号嘅，系咪先？喂，咁你唔同色号，喂啱咩肤质啊？点样？喂，但系你唔知道自己咩肤质噶，你唔知道自己缺乜嘢噶，或者唔知道自己点样搭好睇噶咁样。喺呢个时候，可能就真系需要一个咁样嘅翻译官，哪怕你净系有个平台唔够，后续服务要跟上。
2: 系啊，所以呢一个赋能翻译官咧，佢其实就系一个好专业嘅衔接者嚟嘅，佢系帮呢个企业同埋呢个赋能资源，即系我哋所谓嘅赋能企业，去俾到你作一个好好嘅衔接。佢主要嘅工作咧，就系我先深入到呢一啲制造业嘅一线，我去睇翻你究竟。例如你好像我这样，我走到去我会说，我觉得我近排好像休息不够，面色不是那么好，我应该用什么呢？
1: 我、一定要遮瑕了，这样
2: 是吧？是吧？这个翻译官就会去根据你的需求，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有某一样解决方案，其实是很符合你现在的需求的、你不妨去试一下它，你试到它之后，它其实是对你某一样东西是有优化的，它就会举例子很通俗易懂这样去帮助你理解你而家需要乜嘢，即系打通赋能嘅最后一公里，去确保我哋嘅需求同埋我哋嘅资源供给系一个精准嘅对接咯。
1: 所以感觉就系话，嗰个翻译官系既要明白，即系佢有嗰种聆听嘅心态，系嘛？哦，你嗰个企业其实而家缺嘅系乜嘢嘢嘅？你希望点做？你达成啲咩效果？你想做得到嘅？另外，佢可能仲要好熟悉下呢个月支付平台里边究竟有啲乜嘢嘢可以俾大家拣，系咪先？同埋亦都要知其所以然。即系我唔系净系我知道哦，嗱、这个系个眼影啦，咁样样。咁呢个眼影同其他眼影有咩唔一样咧？
2: 系啊，
1: 系啊，呢、这个眼影哦，佢系色号唔同，系材质唔同，系用料唔同吓，亲肤一啲吓，定系啊油光一啲吓，定系食光一啲，咁可能都唔一样噶噃。
2: 系啊，尤其是即系仲系用翻我哋平时出去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成日都会去化妆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好似个对眼唔够精神，但系实际上
1: 眼里冇光啊，
2: 即系就唔会知道话我可能需要用边一类型嘅产品先至。可以去令到佢睇起身眼精神，但系专业嘅化妆师佢系知嘅。咁啊，呢一个赋能翻译官佢亦都系知嘅。例如一啲传统嘅家电企业，佢只系觉得话，我觉得我而家生产效率好低啊，我可能觉得我而家能耗好高啊，咁。如果是这个翻译官的话，他就会去梳理翻、你整个生产流程哪里是有痛点的。是你是不是哪一部分是可以去引入相关的这个智能生产线改造的，哪一个部分 你是需要去引入一个去做你个能耗管理的 AI 工业大管家的。咁我哋而家喺呢两个方面分别有边一啲嘅产品可以提供俾你。咁对接返平台相关嘅企业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明確你下一步改造嘅方案，你嘅时间节点同埋你预期嘅成效。咁样嘅话呢一啲对接先至会更加有效同埋更加容易去落地实施囉。
1: 所以头先可能举咗一个即係传统家电制造业嘅一个例子啦。但其实我知道呢，即係月至乎呢个平台呢唔係淨係话咁簡單啊！我淨係製造業企業要做啊，咁樣樣嚇，即係佢可能主體係一啲製造業嘅企業啦。但係你嗰個製造業嘅傳統程度
2: 大類
1: 係啊，可能可以超出大家嘅想象嘅。可能你嗰、那個目前為止，我仲係依賴人工嘅好多嘅喎。咁其實都唔係冇辦法賦能嘅，
2: 係
1: 嚇、即係都可以突破一下大家嘅想象。唔好認為話啊呢樣嘢就唔關自己事，我而家都仲係勞動密集型，嗰啲高科技嘅唔啱我，唔係噶嚇。你唔試下，可能真係唔知，亦都確保大家不会真的信息脱节，是不是？又或者说、我你不知道不代表这个世界上这件事不存在，是吧？就是多些了解政策是一件好事来的。具体来说，怎样去到更好地赋能这些企业呢，不同的地市、即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的效果呢？我们休息一阵，下阵回来继续解码。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可能大家都喺度讲话人工智能啦，咁啊，人工智能点样样可以真系吓令到自己身边嘅嘢变智能啊？如果你系一个工厂嘅厂主嘅话咧，你一定要留意下呢个新嘅全广东省嘅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叫粤智赋吓，咪最近已经上线噶啦。咁配套啦，仲有一个政策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嘅。咁啊，日前啦，广东省亦都召开。开咗一个相关嘅会议啦，除咗话啦，即系介绍相关嘅制造业赋能嘅一个情况之外啦，推介呢个平台之外啦，更加重要嘅，亦都有咧一啲地市吓，带住佢哋嘅一啲先进嘅经验啦，同埋佢哋计划要点样做啦，带住呢一啲嘅样板啊吓，即系俾到大家嚟到睇嘅。咁究竟啊呢啲平台系点样样去到撮合相关嘅供需咧？咁嗱，头先我哋引入咗一个概念，就叫做赋能翻译官啦。咁啊，点样样可以将呢啲咁模糊嘅轉型念頭，其實我就咁睇已經唔模糊噶啦。我覺得我能夠好高，我覺得已經好具體噶啦嚇。咁但係嚇，你話如果真係從技術嘅角度嚟到講，佢可能都仲模糊。你冇辦法啊，我邊一個節點能耗係高嘅咧，或者我整體能耗高嚇、可能我某啲環節係低嘅，淨係某個環節高咧。咁
10: 同埋佢能耗唔同嘅嗰啲製造業，佢嘅能耗嘅叫做分布
9: 係
10: 唔同嘅、有啲可能係用水電多，有啲可能係用煤多，咁啊有啲可能只係用某一個好特殊。咁咩鋼材啊之類嘅，即係會令到二氧化碳嘅升高啊！即係大家其實係仲係會好細分嘅。
9: 係啊，咁啊具體嚟講啦，你講起製造業啦，咁頭先你提到一個啊傳統家電製造業咁樣，我相信大家好多朋友嚇都會諗起佛山嚇，佛山啦、順德啦，好多小家電啊。咁具體佛山嘅經驗係點樣嘅咧？我哋先嚟聽聽佛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劉傑嚟同我哋介紹下。
11: 作為全國重要的製造業基地，佛山拥有工业企业超110,000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1.1万家，形成了先进装备、汽车制造、家居等10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有家就有佛山造，享誉全球。近年来，佛山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推进治改促转，承担了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试点的任务。全市超8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已经实施了数字化转型，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扎实的数据底座，也让广大工业企业主切身体会到治改促转带来的政策红利，凝聚起政企同心促转型的共识。在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佛山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高规格成立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建起实体的工作专班与产业联盟，创新实施了8个1统筹协调机制，锚定产线和产品两大主攻方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这8个1是一套产业政策，一张重点任务清单，一个专家团队，一支专业化基金，一批特色专业园区，一组专业招商团队，一套服务体系和一家国企支撑。一方面，聚焦生产端全流程全链条，赋能产线智能化升级，佛山出台了人工智能服务佛山制造行动方案，构建企业培训到智能诊断到示范推广工作的闭环，分级分力打造数字化工厂和车间，赋能企业研发环节从经验试错到计算智能的跨越，生产环节从刚性制造到柔性制造的转变，销售环节从广撒盲推到精准营销升级，供应链环节从被动响应到智能协同转型，管理环节从经验驱动 到智能自治的演进，形成了一批标杆企业和项目，进而带动我市中小企业普及应用新技术、新模式，促进行业降本增效。比如

0: 道氏技术建设全球首座原子级科学计算的规模化算力中心，其 APU 芯片的效能能效比英伟达 A100 芯片提升了6倍。新宝电器应用 AI 打造柔性生产线，产线可在15分钟之内快速切换200种产品型号。美的集团每天有1.3万个智能体在运行，去年提效超1500万小时，节约各项成本达7亿元。另一方面，聚焦消费端场景应用需求，赋能产品智能化迭代，深耕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家居领域，以新技术新产品赋能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支柱产业智能化高端化升级，佛山打造起特色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们出台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和若干措施，实施产品创新、零部件攻坚、场景拓展等6大行动，布局建设佛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大湾区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等重大平台，在巩固工业机器人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开拓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新赛道。目前华研机器人已在成功在香港上市，东方精工携手乐聚机器人建成了国内首座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工厂，正式投产。清华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携手佛山高新区开发建设的图灵小镇项目，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新端适配、新模适配、模型训练、中式验证检测等智能赋能的服务。美的、新宝等龙头企业也纷纷布局家用服务机器人，集群的效应持续显现。在智能家居领域，我们实施人工智能加家居产业的行动计划，我们联手华为集团建设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家居应用赋能中心、开源鸿蒙适配中心、佛山基地两大省级平台，这也感谢省工信厅在后面关键时刻给予我们的鼎力支持啊！由省里原来有1中心2基地变成了1中心3基地，为佛山在家居家电方面啊，挤入了省级的平台，构建从关键核心部件、高端整机产品到全屋智能生态的智能家居产业链。目前佛山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1亿机智能家居产业集群，一批优质产品广受市场的青睐，比如刚刚发布的鸿蒙智选美的智能空调，一下线一开售就销售额当天突破1元，恒洁箭牌的智能卫浴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为有家就有佛山造注入了新活力，为我们深化制造业赋能搭建了很好的对接平台。佛山将紧紧把握这次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在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拓展特色应用场景、壮大智能终端产业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一条具有佛山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我们热诚欢迎广大服务商、平台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科研机构到佛山考察对接、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享场景、共拓市场、共赢未来。
1: 好嘅，唔该晒刘市长嘅介绍吓。嗱，佛山系点样用呢个平台嘅咧？即系头先佢哋从刘市长从一个产业发展嘅角度嚟到讲咗好多啦。其实佛山作为一个制造业嘅基地，佢嘅需求可能同其他城市有啲唔一样吓。
2: 嗯，系啊，除咗话大家都好熟知嘅，佢嗰度有好多小家电啊、家居啊、装备制造啊呢一啲，佢需要智能化嘅升级之外啦，其实喺佛山方面，佢至少我系听到现场嘅分享嚟讲。我会觉得佢会想系往呢个服务机器人啦、巨身智能机器人等等呢啲新嘅赛道，亦都想去加入更加多嘅人工智能啦。咁啊，仲有咧，佢亦都希望话佢系借助翻我哋呢个粤智库嘅呢个平台啦，整合翻成个产业链嘅资源嘅。即系佢以前我哋可能就系话咩上楼下楼啊，就令到大家系比较之快咁样喺个产业园入边做好相关嘅呢一啲对接啦。咁但系佢始终仲喺个相对嚟讲偏人工嘅一个行为，咁咁系咪其实可以透过我哋呢个平台，将佢哋全市嘅可能系打破呢个所谓工业园、产业园咁样嘅界限，而系去聚焦翻

0: 只要是这个行业的，我亦都可以去将它整合入嚟，咁啊推动翻我哋上下游嘅一个协同咧，完善翻我哋智能家电啊呢个机器人嘅产业链咧。因为你知道其实产业链呢样嘢佢可以好长嘅，同埋佢每个细分呢个领域都可以好细嘅，佢冇办法话我特别均真咁样分类我呢个人工智能嘅产业链入边嘅所有嘢，你可能其他嘅智能家电嘅就用唔到，呢个系冇可能嘅。佢可能系两个都用到，但系佢划分喺其中嘅一个产业园入边。咁我点样系做另外一个产业园嘅时候，亦都用到呢个产业园嘅嘢咧，平台就可以起到个咁好嘅作用啦。
1: 所以其实就系、是大家唔可以忽视咗佢嗰种通用嘅。通用性或者那種普適性、可能以為、哦、我現在就是我、好像全屋定制這樣我就度身訂造了這樣。當然啦，你可能不同工廠你需要到同樣我需要做個櫃，簡單來說是吧，你的尺寸那些可能真的不一樣，但是櫃你都始終、啊、怎樣都會有櫃體會有櫃門，很多東西其實差不多，只不過你可能要的尺寸不一樣，你需要的那個需求或者某些數字不一樣，為你度身訂造的東西，但其實這些可能是普適性的一些需求，
0: 好像柔性製造這樣、你可以拿來去做某一啲嘅车啦，你亦都可以攞嚟去做某一啲嘅起降机啦，咁样即系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应用可能嘅。咁、如果摆喺某个产业园入边嘅话，佢可能其他嘅产业园就唔知佢。咁但系你摆喺呢个平台上边，又有一个赋能翻译官嘅一个存在嘅话，就更加容易去。将这个资源盘活去用起身咯。
1: 但是你说对于可能传统的一些制造业来到讲，譬如说刚才讲到一些小家电啊，这样即是中小企业来到讲，它可能转型就更加多是这种即是数字赋能的这种转型啦。但是如果它是一种譬如说我高端制造的，可能本来它已经是某一个行业里面的头部啦，那它如果想往智能化再做一步的话，这个平台会不会觉得我是高端可能就适应不到呢？
0: 一样都可以有的，因为整个平台它的推送呢也都是非常之AI智能的，即是你可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话，它就会去推一些、适合你的解决方案给你。如果你是一个中小企业的话，你例如你在转型过程当中你的人才短缺啊，你的资金不足啊，还有你的资源获取难啊，这样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也都有相关的一些轻量化的实用型的这些的赋能的资源给到你起手就可以用，这样用到就立刻有效果，这样的是即之前也都提到相关的一些统计数据，就是说超过八成的这个规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1: 所以其实八成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啦、剩下的那两成是不是、来紧透过人工智能帮人工智能这样是不是可以补足呢？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只是、平台可能很起步的一个阶段、但是已经说可以满足了八成以上的这个需求了，我觉得来紧、如果再进化的话可能真的不得了、听完佛山的经验之后呢，其实讲真的制造业还有另外一个大事，即系睇完呢、即系佛山之后，我哋仲要关注一下中山吓。中山咯、我哋了解到佢可能嘅产业结构更加多系一啲即系专门即系分门别类嘅制造业嚟讲。哦，中山好多灯啊，系嘛？好多好都独特嘅吓，即系佢可能占有率好高。但系嗰样嘢虽然唔系啲咩大嘢，但系佢嗰个行业嘅嗰个集聚度十分之高吓。面对咁嘅情况吓，中山嘅特别嘅情况又系点样赋能嘅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继续解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嘅时间，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5: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4: 嗱，头先咧，我哋听咗佛山方面嘅经验啦，跟住要关注一下中山点样利用呢个月支付嘅平台啦。我哋跟住落嚟先听下中山市人民政府陈夏广副市长嘅介绍。
6: 中山市深入地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制造业当家的战略部署，立足省赋予中山一点一地一城的重要使命，围绕微笑曲线全链条发力施策，推动中山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跃升。一、加强 AI 赋能，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2025年，我市出台市政府一号文，推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创新发展，目前已征集发布50个应用场景、152个典型案例，遴选形成562个轻量化、实用性强的数字化产品和人工智能应用，打破设备之间、设备业管理系统的信息孤岛，从车间、工厂、企业3个层面推进全流程智能化改造，高标准建设国家、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家电、灯饰、智能手具3个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入选工信部首批实践样板。二、坚持创新赋能，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我市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3年超100亿，近3年平均增长15.2%，增速居珠三角第二。充分发挥生产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做好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平台建设和产业配套，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建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创新港药澳药月产模式，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上线辅助药物设计平台，为企业提供靶标发现、药物筛选等服务。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中港核南方原子能中心等科研平台服务明阳智慧、中科富海、大洋电机等优质企业，构建风光氢和储的新能源产业体系。三、强化品牌赋能，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互助互强。我市紧扣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两业协同深度融合，与中国检科院合作共建大湾区研究院，推动质量管理以绿色认证体系建设，推广华喜科技一步一码可信追溯服务平台，

0: 帮助企业守住质量生命线，加强设计创新要素集聚，连续14年举办中山市工业设计大赛，出台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实施品牌质量、品牌培育、品牌换新、品牌赋能、品牌保护、品牌推广六大工程，加强中山照明等区域品牌建设，打造质量过硬、设计出彩、品牌卓越的中山制造产品，组织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帮助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带动线上线下销售超百亿。四、突出园区赋能，聚集园区发展要素，我市加快推进全市产业载体的整合升级，形成省级以上产业园区10+1的发展格局，推动园区投融建管运全链条的协同发展，持续攻坚全域低效工业园区的改造，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推广再贷联动模式，破解园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联动金融机构合作为自建和租赁厂房的不同类型的入园企业提供实用的金融产品，定期举办园区高端人才的招聘的专场活动，推动园区与省内外商协会资源对接签订合作协议，引入高端资源和专业服务，助力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接下来，中山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的精神，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业赋能升级，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推广，创新推动产业链供需对接，全方位全过程加强制造业赋能体系建设。
1: 好嘅，唔该晒陈副市长啊吓，嗱，好多嘅一啲即系专业嘅，你知道中山啦，即系除咗好似佛山咁都有小家电之外，佢灯好犀利啦，一啲智能门锁嗰啲好犀利啦吓，好多嘢都喺中山整出嚟嘅，特别可能最近屋企装修都发现咗好多嘢吓，点解都系中山发货嘅咁样样吓，都系嗰度整嘅，咁样点样对于呢种好专业化嘅呢种需求啦，咁呢一个平台会唔会其实个应用程度更广咧？可能好多灯厂都复制粘贴噶咯。
2: 我觉得佢解決得到嘅，反為即係會比其他嘅地方更加容易，即係我個人認為係更加容易嘅，因為咧就係佢嘅嗰個產業嘅叫做高度咁樣重合啦，所以有好多個問題，佢其實就係一個共性嘅問題。當然其實佛山亦都差唔多，咁陶瓷啊，又或者係家電啊咁樣。但是中山就会更加之聚集，我就是做灯。但是呢灯在传统的灯来讲呢，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叫做信息孤岛的这个问题非常之突出的。即设计的人可能同这个营销环节的人，他未必是互相之间他是知道的。他对于市场的预判的那样东西很多时候靠自己的经验的。他没办法拿到个全行业我哪一个灯哪一类型的技术可能是最火的，现在大家是最喜欢的。他也都很难是凭借着他一个行业协会啊，又或者是一间企业啊，去做一些市场调研，比较大样本量的那些市场调研。但是大家都知道 AI 最大的强项就是他做统计。
1: 是。
2: 即是他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一些市场的行为啊，市场的喜好啊，他是绝对可以做一个很大样本量的这个统计，然后形成相关的趋势报告给到你。打通返整个从设计一路去到最后营销，包括售后服务等等的整个环节，今日俾到相关的建议给你。这件事呢，其实我哋下面可能就会通过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赋能企业他们的案例去讲啦。即总的来讲就是他会有一些很碎类的大模型。他们可以拿到这个数据的。但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一些通用大模型未必可以拿得到。
1: 是。
2: 但是一些碎类的就是刚好切中了这个要害。那碎类的大模型喂出来的一些数据和预料呢，就刚好是综合了这么多的灯饰企业给到出来的，然后就在这个平台上面他就去做一个统一的整合，可以给到大家一起去使用。叫做我有少想起那句词，就取之于企业用之于企业。
1: 你本身就是数据就是由这些企业当中去到收集的，
2: 但本身是孤岛来的。
1: 是啦，就是经验的一个总和，是不是 AI 帮助了他们去到做这些的判断，也是另外一种的赋能，不只是赋能你制造的这个过程，更加赋能你在一些商业上面的决策，或者在市场上面怎样更快地应对 對呢啲挑戰咧？咁感覺咧亦都係嚇，即係更加好咁樣樣適應到中山咁樣樣嚇，產業集聚嚇，規模好大嘅一啲行業嘅。以上咧亦都我哋今日啦揾食大灣區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嚇，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
2: 聽日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8: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今天的节目将为大家带来以下内容。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十一假期的第一日，在这里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在这个假期，如果在北京凭高铁票根可以领取双城优惠券，如果在浙江横店经典短剧的桥段等你过来演，在重庆的话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区各部门多点发力，深化内需潜力，为近日经济提前注入强劲动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在这个假期各地如何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从做不出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面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三集特别策划硬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一集《黄有为的攻坚路》，在芯片的纳米世界入边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9: 科创 icon 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和突破。
8: 科技关键词专访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推动 Web 3.0 与金融安全创新。
9: 首先再来关注十一假期。这个假期在北京凭高铁票根可以领取双城优惠券，在浙江横店经典短剧桥段等你过来演，在重庆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区各部门多点发力，深化内需潜力，为近日经济提前注入强劲动能。场景消费上新提质，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是推动旅客假期出游的关键所在。
8: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尼勒市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沿河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气象局即发布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9: 是的，多地还提前规划以票根为核心纽带，推动多业态消费联动。在北京多个火车站推出票根经济特色活动，打通铁路出行和城市消费的联动场景。9月25号到10月10号，北京站票根可以兑换吉祥大戏院观影 7.5 折优惠券。北京北站一个星期之内的动车高铁票根可以在海德摩西直门领取吃喝玩乐一站式电子优惠包。在北京丰台站凭三日之内的购票凭证可以享受20多家的合作商户的满减折扣权益。江苏呢，真是推出一票通行全省惠享的消费新模式。在南京看完演出，可以揸住票根去到苏州游览园林，去到扬州品鉴美食。
8: 在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推出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游客消费200-300元，即可在实景片场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竖屏短剧。国庆假期， 横店计划将部分 MPC 片场升级为短剧体验片场，首批计划开放19个。在云南，远域目的地同样受到欢迎。国庆期间，红河远洋梯田将迎来稻谷金黄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吸引大量摄影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专程前往。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特色鲜明、物价亲民的小众目的地，旅游场景在市井街巷、乡野田畴不断上升。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3%，增速高于城镇市场1.3%。滨远游持续升温，成为物旅市场重要增长极，彰显出消费市场巨大潜力，亦折射咗物旅消费新趋势。
9: 系啦，咁仲有消费支持政策系持续加码嘅，国庆假期以及换新扣薪补贴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从八月下旬持续到10月8日。湖北推出家电数码以旧换新四重优惠活动，叠加信用卡满减、免息分期等多重权益。9月23日到10月7日，甘肃推出汽车扣薪补贴活动，其中省级统筹安排600万元专项资金，各市州及兰州新区配套3000万元嘅促销资金。
8: 为切实撬动消费势头，多地仲统筹发放大额消费券，覆盖众多消费场景。上海紧扣区域资源品库推出一区一策主题消费券，覆盖免税购物、汽车购置、文旅休闲、零售餐饮、民生商超等全品类场景。重庆联动商户、平台、金融机构，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黑龙江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1.5亿元。
9: 系啦，咁喺粤港澳大湾区，随住融合发展不断加速，区域互联互通日益便捷，多式联运等不断完善。咁呢个假期，唔少港澳旅客选择北上经深飞，亦就系经深圳搭乘飞机航班赴内地探亲度假，欢度佳节。记者了解到，以南航深圳枢纽为例，九月以嚟截至到9月26日，经深飞航班当中，港澳旅客赴内地客流稳步增长，累计共达29,274人次，同比上涨23.76%。其中9月14日到26日，日均旅客更加系超过1,250人次，维持高位水平。越来越多的港澳旅客选择来内地欢度佳节，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旅游城市都是港澳旅客青睐的热门目的地。
8: 近期发布的消费支持政策有望协力显效，七月扩大消费15规划出台，明确了1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八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的意见，和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假日经济的意义不止于节日入面的一时热闹。随着矿消费相关规划与支持政策接续落地，双节期间集中释放的流量红利将逐步转化为常态化、可持续的消费增量。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货场空间。
10: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货场空间，
9: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从做不出来到做得好，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制造正在最难啃的硬骨头里头脱胎换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总工会推出3集特别策划《亚核突围的湾区新工匠》，聚焦奋战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线的湾区产业工匠，通过对话了解攻关路上卡点、攻坚、突围的动人故事，呈现15开局之年湾区劳动者如何以一双手、一项技术、一个团队为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的注脚，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湾区力量。今日播出第一集，黄有为的攻坚路，在芯片的纳米世界里头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8: 在直径300毫米的晶圆上找出比头发丝还细上10000倍的缺陷，这类设备被称为芯片制造的眼睛，而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它几乎完全被国外垄断。2016年，黄有为加入中科飞测，成为公司的第18名员工，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里面的3居室。不到10人的团队，不到8个月，第一台国产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下线。当他在客户产线通过验证的时候，很多人抱在一起，一边喊一边笑。
9: 是啦，首战告捷， 但佢却做咗一个好大胆嘅决定，就系放弃按部就班，直接跨代研发14纳米设备。佢话，因为如果只系按部就班嘅话，无论如何都系冇法子追上甚至超越国外嘅。咁如今设备已经应用于国内超过200家客户，超过100条产线，检出能力达到10纳米以下，几乎追平国际最先进水平。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中科飞测研发总监兼首席科学家黄有为，一同了解他是怎样带领团队为国产芯片锻造一双中国眼睛。
11: 黄总监您好。
1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1: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首先呢，我们大家对您的履历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从您的这个成长经历开始谈起。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哈，因为我看公开资料报道呢，您是2010年是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来从事您的研发工作呢？
12: 好的，因为我是从事半导体这个领域的，尤其是半导体装备研发的这个领域的工作的。回到2010年呢，其实当时国内的半导体行业和半导体装备啊，也就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其实我们在博士毕业，包括后面啊，像我博士毕业过后，选择了去清华大学去精密仪器系做了博士后的研究。当时呢，就接触到了，就是以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里边有个叫02专项的，它专门是服务于国内的这种光刻机的研发这个方向，所以有相应的这种项目的支持啊，包括人才的培养啊。其实我在博士阶段，因为我是一直从事光学，包括精密的光学检测这个领域的相关的研究工作吧，这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再加上在博士后阶段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包括现在呀，光刻机也是一个跟光学紧密相关，而且是在工业界最复杂最精密的这种设备方向吧。其实我一直对于这种精密的光学技术，精密的光学测量检测这个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当时又结合对于未来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芯片产业，包括这种半导体的装备作为这个产业最核心的底层的这种支撑和硬的这种科技啊，应该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希望能够长时期的投身到这个领域的相关的研发，当时应该是这么一个背景吧，就一如既往的进入了这个行业和这个领域。
11: 我们已经有了对您的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聊一聊您研发的这个领域哈。我们也知道您是做这个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的，然后您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所研发的这个领域，让普通人能够更能理解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东西，我们在研究什么东西呢？
12: 好的，下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所研究的这个无图形晶圆缺陷的检测设备。我们知道整个芯片的制造过程中啊，会用到很多很多的设备。那我研究的这一类无图形晶圆缺陷检测设备呢，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芯片制造的眼睛，就是它像眼睛一样，需要去时刻的观察关注芯片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缺陷或者一些不合格的地方。像通常我们去理解啊，因为芯片啊，它也是各种电路结构的纳米、微纳级别的这种非常精密复杂的电路结构的一个组合嘛，那里边会出现比如说电路结构这个地方没有导通，那那个地方呢又短路了这种情况。那我们这一类缺陷检测设备呢，就是第一时间去发现和检测这些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这些这不足或者有缺陷的地方。那因为它的精度特别高，它需要在纳米这个尺度上，几乎是比头发丝还细上万倍的这个尺度上啊，去快速的去检测晶圆表面的这些缺陷的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吧。而且这个领域呢，其实在过去的30到40年完全是被国外垄断的。我们当时刚开始研发的时候，不管是基础条件啊，还是整个的大家的这种研发的关键技术，都是需要从零到一从头去突破的一个过程。
11: 那当时呢，其实您加入的时候，团队就像您说的，很少的人哈。那面对就像您说的，国外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垄断，他们这么多年的积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去缩小与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呢？
12: 其实我是第18位员工，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研发的设备也不只是无图形的这一种，其实分到我们无图形的这个项目的

0: 别的捷径可以走，更多的就是很专注、很客观、冷静的去设计我们的技术方案，然后呢，去规划我们的技术路线，然后呢，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这个像我们有很多，但那个时候都是加班加点的，可能每天工作时间啊都非常长，包括周末呀，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去做相应的研发，去做相应的验证测试。因为整个像我们这种无图形晶圆圈检测设备呢，它不只是涉及到硬件，还涉及到软件呐、算法呀之类的。它是一个光机电算一体化的这种复杂的自动化装备，所以其实各个专业吧，应该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抠每一个细节点，去不断的在自己的那个领域往前突破一点，今天突破一点，明天再突破一点。然后其实我们的第一代设备呢，应该说整个研发时间是非常快速的，我们用了差不多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第一代的整个设备的研发，然后呢送到了我们深圳那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现场进行相关的这个验证吧。
1: 那您能不能在这里再帮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就是当时8个月后第一台设备成功的时候，您的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现场的场景又是什么样呢？
0: 那个确实非常的记忆犹新啊，就是当我们的设备在客户的产线通过验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就很多人就是抱在一起，一边哭一边笑，这种场景，对，然后呢，非常的激动吧。当时我觉得很欣慰，就像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可能生的小孩或者是培养的小孩，终于在社会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出成绩，然后呢得到客户的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激动和这种欣慰和踏实的感觉吧。
1: 看到呢，您在成功之后呢，立马投入到了下一个的研发。但是您当时应该是没有选择说按部就班，而是选择去做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跨代的这种挑战哈。当时为什么您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0: 是的，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设备系列研发过程中非常关键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第一代设备呢是应用在90纳米这个节点的，但当时我们跟国外的差距差了大概6代的这个设备的代差，那当时国外的最先进的或者是国内的需求上面已经到了18、14纳米这个节点，就是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的，按照一般的研发流程啊，或者发展的趋势，和积累的这种正常的规律，应该去研发下一代，比如说65纳米这个节点的这个设备。但问题在于，如果你只是按部就班的这么去研发，相当于你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追赶，然后追上，甚至在未来超越国外的这个水平。而另一方面呢，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去满足国内产业界的最主流的、最先进的需求，所以无论是从市场、产业、客户的需求角度，还是从我们要去成为先进的这种量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制造的这种国内顶尖的公司吧，这个目标奋斗，虽然非常艰难啊，但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必须要跨代研发。就是我们去直接研发面向14纳米的这个设备，当然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点吧，因为这种跨代研发呢，我觉得面临的风险啊，面临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像关键技术这一块儿，因为跨代了，所以中间有可能你要跳几代的这种关键技术，其实对于我们在关键技术的突破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也越先进的设备，它的这些元件呢、零部件呢，它的自主研发和这种定制化开发的比例就会成倍的增长，所以你根本在这个商业或者是市面上买不到这种标准品，绝大部分的零部件都需要自己研发，所以这部分也是

0: 应该说给整个设备研发增加了很大难度。另外呢，越先进的设备，它的研发费用、研发的投入都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对于一家这个刚起步、刚取得一点成果成绩的小公司来说，很多时候其实承受不了任何一点这种失败吧，或者是这种研发投入带来的这种资金啊，包括后面运营的这种压力，所以当时承受了，其实非常做这个决策呢是坚定的，但背后呢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但当时我觉得有一个点是非常记忆犹新也很感激的，其实我们在决策做跨代，在犹豫的时候，其实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当时呢正好国家在布局新一轮的这个科技动画专项的项目。然后我们把相关情况反映给国家相应的这个负责人过后呢，他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成绩，也看到了就是这块的研发的重要性啊，对整个产业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非常快速的就决策了，然后呢，让我们牵头承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然后那个项目呢，应该说直接的去支撑我们去研发跨代研发下一代的这个设备，应该说为我们至少解决了在资金、在后面运营这方面的很大一部分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精力投在我们的研发、投在我们的技术的攻关突破上面。我觉得我们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个国家的这种支持吧。我觉得也这也对产业界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1: 除了国家的一种支持之外，那我们在这个跨代研发的中间的路途上，比如说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我们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还是说根据过往的一些经验去追随呢？因为跨代研发它面临的很多的中间的挑战，其实在技术上是有很大的限制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部分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呀，无论从我还是我们团队都非常感到骄傲自豪的一点吧。从一开始我们在研发第一代的设备，一直到跨代研发，包括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到第五代、第六代，几乎追平了国外的这个最先进水平的设备上面。其实我们从最最初的时候，出发点都是采用了正向研发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应该叫不只是从零到一研发了一台新设备，也是从零到一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案、技术路线和自己完全的自主产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路径。所以这也是我们由衷感到很骄傲的。当然，最初呢，您知道研发设备本身就不容易了，如果又全新的去从技术方案路线角度颠覆性的去做创新性的研发，其实更难。但我觉得我们还确实是走对了，也走准了这一条路线，然后一直的这样坚持下来。
1: 那我们研发的这些设备，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大的半导体的企业当中的产线上，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像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些多个技术带的无图形晶圆圈型的设备呢，他们在应该说广泛的目前应用于国内已经超过了200家的客户，超过了100个他们的芯片的生产产线。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它是整个芯片制造，包括晶圆制造，包括一些设备制造的眼睛，就是快速实时的帮客户去发现它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额外的缺陷，让他第一时间能够去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去改善它的工艺，最终帮助客户呢，在生产完这个芯片过后，这个芯片的所有的性能是合格的。就如果没有我们的设备，客户类似就是整个产线是一个盲生产的状态。其实它生产下来，也许最后一颗合格的芯片都没有。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设备，去保障它最后生产出来的芯片，我们叫每一道芯片的制备的工艺啊，需要达到99.99%的这个叫良率或者叫合格率啊，最终才能支撑它最后出来的，在经过数百上千道工艺过后出来的这一个芯片，可以达到90%以上的这种合格率，最终可以支撑客户真正卖芯片的时候不赔钱。 而不是生产出来一堆废片。
1: 因为我们的企业呢，目前呢也是在深圳嘛。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地域，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尤其是在您所从事的这个半导体研发当中呢？
0: 我觉得深圳，包括大湾区，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种支持和相应的机会。首先呢，因为像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我觉得不只是这种经济最活跃啊，也是最开放、最包容。然后呢，整个的这种工作呀、节奏啊、大家的热情也是最高的地方吧。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为什么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基础。我觉得在深圳的感受啊，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是一到深圳会发现整个城市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充满干劲儿的。这也是我觉得飞策在一开始选择深圳，把深圳作为自己的根，扎在深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应该京津电路从不管是过去啊，还是未来，像15的规划里边，凸显了京津电路芯片、京津电路装备啊，在未来整个高科技领域，在现在很热门的人工智能这个上面的它的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作用吧。它应该说是这种基石的作用。然后大湾区其实在这部分，我觉得也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投入、布局和精力。那中国飞策呢，应该就是整个布局当中的，应该在半导体的两检测这个部分的一环。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像深圳、像广东，包括大湾区这边，其实给了我们很多政策的支持，包括项目的支持啊，人才计划的支持啊之类的。
1: 正好您也聊到了15规划，我们也来谈一下您未来5年的一个工作计划是什么？下一步您想突破的研发的技术难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未来5年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工作者或者是在一线的这种研发人员来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或者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通过下一个5年，然后研发出一代或者下一代新的设备，在新的设备上面，能够通过自己的正向的研发和通过自己的这种科技攻关啊，去真正赶上和研发出一款能够超过国外最先进水平的设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是充满信心，而且从整个研发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迭代速度啊，研发的这种投入度上来说，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今天也非常感谢黄总监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他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研发的技术路线。谢谢您。
0: 好嘞，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喺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嘅实验室里边，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嚟深远影响嘅技术正走向产业化。呢项技术嘅核心系立方氮化硼 CPN 导膜。从科学原理上嚟讲，立方氮化硼系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嘅物质，并且由于佢出色嘅化学稳定性，喺加工钢铁等材料嘅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的表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3: 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这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其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一项专利或一个产品，更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单永贤。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单总打个招呼，你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单先生是香港人，所以能用粤语来和我们做一个交流。那么首先先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好吗？
5: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就在2022年年尾呢，就是在广州南沙呢就注册呢間公司嘅，咁主要做啲咩呢，就是做一个立方氮化硼嘅呢个薄膜嘅产业化。咁样我哋就喺呢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嗰度嘅，咁我就同佢一起合作，一起做呢个项目嘅。咁我就攞咗佢哋嗰个种子基金去推行呢个项目嘅产业化。
4: 立方氮化硼这对很多朋友来说太陌生了。您作为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业材料，它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好吗？
5: 都可以嘅。咁立方氮化硼咧，英文就係cubic bond nitride 就 CBN。咁我簡單嚟講就用 CBN 嚟講啦，因為立方氮化硼比較麻煩啊，好難表達。咁CBN 咧，其實咧就係、是一種材料咧，就同呢個鑽石咧，即係我哋講嘅金剛石咧，嗰、那個結構咧就一模一樣嘅。咁一模一樣咧，就代表住嗰個特性咧，就同呢個鑽石咧就好類似。咁鑽石大家都知道嗰個硬度咧，就係、是、人類所知就最硬嘅一種材料。由於嗰個 CBN 咧，嗰個結構同佢一樣咧，所以個硬度咧係非常接近呢個鑽石。但係咧，鑽石就有一個問題，因為佢全部都係碳分子造成嘅。咁碳分子有啲乜問題咧？就係、是、做一個切削加工嘅時候咧，碳同呢個鐵咧就會有一個化學反應。咁即係話金剛石咧就唔能夠切削我哋工業常用嘅合金鋼。咁所以咧，我哋就唔能夠用呢個最硬嘅材料去切削。咁取而代之咧 ，CBN 咧就係第二硬嘅材料。咁 CBN 咧，因為佢係冇碳分子嘅，所以佢切削呢個合金鋼，我哋製造業常用嘅材料係非常之有效嘅，同埋嗰個使用温度係相對鑽石係高嘅。鑽石大概喺600到800度咧就會開始有啲唔穩定啦，即係話分解。但是 CBN 咧个材料是去到1500度咧都仲可以稳定嘅，所以我哋讲佢化学稳定性啊，同埋佢嗰个硬度啦、都非常适合用喺呢个制造业上面嘅。除咗呢个硬度之外咧 ，CBN 咧仲有两个好强嘅特性。第二个特性咧就系佢嗰个我哋讲嗰个能带，即系讲半导体嗰、那个那个带隙咧系非常之高嘅，佢系数一数二嘅。即係比而家所有大功率半導體嘅應用咧，佢嗰個特性係第二啦，第一都係鑽石。咁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就係嗰個導熱性能啦。咁樣而家導熱性能咧係非常之高嘅，喺鑽石第一啦 ，CBN 第二啦。咁導熱性能咧而家喺呢個半導體， 我哋講啲 CPU 啊，裏面咧而家嗰個温度非常之高，因為越嚟越細啊嘛，嗰個產生好嗰個熱量係非常之高。咁咧就而家工業上面就想通過鑽石同埋 CBN 咧去做一個導熱嘅一個薄膜。咁第三咧就係 CBN 啦。

0: 可以吸收呢個深紫外線嘅。咁對呢個太陽能，而家新一代嘅太陽能咧，非常之有幫助，因為新一代嘅太陽能咧，唔係用硅嚟做啦，已經係用呢個有機同埋無機分子結合埋一齊嘅一種嗰個價格比較平宜嘅一個太陽能板。但係個問題就係紫外線嘅問題咧，就會分解呢個有機分子裡面。咁啱啱好咧，就係 CBN 咧就可以吸收呢個紫外線嘅，咁即係話可以保護呢啲新一代嘅太陽能板。所以除咗硬嘅特點之外，CBN 仲有呢個大功率半導體啦，同埋新一代嘅太陽能保護嘅一個薄膜。點解我會喺2022年年尾開呢間公司？個原因就係即係睇到呢個薄膜嗰個潛在嗰個發展係非常之高，同埋我嗰個退休教授啦，城市大學嘅退休教授啦，係我老師啦。咁佢係首先做咗呢個 CBN 薄膜嘅發明專利，咁啊係一個比較成功嘅一個專利。點解？因為呢、這個咁多年啦，都20幾年啦，呢個薄膜行業咧都冇辦法做到呢個成功穩定嘅 CBN 薄膜。但係我嗰個城市大學嘅教授咧就能夠成功做到呢個薄膜出嚟，所以就嗰、那個佢喺實驗室做，但係我就喺呢個行業就都有20年嘅工業嘅生產經驗，所以我哋兩個夾埋一齊咧，覺得呢、這個除咗喺實驗室成功之外，都希望可以將呢個 CBN 產業化，咁啊就係嘛，大家咁啊夾埋一齊做呢間公司，希望喺呢幾年內咧，去將呢個 CBN 嗰個工藝咧可以產業化。
1: 好，很高兴哈，今天这个单永贤先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一种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材料哈，立方氮化硼。那么这个从实验室到这个工厂的生产，可能它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哈。那么在实验室研发了之后，然后落地在广州南沙，我们现在开始生产。您觉得在这个产学研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难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如果讲比较难嘅问题，我觉得即系对我嚟讲啊，因为我都搞咗工业都有20年啦，咁即系话喺呢个技术方面咧，我觉得嗰个难度咧，对我嚟讲嗰个唔系最大嘅困难啦。我觉得个难度咧就系要推广呢个技术咧，有一定嘅难度，因为你都知道一啲初创公司一定系同一啲好多啲投资者咧去联络啊，参加啲啲比赛咧。咁我觉得咧，即系同佢哋沟通嗰时候咧，好多时候佢哋唔系好太明白呢、這个即系呢个工艺同埋呢个产品嗰个优越性喺边度。应该唔系我嘅表达能力差，可能佢哋对呢、這
1: 比
0: 个
1: 较
0: 即系
1: 陌
0: 陌
1: 生，
0: 比较陌生啊，比较陌生对呢样嘢。咁即系。即係我要解釋嘅時間要相當長，但係有時你都知道啲創業嘅比賽咧，唔會俾咁多時間你去做。咁即係話要真係好認真去解釋嗰個潛在嗰個優勢喺邊度咧，喺10零分鐘之內咧，要解釋晒所有 CBN 嘅特性咧，同埋個優點喺邊度咧，係對我嚟講咧就相對個技術咧就更加困難嘅。咁即係話技術層面嘅推廣咧，對所有嘅啲投資者咧，我覺得呢個先係喺我嚟講就比較困難啲嘅。
1: 对，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立方氮化硼哈，在业界呢，就是被称为比钻石更稳定的材料。但是呢，批量生产一直都是全球的一个难题。我们怎么来推动这个技术的产业化呢？
0: 其實就我而家都開咗呢間公司都有2年多啦，咁。亦都將我嘅教授呢個實驗室成功嘅呢個產品咧，已經逐步推向呢、這個工業化。咁咧工業化咧就需要一啲設備，即係工業嘅設備去做。咁而家我哋就開始一啲小批量嘅生產咧，都可以做到成功。咁而家最關鍵咧就係咩叫工業化咧？就係、是、實驗室用嘅設備咧，其實都係實驗室裡面嘅一啲即係特種設備。但係如果用嗰啲設備做咧，就一定嗰個生產嘅速度慢，生產速度慢咧，即係話嗰個成本就相對嚟講就高啦。咁但係工業化嗰個咧，就嗰個面積就會相對大啲嘅做嗰陣時候，同埋嗰個時間會快，因為沉積嗰、那個我哋講沉積嗰個薄膜，咁啊沉積個薄膜嗰個速度快咧，即係話嗰個成本相對就低。 咁我而家就用緊呢個工業嘅方。

0: 法去將實驗室嗰啲參數咧轉化為一啲工業嘅參數去做嘅。咁即係話而家轉化咧，咁當然唔係話一次性可以轉化曬所有嘅參數變為一啲工業性嘅參數。咁就係而家就做緊攻克緊緊呢個方面，就將啲參數，咁參數唔係第一個嘅，做一個工業嘅一個成品咧，有好多嘅參數喺裡面，咁樣逐個咁樣攻克，咁先能夠可以成功產業化。咁而家做緊咧就係做緊呢一個工作，咁樣咁呢個工作而家做咗兩年，咁嗰個都有成果嘅，咁見到一啲小批量嘅生產咧。是可以成功的。我想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会做一台设备，工业化的设备。咁工业化的设备呢就可以叫做中大批量生产呢。我预计应该都可以再两年，再过多两年呢就应该第一台这类型的 CBN 的设备呢是可以工业化生产。
1: 对，我们在介绍这个立方氮化硼的时候经常是和钻石来比较。那么在大家的脑海里，钻石就是很硬的啊，就是闪闪发光的。立方氮化硼呢，它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它主要是已经运用在哪些方面了呢？
0: 其实就 CBN 嗰个形态，其实就同呢个钻石就一样，因为嗰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个结构即系嗰个化学结构是一样的，所以它先能够达到钻石嗰个硬度嗰个特性。CBN 就咁，你話可以應用喺邊度咧 ？CBN 如果喺硬嘅角度嚟睇咧，就可以應用一啲切削加工嘅一啲刀具一啲模具啊，一啲零部件。咁而家目前咧嘅硬薄膜咧，就用緊另外一個工藝做嘅。咁嗰個工藝就已經好成熟，同埋個工藝嗰個硬度咧已經去到嗰個極限啦，就冇得再提升嘅。咁即係我講一個數字啦，咁而家佢目前個硬嘅薄膜就大概喺40个 GPA 啦，咁但係 CBN 咧嗰個硬度係接近去到80个 GPA， 咁即係理解簡單啲理解咧，就係個硬度係超過目前工業常用嘅已經好成熟嘅一個工藝嘅硬度已經超過一倍，咁即係話如果係可以成功嘅推出呢個 CBN 薄膜咧，我相信就所有而家目前嘅所有的硬薄膜呢就可以淘汰，即变成 CBN 是在硬薄膜在这个切削加工的一个行业里面是一个新一代的一种产品，即慢慢可以淘汰这个现在目前常用的一种产品。目前常用的都有中国有很多公司去生产，其实欧洲都很强的在方面，欧洲和日本，但是CBN 咧，佢哋都目前都冇辦法去做嘅。咁即係話，如果真係兩年之後咧，我做咗第一台嘅CBN 設備咧，我相信係一個全球性嘅一種突破咯。
1: 真的很期待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立方氮化硼镀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一个新的材料，同时呢，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未来哈。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感同身受，为你照亮远方。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环节。在 AI 赋能全社会的浪潮中，银行业是落地较快、应用较广的领域之一。从信贷审批到风控决策，从智能客服到产品营销，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各类业务场景，助力降本增效，成为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Phoenix 成立于2019年，公司专注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运用群体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令数据不出门可用合规，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实现跨机构的智慧协作与高效决策。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CEO 徐周明。
5: 徐总您好。
6: 哎，你好。
5: 这2019年呢，公司成立以来已经有7年时间哈，在行业内也看到你们有很多的一些成绩哈，有很多的一些创新哈，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哪些创新和获得哪些突破吗？
6: 我们的公司成立以来呢，2019年以来呢，其实就陆陆续续得到了很多行业的支持和认可。那么2019年呢，我们一开始就拿到了华为云 AI 开发者大赛的银奖，那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比赛。那么同年呢，我们又拿到了这个中英香港金融科技大赛的银奖。那么之后呢，我们跟中英香港也有一些这个合作和探讨，然后呢，包括一些香港的一些这个像上海商业银行，或者说这个一些虚拟银行啊，比如说这个天星银行，或者说一些中安银行，都有一些沟通和一些探讨啊，一些合作。那么之后呢，前前后后呢，我们就拿了80多个荣誉大奖，特别是一些这个国家级还有省级的一些创新创业大赛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去年深创赛，我们拿到了优胜奖，然后呢，创青春大赛，我们拿到了全国的金奖，还有众创杯是广东省的一个大赛，我们得到了铜奖。2021年呢，我们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第二轮青创同行的基金的资助。那么同时呢，数码港，香港数码港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资助啊，包括这个 CCMF 创意微基金，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是香港数码港培育计划的孵化团队，就是 CIP Cyberpore Incubation Program。那么同时呢，我们2022年和23年呢，也连续2年的拿到了数码港金融科技概念验证计划的这个，我们是获奖者。那么在技术落地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突破啊，就是我们服务过一些这个头部银行，在香港和内地的都有啊，金融机构吧，不光是银行。那么帮助他们做这个合规监管啊、反洗钱啊、反欺诈、以及获客这些模型的这个 AI 联合协同啊训练和优化。那么也对一些这个，比如说对冲基金，也帮助他们做这个交易策略模型的协同优化。效果都相当的不错。那么使用了我们的群体学习框架之后呢，不单是他们模型的准确度有了大幅的提升，有的可能提升从5-60%提升到70-80%左右啊，是一个非常大幅的提升。那么甚至呢，他们的有的业务领域的运行的效率和计算的效率呢，都大幅的提高。

0: 啊，那除了金融之外呢，我们目前呢，其实也都开始在将业务拓展到这个不仅限于金融领域啊，拓展到供应链啊、工业制造，还有医疗领域。那么医院呢，其实也是类似的，都是有这个数据孤岛的问题的。比如说，它多家医院它的这个数据它并没有共享，但是它也不能共享，因为涉及到病人的这个安全和隐私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它多家医院它的病例如果能够协同去进行一个模型的训练，训练出来的这个大的这个模型其实是比单个医院训练的这种模型更加聪明的。那么这就需要各方的数据，就是医院不出狱的情况之下，多间医院一起去训练，协同训练这个模型，那么得到更高精度的医疗诊断模型结果。那么这是医疗。那么另外供应链制造领域呢，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打通上下游不同的这个环节的厂商之间，他们的这个数据孤岛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比如说，他们如果能够联合训练出一个 AI 模型，你就可以帮他们上下游的整个行业的这个整个链条上面，供应链链条上面的这些厂商，获得更精准的调整他们供货量或者存货的这样一些数据，那么帮助企业更好的进行他们经营的一些决策啊，这个对于这个生产性的企业，他们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供货啊、存货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标，对，可以大幅节省他们的成本。
1: 对，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行业内推动了包括金融啊、医疗行业的一些创新和突破哈。回顾一下这些年在创业的路上，您坚持了哪些科技创新的理念呢？
0: 科技创新的理念，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定要大规模的去紧跟这个前沿的科技，同时呢，也要去注重研发，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作为科技创业者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技术呢，其实是要去进行死磕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很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说这个因为行业会有很多的痛点，或者说一些业内的一些同仁，他们会向我们提出，哎，这个东西有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啊？或者说我们可能有些公司，他就直接去寻找一些解决方案，直接去类似于比如说用 ChatGPT，或者说用现在的大模型，直接去搞一个套一个壳，然后就可以去提供服务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做之初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是就是市场上直接有的方案呢，你直接拿过去做，那么这个其实大概率是解决不了很深度的这个问题的。那真正如果是需要真正解决，问题解决好这个痛点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东西你是需要深耕，去仔细沉下去，去把这个技术去一点点去把它迭代好、打磨好，然后去解决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痛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吧。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很有幸能够一直在这个大湾区进行这个创业和探索。因为这个，我们有句话叫“选择”，实际上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大湾区的这个氛围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然后呢，我们大湾区的各地市的这个政府，特别是像广州还有深圳的这个支持，都是力度非常之大的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在香港数码港的孵化的企业，那么数码港不光是给了我们资金的支持，同时也是有办公场地，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整个生态网络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坚持在大湾区进行研发，然后进行这个落地，进行这个产品的迭代和打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坚持的非常好的一个其中的第二个点吧。
1: 刚才你也提到我们在大湾区来发展，了解到公司呢也是在广州设立办公室哈。那目前你们的项目在大湾区的应用的情况怎么样？下一步还有哪些拓展的一些计划呢？
0: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的公司是在广州设立的办公室，同时其实也在深圳也有办公室啊，就是我们在前海。那么广州呢，其实更早一些，因为在大湾区呢，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广州南沙、深圳的前海这里，我们的政策呢，我刚讲过，都非常的利好，对我们的支持都非常的大，一路以来都给了非常多的支持。那么2021年呢，其实我们拿到了香港民情局的这个资助之后呢，我们就应广州南沙区政府的邀请啊，在广州设立了办公室，设立了公司和办公室，而且呢，我们的研发团队呢，大约一半啊，现在目前是在香港，一半是在内地。那么业务方面呢，主要是香港集中在金融方面，银行或者对冲基金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内地呢的业务呢，金融的业务也有不少，

0: 譬如我刚刚讲到的这个跟湾区这边的这个头部的券商啊做了这个合作，这个研发的工作。那么另外呢，其实内地的产业更加庞大和丰富啊。我们在当初内地设立公司之初呢，我本身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不想局限在金融领域，所以我们会更好的、更多的去服务一些其他领域。刚刚提到的这个工业制造呀、供应链啊、比如医疗啊，将这些服务拓展到制造业啊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帮助他们。也是更好的解决他们的数据孤岛的问题，释放更大的数据红利。那么技术方面的拓展呢？其实我在想多做一些分享，就是我们这个一些未来的一些计划和创新吧。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其实在做的是群体学习、联盟学习的这个框架啊，就是说在不共享数据的情况之下，实现多方多机构模型的协同训练啊。目标呢是帮多机构呢，他们这个就是保护数据安全的同时呢，获得更高精准的这个 AI 模型，释放数据红利。但是呢，大模型来临之后呢，基础的通用的大模型，他们的这个训练的成本非常之大，而且呢，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联盟学习或者说群体学习，我目前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去训练大模型，其实这个通讯的成本就非常高。那么我们过去是训练的更多的是小模型、中小模型啊，比如说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或者说深度学习的模型，这些都不算太大。那么大模型呢，它的这个体量实在是太大，可能几千个亿，或者说这个现在都有上万亿的参数量。那么，但是银行呢，金融机构呢，它偏偏也又更需要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去落地，去辅助他们进行更智能化的应用以及服务。但是呢，他们的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呢，也同样的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呢，为了兼顾这几个痛点呢，我们的技术构想的未来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现有的群体学习的这个框架之上，我们并不是说进行进一步的大模型，直接的从零开始的基础模型的训练，不是说进行基础模型的在这个群体学习的协同训练，而是说我们用已有现有的已经训练好的预训练好的大模型或者 AI 智能体，用我们的群体学习的框架进行联邦的调优，或者说联邦的微调，那么这个将会是我们未来两座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方的一个创新和拓展。
1: 看来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还是蛮大的。
2: 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凤凰涅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Finis 创办人 CEO 徐卓明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感谢。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啊！
8: 亦都祝我哋嘅国家啦，繁荣富强啊！吓，祝我哋所有人啦都开开心心嘅。咁啊，国庆节开启啦，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安排咗丰富嘅节目啊。而我哋叹世界节目咧，亦都每日咧陪伴住大家吓，每日都会有丰盛嘅呢个文旅大餐啊，在线送俾大家噶。
7: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第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国庆假期有边啲嘅好去处噶吓。咁啊，今日咧会先同大家啦去下东莞图书馆嘅啊，你知道啦，即系东莞咧，即系都好多朋友话佢几散装噶吓，但系有个好处咧就系唔同嘅镇街啊，30几个镇街咧都可以话咧各有特色啦。咁啊，具体有啲咩嘢玩嘅咧吓，唔同嘅图书馆吓，唔同嘅镇街有啲咩特色咧？咁阵间探世界 topic 咧会先同你关注一下嘅。中间嗰 part 啦会有我哋吓国庆期间嘅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喎，
8: 系啦，咁我相信大家咧喺国庆期间都会睇唔少戏噶，咁喺睇戏嘅过程当中咧，都会发掘翻咧唔同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啊，就好似之前啦，有一啲热播嘅电影咯，我哋亦都会喺呢个环节当中啦，带住大家去走进各座城去发现佢嘅精彩。今日要推介俾大家嘅就系非常之 hit 嘅《给阿嫲的情书》啦吓，相信唔少朋友啦已经喺呢个潮汕地区啊去探紧啦。我哋今日咧有一位地胆啊，就系我哋嘅同事欢欢啦，咁啊佢嚟自呢个潮汕地区啦，咁今日咧亦都会带我哋走进佢嘅家乡，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去感受一下潮汕嘅风情啊。
7: 咁而下半 part 咧仲会有第二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啊，吓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今年嘅国庆佳节啦，香港系有边啲嘅惠民福利啊，无论系市民啦定系旅客啦，都可以享受到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先进入到今日嘅第一 part 叹世界 topic 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头先预告过啦，今日咧会先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国庆假期东莞嘅图书馆系统啊。
8: 咁啊睇翻咧东莞图书馆啦，喺成个国庆假期期间啦，都会日日去迎接大家嘅到嚟嘅，从总馆去到镇街嘅分馆，从线下打卡到线上嘅答题啦，大家都可以参与，而且不分年龄啊吓，无论你系老友记啦，定系后生啦，定系少年儿童都可以找到啱自己玩的活动的。首先跟大家看看，从今天开始至到11月1号在总馆都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大家的，主题叫做月世观潮寻梦山海食梦无 IP 主题展，它是以山海经当中的食梦无是为一个核心，是讲述它从古籍的神兽去到一些潮玩 IP 的千年嘅边影，哇！听起身咧都好啱咧，时下嘅后生咧去到现场去感受啊。当中设置咗有造梦工坊文创区，亦都有阅读区、许愿场，仲有梦想邮局。同其时咧都配备咗有潮品啊，大家可以睇下书、睇下展，亦都可以买下文创品噶。
7: 咁而同期啦喺一楼啊，仲有文白之变：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吓。咁啊呢一个展览啦，以及咧国学传承。 澳门河东藏书楼及香港学海书楼特展嘅。咁喺节前啊、节中咧，大家咧如果吓即系去开呢个东莞图书馆咯，咁都可以顺便咧睇一睇噶、而另外啦，喺国庆期间啦，喺呢一个东莞图书馆二楼学习中心大堂咧，仲有向深蓝潜行，共赴生命秘境嘅沉浸式海洋生命科普展，咁啊提供啦好多唔同时段嘅公益讲解嘅。咁啊有唔少嘅朋友就话：哎呀，我带住小朋友，我都唔知道咧，即系点去同佢讲一啲正确嘅知识咧。咁啊斋睇有好多字咁，咁啊大家啦可以咧就睇住下呢啲时间，包括10点、11点、晏昼嘅2点半同3点半吓，都有唔同嘅场次啦，会有呢个公益嘅讲解啦，会有讲解员啦带住大家啦一齐啊去探索啦海洋同埋深海嘅生灵噶。
8: 冇错，因为唔少小朋友咧提起话去图书馆啦，都会惊喂系咪即系放假我仲要温书
7: 啊？
8: 其实图书馆咧有好多丰富嘅节目啊，咁啊除咗啱先介绍嘅展览啦，大家亦都可以听下一啲名家嘅讲座噶。咁啊去到10月2号喺4楼嘅报告厅啦，亦都有市民学堂嘅国庆专场啊，亦都会迎嚟啦广东省作协嘅副主席庞贝会讲翻啦乌江人呢个主题噶，咁当中咧亦都会有好似这样的鲁迅，新家庭如何塑造人，少年的荣耀，红星照耀中国等等呢啲书籍嘅共读啊，覆盖咗有文学、家庭同埋青少年、家国教育等等嘅主题嘅。
7: 咁呢个咧亦都系啊吓，即系东莞一直以嚟咧都坚持搞嘅市民学堂嘅活动啦。其实唔净止话系国庆假期嘅日常都会有活动，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而另外今日东莞图书馆四楼的市民空间还有亲子沟通工作坊，而去到3号在四楼还会有月亮上的环形山航天亲子阅读，还有一起了解一下前学生报国和探月工程的知识。在10月4号、7号都会分别安排星空故事会和管牙英文趣味故事会，大家即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参与一下这些亲子共读的活动。
8: 咁啱先讲了很多总管方面的安排，在这个管城分管去到10月6号亦都会有月游东莞城的骑楼记忆活动。而工会分管在今日亦都会举办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共读活动的。咁啊镇街的分管亦都会有一些空间的活动，只要你肯走出家门口，不要成日想住咧喺屋企咧叹冷气，喺度躺平刷手机啦，行出呢个社区门口就可以找到最近住你嘅一啲分馆啦，亦都系可以前去了解一下最新嘅一啲活动安排嘅。
7: 冇错啦，啊，你一秋老虎来临咧，都可以吓去图书馆咧叹下免费冷气，沉浸知识海洋啊吓。咁如果吓即系真系话啊，我喺网络空间啊遨游得唔得咧，都可以嘅。咁由今日开始咧，一路到10月31号啦。咁喺东莞图书馆咧，仲有一个原阅读叫做阅读人格测试嘅活动系上线嘅。咁啊，依托翻啦专属嘅测算模型啦，有好多趣味嘅答题场景啦，嚟到解读啦，即系唔同读者嘅阅读偏好同埋风格。咁啊，根据咧你呢一个好似 MBTI 咁嘅测试啦，嚟到提供一个咧个性化嘅阅读参考俾你啦，令到全民阅读咧更加有趣味性同埋专业性嘅。
8: 大家关注翻啦东莞图书馆嘅官方嘅公众号平台咧，就可以参与好多嘅一啲闯关嘅游戏啦，或者系创意诗词征集啊、国庆答题闯关等等嘅一啲小游戏啊吓。咁啊，小朋友咧都可以听翻啦官方平台嘅微电台啦，参与绘本猜猜猜嘅活动嘅。咁啊，当然啦，讲到东莞方面图书馆嘅活动咧，唔止咁少，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活动同你分享啊。
1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还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适合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
11: 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12: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 topic 嘅。嗱，头先咧就同大家啦关注咗咧，即系东莞图书馆总馆方面嘅活动啦。其实唔同嘅分馆咧都有自己嘅特色噶。嗱，好似咧少儿分馆嘅专场啦，咁就有粤剧非遗，再加啦国庆亲子嘅一系列活动噶。嗱，好似咧今日啦一路到10月9号啦，咁啊都会有啦一楼展厅嘅轻泥破圈换新，管泣粤韵永续嘅粤剧公仔成果展嘅。咁啊作为啦。即系当地啊，有专项扶持资金资助嘅成果展啦。今次嘅展览啦，系集中展出一啲学生原创嘅粤剧公仔，以及啦粤剧嘅戏服啊、头饰道具啊、经典面谱等等嘅图样嘅，仲有啦佢哋喺古村研学嘅成果同埋项目传播嘅素材啊，咁啊等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啦。而家嘅年轻人吓，点样去到读懂粤剧啦，同埋啊吓将呢个粤韵永续嘅精神啊，
8: 冇错啊，喺呢个年轻人嘅心目当中啦，相信有唔一样嘅呈现同埋解读噶。另外，为咗提升翻呢一次展览嘅观展嘅体验，喺今日嘅下昼亦都会喺一楼嘅展厅举办粤剧非遗沉浸式体验活动。上昼场咧会系9:30至到11:00，而下昼场咧系14:30至到16:30噶。大家可以参与到咧有粤剧嘅面谱绘制啦，仲有粤剧公仔、轻泥制作等等啊！大家可以睇下展啦，听下戏啦，画下面谱咧，整下公仔。咁啊，无论上昼定系下昼，都有唔同嘅活动，令到你沉浸式感受到粤剧嘅多重嘅趣味噶。
7: 嗯，仲可以动下手。而另外一路到10月7号啦，仲会有啦戏韵书香粤剧主题文献展，都会喺啦东莞图书馆少儿馆嘅一楼展厅展出嘅。嗱，今次嘅文献展咧就用小朋友嘅视角啦，咁啊有一啲粤剧嘅读物啊，小朋友睇得明嘅，咁啊兼且咧会有粤剧嘅面谱同戏服专题嘅书籍，并且咧会设置粤剧里的四大名著专题展区，集中呈现《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同《水浒传》等等经典名著改编嘅粤剧文献。咁啊，由舞台到案头，由粉墨到书香，等大家啦，除咗睇展之外啊，仲可以感受粤剧同埋阅读嘅魅力啊。
8: 嗯，如果喺图书馆睇咧未够喉啦，大家亦都可以借翻屋企睇啊！吓，喺二楼嘅借阅中心啦，就有戏曲主题嘅图书专架嘅，用读者证咧就可以外借翻屋企啦。另外，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有个品牌活动啦，就系名著名剧共读啊。咁喺国庆专场啦，亦都会选取翻，譬如《西游记》嘅经典嘅选段啦，结合翻一啲原著嘅片段，由馆员会带住小朋友一齐去共读共赏，亦都睇下啦，用粤剧点样去演绎翻啦唐僧师徒嘅故事。咁好多家长啦就谂住，诶，国庆节我都想唞唞啊，不妨可以带住小朋友去到图书馆啊，将佢交俾馆员啊，带住小朋友一齐去读一读一啲经典嘅名著啦，相信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嘅一个国庆活动嚟噶。
7: 嗯，冇错啦，咁啊活动都在你的家门口啊吓。咁但系如果吓想去远少少嘅吓，亦都不妨咧跟着电影游祖国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我哋叹世界嘅国庆假期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会有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潮语主持人啊，我哋好熟悉嘅欢欢啦，会带大家啦去佢嘅故乡啊，去潮汕地区，一齐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去潮汕旅行啊。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3: 吃食标，不再偶尔。
4: 听到这段潮汕话的电影对白，是不是立刻感觉到入戏到今年大热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呢？国庆节期间，我们叹世界节目特别策划了跟着电影游祖国，将会带着大家跟着电影的镜头探访不同的目的地。有不少的朋友因为《给阿嫲的情书》这部作品而去到潮汕。今天我们也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向导，他是大湾区之声的潮语节目主持人曾地胆欢欢。Hello， 欢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欢欢啊。
4: 是啦，我和欢欢好像很少同框啊，所以今天我都要和欢欢多些去了解一下我们潮汕地区究竟有哪些出游的文旅的好推荐的。嗱，首先讲到这一出电影，其实当中亦都会是全面地展示翻，包括有汕头啦，亦都有潮州啦，有揭阳市啦，三个地方不同的一些景点。不知道欢欢你自己首先想和我们分享哪个城市呢？
5: 我哋可以从汕头讲起，因为汕头我熟悉啲，因为我就系汕头人嚟噶。

0: 系咁啊，真地胆梗系要从自己最熟悉嘅一个目的地开始推荐啦。咁讲到汕头，已经成为咗呢个网红目的地都好长时间咯。咁唔知道喺阿欢欢你嘅眼中咧，觉得最想推荐俾我哋大家嘅，首先第一个排喺第一位嘅会系边度咧？
1: 我首先要推荐嘅咧就系小公园开埠区啦，因为我细嘅时候都喺呢度长大嘅。
0: 哇！即系相当于我哋广州嘅呢个西关小姐咁样嘅一个地位，即系喺好核心嘅呢个老城区入边长大
1: 嘅。系啦系啦，就系、是、非常之核心嘅老城区。咁好似喺电影入边都可以睇到啦，就系、是、有小公园嘅骑楼啦，仲有好多老屋啦。我觉得小公园呢个地方咧，就而家都会有啲似系中山嘅孫文西街。
0: 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这个骑楼著称嘛，即是走入去大家首先会觉得应该要穿新旗袍的，因为好像穿越回这个民国时期这样的感觉的。
1: 是没错啦，现在在小公园那里也有很多非遗的展示啊，美食的展示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桥批馆啊，非遗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咁其实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佢其实唔系一个公园嚟嘅，佢指嘅咧系就系一片以中山纪念亭为核心嘅老城区嘅区域嚟嘅，即系以呢个亭为中心，然后系环形咁放射出去嘅，其实系好大嘅，然后每一条街道咧最后都可以通往海岸。
0: 即系我哋所理解嘅一个城区嘅思维，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1: 老城区的思维可以这样理解，亦都是我细个嗰阵时嘅市中心啦，
0: 即系旧城区嘅中轴线啦，就喺呢度啦。咁啊，围绕翻呢个小公园啦，四周放射出去会有好多条路啦，吓咁亦都聚居咗好多嘅当地嘅一啲居民啦。咁一定系保留咗原生态嘅我哋汕头嘅一啲生活嘅气息喺度。
1: 应该咁样讲就系、是。由小公园辐射出去的地方其实就有很多个馆噶啦，比如话电报大楼啦，都系而家嘅邮电大楼，都系有好耐好耐历史噶啦。仲有南生百货公司，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第一次睇哈哈镜，第一次坐电梯都系喺呢个南生百货公司。
0: 哦，即系好似觉得传统当中又带住一啲现代同埋潮嘅味道，因为你讲到话哈哈镜都算系比较时髦嘅嘢，系咪？
1: 系啊，就系、是、我哋细个时候觉得好好玩呢种，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嘅汕头其实就有噶啦。咁虽然啦，后屘呢个南生百货佢系唔开啦，但系都系有外立面系可以呈现俾大家睇嘅，就系、是、喺中山纪念亭嘅后边。如果大家去嘅话咧，都可以打卡影下相嘅。
0: 哦，即是如果大家想找回传统的一些汕头的历史或者是汕头的味道的话，就可以去到这个区域去打卡。当然不单止说去寻这一片的叫做复古的味道或者古早的味道，我们舌尖上的汕头应该在这一片区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是不是？
1: 冇错啦，讲到味道，我就谂到呢个潮汕嘅美食啦。而家喺小公园嘅开埠区呢度咧，依然可以食到以前嘅味道。因为汕头咧系食果比较多，即系米字旁个水果嘅果，做果比较多嘅。而家都可以食到。喺汕头就有话时节食时果啦，好似话我哋从清明讲起，就有啲草叶做嘅果。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咧，讲到果咧，对于我嚟讲是粉红色的
1: 啊，粉红色嗰个咧就是红桃果啦。
0: 系啦，我记得果的品种咧系十分之繁多，而且好似佢哋啲颜色咧都是提取自不同的一啲植物，系嘛？
1: 嗯，系嘅。咁红色的果咧就系、是、一般系即系过年啊。呢啲象徵住喜慶嘅日子就會食呢啲紅色嘅果啦。咁入邊嘅餡咧，其實就係好香嘅糯米飯嚟嘅，有糯米啦，有香菇啦，有蝦啦，有肉啦，咁亦都有即系冇肉呢啲嘅素嘅餡亦都有。咁仲有一種咧就係綠色噶啦，綠色就係用草嚟做嘅，呢種草咧叫做鼠殼草。咁綠色嘅呢種果咧，亦都叫做鼠殼果。咁鼠殼果咧，正常嚟講咧，一般係會做成甜嘅餡。豆沙啊，或者系芝麻糖啊，呢啲都有嘅。
0: 咁啊，讲起食咧，我哋可能都会同自己好多一啲童年回忆啊，去连结起身啦。譬如细细个都谂起话自己会亲手去整一整啲粽噶。我唔知道咧，好似阿欢欢咁样啦，由细响潮汕地区长大啦，细细个需唔需要同长辈一齐去整整啲果咁样？
1: 整果啊，同埋包粽其实都有嘅。咁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其实佢辐射出嚟嘅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老妈公。咁老妈公咧，由好耐好耐之前就嗰度嘅粽咧就非常之有名啦。咁譬如话而家差唔多要端午节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啊排长龙去买噶啦。咁其实讲起身好得意，我哋唔系端午节先至食粽嘅，我哋平时都可以食嘅，好似饼都系，因为我哋饮茶多啊嘛。
0: 系啊系啊，咁其实平时我哋即系广府地区啦，其实如果想食粽都可以食得到嘅。不过咧应节嘅时候咧，大家就觉得诶呢个系必食嘅，系一定要食咗粽先至过节啦。咁啊，翻翻嚟啱先啊，欢欢咧就同我哋推介咗啦，小公园开埠区成一片啦，基本上都系呢个老城区。有非常之浓厚的这个文化气息，也都是汇聚了丰富多彩的美食。可以说大家如果想一站式去体验到汕头的这些传统风味的话，首选应该就是要去到这个地方，而且周边即是会有譬如这个南生百货公司、老妈公等等的历史建筑，可以一次过去体验晒的。
1: 而且咧喺小公园又系辐射过去咧，有一条叫做浸平美食街，又可以一次性食好多潮汕嘅美食，乜都有，有果啦、牛肉丸啦、厚捞啦、果条啦、捞面啦，乜都有。
0: 哦，嗱，讲到呢度咧，我觉得一定要请教下欢欢啦。作为我哋外地嘅游客啦，我哋去到汕头去探美食。去睇風景，有冇一句潮汕話？其實我哋應該學下嘅咧，最應該學嘅咧，
1: 可啫就係好食
0: 哦，可啫
1: 係啦，
0: 哦，即係要一路食一路講住可啫咁樣先。够晒呢个汕头嘅味道，我哋今日咧就同阿欢欢一齐啦，带住大家吓去关注翻潮汕地区咧。我哋最近咧《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啦，非常之火爆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关注啊！潮汕地区非常之有呢个人民气息嘅旅游景点嘅。当然啦，我哋嚟自汕头嘅欢欢啦，讲起自己嘅家乡咧，就好多宝藏地啦，想推荐俾大家。我哋讲咗咁耐。先讲咗即系一个中心区啊，小公园开埠区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你继续要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关于你家乡嘅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继续首先介绍出我今日嘅好搭档欢欢嘅 ，Hello，Hello，
3: 我系欢欢，大家好。
2: 欢欢咧就话今日咧要带我哋去到去个故乡去感受一下，因为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呢一出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有好多嘅取景点啦，都系欢欢嘅家乡啦，汕头市啦。我哋先同汕头市先开始倾起啊。嗱，啱先讲咗系呢个小公园开埠区，跟住落嚟咧，你第二个推荐地又会喺边度咧？
3: 我第二个推荐地是在汕头澄海的陈慈豪故居
2: 了。哦，这个是一个名人故居来的，是不
3: 是？是，而且是有岭南第一桥宅之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非常大。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家的工人由上午打开窗到晚黑关上窗就刚天黑了。
2: 哇，
3: 你想想。
2: 非常之形象啊！但系一讲出嚟就即刻可以理解到究竟呢个岭南第一桥宅有几咁大啦。
3: 佢嘅厅房咧系有506间，
2: 五百几间啊！听起身好似成个皇宫咁大、啊。
3: 嗯，都有岭南小故宫呢个美称噶啦。咁入边咧其实都有一啲西洋嘅建筑嘅美学嘅，好似一啲瓷砖啊。彩色的玻璃啊，入边我哋可以睇到，有一啲瓷砖咧系以前即系佢哋屋企人咧从海外运过嚟装嘅。咁佢装嘅呢个嘅时间都非常长，就系装呢个陈慈鸿故居嘅时候都用咗好长嘅时间。
2: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我嘅家乡江门啦，入边有碉楼啊，其实佢都系呈现咗一种中西建筑美学嘅融合咁嘅特点嘅。当然啦，碉楼就冇咁大啊，你讲到佢系有成五百几间房，哇，想象起身个规模都系非常之宏大啊。咁大家去到呢个地方去游玩嘅话，譬如打卡点啊，或者系影相贴士，你有冇啲咩推荐呢？衣着啊等等方面，
3: 我觉得都可以着旗袍啦，或者系入边都有传统同埋西洋文化相结合嘅嘢，其实着裙都系可以嘅。咁有啲，比如话西式嘅阳台啊、蜡柱啊、瓷砖啊、彩色玻璃啊，包括头先提过嘅工人打开嗰啲窗，其实都好有特色嘅，都可以去留意。咁而家啦，喺呢个故居入边咧，都有好多非遗嘅嘢喺入边，譬如话食嘅嘢啦，食得太饱点算啊？唔紧要，仲可以饮茶啊！咁入边都有非遗嘅功夫茶嘅技艺，有非遗功夫茶可以饮嘅。
2: 哇，系喺呢度叹下功夫茶，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吓咁而家成一栋嘅呢个大宅啦，会系去展示翻佢原先嘅原貌啊？定系话其中一啲空间会有一啲开发咧？除咗啱先讲嘅有茶室啊，咁之前啲家私系咪都摆翻喺度？
3: 家私都有喺度噶。而且入面都仲有人卖嗰啲做果嘅器具啦，抽沙嘅嗰啲嘢啦，其实都有几多嘅。
2: 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喺呢个小公园开埠区附近要揾嘅呢啲美食，其实嚟到呢度依然都可以体验到。
3: 唔系，佢呢度卖嘅就系嗰啲果印、嗰啲模具啊。
2: 哦，我知啦，嗰啲模具我哋做果嘅时候
4: 系啦。
2: 我知道了，不是给大家去探的，去展示给大家看， 是拿什么工具去制作出来的。哦，其实也都好像一种文

0: 发展史咁样嘅方式。
1: 嗯，系。
0: 嗯，咁呢一座嘅岭南第一桥宅啊，亦都好似一个小小嘅博物馆一样啦。唔单止展示到呢个建筑嘅特色啦，当中亦都系藏入咗好多同呢个汕头文化相关嘅历史工具或者系文物嘅展示啦。汕头我哋亦都听咗两个最主要嘅推荐啦。咁啊，欢欢仲有冇其他嘅分享想而家带俾我哋探世界嘅听众咧？
1: 嗯，咁睇电影嘅时候咧，大家会发现啦，除咗汕头嘅话咧，仲有潮州同埋揭阳。咁接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去潮州行一行啦。咁我首推嘅地方咧，就系潮州嘅龙湖古寨啦。
0: 龙湖古寨，诶，对于我嚟讲有啲陌生。咁佢具体会喺边个位置咧？
1: 佢系喺潮州嘅潮安区，即系佢唔系喺潮州嘅市区嘅。嗯，咁佢都系喺江边。
0: 都是在江边的，名字就叫做古寨了，究竟有几咁古呢？
1: 其实它都是真的古的，它始建于13世纪，是历经了明啊、清啊、民国啊，到现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0: 哇，是的，计算时间成千年那么长了。这个古寨呢，就是我们看的古村啊、古镇，最重要就是它的建筑的特色了。它又有怎样的特色呢？
1: 一入去嘅时候咧，就见到，我记得嗰个门好似系全部用石头做嘅，上面就会写住龙湖古寨啦。咁呢个寨入边嘅结构咧，就系有三街六巷啦，咁都有到啲似一条龙咁样嘅。咁佢嘅主街系有1.5公里咁长啦，咁都有南北就好似龙脊，东西向嘅六巷咧就好似龙爪啦。呢种规模咧，同埋呢种规划咧，应该系比较严整，对于古寨嚟讲咧系比较少见噶啦。
0: 嗯，即系其实佢喺规模方面都相当之大，因为讲到咧，即系条主街都成1公里长嘅，同埋佢系有自己嘅嗰个布局啊吓。
1: 系冇错啦。咁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可以试下嗰度嘅薯粉豆腐。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豆腐有啲唔同嘅，好似系用薯粉做嘅咧，就会透明啲，然后食起身咧系会 Q 弹啲嘅。
0: 哦，即系佢当地嘅一个特色美食，咁佢系属于一种甜品
2: 咯，
0: 系小食嚟嘅，
2: 小食咯。
1: 而且咧就系当地嘅居民，佢哋喺嗰度住，佢哋喺嗰度做呢啲美食喺度卖。我记得我当时去嘅时候咧，嗰度都仲住咗好多居民噶。
0: 哦，即其实在古寨入边啦，依然系有世世代代嘅居民喺嗰度系生活嘅。咁、因为我哋可以想象成千年嘅古寨，依然都可以将唔同年代嘅建筑特色保留落嚟，其实已经系一件非常之难得嘅事情。尤其是古时候嘅一啲木质嘅建筑啦，保存难度非常之大吓。相信当地都进行咗唔少嘅呢啲复建啊，或者系维护，系咪？
1: 系啊，唔单止系木噶啦、石头啦，包括嵌瓷。
0: 嵌瓷，
1: 系嵌瓷，潮汕非常之有名嘅嗰种，喺嗰度都可以睇到。
0: 哦，哇！想象起身就好似活态嘅潮汕地区嘅建筑博物馆咁样，唔同嘅朝代。其实它的建筑特色在这里都可以一一呈现到了，在过去一千年期间。
1: 是的，没错。
0: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有一部分的画面是在古寨里面去进行拍摄的。相信如果看过影片的朋友再去到这个古寨里面，自不然都很想去找回在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些片段。
1: 是的，因为看完电影之后我都想再去这些地方再走一走看一看。
0: 嗯，咁你觉得即系我哋要去游玩呢个古寨啦，安排嘅时间几长会比较适合啲咧？系半天啦，定系点样咧？佢入边系咪有好多一啲祠堂啊？我哋需要一个一个行入去，慢慢去观摩啊，去欣赏咧？
1: 祠堂都有噶，我觉得可以安排2个钟左右啦。早上去行2个钟，在那里吃些小食，又可以喝下茶，逛一逛，下午就可以换去另外一个地方玩，其实是挺好的。
0: 即安排翻半天嘅游览，又比较轻松啲，咁亦都可以俾到更充分嘅时间，大家可以静心去欣赏下。尤其是啱先欢欢重点同我哋提到嘅呢个潮汕嘅磡池嘅装饰啊，我谂要攞部相机将佢
1: 影落嚟，
0: 系啊，全部慢慢影落嚟，再睇下啲细节，就好似我哋去到广州嘅陈家祠咁样啊，其实屋檐

0: 嗰啲装饰咧，系体现到我哋好多嘅啲文化精髓喺入边嘅。咁啊，睇翻时间啊，我哋单单系介绍咗呢个汕头啦，同埋潮州嘅其中一个龙湖古寨咧，节目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亦都多谢欢欢啦，带住我哋走进呢一部好火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所呈现嘅一啲场景啊。咁当然啦，即系除咗话汕头同埋潮州啦，仲有揭阳嘅一啲打卡点嘅，我哋将呢个推介留翻俾下一期节目，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咁啊，唔该晒欢欢，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拜。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0: 大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第二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你一齐欢度国庆啊！
3: 冇错啦，唔知道今日咧各位喺边度欢度国庆咧？如果系喺香港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喺香港嘅咁多嘅惠民嘅福利啊！吓，其实每年啦嚟到十月一号啦，喺香港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咧喜迎国庆嘅，可谓系各行各业咧一齐去发力。无论是交通啊、玩乐啊、餐饮啊、零售啦、啊，全领域都可以见到有优惠活动嘅上线啊！
2: 嗯，冇错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有好多朋友会觉得话呢啲优惠活动系咪游客就唔关份噶？唔系噶吓，游客都可以一齐咧领取呢啲福利嘅咁。嗱，譬如话啦，即系去香港旅行啦，有唔少嘅朋友都话，其实交通费都几大头嘅，除咗话住宿之外啦，哇，搭乘地铁几十蚊个波咁样样。而今年啊，香港嘅国庆交通福利咧，亦都好有诚意啊！好似今日咁样样啦，香港两大经典嘅公共交通咧，都系全线免费嘅。首先啦，游客必须会去搭嘅港岛嘅叮叮车啦，吓电车系不设路线、不限路线，亦都不限次数，全部都唔使钱嘅。咁啊，如果去港岛玩嘅朋友咧，今日就真系可以啊！吓，就沿住叮叮车嘅路线一齐探索港岛啦。
3: 嗯，仲有一个咧，即系必坐嘅、必打卡嘅呢个交通线路咧，就系、是、搭。天星小轮啦，咁中环往返尖沙咀嘅核心航线喺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噶，大家咧可以去体验下啦，维港嘅风光啦。今日免费唔使钱啊，可谓系零成本啦，去解锁呢个港味嘅浪漫啊吓。咁啊，港铁方面啦，亦都有重磅嘅惊喜嘅，有专属嘅国庆福利抽奖，咁大家咧通过呢个 MTR Mobile 呢个 app 啦去参加抽奖，会有成77,000份嘅电子单程乘车券噶，
2: 哇，真系好抵啊吓！咁啊，而咧呢个福利吓覆盖啦唔同嘅出行场景啦，除咗话本地嘅车程之外啦，咁啊港铁方面啦，呢77,000张嘅呢个车飞咧，咁啊仲包含啦罗湖以及落马洲嘅跨境车程啦，仲有如果去机场坐飞机嘅朋友咧，都有机会抽中机场快线嘅车程啦。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去旅行啊、日常嘅喺市区嘅通勤啊，定抑或啦陆路口岸过境咧，都可以有机会享受到优惠噶。咁啊，不过要留意一下，即系高铁啦，以及轻铁同东铁线嘅头等座等等吓，呢啲咧就唔喺优惠范围当中嘅。咁啊，而另外咧，航空优惠方面都有噶，好似大湾区航空啦，就有国庆嘅专属活动啦，全线指定目的地啦，啊都有单程同埋往返机票统一都77折啦吓。咁啊，如果国庆咧即系要往返香港啊，畅游内地嘅朋友咧，都可以悭翻唔少路费噶噃。
3: 嗯，冇错啦。如果系搭渡轮嘅话咧，富裕小轮亦都系派发2,000张。嘅免费嘅乘车券啊，当中有1,000张系中环至红磡，1,000张啦系北角经观塘去到启德航线嘅船票噶。咁如果你系今日生日嘅市民朋友咧，亦都有呢个叠加嘅 buff 啊，可以免费搭乘3条指定嘅渡轮嘅航线嘅。咁啊，今日过生日咧，真系好开心啊！全国人民咧一齐同你庆贺啊！
2: 系啊，真系正啦，咁样样吓。而另外咧，仲有唔少朋友可能是一家大细啦，咁所以亦都有相关嘅亲子家庭出游福利嘅，包括九巴、城巴啦，同大屿山巴士啦，三大巴士嘅运营商啦，都有小童免费嘅政策嘅。小朋友啦，如果系用八达通或者指定嘅电子支付啦，就可以免费乘搭啦各个日间专营巴士嘅路线。咁只有好少量、好特别嘅路线系唔参与活动嘅啫，所以咧今日真系好适合凑仔啊吓，可以亲子平价出行啊。
3: 嗯，多啲出去行下啦，感受下呢个秋天嘅风光嘅，咁啱先讲咗好多啦，都系关于交通啦。咁大家出门去玩啦，娱乐消遣，亦都会有好多嘅福利咧送俾大家嘅，包括系观影啦、运动啦、逛展啦，同埋游园啦，一应俱全啦吓。咁啊，睇翻啦，中意睇电影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年度嘅福利啦。今日睇戏咧，只需要半价，一定要拉埋一个伴陪住你睇啦。
2: 冇错啦吓，我哋上一 part 先至跟着电影游祖国啊吓，咁啊今日咧就不妨咧就去香港吓，半价睇戏咁啊，因为咧全港所有嘅商业戏院啦，今日上映嘅所有电影系冚唪唥嘅 ，everyone 啊都系咧半价购票嘅，冇特惠场。

0: 唔使套餐，唔使团购吓，你真系是但任何平台买票就可以半价吓，真系咧观影自由吓。今日咧就可以唔同戏院吓，即系连续踎都 OK 啊。
1: 系睇多几出戏啦。咁啊，除咗以上讲到嘅交通同埋观影等等啦，啊运动休闲啊或者系文化打卡啦，同样都有福利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你逐个数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嗱，今日啦系国庆节啦，咁喺香港咧亦都有唔少吓同即系国家共同庆生嘅系列嘅活动啦，等大家啦玩得尽兴嘅。嗱，头先啦讲咗唔少啦，即系交通出行啦，同埋戏院嘅优惠啦，呢一 part 咧关注下运动休闲同文化打卡嘅朋友吓，即系中意嘅优惠活动啦，包括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旗下嘅各类收费康乐设施咧，今日系全面免费开放嘅，咁不论系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健身室、公众泳池、水上活动中心等等，只要是康文署辖下的全部都免费的。
1: 趁着今天我们一起去运动一下，有更加之强健的体魄的。运动员也可以补充一些精神食粮，譬如去看看一些展览。今天香港科学馆太空馆常设展览和天象厅的节目是免费对外开放的，而渔护署管辖的香港湿地公园也是免费入场啊！无论你自己是喜欢去了解一下科普啦，定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学习啦，今日的选择咧实在是太多了。
0: 而除此之外咧，即系古物古迹办事处的14个活化历史建筑项目啦，包括警队博物馆啊、大馆啊、原创坊等等的呢啲位置啦吓，都是吓免费开放的，而且啦，仲有免费的导赏团啦，即系公益讲解啦，咁大家可以跟住吓，即系导赏员的脚步啦。一起了解这些历史。
1: 另外各大的网红景点也都有折扣，整个国庆假期都有福利的。譬如很多朋友喜欢坐的这个昂坪360缆车，全线来回门票是半价，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享受到。而香港海洋公园也都是1号至7号期间门票有打翻个85折，而当中一些熊猫主题的商品或者是特色餐饮同步开启85折的优惠的。
0: 除此之外，游客必到的山顶缆车和山顶上面的蜡像馆都有限量赠礼优惠，是先到先得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不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上山登高望远。而另外即去旅行当然离不开吃喝玩乐的。今年香港的饮食和零售业可以说全员发力，有超过2000家的餐厅同步上线国庆的专属优惠的，即系无论啦系指定嘅菜品又好啦，有啲咧系全场折扣啦，唔同嘅即系特色啦，包括茶餐厅啊、正餐啊，甚至网红啊、漂亮饭啊，通通咧都可以实现平价。
1: 咁唔单止咧喺呢个商圈同埋商铺啦，市井民生福利啦，同样都系相当之贴心噶。从10月1号去到7号，食环署辖下嘅多个公众街市咧，亦都有惠民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啦优先港品系线下门店同埋线上嘅平台啦，以77折嘅优惠价可以买到生鲜食材啦，同埋日用品啦。咁啊，环保公益方面亦都有专属嘅福利嘅。今日咧，大家去到环保署嘅六在区社区回收点参加回收嘅话咧，就可以收获双倍嘅绿绿赏嘅积分啦吓。无论你系即系自己消费啦，定系为环保出一分力啦，今日都有 double 嘅奖赏。
0: 系啊， 就草草埋埋今日先攞去回收下，咁就可以攞双倍嘅积分啦。嗱，除此之外啦，包括西九文化区啦、香港设计廊啦、香港国际机场啦，同埋各大嘅商店、百货啊、警务礼品廊等等咧，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同步嘅餐饮、购物同泊车多重嘅优惠嘅。其实呢啲啦，即系都系市民游客啦，即系平时下日常啦，都会去嘅地方啦。咁可以话咧，即系今日啊呢个全城狂欢嘅氛围啦，就真系覆盖每一个地方啊。
1: 系啊，觉得咧，如果今日唔喺香港咧去享受以上提到嘅咁多嘅优惠嘅话咧，好似系错失咗一个亿啊！不过唔紧要，办签注都系好方便嘅，
0: 即刻去24小时嘅机
1: 票，即刻去办啊，即刻去叹啊！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带俾大家嘅叹西街节目嘅所有内容啦。再次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约定你一齐叹西街，
0: 听日再见咯，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

0: 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声，将家国嘅温暖同细腻表达得淋漓尽致。悠扬动听嘅青春旋律搭配充满诗意嘅歌词，构建出宏大嘅山河场景，令人仿佛置身于云海、白鸽、朝阳同微风之中。随住旋律嘅起伏，我哋仿佛穿越时空，见证咗祖国嘅辉煌历程，感受住每一个中华儿女嘅豪情与骄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孙楠嘅《新的天地》。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明日破晓》，辉煌的弦乐编曲应和着大气的鼓点和昂扬的曲调，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陈燕妮的《国旗之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嘅节目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啱先听到嘅系南征北战演唱嘅歌曲《非凡时代》，热血激昂嘅歌声将满满嘅正能量传送到我哋嘅耳仔边。歌曲风格大胆创新，兼收并蓄，高扬心中无限嘅勇气同坚毅，俾人以勇往直前嘅力量。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王丽达嘅《公园中国梦》。

0: 到的歌曲是张艺兴参加创作并演唱的《星火》，这首作品旋律铿锵热烈，演唱洒脱雄浑，歌词对照历史与今朝，将历史感与希望感、宏大感与青春感有机融合，鼓励年轻人热血同行，星火传承，信仰不灭。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

慢嘅子，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即将分享到嘅歌曲《凌河》。

到咗凤凰传奇演唱嘅《望星辰》，以国风为内核，将中国嘅传统乐器与电子说唱乐结合，曲调唱腔高亢热烈，开头嘅大鼓同号角更加系为成首歌打造出史诗感嘅画面。除此之外，歌词嘅丰富度亦都系表达出咗对祖国大好山河同中华文化嘅热爱，可谓系一曲壮怀激烈，尽显山河豪迈。继续嚟听到嘅系李宇春、易烊千玺嘅演唱，一起。

0: 沿江河底韵同现代流行编曲相融，气势磅礴且饱含温情。金志文极具爆发力嘅歌声，将江河奔涌、少年逐梦嘅气魄尽数释放出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嚟听到嘅系周深嘅演唱《光亮》。

到的是刘和刚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总有一段旋律跨越岁月，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家喻户晓的《我的祖国》出自电影《上金岭》，朴素的词句承载着代代中国人对故土与祖国的热爱，既有对家乡田园风光的眷恋，更加藏住英雄儿女守护家国的壮志和信念。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周传雄演唱的《山河行》。收听流行的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

0: 比较古老的艺术。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2: 嚟到2026年10月1日，嗱，今日咧系国庆节，咁喺呢度咧，主持人肥光仔代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啊！谂下例牌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琴日9月30日咧系烈士纪念日，咁今日咧系国庆节。咁所以呢两日嘅韵味岭南咧，我哋都会有一个专题嘅环节，就系展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里边嘅精品录音作品。广东粤剧界100多位嘅粤剧精英咧，系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喺特定嘅日子里头。通过节目来展现粤剧人八方和合的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来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的抗战精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环节。另外，每日的特备环节都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6集的内容。而尾段呢，我哋仲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今日系11国庆节，举国欢庆祖国华诞。而粤韵声声言歌寄情，南国红豆咧系承载住岭南儿女嘅家国情怀。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喺粤韵茶督橙咧，以粤曲为例，用婉转唱腔咧礼赞伟大祖国。今日会播出《祖国颂》。香港明日胜仙境等的粤曲。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5: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的成绩。
6: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7: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4: 我是黎俊升，
5: 我是倪慧英，
6: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7: 我是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韵味岭南。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琴日同今日两期嘅节目咧，我哋都会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为广大嘅市民群众咧呈现一台精湛嘅声音演出。聚焦翻呢一次嘅粤剧晚会咧，可以话阵容鼎盛啊，星光熠熠，有倪慧英、曾小敏、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蒋文端、麦玉清、崔玉梅、琼霞、苏春梅、吴非凡同埋李嘉怡等嘅1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嘅得主啦，轮番登场。另外仲有彭志权、林家宝、文宇清、黄春强、李鸿图、陈振刚、陈建超、李伟聪、玉龙等嘅一级演员，以及系广东粤剧院啦、广州粤剧院100多位嘅粤剧精英，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嗱，睇翻呢场晚会咧，分为咗3大篇章。嗱，琴日播咗2个篇章嘅。第一篇章就是怒敲吧黄河，第二篇章是荡寇旗帜，第三篇章叫做烽火言情。 是聚焦粤剧人的抗战故事。其中第三篇章的第一场接旨戏，由玉龙、苏林轩、苏国俊、黄科演绎的《精武陈真》，没错了，就是以武术家陈真的传奇为题材，展现武术报国、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拳脚刀枪之间尽显精武精神和对列强的无畏抗争。这一部接旨戏是武戏当中的激情之作。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经过漫长的相持和艰苦的斗争，战略反攻的时刻终于到来。
8: 这不仅是中国抗战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阶段。
0: 各种力量如同潮水般汇聚起来，奏响着一曲曲激昂的交响乐章。
9: 在我们粤剧界，马思曾、薛觉先等前辈，他们不仅通过义演筹集资金支援抗战，还亲自创演剧目，激励民众的抗日热情。
8: 在南粤大地，各界民众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0: 陈真以他精湛的武术面对强敌，毫不惧色，杀敌报国。
9: 罢演是粤剧艺人不惜断腿罢演，揭露日寇凶残且虚伪的面目。
8: 孟鸿传之火烧日寇，断腿重接的粤剧艺人邝三华用高台双照镜的绝技引爆鸿传，与敌人同归于尽。
10: 这是反抗侵略的战歌。

0: 日私仇国恨，定要血债血牙偿。精武门陈真界村何在？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
1: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嘅接旨戏《精武陈真》。嚟日落嚟要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嘅粤剧作品，叫做《小粤剧罢演》。嗱，呢一部作品咧系由蒋文端、李伟聪、唐思果同埋潘健呢几位演员同大家呈现嘅。小粤剧罢演是取材于抗战时期粤剧艺人宁死不为日军演出断身明志这样的真实往事，以戏写戏，以艺传节，是致敬粤剧先辈在乱世当中的风骨和傲骨，亦都是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成晚最戏里戏外呼应的一场。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嗱，琴日同今日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同广大嘅听众朋友啦，系呈现一台精湛嘅演出啊！里面有100多位的粤剧演员同大家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节气。以下落嚟继续是第三篇章《烽火燃情》的这个选段，粤剧《梦红船》是由广东粤剧院的黄春强和黄文义演绎。讲到红船是旧阵时粤剧戏班行走江湖的栖身之所，这部剧是借红船起航之梦，回溯粤剧艺人在烽火当中漂泊唱戏，以戏救国这样的身影，寄托粤剧人的乡愁和薪火相传之志，浪漫而深情。早年主持人建光也是在广东粤剧院的现场看过这部《梦红船》，里面主演最后会有一个戏台照镜，就是纵身一跃借助道具飞跃上去5米高台，哇，相当之犀利嘅。咁啊，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咧粤剧《梦红船》嘅片段，感受下我哋粤剧艺人行走江湖嘅栖身之所——红船，同埋里边蕴含嘅红船精神先。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嗱，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我哋系同大家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啊！下面嚟听听呢一段晚会嘅实况录音先啦。
1: 那振奋人心嘅鼓声，那与敌同归于尽嘅英雄壮举，是粤剧艺人在家国危难面前用信念和生命垒起的一座座丰碑。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听那收红旗的歌声，诉说着我们迎来了胜利的喜悦，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力量。
2: 一面面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升起，
1: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修成的五星红旗，
2: 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
3: 世界的东方。
0: 冇错啦，嗱，啱先听到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实况录音。里面四位主持人咧系配合星光电嘅元素，为大家展现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嘅时间链条。咁最尾提到咗嘅绣红旗咧，系出自于歌剧《江姐》。嗱，江姐叫做江竹君，我相信老一辈嘅朋友应该睇过佢嘅小说，听过佢嘅故事。阿江姐咧同狱中嘅战友得知新中国成立之后，满怀憧憬绣出咗五星红旗，用一条针一缕线，线而长，针而密，绣出咗对光明嘅向往，为烽火岁月画低咗黎明将至嘅动人一笔啊！下面一齐嚟听粤剧《绣红旗》嘅片段啦，系由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为大家演绎噶。

冇错啦，嗱，啱先听到嘅系粤剧《秀红旗》嘅片段啊，咁啊讲嘅咧就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嘅第三篇章《烽火燃情》。咁啊，总结一下啦，呢个篇章咧同大家聚焦咗粤剧人嘅抗战故事，其中有由一级演员玉龙主演嘅折子戏《精武陈真》，反映咗广东民间武术家嘅抗日活动。仲有梅花奖得主蒋文端，还有一级演员李伟聪主演的粤剧《罢演》，根据粤剧演员为了抵制日军而断脚罢演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粤剧人的血性和尊严。还有一级演员黄春强主演的《梦红船》，是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了粤剧人投身抗争的决心。而由梅花奖得主曾小敏主演的《秀红旗》就将时间推向了解放战争，以光者为原型，唱出了迎接新中国曙光的激昂旋律。看回广东粤剧促进会的会长倪慧英老师表示，这次组织全粤剧界同仁举办这场不同寻常的演出，所有的参演者都展现出粤剧人高度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认真态度投入到这一台晚会的创作和排练当中。整场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中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个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趁着倪慧英会长的总结，我们一起听听这一场难忘的岁月的粤剧晚会

尾嘅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冇错，就系嗰首歌唱祖国啊！但系系用粤语填词，粤韵唱出，以庄严雄壮嘅歌曲收束全场，系从怒吼、荡寇到言情，最终汇入对祖国嘅一片深情，完成从苦难到胜利嘅情感升华，全场起立同唱，为晚会画上圆满句号。

0: 經散去，但歷史永遠不能忘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
1: 我們堅信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永恆真理。
2: 讓我們用歌聲表達對祖國的熱愛，對先烈的緬懷。
1: 歌唱祖国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3: 是对世界和平的美好祝愿。
4: 冇错啦，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亦都结束咗啦。我哋一连两日同大家展播嘅《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吓。一连两日嘅韵味岭南同大家展播咗呢场晚会嘅实况录音。嗱，睇翻呢场晚会咧，系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广东粤剧促进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胡志荣文化基金咧联合主办，延续咗粤剧艺术家洪善女喺1994年创会嘅初心，就系以艺术服务社会，传承民族精神。而呢场晚会咧，再一次体现咗粤剧人八方和合嘅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演绎咗红色经典，致敬伟大嘅抗战精神。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噶。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咁拨去的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3: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6集的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成吉思汗今次出征西夏，虽然没有彻底将西夏征服，但是都找了不少着数。这一仗之后呢，他的声威更加响了，草原霸主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在这样的声势之下，西方的很多小国都纷纷过来投靠成吉思汗，向蒙古表示臣服。第一个过来的是卫兀儿人。所谓卫兀儿人是唐代回吉人的后裔。这个回吉汗国曾经很强大下的，后来因为发生内乱就分成了三部，其中一部辗转来到现在吐鲁番一带，后来呢就被称为卫兀儿人了。在北宋时期，卫兀儿人先是臣服辽国，辽国被金国灭了之后呢，他又向西辽臣服。这个西辽呢，乃是辽国的后裔耶律大石建立的，在西域一带曾经都辉煌一时的，不过这个时候呢势力逐渐衰落了。卫兀儿人对于西辽十分之不满的，这个时候见到成吉思汗实力越来越强大，就想换个大佬跟下了吧。于是呢就开始尝试同成吉思汗，不过这些卫兀儿人都很谨慎的，事关他们服侍开西辽的嘛。若然成吉思汗那边答不上，这边商人被西辽知道他们有异心呢，那就真是大鬼祸了。所以卫兀儿人一开始同成吉思汗的接触呢都挺间接下的。在这个时候，成吉思汗的仇人脱克脱亚的仔火刀呢就走了去卫兀儿的地界，卫兀儿的国军就派人追杀火刀，并且还将火刀派来的使者杀死了。成吉思汗收到这个消息呢就很高兴，大赞说喂，卫兀儿人真是好朋友来的了。过了无奈呢，卫兀儿国那边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一班卫兀儿人冲击西辽国派驻的官邸，并且将西辽国的官员杀死了。咁呢下嘢呢就等于冲击外国大使馆，并且将对方的大使杀了，咁真係好大镬嘅外交事件嚟㗎嘛。卫兀儿国军知道西辽一定唔肯放过佢嘅，於是马上派使者过去搵成吉思汗，希望成吉思汗呢可以保护佢哋。成吉思汗就回复话要保护冇问题，不过你哋要向我清臣纳贡㗎嘛，每年俾好多金银财宝我至得。卫兀儿国国军心谂，佢嘅命仔是大，金银是少，于是呢就亲自带住大量金银珠宝过到嚟蒙古草原拜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到个咁有诚意，非常之开心， 拉住佢嘅手话：你唔使紧张啊，大草原系我嘅屋企，以后呢亦都系你嘅屋企啦。以后边个恰你呢，你就带我躲就得噶啦。为厄尔嘅国君啊，又高兴又感动，主动应承话每年呢都会将一半嘅财产嚟献俾成吉思汗。不过跟住又讲：我啊仲有个小心愿，唔知大汗可唔可以满足我呢？成吉思汗啊问佢咩嘢心愿啊？为厄尔国君就话：诶，唔知我可唔可以做你女婿呢？我啊听讲大汗有四个仔嘅，我做你第五个嚟不如？成吉思汗啊咔咔声笑话：嘿，你想做我女婿啊？话得，冇问题，我嫁个女过你啊！嗱，咁自此之后啊，为厄尔国同蒙古啊成咗姻亲之国，蒙古帝国向西方发展嘅道路呢就更加通畅啦。而且为厄尔国投靠蒙古帝国嘅消息一传出去啊，马上就引起连锁反应，周边嘅好多小国呢啊亦都马上啊离开西辽嘅统治，纷纷啊过嚟转投成吉思汗。咁啊，梗系啦，边个好打跟边个啊？呢个世界好现实嘅。咁样一嚟啊，成吉思汗统治嘅蒙古帝国就更加强盛啦。佢个对手呢已经唔再系大草原上嘅部落，而系西边嘅西辽、花剌子模、东边嘅金国。咁呢几个国家呢都系有相当历史嘅大国，要征服佢哋啊，即使对于强大嘅蒙古帝国嚟讲，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嗱，蒙古帝国嘅几个对手里边啊，讲大呢就以金国为最大，但系呢个时候嘅金国啊，已经进入咗一个好严重嘅衰退期。成吉思汗同金国啊，同当年嘅完颜阿骨打同辽国呢，形势都十分之相似嘅。不过成吉思汗呢个时候实力就相对强啲，唔似得当年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嘅时候呢，得个鸡碎咁多兵马。嗱，金国同蒙古啊，如果计综合实力啊，一定系金国更加优胜嘅。无论系人口、经济定系文明程度，金国都远远领先于蒙古嘅。但系蒙古第样唔叻啫，打仗叻噃。而金国嗰边商呢，政治又腐败，统治又混乱，有实力呢都发

0: 分唔到几成出嚟嘅。而且对于成吉思汗嚟讲，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係知己知彼啦。事关喺佢身边呢，有一个心腹，就係金国人嚟嘅。呢个人叫做耶律阿海，曾经喺金国做官嘅。喺好几年以前，佢以金国使者嘅身份去王汉嗰度出使，就见过成吉思汗嘅。佢对于成吉思汗嘅评价非常之高，於是连金国啲官都唔做啦，一个屈美十呢，就走咗嚟跟成吉思汗打天下。呢位耶律阿海啊，对于成吉思汗啊真系忠心耿耿嘅。当年喺班珠尼河一齐饮邋遢河水嘅时候呢，就有佢份噶啦。所以成吉思汗有个咁嘅人喺身边呢，对于金国嘅情况就好了解嘅。去到成吉思汗击败王汉称霸草原嘅时候呢，耶律阿海就向佢建议，话可以去进攻金国。不过呢个时候啊，成吉思汗啊挂住打西夏，而且呢对于攻打城池仲好拗头，所以暂时冇采纳到佢嘅意见。呢、这个耶律阿海唔知系咪同金国有仇啦？隔咗无奈之后呢，又继续向成吉思汗建议，话金国家史系好兜踎噶啦，外强中干嘅，一打就冧噶啦！阿大汉你快啲打鬼佢哋啦！成吉思汗听佢咁讲呢，终于有啲心喐啦。不过佢呢份人都好谨慎噶，知道金国好庞大，而且城池众多，要打真系唔系咁容易嘅。于是呢，佢又亲自率领一队人马，打住向金国进贡嘅名义呢，过去金国啊探一探虚实啦。大家如果好记性嘅话呢，应该都仲记得金国曾经封咗个官俾王汉同成吉思汗两个人嘅。所以理论上讲啊，成吉思汗呢个时候仲系金国嘅官员嚟嘅，佢要嚟金国进贡呢，都系名正言顺噶吧。呢个时候金国嘅皇帝叫做袁延景啊，佢接到成吉思汗要嚟进贡嘅消息呢，马上开会讨论究竟应该点样应付好啦吧。事关成吉思汗呢几年喺草原上面东征西讨，所向无敌，金国呢边都有所听闻嘅。加斯佢忽然间走过嚟话要纳贡，咁唔俾佢嚟好似又唔系几好，咁俾佢嚟呢又唔知佢想点噃，点算好呢？金国一班大臣商议咗一轮，其中有人就提出话，佢要嚟纳贡呢就冇问题嘅，不过千祈唔可以俾佢进入中原啊，我哋喺塞外搵个地方接待佢就系啦。金国个皇帝觉得呢个建议好，于是呢就安排咗佢嘅弟弟袁颜永济啊喺靖州呢个地方接待成吉思汗啦。嗱，呢个袁颜永济啊，系金国一个出咗名嘅美男子嚟嘅，生得高大英俊，唇红齿白，三缕长须，成个神仙咁样嘅。不过佢呢份人呢，就整个打坏书生嚟嘅，平时吟下诗作下对，饮下酒咁啊得嘅。但你要佢处理军国大事呢，就盏搞噶啦。而且佢呢个人性格好懦弱，做事又优柔寡断。揾着佢对住成吉思汗呢，正一就受宰遇着兵，有理讲唔清啦。两个人喺靖州见面，成吉思汗一开声就得过嚟啦嘛，我嚟进贡噶嘛，做咩喺啲咁嘅山卡拉地方嚟接待我啊？袁颜永济谂唔到佢一啲都唔客气嘅，一下子俾成吉思汗啊窒住咗，都唔知点答好。咁成吉思汗同袁颜永济呢一次见面，究竟结果如何，又会引起咩后续反应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喺国庆节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今日系十月一号国庆节，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举国欢庆祖国华诞。而粤韵声声，言歌寄情，南国红豆承载住岭南儿女嘅家国情怀。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我哋会以粤曲为礼，用婉转唱腔啦，礼赞伟大祖国。一代代粤曲创作者将山河巨变、时代荣光写入咗曲词，将赤诚嘅家国之心融入咗板眼旋律当中。下面我哋将会一齐聆听几首歌颂祖国嘅粤曲佳作。第一首《祖国颂》，1949年嘅10月1号，首都北京30万民众喺天安门广场隆重参与开国大典，系揭开咗中国历史新嘅篇章。粤曲《祖国颂》是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小神鹰演唱。每年国庆前后，这首曲都吸引住无数的粤曲丝火局爱好者争相学唱、全唱和合唱，可以说引发共鸣。而透过词曲是抒发了岭南人对于祖国山河的赞颂，粤曲结尾部分更加融合大家熟悉的歌唱祖国粤语版，令到词曲更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小神鹰演绎的粤曲《祖国颂》。

好啦，继续系粤韵茶督橙，继续喺十月一号国庆节嘅呢一日，同大家一齐分享翻一啲歌颂祖国嘅粤曲作品。下面呢个钟数，我哋要分享粤歌颂中华。风起南海，潮涌珠江。新中国成立之后，历经近几十年嘅艰辛探索，一场波澜壮阔嘅改革大潮喺珠江之畔拉开帷幕。从南方到北国，春天的故事展开了一幅壮丽的新画卷。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发扬敢闯敢试、勇立潮头的精神，为全国改革开放贡献了广州实践。春风已到入阳城，阔步迈进新时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中，广州又继续发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指引之下，是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今日节目的最尾要分享这首作品，叫做《粤歌颂中华》，是由广东音乐人梁天山填词，咏泉编曲，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州粤剧院的花旦吴非凡老师演唱。咁里边仲要特登提提嘅咧，就系会有广州长堤真光中学一众学生融入咗童声合唱啊！亦都系以呢一首作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0: 用一曲曲嘅粤韵颂歌带俾大家满满感动。喺十月一号国庆节，一齐通过粤韵寄情，祝福祖国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喺国庆假期咧，我哋会同大家继续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啦，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告诉大家知点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你可以收听大湾区之声 F 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也可以在手机端度收听我哋嘅节目。
6: 好啦，咁啊，今日嘅财富堂啦，会同你嚟讲讲咧呢一个未来产业展示范工程嘅吓。
7: 财智湾区，我哋一齐嚟聚焦香港五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6: 三时间嘅中国经济大讲堂咧，嚟听下权威解读啊，服务贸易新途径。
7: 财经快报共同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同比增长16%。
6: 对啦，收听节目的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日呈现嘅。咁下边嘅时间咧，首先做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富学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0: 咁多年咧，再跌翻
1: 少少彈起穩之後咧，我相信呢批嘅
2: 我哋個成交量咧，
0: 上方嘅一啲均線壓力位，
3: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機會咧就試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6: 老師啊，點睇 K 線圖啊？
7: 翻開書本第86頁。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6: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简老师好啊，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讲到，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是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这么大力气去推进这一项的工程，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啊？
9: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是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是国家为这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的重要推进举措啊。
8: 原来是配套未来产业的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就是行在科技最前沿的领域，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9: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咧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啊。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8: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那我们国家重点布局了哪些未来产业赛道呢？这些前沿领域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9: 十五规划规定了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星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这一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是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是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第三是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8: 哦，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咁简老师啊，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么样啊？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9: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六G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8: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不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但是技术新，风险都不小啊。我们具体要怎样才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这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9: 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面要坚持三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回欲。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的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也要鼓励跨领域创新，给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的空间。
8: 技术是根本，这个我理解了。咁我仲留意到咧，規劃綱要反覆提到咗應用場景嚇，應用場景對於未來產業嚟講重要性體現喺邊啲方面咧？
9: 嗱，場景係前沿技術咧，從實驗室走向大眾生活、走向市場嘅關鍵橋梁。我哋會以場景創新為牽引，打造多層次嘅應用體系。一是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的领域，给新技术提供测试和落地的空间。二是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是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仲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8: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仲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9: 这个就要对应规划入面提到的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在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8: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完善。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9: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哋国家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它既可以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8: 今日呢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咧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噶。
9: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8: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8: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0: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香港回归近三十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

0: 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才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梁教授您好。对普通市民来说啊，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呢？同时它和年度的施政报告相比来说，新在哪里呢？
1: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五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五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五年规划它是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五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就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地指出，五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细化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五年规划里边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是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五年，香港五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五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2030年的3%，年均开支增长大概10%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3.8%。提升到5.5%，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

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五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

0: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五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十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计划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普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长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

0: 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5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钱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5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市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加明确写入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1: 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5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3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0: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一个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呢，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精致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基本上我都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万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万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万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5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3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 目标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9个经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约120公顷。古洞北、坟岭北经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蛇口等6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投得，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实质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下面时间再今日嘅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最近5年啦，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系首次突破咗10,000亿美元嘅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咁而出口咧增长17.6%，逆差咧系显著收窄嘅。
5: 咁传统服务系快速咁回暖啦，咁知识密集型嘅服务出口系明显加快，从曾经嘅配角到如今经济增长嘅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系凭咩嘢实现呢咁样嘅成长嘅咧？咁当下又涌现出边啲亮眼嘅新变化？面向未来，我哋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你深入解读。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7: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
3: 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6: 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 围绕产品。

那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

0: 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轧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 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3: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

0: 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1: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2: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3: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2: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好啦，咁时间做今日嘅财经快报环节。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例保持稳定。
1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 50.2% 和 50.7%， 重返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记者留意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连续两个月回升，九月份在调查的21个行业当中，有12个行业的 PMI 是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1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表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日。到期日为2027年1月5号，遇到折价日顺延。记者了解到，10月份将会有10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个意味着10月8号将开展的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加量续中，加量规模2000亿元。
12: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好啦，就系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近日啦，我驻外使馆喺全球多地举办招待会等活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出席活动嘅多国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深互利合作。
12: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表示，77年嚟勤劳勇敢嘅中国人民战胜种种困难挑战，创造咗令人瞩目嘅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为咗两国人民嘅共同利益，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11: 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喺致辞当中高度评价中方提出嘅四大全球倡议，亦都系钦佩中国取得嘅发展成就，重申缅甸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缅甸和中国的同胞友谊万古长青。
12: 意大利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说，意中关系是富有建设性且充满活力，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已走在前列，两国围绕这个领域开展了交流非常重要，期盼能再次访华，将中国经验带回到意大利。
11: 津巴布韦高等教育创新科学与技术发展部部长弗雷德里克沙亚就讲到啦，津中友谊历经考验，人性。

0: 强大，两国关系建立在主权、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咁啊，同中国的合作咧，对于进步部位的经济发展起到咧变革性的推动作用，显著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中方咧将会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啦，并在多边的合同当中咧系同呢个多边嘅场合当中咧同中方咧保持紧密的协作嘅。好啦，今日嘅谭冠今亦都嚟到咗尾声啦，感谢你嘅收听啊！如果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噶噃，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人民顺遂安康。那在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刷屏了长安街上一路繁花。
0: 其次呢，还会关注到长假效应加城市联动，促港澳民旅消费活力。
1: 那么一纸家书满载乡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邀请您一起来读懂乔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那今天呢是10月1日，我们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呢，已经在9月25号开始正式和游客见面了。花篮当中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的两侧呢，还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这样的字样。
6: 除了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1假期

0: 在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还会有十组的立体花坛等待游客打卡，发现花坛当中接叠着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嗯，我们接下来呢带大家逐一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这个建国门西北角，这里的花坛呢是长征庚戌花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等元素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大字呢，一下子就可以把人们啊带回到过去。
0: 九十年前，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穿越九十年历史时空，伟大长征精神依然鼓舞住每一个中国人不畏艰险，破浪前行。
1: 从天津赶来的张彩梦望着这个花坛，对明年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儿子说，跟长征比，生活当中很多挑战都是小巫见大巫。
0: 从历史中走来，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往复兴门的方向行，可以看到不少的大国重器，天宫空间站、可回收火箭、 CR450 动车组直接开入花丛，还有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绿章网全部入画。
1: 国庆花坛的总设计师蓝海浪说，国家飞速发展，现在最不发愁的呀就是找选题。他说，早年花坛呢重在营造节日气氛，看个热闹，那么这几年呢，花坛不只是节庆的装饰，也是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展示窗口。
0: 1984年，天安门广场是头一次出现了花坛。40多年过去了，从最开始的平面花带花堆，变成了如今顶高18米的立体大花篮。原先花坛入面只得3-5种花，今年真是首次用于长安街花坛的花卉就有50个品种，而花名都好多彩，譬如红丝带、白露珊瑚、月光蝴蝶。
1: 嗯，那提到这个花坛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就有一些固定的啊这个思维模式，也打上标签了，就说这个国庆花坛呢只是长在了中老年人的审美点上。其实不然啊，如果大家到现场一看呢，你就会发现有不少的年轻人小朋友哎都会驻足拍照打卡。那么蓝海浪说呢，设计花坛的时候其实就瞄准了一个全龄友好的定位。
0: 今年西单东南角的花坛在社交媒体上都是火了起身。花坛当中见到女仔拉响小提琴，黑冠、丹顶鹤、麋鹿等的珍稀动物沉醉于音符当中，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1: 持琴稳托，弓形平直，指尖落弦，花坛里的人物造型呢细腻真实，网友们直呼啊专业。还有五线谱啊，拼出来呢是我和我的祖国，这些细节呢都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0: 这一份专业的背后呢不是靠运气哈。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丽峰连续20多年参与国庆花坛的搭建工作，他说过去只是能够靠有经验的匠人师傅来塑造花坛的造型，现在可以用 3D 建模、仿真技术等等，花坛的细节呢更加逼真，更加精准。
1: 在李丽芳看来呢，说观众的审美水准啊，这两年是越来越高了。艺术呢，要经得起放大镜的检验，工艺上呢，就得用细腻来回应。
0: 从一只小猫静坐田园，到游人在滨水空间挖奖品，从社区花园建设再到数字文旅体验，29岁的侯耀衰从北京万寿路骑行到长安街，一步一景，有上天入地的科创成果，亦都有自己平时生活的影子。
1: 在这些国庆花坛当中呢，我们还能够读到中国的未来。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装着15种花、5种果，象征着155期间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0: 复兴门东北角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写住“奋进155，实干开新局”，寓意155开局跃马扬鞭，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1: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等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十一国庆假期，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从北京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近日表示，预计今年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大约有744万人次、在这其中呢，包括了香港居民及访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
1: 经香港入境处和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概会有631万人次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陆路出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3号，出境人次大概是 58.7 万。入境香港高峰期为10月4号，入境人次约为 58.6 万。
0: 香港入境处估计说呢，假期期间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以及深圳湾管制站呢将会非常的繁忙啊，预计每天呢平均分别有大约22万、19万以及15万人次出入境。
1: 国庆期间，港澳两地烟花汇演将会接力登场，成为最受瞩目的夜间盛事。香港方面，由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的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今晚的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咁汇演咧系由3艘嘅趸船以及6艘嘅小浮船喺9个燃放点，一共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咧大概23分钟，预计吸引会超过33万人观赏。
0: 再来看看澳门方面啊，由澳门特区旅游局主办的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于9月12日到10月4日举行，来自全球10个国家的烟花公司围绕着丝路海图澳门之约主题竞演，并首次将无人机编队大型表演作为开幕及闭幕亮点环节。10月1号国庆夜，将会安排泰国及我国烟花公司演出，增添喜庆的气氛。
1: 澳门特区旅游局推介澳门区6个最佳的观赏位置，并且新增横琴金融岛、横琴大桥、珠海十字门、嘉林山和情侣南路共5个澳门以外推荐的观赏点，共计11个观赏点。澳门区观赏点均设有音响系统。
0: 那刚才如果大家注意到我们提到的香港和澳门两地放烟花的时间，你就会关注到啊，这个时间是高度的重叠。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呢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上演，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呢，是在同一天晚上，也是今天晚上的9点到9点40分，在旅游塔对开海面登场，为旅客呢提供了一程双程的独特体验。这个第一个程呢是旅程的城，第二个城呢就是城市的城。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仲统筹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以及活动，同市民以及旅客同贺国庆。
0: 假期出行啊，这个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天呢是以抽奖的形式送出了7.7万份的电子单程车票，市民呢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旗下的部分渡轮。文化艺术方面，全港商业戏院今天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的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免费开放。那么香港湿地公园呢也是免费开放。在消费方面，初步预计大约有超过2000间的14级商户在今天提供餐饮优惠，不同的商场和百货公司也会提供餐饮、购物以及泊车等等优惠。
1: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餐饮业界于国庆期间推出不同的优惠，希望令到港人留港消费，亦都能够吸引来港的观光旅客。他估计在各方面的大力推动之下，香港餐饮业今年的

0: 国庆黄金周生意将会比往年增长约一成。
1: 再来看看澳门啊，九月初政府跨部门合作推出了票根经济活动，先行先试，引导旅客消费。那么据了解呢，十月份澳门特区政府还将面向居民推出提振内需、刺激消费的一些方案。这个方案和票根经济呢会形成一个互补，也就是前者呢着力激发本地的居民消费，那么后者呢就是侧重引导旅客到澳门游玩的一些朋友进入到社区消费。
0: 咁喺旅游产品端，港澳联游、澳琴联游以及大湾区一程多站已经成为咗热门嘅出行模式。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表示，当前澳门除咗旅游吸引力之外，横琴团进团出、珠海居民一周一行等等，中央惠澳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咁从旧年开始，旅客量系稳步上扬，预计今年全年嘅旅客量将会达到4300万人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家庭亲子深度休闲、美食体验和世界文化遗产探索成为了主流的出行模式。澳门的荡仔旧城区、路环以及黑沙海滩等社区景点客流明显的增加，澳琴联游以及大湾区一程多站也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新模式。
0: 香港城市经济正持续释放效益，香港旅游发展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大概是2873万人次。今年的上半年，超过130项的城市活动吸引了约175万名的旅客参与，带来约58亿港元的消费额。展望下半年，香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的城市活动，包括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名的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港元的消费额。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盛世是推动香港旅游及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引擎。那么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呢，向香港特区旅游发展局拨款了16.6亿港元，以提升各项旗舰盛世规模，并且呢还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宣传计划呀，叫只在香港，强化香港独特的品牌形象，重点的吸引过夜旅客一来再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长征时期，军号系红军重要嘅战地指挥信号，冲锋、集合、行军等嘅号音传递作战指令，调度部队行动。嘹亮嘅号声回荡喺红军合隘同埋雪山草地之间，既鼓舞将士嘅斗志，凝聚战斗嘅力量，亦都映照住红军不怕艰险、奋勇向前嘅长征精神，激励后人耕作红色血脉。咁跟住嚟，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军号嘅故事。
1: 当高亢激昂的冲锋号声响起，将士们奋勇冲锋，凝聚起冲破险阻、向死而生的战斗力。25000里长征路，红军走到哪儿，军号就响到哪儿。作战、行军、宿营，军号就是指令。号声一响，千军万马，步调一致。
2: 老红军司号员张生荣，
3: 要哪个部队前进？就在前线号，后退就在后退号，左右冲锋就是左右冲锋，都用这个时候有那个号牌子。
1: 张生荣一生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司号员，他口中的号牌子就是军号谱。1931年，首部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颁布，长征时，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熟记军号号谱，听从指挥。
2: 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杨丽婷。
4: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全国目前保存唯一一本完整的军用号谱，记载着340多首由五线谱编辑而成的曲子，用于红军指挥作战、发号施令，在通讯不发达的战争年代，相当于一本密码本。
1: 这本号谱的主人是司号员罗广茂，首长把号谱交给他时叮嘱他，人在号谱就要在。1934年，他由于腿部中枪被送往医院养伤，当时国共形势紧张，他担心号谱落到敌人手里，就秘密潜回家中交给母亲代为保管。随着母亲离世，这本号谱便没有了消息，一直到1974年在家中谷仓发现这本号谱，第二年便将号谱交给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
4: 我们来听一听明目号。

0: 那我们再来听听勤务号当中的洗衣号。那还有一些还在沿用的军号，比如紧急集合。
1: 隔了90多年，军号没有走远，只是换了一代人吹响。
2: 武警福建省总队三明支队宁化中队司号员张家豪，
3: 在2018年实行的恢复播放号，主要是取消到了作战时期的号谱的吹令，还有部队番号这两样号谱，然后把一些冗余部分的这个曲目给大家精简优化了。
2: 武警福建省总队三明支队宁化中队司号员尤云龙，
4: 我们中队返回到人工吹号，因为号声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用来提示作息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传承。
1: 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1934年，红军在这里听着军号出发，一声声军号穿行于雪山草地、雄关险隘，映照出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今天，同一片土地上，军号依然响亮。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年夏天啊，有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方言当中的读《给阿嬷的情书》啊，在海内外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呢，打动了国内外的观众，也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乔批。
2: 咁批咧系闽南语潮汕话当中信嘅讲法。咁早年咧去海外谋生嘅人要俾屋企寄钱带说话咧，就会写一封信。咁啊，将钱咧系摆喺信入边，嘅搵人帮手带翻屋企。信同埋钱喺一齐就叫做乔批。佢系报平安嘅家书，解燃眉之急嘅汇款嘅凭证，亦都系粤闽侨乡特殊嘅文化记忆。
1: 那么日前呢，总台记者古冰在广东江门专访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张国雄研究侨乡文化已经30多年了，他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国雄去读懂侨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3: 二七十八，八十五二，日色内向。
4: 不起作品，万一陪俺高大没来啊？
5: 桥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6: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它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得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7: 这些在侨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6: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侨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它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抗战的情况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5: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6: 三七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现在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他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件，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7: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6: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点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5: 张国雄与侨批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5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6: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得多，但是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
7: 什么样的？
6: 他问的就是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领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义大学就在这个侨乡。
5: 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6: 我们一走到武义侨乡的乡村，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侨乡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
5: 张国雄走进武义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6: 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5: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 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多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侨眷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这是华侨、侨眷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
6: 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告诉他们啊，你们回去要这么建，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哎，家乡的人也接受了，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了吗？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
7: 嗯，
6: 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5: 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华侨寄钱回家的侨批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6: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
7: 哦，门对，你说的。
6: 哎，门对。
7: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6: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祈福的传统的一些对联。
7: 嗯。
6: 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
7: 嗯，
6: 它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7: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聚世界观。
6: 对呀、啊。
7: 造。
6: 家庭福，就这个地方呢，它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
7: 嗯，
6: 它可以在自己的邻居的建筑装饰上，它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他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它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5: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他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6: 其实你仔细看，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美学爱好、它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
5: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
6: 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
7: 嗯，
6: 和它的规范的要求，我去看各种这些侨批，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吗？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我可能的看法就发生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侨批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在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侨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些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 的世界性是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

0: 不是学者介入的，不是一些组织来介入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1: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0: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2: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乔丕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乔丕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乔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1: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0: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纳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格。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不空。
1: 好的，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听多滴识多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啊转向山西，我们一起呢来看一看山西的古建。中国古建呢宝库山西，现存古建筑是28027处，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有531处啊，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在太行山西麓的晋中市榆社县，这里的古建筑营造技艺呢正焕发着新的光彩。榆社县历史底蕴深厚，境内元明清古建筑、古寺庙、古院落遗存丰富，像木雕、砖雕、石雕，还有榫卯木作、古建彩绘等等，这些传统的营造技艺呢绵延了千年，代代相传。
2: 从散落民间的丝绸商船到享誉中国的劳模品牌，榆社古建工场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聂聪走入到榆社院。
0: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谷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谷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3: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骨，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是浅到深，斩的让这个斗骨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0: 张玉珍介绍，攒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谷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4: 山西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任丁文：
5: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0: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3: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炉形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呢脱出来了。
0: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

0: 这个直角的，
1: 直角的，
0: 我们叫阴亏丸；有弧度的叫软亏丸。软阴亏丸就是核心的元素。
2: 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0: 榆社古建这些起步起的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为啥呢？没有主打主强，这说白了就有股劲儿吧，就是能不能就把榆社这个记忆，做成当地的一个产业。
2: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件厂。
3: 山西榆社古建木工王琦，
4: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2: 榆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榆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15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榆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任锦富：
0: 2015，我们做的专项规划一定要突破万人，关键队伍一定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2: 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榆社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任锦富：
0: 汉文帝彩绘的阴亏丸，这套的风格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2: 如今，榆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万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榆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3: 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文旅局局长周建波：
5: 我们先试点了3处院落，这3处院落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3处院落呢，带动了偏凉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1: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榆社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
6: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可以收听收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泽峰、朱朱，代表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7: 再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10月1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节目伴你欢度国庆假期。
3: 香港、澳门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嚟听报道。
5: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住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系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時30分许，系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哋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嘅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哋为新中国取得嘅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名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亦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今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雜誌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好宏伟，亦好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不来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在河南濟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濟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仲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绎活动。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新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在深圳，各大主干道被随风飘扬的中国红点亮，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等 APEC 主题相遇到期一齐，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祝福标语和庆祝海报处处可见。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百名香港青少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工艺体验、创意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何凡：
6: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5: 呢几日，澳门嘅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中国红满城飘扬。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喺喜庆嘅节日氛围中，抒发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澳门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李华超：
7: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今年是国家的十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之年。 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主动担当时代的使命，为祖国和澳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也能够越来越好。
2: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日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9.4%。啱啱开通的四条新线迎来首个国庆节，京港高铁红双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提前发布了假期列车运行信息。河泽东站因新线开通成为高铁新枢纽，单日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增加6000人次。10月2日至5日，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日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哈尔高铁开通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出发沿京港高铁红双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同衡水以及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俾假期出行带嚟更多选择。
5: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你共度家国团圆、欢乐祥和的假期。综合频道等多平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在歌声和故事入面感受家国同庆的热烈氛围，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典籍里的中国换新季，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让资治通鉴、农政全书等传世典籍走近广大受众。国庆期间，综合频道仲将推出《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并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吸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国庆海彩聚焦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推出《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六网编辑向新行，用全新的视角展现六张网建设中的新变化、新机遇、新力量。中国文化生活新风尚，则带观众体验文化新场景、新空间和新玩法。综艺频道第二届丝路之声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定然。

出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体育频道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和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

0: 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因视频推出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节目《青年科创家》，国庆期间，总台各频道、频率同所属各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喺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仪式开始后，在香港警察银乐队的奏乐中，护旗方队进入金紫荆广场。随着乐队奏响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香港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献唱国歌。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和消防处灭火轮分别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和海上致意。升旗仪式结束后，官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个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抓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澳门特区政府今日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澳门特区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贺一成、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处理特派员程雷、解放军驻澳部队司令员陈文胜以及澳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升旗仪式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完成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的修订，规定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修改后的行政法规自今日起生效。随着队列指挥的中式口令，护旗队和仪仗队员整齐地完成正步、转枪、变换队形等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精神抖擞。队员们以普通话和广东话庄严宣誓护国守澳、忠廉实干。伴随着国歌、国旗和区旗在金莲花广场冉冉升起。国庆酒会9时30分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5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岑浩辉话，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紧扣以市民为中心的精细化管理和防范化解内外风险挑战， 两大立足点。

0: 在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激发市场活力中提升综合竞争力，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领域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1: 从今日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日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港珠澳大桥口岸自2023年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通关以来，通关时间已由最初每日8小时延长至16小时。呢次進一步調整為全天候通關後，企業可以根據採收、運輸同銷售節奏錯峰發貨，減少鮮活產品在途等待時間。供港鮮活食品企業負責人陳燦傑：
2: 如今政策升級，我們可以更靈活安排採收、運輸、發貨全鏈條，貨損和物流成本都降低了下來。
1: 针对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时效要求较高的特点，港珠澳大桥海关安排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轮值，并采取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措施，保障24小时查验衔接。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四科科长李康水：
3: 查验不断打，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
1: 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大桥累计验放供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过5.8万吨。随住通关时间延长，内地农产品供应与香港市场需求将实现更紧密的衔接。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州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红色公益影展活动，推动长征英雄故事走进校园、深入社区，让红色精神浸润人心。昨日，广州天河电影城专场放映了长征题材红色影片《血战湘江》，市民游客在光影中缅怀革命先烈，耕耘红色血脉，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1: 深圳中能高重复频率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西区主体工程，昨日在深圳市光明科学城正式启动建设，标志着这一国之重器进入全面加速建设阶段。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9月2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德雷：
7: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雅尔：
8: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1: 据美国媒体9月30日报道，美国务卿鲁比奥28日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说话称，在鲁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日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報道稱，28號早些時候，美方認為當日同伊朗的談判可能會取得進展，但隨後的談判陷入僵局。報道認為，伊朗代表團本就計劃在28號晚返程，盧比奧此舉是一種非常不尋常的外交譴責，暴露了兩國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據伊朗媒體29號報導，阿拉格齊在結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後，已離開紐約返回德克蘭。他此行主要是為了參加在紐約舉行的第81屆聯合國大會。
4: 灣區氣象站，
1: 新聞最後來關注氣象。今日夜間到聽日白天，香港雷陣雨，26到27度，澳門雷陣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1度；江门中雨，25到32度；肇庆中雨转阴，25到31度。
0: 好了，呢一节新闻播送完啦，再会。
1: 再会。
9: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港澳青少年是港澳社会的未来，只有港澳青少年茁壮成长，港澳各项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欣欣向荣。近年来，在中央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港澳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在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中，港澳青少年开阔了眼界，收获了友谊，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为自身成长成才、实现梦想打下了坚实基础。无奈前，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的千几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奄奄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澎湃于胸。来自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的姚希阳讲，听着在场的港澳同学和广场上的人们一同高唱国歌，脑海入边谂到咗祖国喺百年风霜中走向复兴嘅历程，非常感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国旗护卫队队长高耿恩话：，国旗升起嘅嗰一刻，佢嘅眼泪夺眶而出。企喺观礼台上，佢更真切感受到国旗唔单止系一面旗帜，更系一种信念同力量。嚟自澳门粤华中学嘅卢成业话：，望住五星红旗升起，由衷咁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话：
10: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系铿锵有力嘅。我哋虽然远距离去睇，但系我仍然系感受到嗰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好准、好实，同埋系好响嘅。我系完全感受到我祖国嘅人民子弟兵系可以保卫到我哋国家，所以我感觉到系好自豪。
4: 呢一嚟，同学们仲参观咗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走访学校、社区、企业。领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
11: 感受国家发展脉动，见证社会蓬勃活力，对国情的认知更加具象，爱国之情更加深化。

0: 我哋嘅记者随机采访咗几位港澳学生，一齐嚟听下佢哋嘅感受。
1: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2: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
3: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家务这些工作，然后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4: 咁今次交流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冇耐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喺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嘅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系香港澳门嘅精神底色。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是来自校园升旗队的代表。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理解了家国意志的分量。同学们纷纷表示回到港澳之后会同更多同龄人分享这一次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并将努力投入到学习中，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凝聚起强烈的爱国之志。咁近期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则系点燃了港澳青少年逐梦航天的热情。九月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成功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轨授课，与港澳青少年开展精彩的天地互动。从天宫空间站的组成讲解，到太空厨房、太空菜园展示。从微重力环境下拧心毛巾、打乒乓水球，到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操作，课本入边的知识一下子鲜活起来。课堂上，孩子们踊跃举手，天地连线，互动氛围热烈。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这一堂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太空授课，是一堂启迪心智的科技创新课。点燃了港澳青少年逐梦苍穹、投身科创、报效国家的热情。下面等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位当时观看这一堂特别太空授课的港澳师生的心声。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学生陈子琪讲：
5: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0: 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老师陈杰之表示：
6: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
0: 澳门加诺萨圣心英文中学学生张永文讲道：
7: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它是通过一些生动以及直观的太空实验，把一些复杂的科学知识化作为我们能看得见的现象。其实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自豪感。
0: 澳门镜屏学校中学部老师吴范南提到：
8: 我们从小是看着中国航天的发展和中国航天一起成长，见证着它的设备和技术越来越好，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奥克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香港在和专家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0: 别开生面的天地对话，令港澳的航天热进一步升温。几个月前，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奔赴太空，航天热潮涌动香港濠江。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航天场馆成为青少年热门研学打卡地，航天知识科创理念超然走进千家万户。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深入参与航天强国建设的机遇越来越多。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中， 都有港澳参与的身影。香港澳门高校仲获得研究月亮的宝贵机会，从幕后攻坚到太空离职，从天空课堂分课堂到港澳专场，港澳与空间站越来越近了。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讲，航天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天宫课堂上这样一幕令人动容，一朵小巧的紫荆花自黎嘉莹手中飞出。她说希望这一枚紫荆花承载着每位同学和每位香港市民的心意，在中国空间站翱翔，共同见证港澳与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这个既是一堂生动的科技教育课，亦都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约5200封飞向天宫的家书中，孩子们用自愿的笔触写下对航天英雄的敬佩，对太空奥秘的好奇，对祖国强盛的自豪。孩子们纷纷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好像黎嘉莹姐姐一样投身国家事业，相信只要自己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黎嘉莹，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同心共筑报国志，从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港澳青少年直观体会到祖国强大带来的满满的安全感，到港澳青少年多次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从内地奥运健儿访问港澳，大受港澳青少年欢迎，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展视野，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的关心关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铺展了广阔的空间。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澳门特区政府通过制定多个教育及青年发展工作的十年规划，持续深化爱国爱澳教育内涵。香港所有中小学每星期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亦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180,000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共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立内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期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咁当前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积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港澳青少年则主动关注国家发展，走进内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开展研学交流，更加积极地从爱国情怀中吸取自身成长的养分。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听听他的分享，了解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是如何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的。黄生你好，请问现阶段学校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呢？接下来学校在有关课程设置和活动设计上有没有新的规划？
11: 是的，教联会黄楚标学校呢，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大特色啦，是在将国情呢培育是很自然地去融入学生的整全那个学习的经历当中的。首先呢，其实在跨学科的深度扣连，我们不

0: 單止喺常識科啦，而家就都叫做人文科啦，啊，即係派發中國人物嗰啲傳奇嘅電子書咧。喺視藝科啦，亦都引入一啲水墨畫啦，同埋一啲 AR、VR 嘅一啲嘅技術教學嘅。音樂科嗰度亦都涵蓋有啲粵劇啊，同埋有即係我和我的祖國等等呢啲嘢，即係歌曲嘅演唱啊。當然啦，仲有我哋都好重視從服務中學習，學校成立咗星期隊，都有憲法同埋基本法校園大事，同埋都有國民教育大事啦咁樣啦。咁希望能夠讓學生可以親自去設計同埋主持攤位遊戲，可以即係作為一個推廣者。咁除此之外啦，亦都靈活咁樣去運用一啲戲劇教育啦、棋盤嘅遊戲等呢啲趣味嘅模式咧，係營造咗一個好濃厚嘅一個愛國嘅氛圍嘅。咁喺未來咧，我哋咧就會將佢聚焦喺兩大方向嘅。咁第一咧就係希望可以深化科技賦能啦。我哋將擴展而家現有嘅3D 嘅設計啊，同埋一啲 VR 嘅教學應用啊，開發更多數碼互動教材嘅。咁希望俾學生能夠可以沉浸式咁樣去探索國家嘅高新科技同埋歷史文化。咁第二啦，就係即係升級嗰個體驗式嘅學習。我哋都計劃緊將而家現有嘅姊妹學校交流啦，同埋校外一啲主題嘅展覽啦，進一步系統化。咁希望推动跨地域嘅一啲嘅常态化嘅专题研习啦。
1: 通过寓教于乐、体验式嘅学习等嘅方式嚟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咁教师系爱国主义教育嘅关键载体。你认为香港教育工作者应该从边啲方面嚟提升自身嘅素养，更好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喺呢一个方面又开展咗边啲工作呢？
0: 教育工作者咧，我認為係必須要從三個方面啦嚟到提升素養嘅。首先啦，係知識嘅儲備，教師需要係去深入了解國家嘅歷史、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以及最新嘅國情、國策同埋世界嘅局勢嘅。其次係情感嘅共鳴，教師自身係必須要具備一個深厚嘅家國情懷。最後是教學轉化能力，也就是說老師要善用生動貼近學生生活化的一些事例去引導，避免是一些很生硬式的說教。教聯會近年也是有致力去推動相關的工作的，譬如我們在2022年就成立了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其後更加在2024年就設立香港首個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是希望通過教師的培訓和學生的參觀體驗，是支援學校推行愛國教育。在過去這幾年，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和教育局也是緊密地合作，承辦了是國家安全教育到學校的一些專業的一些支援服務，亦都參與培訓老師的人數，其實我們都看到這幾年是不斷創新高的。老師在課堂上推展愛國教育，有效咁樣促進咗全港校園內咧愛國愛港嗰個氛圍嘅形成。除此之外啦，本人咧亦都係獲特區政府委任為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嘅非官方嘅委員啦。喺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亦都係積極咁樣去建言建策、承傳同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嘅。喺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咧，我哋喺就講緊去年啦，抗戰勝利80周年嘅。咁外國小組嘅成員咧，我哋係策劃就係話點樣能夠可以喺香港咧更多嘅呢啲抗戰嘅事蹟同埋一啲嘅歷史嘅遺蹟咧，係能夠可以俾到更多嘅香港嘅學生去了解。咁從而我哋都組織咗一啲老師咧，係去睇翻咧抗戰嘅嗰啲嘅史蹟嘅，包括咗去到烏蛟騰啊，去到一啲抗戰曾經過去咧係有啲嘅，即係我哋講好少人會去，但係我哋將佢發掘出嚟。透過呢個小組咧，再加以再可能係整理宣傳，咁所以現在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比較即係有系統整理出一啲有關喺香港當時抗日時期嘅一啲嘅事蹟嘅。咁呢啲希望能夠可以俾我哋學生咧瞭解多啲，而呢個正正係體現出就係我哋香港同胞咧係素有咧愛國愛港嘅情懷嘅。即係唔單止現在，其實過去我哋嘅前輩喺抗戰期間展現出佢呢份愛國嘅呢份嘅情懷，甚至係犧牲自己，希望能夠可以為國家作貢獻嘅。
1: 你覺得15五時期香港要點樣更好咁推進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啊？
0: 我哋要結合啦，即係15規劃中對香港嘅定位啦。 咁要俾學生明白到係國家嘅發展藍圖咧，其實係同香港咧嘅未來咧係息息相關嘅。我覺得即係面對新時代青少年咧，我哋係有需要咧係要運用一啲嘅新媒體啊、流行嘅文化同埋一啲創新嘅科技咧，係希望去打造更加具一啲吸引力嘅一啲愛國教育嘅一啲素材啊、內容，培養我哋可以更多德才兼備嘅一國兩制嘅接班人。我哋嗰個施政報告啦，亦都有即係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規劃入面，呢個亦都入面都提到，即係要點樣去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嘅。施政報告講到即係話會將陝西嘅延安嘅革命紀念館啦，會列為第二個香港特區嘅喺內地嘅青少年嘅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啊。咁呢個我係好支持嘅。自力更生嘛，艱苦奮鬥。咁呢個恰恰就係即係同我哋國家航天事業從冇到有嘅一種嘅即係基石嚟嘅。咁所以老師喺課堂上面其實可以引導學生去探討前人如何喺延安嘅艱苦嗰個環境中即係奮鬥，再即係可以延伸到現代航天員同埋科學家如何能夠秉持同一個精神。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可以係古今呼應啊。當然啦，我哋要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咧，要全方位覆蓋嘅，即係愛國主義教育唔應該只係停留喺學校層面嘅，必須要建立一個覆蓋家庭啦、學校啦、社會啦，要立體化咁樣教育嘅網絡，將呢個咧係納入特區政府長遠嘅發展規劃，提供一啲更穩定嘅資源去支持。
1: 你認為粵港澳三地可以喺邊啲方面繼續加強聯動，共同推動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深入開展啊？
0: 粤港澳大湾区咧，同宗同源嚟嘅文化亦都相通嘅。咁事实上喺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嘅平台咧，我认为三地可以有三个方面可以加强联动嘅。第一咧就喺建立嗰个资源共享同埋嗰个协同机制。其实三地系可以共同开发爱国主义教育嘅教材或者一啲线上嘅学习平台嘅，能够整合广东省一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啦。紅色革命遺址啦，啊或者係現代創科企業啦，以及即係港澳一啲歷史文化資源咧，係打造大灣區專屬嘅一啲愛國教育嘅研學路線。第二啦，就推動恆常嘅深度交流啦，交流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除咗係短期嘅考察團咧，亦都應該要推動即係三地學校建立更加緊密嘅交流嘅協作。我就建議啦，即係通過姊妹學校嘅締結啦，透過即係三地學校共同開展體育比賽啊、文化藝術啊、聯校師生互訪啊等等，透過日常嘅深度互動，讓三地嘅青年能夠喺交流中增進友誼，加強彼此嘅了解。而第三咧，就要推動青年一啲創新創業聯動啊，建議啦，將愛國教育同青年嘅個人發展結合。舉辦更多嘅大灣區青年嘅一啲創新創業比賽啊、實習計劃啊，俾港澳青年喺內地實踐嘅過程中，親身去感受國家經濟嘅嗰個發展嘅活力同埋制度嘅優勢。咁日後喺大灣區廣闊嘅舞台咧，先能夠可以施展所長。我對香港青少年嘅未來充滿信心同埋期盼嘅，亦都期望佢哋能夠成為具備國家觀念啦、有香港嘅情懷同埋有國際視野嘅新一代。咁唔單止能夠承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啦，更加能夠可以擔當起一個連接我哋祖國同埋世界嘅橋梁，為建設美好嘅香港同埋貢獻國家嘅發展啦，能夠可以盡自己嘅力量啦，去作出貢獻。
2: 聚焦灣區熱點，
1: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1: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啱啱我哋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倾咗香港学校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助力青少年成长嘅内容。接落嚟，我哋再嚟连线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嚟听听佢介绍澳门妇联学校系点样开展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关心同支持佢哋成长嘅。吕女士你好，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澳门妇联学校在爱国爱澳教育方面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3: 係，咁澳門咧一向以嚟都係有深厚嘅愛國愛澳嘅優良傳統，咁而學校咧係作為立德樹人嘅一個主陣地，咁我哋婦聯學校嘅初心咧就係從小為小朋友播下熱愛祖國、建設澳門嘅種子。咁喺過去咧，我哋長期嘅教學實踐當中啦，咁婦聯學校咧都係致力讓我哋嘅課堂形式能夠活起來，教育場域咧能夠走出去。小朋友入嚟學校嘅第一日開始咧，我哋已經教佢哋要唱國歌啦，咁並且咧每個星期我哋都会常规咁样举行升国旗嘅仪式，咁并且亦都系从小学开始将宪法啦、澳门基本法嘅教育咧系融入喺我哋各个学科当中嘅。咁同时近年亦都积极咧系将呢一个总体嘅国家安全观同埋历史文化都系融入喺我哋嘅各个学科当中。咁而我哋嘅课堂上边咧，亦都系致力推动老师系要告别单向嘅灌输啦，鼓励老师咧系要带领同学真系要动起来、活起来嘅。例如啦，亲自去改编课本剧啦、诵读经典啦，同埋创作微视频等等。咁並且咧，我哋都會係鼓勵學生咧係圍繞重大嘅國情主題自主探究，將家國嘅情感轉化為生動嘅一個主動嘅表達嘅。咁同一時間咧，咁課堂亦都唔係淨係局限喺課堂嘅呢一個室內裏邊。咁我哋亦都常態化咁樣組織同學咧係探訪澳門嘅歷史街區啦，同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例如咧，我哋每一年都會組織同學參觀澳門嘅基本法紀念館啦、家國情懷館啦、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等。亦都会带他们去到内地不同的省市交流学习的。近年特别我们是跟大湾区和是内地不同省市的姊妹学校都是开展了常态化的主题交流活动的。例如我们就带着学生去到青岛的姊妹学校进行沉浸式的一个插班的人工智能的体验课堂和体艺的活动，也都带领学生去到马鞍山参与李白诗歌节，是我们澳门的同学和内地的同学是参与同唱一首诗歌的活动的。咁當我哋咧帶住我哋嘅學生去到內地交流嘅時候咧，佢哋會親眼見到例如祖國而家日新月異嘅科技啦，中環交錯嘅高鐵網絡啦，一啲超級重大工程啦、基礎建設等等，咁都會觀察到佢哋咧係由內心咧係油然而生嘅民族自豪感。咁其實呢啲咧都係遠比書本啦、文字啦嚟得更加深刻同埋真實。近年啦，特別係今個學年以嚟咧，咁澳門嘅教育部門咧，亦都係重點去推進咧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咁呢个都系对接咗咧国家咧相关嘅服务平台。
1: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家庭同埋学校协同发力，咁你认为澳门嘅教育工作者同家长应该点样去加强合作呢？
3: 是啊，好认同啊。咁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根本，父母的言行举止对于我哋同学的品格的建立咧，系有住不能够替代的启蒙作用。咁而另一方面咧，学校亦都肩负住咧系系统传授知识咧、引导价值观念的呢个教育的职能噶。家校協同的核心其實都是在於步調一致、同頻共振，避免校園教育和家庭的生活脫節。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建議，就是如果要實現良好的家庭共育，學校應該是要主動去搭建平台，善用例如學校裏面的家長教師會、我們的家長委員會、校友會等等的不同的平台去搭建起日常的家長學堂，是透過這些渠道是向家長常態化、長效化地去分享育兒的理念，引導家長在日常的家庭的環境當中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的家風同埋守法嘅意識，成為孩子身邊嘅良好榜樣嘅。咁而對於家長嚟講咧，其實最有效嘅方式，當然就係離唔開咧，我哋係要親自嘅陪伴，例如可以踐行共讀啦、共學啦、共遊嘅陪伴方式，例如啦喺週末假日嘅時間，可以帶住小朋友走入去澳門嘅歷史人文嘅場館啦，或者安排大灣區嘅親子遊。咁喺呢一種温馨親密嘅家庭氛圍當中，自然咧會讓到小朋友感受到國家嘅文化底蕴同埋時代發展。咁另一方面啦，咁都考慮到澳門雙職家庭嘅普遍，咁家長日常嘅工作狀態咧都係比較繁忙，所以其實社會各界亦都一直喺度倡議，特區政府應該要進一步健全親職教育和育兒支援的網絡，為家長能夠提供更充裕的資源和指引，讓到家庭能夠更有底氣、更有方法地去協同學校共同去守護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和心智的發展的。
1: 好的，澳門新一份五年規劃指出要深化愛國主義教育。吕女士，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和妇联学校下一步在深化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呢？
3: 系啊，咁澳门特区嘅三五规划咧，系精准对接国家15/5嘅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咧系要强化顶层嘅跨部门统筹，设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嘅领导小组，以及推动咧系澳门设立青少年研学基地等等嘅要求。咁呢啲前瞻嘅部署咧，为确保爱国教育咧能够系传承呢一种优良嘅传统，提供咗坚实嘅体制保障嘅。妇联总会同埋妇联学校，首先我哋系会不忘初心，系会全面去配合特区政府嘅依法嘅施政嘅。咁例

0: 妇联总会咧都系会继续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嘅优势，紧密系对接未来嘅跨部门领导嘅小组机制咧，咁系会深化基层综合治理加社团嘅联动协同嘅，会推动爱国爱澳教育同国家安全教育更加精进、更加具体咁样咧走进千家万户。咁而妇联学校咧就系会发挥一线教育嘅专业嘅经验，主动系落实场景化嘅教育理念，积极配合咧喺澳门设立研学基地嘅规划部署，让学生系更加生动的实践当中感悟到国家的发展的。而同时我们都会持续加强教师队伍的专项的培训，提升教职员在国家安全和在国情教育领域的跨学科的教育能力，打造高质素的教育骨干队伍。我们将会鼓励广大青年立足大湾区，拓展全球视野，向世界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故事，自觉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栋梁的。
1: 好的，多谢吕女士。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国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今日是十一国庆节，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近徽州医院塔村村。
0: 全国首例落实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福建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17223件出水文物近日完成移交。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上集。
0: 遇见博物馆，走进德化院陶瓷博物馆，探寻世界陶瓷之都的呢抹中国白。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从今日开始，为你播出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进徽州医院塔村村。入秋时节，南方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较北方迟一啲。安徽黄山塔村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景观极具江南特色。每年秋季，乌桕和红枫树会为徽派民居的水墨画添彩。锦乌桕是我国特有的树种，树叶似心形，和黄露叶片相比略有棱角，还带一个小尖尖，十分之灵动可爱。
1: 地处皖南山区的医院，北枕黄山，南望白鄂，山川秀丽，自古就有小桃园的美誉。医院境内至今仍保存住大量民居、祠堂、牌坊等古建筑，还拥有西堤、宏村、南平、君禄、平山等以泥填净的古村落，是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0: 咁如今医院已经成为重要赏秋之地，境内的塔村村虽然不大，名气却不细，每逢秋日绚丽的塔村秋色总会吸引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赏景摄秋。
1: 塔村村背倚黄堆山，遥对奇穗湖，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房屋依山临水而建，远远望去就好像一座座宝塔矗立在山谷里面。顺塔而下，一条清澈的小溪串串而过，给古老的村庄带来无限的灵气。塔与村的完美融合，赋予塔村村与众不同的江南韵味。
0: 塔村村的房前屋后坡地田头多种植乌桕树、枫树和香樟树，树冠如盖，摇曳生姿，复杂多样的林木生态系统造就了塔村的多元色系。每年秋季，不同种类的树叶相继换上新衫，由青绿色逐渐变成黄色、红色、橙色、紫色。山坡上、田地间、道路旁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秋意。
1: 深秋时节，塔村秋色越加绚烂，好多摄影爱好者慕名前嚟，令寂静的塔村变得热闹非凡。这些随秋而至的外来客，不知不觉间亦成为塔村秋色的一部分，为小村美景添彩。近年来，以塔村秋色为题材的摄影与绘画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大奖，令塔村之美为更多人所熟知。
0: 塔川秋色之所以格外迷人，是因为斑斓的秋叶、清澈的溪水、古朴的民居和缭绕的炊烟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意境的田园画卷。站在观景台上俯瞰整个村落，远山连连，掩映着徽派风格的村居民宿，红枫、翠竹、黄杏、白墙、黛瓦，色彩缤纷，唯美的秋日盛景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1: 沿着铺满落叶的山路继续行走，只见农夫在园圃里面劳作，田埂上几头老黄牛悠闲地食草，一群白鹿在牛背上跳来跳去，自在地嬉戏觅食。打谷场上晾晒着秋收的粟米、稻谷和辣椒，一棵棵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
0: 如今塔川秋色已经成为医院的一张靓丽名片，赴塔川观景赏秋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塔川的美丽秋色带动村庄发展起美丽经济，这座欣欣向荣的古村更加令人流连忘返。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海欣。
1: 近日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2: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示范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4: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与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5: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14/5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跟住落嚟，跟随记者嘅报道嚟了解一下呢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嘅故事。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与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与沉船。 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6: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6: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的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3: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西汉时期的纺织品直居素纱单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宽袍大袖重量却只有49克，做每一只鸡蛋重，折埋之后可以放入小小的火柴盒里面。
2: 他引出了一个技术谜题，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古人究竟凭借怎样的技艺与巧思织出这么轻薄的衣物呢？又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将丝织工艺推向极致境界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

0: 天工汉感上集。
1: 光阴流转，只居素纱单衣，如今竟卧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展柜中，隔着玻璃，今人得以与之相望。这件纺织品出自湖南省长沙市城东那两座平地隆起、形似马鞍的土丘之下。1972年，在此沉睡近2200年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出来，墓中出土的近100件汉代丝织物，数量之丰，工艺之精，一举刷新丝织考古记录，诸多品类更是前所未见。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汉代首先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体制嘛，所以很多的政策都可以在正史里面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记载。随着汉代的丝织生产的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越来越多，这个使用的场合，一个是在皇家，一个是在市场上的。正因为是有大规模的生产，特别是在皇家作坊里面有这样的高等级的这个需求，就使得了这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得以可能。
1: 当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1号墓室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考古人员在内棺第4层中发现了这件直居素纱单衣。它的主人是西汉诸侯国长沙国丞相代侯立苍的夫人辛追。这一袭跨越2000年的青纱，不仅凝结着汉代工匠的卓越巧思，更隐藏着西汉纺织密码。多年来，诸多文博研究者与纺织专家一直在探寻它的织造技艺。2017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江苏南京云锦研究所启动了素纱单衣的复织项目。这并非简单的纺织，而是一次以蚕丝为经纬、以织机为钥匙，对汉代丝绸工艺体系的深度解码。
2: 南京云锦木机装花手工织造技艺市级传承人杨建顺：
4: 当初我看了这个素纱时刻，我就在想，2000多年的中国的老祖宗是怎么织出来的，真是无法想象。素纱它是很薄的，薄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句成语叫薄如苍衣，拿的手是很轻很轻的，就感觉手上没有东西一样。
1: 素纱单衣以轻薄通透的纱料为主体，采用极简的平纹制造，看似朴素无华，实则步步精工。
4: 素纱呢，它就是一个平纹，也就是一上一下的，拿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织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打尾，每一尾都要打得非常非常要均匀。所以说在织的过程当中，人的大脑一点不能开小差，重了它有一条路在这个地方，要轻了它那个尾就达不到。我个人在织的时候，一天下来手感都要一致的，这是织之前我就叫着师傅每天这样练手感，光是练那个手感我给他练了2个多月。
1: 素纱之轻源于从缫丝到织造每一环节的极尽规整，这要求织手具备近乎苛刻的经验与专注。如今纺织织机原理虽可追摹汉代，真正的难点却在于丝线本身。汉代所用3年蚕丝，因为蚕的绵期少，吐出的丝也更纤细，丝线纤柔而强韧。现代常见的4棉蚕丝则相对粗韧。为遵循古法，复织团队最终选定11担的极细3棉蚕丝，这意味着每9000米长的丝线重量仅约11克。

0: 即便以今日之先进科技，复刻之路仍然充满挑战，而另一项考验则隐藏在衣物之上。除了主体的素纱，其领缘与袖口还织入了汉代新兴的立体织锦绒圈锦，这无疑又是一次重大技术挑战。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绒圈锦就是在这样的织锦的基础上面再加以装饰，这个装饰就是其中有一部分经线，对，它可以起绒圈，高于一个织锦的平面，像这样的技术可以说只有是在汉代才出现，就是有点锦上添花的，对，这样的效果。所以当时的织锦确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都是最难的。
0: 绒圈锦的立体感源于一种精巧的编织技法，它以多色经线与单色纬线交织，关键在两种纬线的配合，一种是织入面料构成基础的正纬，另一种则是专为塑形而设的夹纬，它像一道临时搭建的纤细支架，在织造过程中将经线托起，形成凸起的绒圈，待织物完成便被轻轻抽去，只留下饱满立体的纹样。有学者认为汉代用苎麻线做夹纬，而此次仿制研究人员则选用了更光滑坚韧的鱼线替代。历时两年，素纱单衣的仿制品终于完成，其重量形制与原物几无二致，然而复制的意义远不止于复现一件衣物，它是一次向2000年前工匠精神的郑重回望，也是一场在经纬交织中对失落技艺的唤醒与传承。
3: 如果话素纱单衣系以简洁抵达咗工艺嘅极致，咁汉锦则以繁复与华丽织就咗一个时代嘅信仰与愿景。
4: 喺古人心中，锦远唔止于华美服饰，佢被赋予吉祥嘅寓意，寄托住对生活嘅热望。锦绣前程、衣锦还乡呢啲流传千年嘅成语，映照住古人对一匹锦嘅心情与厚望。至今仍然在度被时常引用。
0: 汉锦的华丽核心在于繁复精美的纹样，这些纹样既是装饰，也承载着当时的审美与思想。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锦在整个中国丝绸不同的品种里面，它就是一种最高等级的一种品种。说它的最高等级，主要一个是从它的效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效果。汉代的这个图案最为重要的就是云气动纹，就看到有大量的飘渺缭绕的云气，还有在云气里面出没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再加上铭文的点题，其实就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宇宙观。特别这个看法呢，集中表现的就是道家的这个神仙思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仙山有神山在云中，这些都是能够使人们追求长生不老，追求子孙延绵这样的一种场景。
0: 中国古代织锦纹样的演变，循着从简到繁，从具象到表意的脉络，铺开了一幅记忆与观念交织的图卷，它记录着提花技术的精进，也映照出汉代宇宙观与生命观的变迁。有学者认为，早期织锦以循环重复的几何纹样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纹样设计逐步突破几何纹样的单一范式，至汉代云气纹出现在织锦之上，与传统几何纹样并存。汉锦之美不在华丽堆砌，而在繁复之间

0: 蕴藏神韵，汉代流行的云气动物纹，以流动舒展的云气为骨架，其间错落穿插，祥禽瑞兽，并将吉祥铭文植入经纬，线条盘旋往复，图案虚实相生，在锦缎上营造出充盈而灵动的视觉世界。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丝绸是一个大家庭，它从5000年这样一路走来，它不断的丰富起来。我们说十四大类，绫罗绸缎、锦旗绢绒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一角丝旁，那很正常，因为丝绸做的嘛。那有没有发现锦是金字旁呢？它从金从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它是在整个丝绸大家庭里面是占据 C 位的，它起价如金，就是因为它的制造难度，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3: 看感纹样繁复自由，运气流转，岁寿穿插。汉代职工究竟要凭借点样嘅巧思与匠心，才能够将咁样飞扬嘅想象精准咁植入经纬之间？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8: 我是海欣。福建省德化县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抱里面。山水环抱，空气里面有一种讲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个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形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就好像被边个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云都凝在那满纯粹的白里面。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
7: 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经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将最温润的东方美学传递到了世界面前。那这一抹白何以担此重任呢？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福建省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馆长寇远琼一探究竟。
9: 这件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1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9: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 合沼中汤的最大特点呢，是在一闻，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

0: 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0: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他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烧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

0: 不稀奇，稀奇的是这 0.2 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衣。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 0.2 毫米后，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 0.2 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
1: 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够叶茂，但是这个根到底有几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面，要往山里面走，那里对着一千年的火。下面跟随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陈丽芳探寻德化院美林窑址陶瓷烧制技艺史。
0: 美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丽芳，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往上望，一眼千年。
2: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以此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2: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我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啊，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2: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

0: 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叹世界了，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啊。
8: 嗯，亦都祝我哋嘅国家啦繁荣富强啊，祝我哋所有人啦都开开心心嘅。咁啊，国庆节开启啦，咁相信好多朋友呢都安排咗丰富嘅节目啊。而我哋叹世界节目呢亦都每日呢陪伴住大家啊，每日都会有丰盛嘅呢个文旅大餐啊在线送俾大家㗎。
7: 冇错啦，咁今日呢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第一 part 呢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呢一起关注一下啦，国庆假期有边啲嘅好去处噶吓，咁啊今日咧会先同大家啦去下东莞图书馆嘅啊，你知道啦，即系东莞咧，即系都好多朋友话佢几散装噶吓，但系有个好处咧就系唔同嘅镇街啊，30几个镇街咧都可以话咧各有特色啦。咁啊具体有啲咩嘢玩嘅咧吓，唔同嘅图书馆吓，唔同嘅镇街有啲咩特色咧？咁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先同你关注一下嘅。中间嗰 part 啦，会有我哋吓国庆期间嘅特别环节，跟着。电影游祖国喎，
8: 系啦，咁我相信大家咧喺国庆期间都会睇唔少戏噶，咁喺睇戏嘅过程当中咧，都会发掘翻咧唔同嘅一啲旅游嘅目的地噶，就好似之前啦，有一啲热播嘅电影啦，我哋亦都会喺呢个环节当中啦，带住大家去走进各座城去发现佢嘅精彩。今日要推介俾大家嘅就系非常之 hit 嘅《给阿嫲的情书》啦，吓，相信唔少朋友啦已经喺呢个潮汕地区啊去探紧啦。我哋今日咧有一位地胆啊，就我哋。嘅同事欢欢啦，咁啊佢嚟自呢个潮汕地区啦，咁今日咧亦都会带我哋走进佢嘅家乡，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去感受一下潮汕嘅风情啊。
7: 咁而下半 part 咧，仲会有第二 part 嘅叹世界 topic 啊，吓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今年嘅国庆佳节啦，香港系有边啲嘅惠民福利啊，无论系市民啦定系旅客啦，都可以享受到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先进入到今日嘅第一 part 叹世界 topic 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头先预告过啦，今日咧会先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国庆假期东莞嘅图书馆系统啊。
8: 咁啊睇翻咧东莞图书馆啦，喺成个国庆假期期间啦，都会日日去迎接大家嘅到嚟嘅，从总馆去到镇街嘅分馆，从线下打卡到线上嘅答题啦，大家都可以参与，而且不分年龄啊，无论你系老友记啦，定系后生啦，定系少年儿童都可以找到啱自己玩的活动的。首先同大家看看，从今日开始至到11月1日，在总馆都有一个展览要推荐给大家的，主题叫做月世观潮寻梦山海释梦无 IP 主题展，它是以山海经当中的释梦无是为一个核心，是讲述它从古籍的神兽去到一些潮玩 IP 的千年嘅变形，哇！听起身咧都好啱咧，时下嘅口。

0: 去到現場去感受啊。當中設置咗有造夢工坊文創區，亦都有閱讀區，許願場仲有夢想郵局，同其時咧都配備咗有潮品啊，大家可以睇下書睇下展，亦都可以買下文創品噶。
1: 咁而同期啦喺一樓啊，仲有文白之變：中國新文學的誕生嚇。咁啊呢一個展覽啦，以及咧國學傳承澳門河東藏書樓及香港學海書樓特展嘅。咁喺節前啊節中咧，大家咧如果嚇即係去開呢個東莞圖書館咯，咁都可以順便咧睇一睇噶。而另外啦，喺國慶期間啦，喺呢一個東莞圖書館二樓學習中心大堂咧，仲有向深藍潛行，共赴生命秘境嘅沉浸式海洋生命科普展，咁啊提供啦好多唔同时段嘅公益讲解嘅。咁啊有唔少嘅朋友就话：哎呀，我带住小朋友，我都唔知道咧，即系点去同佢讲一啲正确嘅知识咧。咁啊斋睇有好多字咁，咁啊大家啦可以咧就睇住下呢啲时间，包括10点、11点、晏昼嘅2:30、3:30吓，都有唔同嘅场次啦，会有呢个公益嘅讲解啦，会有讲解员啦带住大家啦一齐啊去探索啦海洋同埋深海嘅生灵噶。
0: 冇错，因为唔少小朋友咧提起话去图书馆啦，都会惊喂，系咪即系放假我仲要温书啊？其实图书馆咧有好多丰富嘅节目啊，咁啊除咗啱先介绍嘅展览啦，大家亦都可以听一下一啲名家嘅讲座噶。咁啊去到10月2日喺4楼嘅报告厅啦，亦都有市民学堂嘅国庆专场啊，亦都会迎嚟啦广东省作协嘅副主席。旁杯会讲翻啦，乌江人呢个主题噶，咁当中咧亦都会有好似这样的鲁迅，新家庭如何塑造人，少年的荣耀，红星照耀中国等等呢啲书籍嘅共读啊，覆盖咗有文学、家庭同埋青少年、家国教育等等嘅主题嘅。
1: 咁呢个咧亦都系啊吓，即系东莞一直以嚟咧都坚持搞嘅市民学堂嘅活动啦。其实唔净止话系国庆假期嘅日常都会有活动，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而另外今日东莞图书馆四楼的市民空间还有亲子沟通工作坊，而去到3号在四楼还会有月亮上的环形山航天亲子阅读，还有一起了解一下前学生报国和探月工程的知识。在10月4日、7日都会分别安排星空故事会和管牙英文趣味故事会，大家即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参与一下这些亲子共读的活动。
0: 咁啱先讲了很多总馆方面的安排，在这个馆城分馆去到10月6日亦都会有月游东莞城的骑楼记忆活动。而工会分馆在今日亦都会举办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共读活动的。咁啊镇街的分馆亦都会有一些空间的活动，只要你肯走出家门口，不要成日想住咧喺屋企咧叹冷气，喺度躺平刷手机啦，行出呢个社区门口就可以找到最近住你嘅一啲分馆啦，亦都系可以前去了解一下最新嘅一啲活动安排嘅。
1: 冇错啦，啊，你一秋老虎来临咧，都可以吓去图书馆咧叹下免费冷气，沉浸知识海洋啊吓。咁如果吓即系真系话啊，我喺网络空间啊遨游得唔得咧，都可以嘅。咁由今日开始咧，一路到10月31日啦。咁喺东莞图书馆咧，仲有一个原阅读叫做阅读人格测试嘅活动系上线嘅，咪依托翻啦专属嘅测算模型啦，有好多趣味嘅答题场景啦，嚟到解读啦，即系唔同读者嘅阅读偏好同埋风格。咁啊，根据咧你呢一个好似 MBTI 咁嘅测试啦，嚟到提供一个咧个性化嘅阅读参考俾你啦，令到全民阅读咧更加有趣味性同埋专业性嘅。
0: 大家关注翻啦东莞图书馆嘅官方嘅公众号平台咧，就可以参与好多嘅一啲闯关嘅游戏啦，或者系创意诗词征集啊、国庆答题闯关等等嘅一啲小游戏啊吓。咁啊，小朋友咧都可以听翻啦官方平台嘅微电台啦，参与绘本猜猜猜嘅活动嘅。咁啊，当然啦，讲到东莞方面图书馆嘅活动咧，唔止咁少，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活动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

0: 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嘅。嗱，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关注咗咧，即系东莞图书馆总馆方面活动啦。其实唔同嘅分馆咧都有自己嘅特色噶。嗱，好似咧少儿分馆嘅专场啦，咁就有粤剧非遗，再加啦国庆亲子嘅一系列活动噶。嗱，好似咧今日咧一路到10月9日啦，咁啊都会有啦一楼展厅嘅轻泥破圈换身，管泣粤韵永续嘅粤剧公仔成果展嘅。咁啊作为啦。即系当地啊有专项扶持资金资助嘅成果展啦。今次嘅展览啦，系集中展出一啲学生原创嘅粤剧公仔，以及啦粤剧嘅戏服啊、头饰道具啊、经典面谱等等嘅图样嘅，仲有啦佢哋喺古村研学嘅成果同埋项目传播嘅素材啊吓。咁啊，等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啦，而家嘅年轻人吓点样去到读懂粤剧啦，同埋啊吓将呢个粤韵永续嘅精神啊。
6: 冇错，喺呢个年轻人嘅心目当中啦，相信有唔一样嘅呈现同埋解读噶。另外，为咗提升翻呢一次展览嘅观展嘅体验，喺今日嘅下昼亦都会喺一楼嘅展厅举办粤剧非遗沉浸式体验活动。上昼场咧会系9:30至到11:00，而下昼场咧系14:30至到16:30噶。大家可以参与到咧有粤剧嘅面谱绘制啦，仲有粤剧公仔、轻泥制作等等啊！大家可以睇下展啦，听下戏啦，画下面谱咧，整下公仔。咁啊，无论上昼定系下昼，都有唔同嘅活动，令到你沉浸式感受到粤剧嘅多重嘅趣味噶。
5: 嗯，仲可以动下手。而另外一路到10月7日啦，仲会有啦戏韵书香粤剧主题文献展，都会喺啦东莞图书馆少儿馆嘅一楼展厅展出噶。嗱，今次嘅文献展咧就用小朋友嘅视角啦，咁啊有一啲粤剧嘅读物啊，小朋友睇得明噶。咁啊兼且咧会有粤剧嘅面谱同戏服专题嘅书籍，并且咧会设置粤剧里的四大名著专题展区，集中呈现《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同《水浒传》等等经典名著改编嘅粤剧文献，咁啊由舞台到案头，由粉墨到书香，等大家啦，除咗睇展之外啊，仲可以感受粤剧同埋阅读嘅魅力啊。
6: 嗯，如果喺图书馆睇咧未够喉啦，大家亦都可以借翻屋企睇啊！吓，喺二楼嘅借阅中心啦，就有戏曲主题嘅图书专架嘅，用读者证咧就可以外借翻屋企啦。另外，东莞少年儿童图书馆有个品牌活动啦，就系名著名剧共读啊。咁喺国庆专场啦，亦都会选取翻，譬如《西游记》嘅经典嘅选段啦，结合翻一啲原著嘅片段，由馆员会带住小朋友一齐去共读共赏，亦都睇下啦，用粤剧点样去演绎翻啦唐僧师徒嘅故事。咁好多家长啦就谂住，诶，国庆节我都想唞唞啊，不妨可以带住小朋友去到图书馆啊，将佢交俾馆员啊，带住小朋友一齐去读一读一啲经典嘅名著啦，相信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嘅一个国庆活动嚟噶。
5: 嗯，冇错啦，咁啊活动都在你的家门口啊吓。咁但系如果吓想去远少少嘅吓，亦都不妨咧跟住电影游祖国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我哋探世界嘅国庆假期特别环节，跟住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会有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潮语主持人啊，我哋好熟悉嘅欢欢啦，会带大家啦去佢嘅故乡啊，去潮汕地区，一齐跟住给阿嫲的情书去潮汕旅行啊。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
2: 无
1: 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3: 次席一。

0: 上五即上咩事？
1: 听到呢一段潮汕话嘅电影对白，系咪即刻感觉到咧入戏到今年大热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呢？国庆节期间，我哋探世界节目特别策划咗跟着电影游祖国，将会带住大家跟住电影嘅镜头探访唔同嘅目的地噶。有唔少嘅朋友

0: 有一位非常之特别嘅向导，佢系大湾区之声嘅潮语节目主持人真地胆欢欢。Hello， 欢欢。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欢欢啊。
0: 系啦，我同阿欢欢咧好似好少同框啊，所以今日咧我都要同阿欢欢咧多啲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潮汕地区啦，究竟有边啲出游嘅文旅嘅好推荐噶？嗱，首先咧讲到呢一出电影啦，其实当中咧亦都会系全面咁样展示翻啦，包括有汕头啦，亦都有潮州啦，有揭阳市啦，吓三个地方唔同嘅一啲景点啊。唔知道欢欢、你自己咧，首先想同我哋分享啦，边个城市呢？
1: 我哋可以从汕头讲起，因为汕头我熟悉啲，因为我就系汕头人嚟噶。
0: 系咁啊，真地胆梗系要从自己最熟悉嘅一个目的地开始推荐啦。咁讲到汕头，已经成为咗呢个网红目的地都好长时间咯。咁唔知道喺阿欢欢你嘅眼中咧，觉得最想推荐俾我哋大家嘅，首先第一个排喺第一位嘅会系边度咧？
1: 我首先要推荐嘅咧就系小公园开埠区啦，因为我细嘅时候都喺呢度长大嘅。
0: 哇！即系相当于我哋广州嘅呢个西关小姐咁样嘅一个地位，即系喺好核心嘅呢个老城区入边长大嘅。
1: 系啦系啦，就系、是、非常之核心嘅老城区。咁好似喺电影入边都可以睇到啦，就系、是、有小公园嘅骑楼啦，仲有好多老屋啦。我觉得小公园呢个地方咧，就而家都会有啲似系中山嘅孙文西街。
0: 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这个骑楼著称嘛，即行入去大家首先会觉得应该要穿返新旗袍的，因为好像穿越返这个民国时期这样的感觉的。
1: 是没错啦，现在在小公园那里呢也都有很多非遗的展示啊，美食的展示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桥批馆啊，非遗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咁其实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佢其实唔系一个公园嚟嘅，佢指嘅咧系就系一片以中山纪念亭为核心嘅老城区嘅区域嚟噶，即系以呢个亭为中心，然后系环形咁放射出去嘅，其实系好大嘅，然后每一条街道咧最后都可以通往海岸。
0: 即系我哋所理解嘅一个城区嘅思维，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1: 老城区的思维可以这样理解，也都是我细个那时候的市中心了，
0: 即是旧城区的中轴线就在这里了。那我围绕回这个小公园、四周放射出去会有很多条路啦、也都聚居了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居民啦，一定是保留了原生态的我们汕头的一些生活的气息在这
1: 里。应该这样讲，就是由小公园辐射出去的地方其实就有很多个馆的了，比如说电报大楼都是现在的邮电大楼，都是有很久很久历史的了，还有南生百货公司。我记得我小个那时候第一次看哈哈镜，第一次坐电梯都是在这个南生百货公司。
0: 哦，即是好像觉得传统当中又带着一些现代和潮的味道，因为你讲到说哈哈镜都算是比较时髦的东西，是不
1: 是？是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觉得好好玩这种，即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汕头其实就有的了。虽然后来这个南生百货它是不开，但是都是有外立面是可以呈现给大家看的，就是在中山纪念亭的后面，如果大家去的话都可以打卡拍下照的。
0: 哦，即是如果大家想找回传统的一些汕头的历史或者是汕头的味道的话，就可以去到这个区域去打卡了。当然不单止说去寻这一片的叫做复古的味道或者古早的味道，我们舌尖上的汕头应该在这一片区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是不是？
1: 冇错啦，讲到味道，我就谂到呢个潮汕嘅美食啦。而家喺小公园嘅开埠区呢度咧，依然可以食到以前嘅味道。因为汕头咧系食果比较多，即系米字旁个水果嘅果，做果比较多嘅，而家都可以食到。喺汕头就有话时节食时果啦，好似话我哋从清明讲起，就有啲草叶做嘅果。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咧，讲到果咧，对于我嚟讲是粉红色的
1: 啊，粉红色嗰个咧就是红桃果啦。
0: 系啦，我记得果的品种咧系十分之繁多，而且好似佢哋啲颜色咧都是提取自不同的一啲植物，系嘛？
1: 嗯，系嘅。咁红色嘅果咧，就系、是、一般系即系过年啊呢啲象征住喜庆嘅日子，就会食呢啲红色嘅果啦。

0: 咁入边嘅馅咧，其实就系好香嘅糯米饭嚟嘅，有糯米啦，有香菇啦，有虾啦，有肉啦，咁亦都有即系母肉呢啲嘅素嘅馅亦都有。咁仲有一种咧就系绿色噶啦，绿色就系用草嚟做嘅，呢种草咧叫做鼠壳草。咁绿色嘅呢种果咧，亦都叫做鼠壳果。咁鼠壳果咧，正常嚟讲咧，一般系会做成甜嘅馅，豆沙啊，或者系芝麻糖啊，呢啲都有嘅。
1: 嗯，咁啊，讲起食咧，我哋可能都会同自己好多一啲童年回忆啊，去连结起身啦。譬如细细个都谂起话自己会亲手去整一整啲粽噶。我唔知道咧，好似阿欢欢咁样啦，由细喺潮汕地区长大啦，细细个需唔需要同长辈一齐去整整啲果咁样？
0: 整果啊，同埋包粽其实都有嘅。咁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其实佢辐射出嚟嘅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老妈公。咁老妈公咧，由好耐好耐之前就嗰度嘅粽咧就非常之有名啦。咁譬如话而家差唔多要端午节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啊排长龙去买噶啦。咁其实讲起身好好得意，我哋唔系端午节先至食粽嘅，我哋平时都可以食嘅，好似饼都系，因为我哋饮茶多啊嘛。
1: 系啊系啊，咁、其实平时我哋即系广府地区啦，其实如果想食粽都可以食得到嘅。不过咧应节嘅时候咧，大家就觉得诶呢个系必食嘅，系一定要食咗粽先至过节啦。咁啊，翻翻嚟啱先啊，欢欢咧就同我哋推介咗啦，小公园开埠区成一片啦，基本上都系呢个老城区。有非常之浓厚的个文化气息，亦都是汇聚了丰富多彩的美食。可以说大家如果想一站式去体验到汕头的这些传统风味的话，首选应该就要去到这个地方，而且周边即是会有譬如这个南生百货公司、老妈公等等的历史建筑，可以一次过去体验晒的。
0: 而且咧喺小公园又系辐射过去咧，有一条叫做浸平美食街，又可以一次性食好多潮汕嘅美食，乜都有，有果啦、牛肉丸啦、厚捞啦、果条啦、捞面啦，乜都有。
1: 哦，嗱，讲到呢度咧，我觉得一定要请教下欢欢啦。作为我哋外地嘅游客啦，我哋去到汕头去探美食。去睇风景，有冇一句潮汕话？其实我哋应该学下嘅咧，最应该学嘅咧，
0: 可食就系好食
1: 哦，可食
0: 系啦，
1: 哦，即系要一路食一路讲住可食咁样先。够晒呢个汕头嘅味道，我哋今日咧就同阿欢欢一齐啦，带住大家吓去关注翻潮汕地区咧。我最近咧《给阿嫲的情书》呢部电影啦，非常之火爆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关注啊潮汕地区非常之有呢个人民气息嘅旅游景点嘅。当然啦，我哋嚟自汕头嘅欢欢啦，讲起自己嘅家乡咧，就好多宝藏地啦，想推荐俾大家。我哋讲咗咁耐。先讲咗即系一个中心区啊，小公园开埠区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你继续要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关于你家乡嘅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叹世界特别策划，跟着电影游祖国。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继续首先介绍出我今日嘅好搭档欢欢嘅 ，Hello，Hello，
3: 我系欢欢，大家好。
2: 欢欢咧就话今日咧要带我哋去到佢个故乡去感受一下，因为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呢一出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有好多嘅取景点啦，都系欢欢嘅家乡啦，汕头市啦。我哋先从汕头市先开始倾起啊。嗱，啱先讲咗系呢个小公园开埠区，跟住落嚟咧，你第二个推荐地又会喺边度咧？
3: 我第二个推荐地是在汕头澄海的陈慈豪故居
2: 了。哦，这个是一个名人故居来的，是吗？
3: 是，而且是有岭南第一桥闸之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非常大。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家的工人由上午打开窗到晚黑关晒窗，就刚天黑了。
2: 哇，
3: 你想想。
2: 非常之形象啊！但系一讲出嚟就即刻可以理解到究竟呢个岭南第一桥宅有几咁大啦。
3: 佢嘅厅房咧系有506间，
2: 五百几间啊！听起身好似成个皇宫咁大、啊。
3: 都有岭南小故宫呢个美称噶啦。咁入边咧其实都有一啲西洋嘅建筑嘅美学嘅，好似一啲瓷砖啊。彩色的玻璃啊，入边我哋可以睇到，有一啲瓷砖咧系以前即系佢哋屋企人咧从海外运过嚟装嘅。咁佢装嘅呢个嘅时间都非常长，就系装呢个陈慈鸿故居嘅时候都用咗好长嘅时间。
2: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我嘅家乡江门啦，入边有碉楼啊，其实佢都系呈现咗一种中西建筑美学嘅融合咁嘅特点嘅。当然啦，碉楼就冇咁大啊，你讲到佢系有成五百几间房，哇，想象起身个规模都系非常之宏大啊！咁大家去到呢个地方。去游玩的话，譬如打卡点啊，或者是影相贴士，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呢？衣着啊等等方面，
3: 我觉得都可以穿旗袍啦，或者是入面都有传统和西洋文化相结合的东西，其实穿裙都是可以的。那有些比如说西式的阳台啊、蜡柱啊、瓷砖啊、彩色玻璃啊，包括刚才提过的工人打开的那些窗，其实都很有特色的，都可以去留意。咁而家啦，喺呢个故居入边咧，都有好多非遗嘅嘢喺入边，譬如话食嘅嘢啦，食得太饱点算啊？唔紧要，仲可以饮茶啊！咁入边都有非遗嘅功夫茶嘅技艺，有非遗功夫茶可以饮嘅。
2: 哇，系喺呢度叹下功夫茶，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吓，咁而家成一栋嘅呢个大宅啦，会

0: 係去展示翻佢原先嘅原貌啊，定係話其中一啲空間會有一啲開發咧？除咗啱先講嘅有茶室啊，咁之前啲家私係咪都擺翻喺度？
1: 家私都有喺度噶。而且入面都仲有人卖嗰啲做果嘅器具啦，抽沙嘅嗰啲嘢啦，其实都有几多嘅。
0: 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喺呢个小公园开埠区附近要揾嘅呢啲美食，其实嚟到呢度依然都可以体验到。
1: 唔系，佢呢度卖嘅就系嗰啲果印、嗰啲模具啊。
0: 哦，我知啦，嗰啲模具我哋做果嘅时候
2: 做嘅，系啦。
0: 我知道了，不是给大家去探的，是展示给大家看，是拿什么工具去制作出来 的、哦、其实也都好像一种文化展示这样的方式。
1: 嗯，是。
0: 嗯，那这一座的岭南第一桥宅也都好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一样，不单止展示到这个建筑的特色，当中也都是藏入了很多跟这个汕头文化相关的历史工具或者文物的展示。汕头我们也都听了两个最主要的推荐，那欢欢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想现在带给我们探世界的听众呢？
1: 嗯，那看电影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发现啦，除了汕头的话呢，还有潮州和揭阳。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去潮州行一行了。我首推的地方呢就是潮州的龙湖古寨了。
0: 龙湖古寨，诶，对于我来讲有点陌生，它具体会在哪个位置呢？
1: 它是在潮州的潮安区，即是它不是在潮州的市区的。嗯，它都是在江边。
0: 都是在江边的，名字就叫做古寨了。究竟有几咁古呢？
1: 咁其实佢都系真系古嘅，佢始建于13世纪，咁系历经咗明啊、清啊、民国啊，到而家咧已经有千年嘅历史噶啦。
0: 哇，系计翻时间成千年咁长啦。咁呢个古寨咧，即系我哋睇啲古村啊、古镇啊，最重要就系佢个建筑嘅特色啦。佢又有点样嘅特色咧？
1: 一入去嘅时候咧，就见到。我记得那个门好像是全部用石头做的，上面就会写住龙湖古寨了。那这个寨入面的结构呢，就是有三街六巷，那都有到啲似一条龙这样的。那它的主街是有1.5公里那么长，那都有南北就好像龙脊，东西向的六巷呢就好像龙爪了。这种规模呢和这种规划呢应该是比较严整，对于古寨来讲是比较少见的了。
0: 嗯，即系其实佢喺规模方面都相当之大，因为讲到咧，即系条主街都成1公里长嘅，同埋佢系有自己嘅嗰个布局啊吓。
1: 系冇错啦，咁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可以试下嗰度嘅薯粉豆腐，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豆腐有啲唔同嘅，好似系用薯粉做嘅咧，就会透明啲，然后食起身咧系会 Q 弹啲嘅。
0: 哦，即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那它是属于一种甜品
2: 咯，
0: 是小食来的。
2: 小食咯，
1: 而且呢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在那里住，他们在那里做这些美食在那里卖。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呢，那里都还住了很多居民的。
0: 哦，即其实在古寨里面依然是有世世代代的居民在那里是生活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成千年的古寨依然都可以将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保留下来，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之难得的事情，尤其是古时候的一些木质的建筑保存难度非常之大。相信当地都进行了不少的这些复建啊，或者是维护，是不
1: 是？是啊，不单止是木的啦、石头啦，包括嵌瓷。
0: 嵌瓷，
1: 是嵌瓷，潮汕非常之有名的那种，在那里都可以看到。
0: 哦，哇，想象起身就好像活态的潮汕地区的建筑博物馆那样，不同的朝代其实它的建筑特色在这里都可以一一呈现到了，在过去1000年期间。
1: 是的，没错。
0: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有一部分的画面是在古寨里面去进行拍摄的，相信如果看过影片的朋友再去到这个古寨里面，自不然都很想去找回在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些片段。
1: 是啊，因为看完电影之后我都想再去这些地方再走一走看一看。
0: 咁你觉得即係我哋要去游玩呢个古寨啦，安排嘅时间几长会比较适合啲呢？係半天啦定係点样呢？佢入面係咪有好多一啲祠堂啊？我哋

0: 需要一个一个行入去、慢慢去观摩啊，去欣赏咧？
1: 祠堂都有噶，我觉得可以安排两个钟左右啦。早上去行两个钟，喺嗰度食啲小食啊，又可以饮下茶啊，咁逛一逛，下昼就可以换去另外一个地方玩啦。其实系几好嘅，
0: 即系安排翻半天嘅游览，又比较轻松啲，咁亦都可以俾到更充分嘅时间，大家可以静心去欣赏下。尤其是啱先欢欢重点同我哋提到嘅呢个潮汕嘅磡池嘅装饰啊，我谂要攞部相机将佢
2: 影落嚟，
0: 系啊，全部慢慢影落嚟，再睇下啲细节，就好似我哋去到广州嘅陈家祠咁样啦吓。其实屋檐上边嘅嗰啲装饰咧，系体现到我哋好多嘅啲文化精髓喺入边嘅。咁啊，睇翻时间啊，我哋单单系介绍咗呢个汕头啦，同埋潮州嘅其中一个龙湖古寨咧，节目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亦都多谢欢欢啦，带住我哋走进呢一部好火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所呈现嘅一啲场景啊吓。咁当然啦，即系除咗话汕头同埋潮州啦，仲有揭阳嘅一啲打卡点嘅，我哋将呢个推介留翻俾下一期节目，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咁啊，唔该晒欢欢，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拜。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第二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你一齐欢度国庆啊！
5: 冇错啦，唔知道今日咧各位喺边度欢度国庆咧？如果系喺香港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喺香港嘅咁多嘅惠民嘅福利啊！吓，其实每年啦嚟到十月一号啦，喺香港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咧喜迎国庆嘅，可谓系各行各业咧一齐去发力。无论是交通啊、玩乐啊、餐饮啊、零售啦、啊，全领域都可以见到有优惠活动嘅上线啊！
4: 冇错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有好多朋友会觉得话呢啲优惠活动系咪游客就唔关粉噶？唔系噶，吓游客都可以一齐咧领取呢啲福利嘅咁。嗱，譬如话咧，即系去香港旅行咧，有唔少嘅朋友都话，其实交通费都几大头嘅，除咗话住宿之外啦，哇，搭乘地铁几十蚊个波咁样样。而今年啊，香港嘅国庆交通福利咧，亦都好有诚意啊！吓，好似今日咁样样啦，香港两大经典嘅公共交通咧，都系全线免费嘅。首先啦，游客必须会去搭嘅港岛嘅叮叮车啦，吓电车系不设路线、不限路线，亦都不限次数，全部都唔使钱嘅。咁啊，如果去港岛玩嘅朋友咧，今日就真系可以啊！吓，就沿住叮叮车嘅路线一齐探索港岛啦。
5: 仲有一个咧，即系必坐嘅、必打卡嘅呢个交通线路咧，就系搭。天星小轮啦，咁中环往返尖沙咀嘅核心航线喺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噶，大家咧可以去体验下啦，维港嘅风光啦。今日免费唔使钱啊，可谓系零成本啦，去解锁呢个港味嘅浪漫啊吓。咁啊，港铁方面啦，亦都有重磅嘅惊喜嘅，有专属嘅国庆福利抽奖，咁大家咧通过呢个 MTR Mobile 呢个 app 啦去参加抽奖，会有成77,000份嘅电子单程乘车券噶，
4: 哇，真系好抵啊吓！咁而咧呢个福利吓覆盖啦唔同嘅出行场景啦，除咗话本地嘅车程之外啦，咁啊港铁方面啦呢77,000张嘅呢个车飞咧，咁啊仲包含啦罗湖以及落马洲嘅跨境车程啦，仲有如果去机场坐飞机嘅朋友咧，都有机会抽中机场快线嘅车程啦。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去旅行啊、日常嘅喺市区嘅通勤啊，定抑或啦陆路口岸过境咧，都可以有机会享受到优惠噶。咁啊，不过要留意一下，即系高铁啦，以及轻铁同东铁线嘅头等座等等吓，呢啲咧就唔喺优惠范围当中嘅。咁啊，而另外咧，航空优惠方面都有噶，好似大湾区航空啦，就有国庆嘅专属活动啦，全线指定目的地啦，啊都有单程同埋往返机票统一都77折啦吓。咁啊，如果国庆咧即系要往返香港啊，畅游内地嘅朋友咧，都可以悭翻唔少路费噶噃。
5: 冇错啦，如果系搭渡轮嘅话咧，富裕小轮亦都系派发2,000张。嘅免费嘅乘车券啊，当中有1,000张系中环至红磡，1,000张啦系北角经观塘去到启德航线嘅船票噶。咁如果你系今日生日嘅市民朋友咧，亦都有呢个叠加嘅 buff 啊，可以免费搭乘3条指定嘅渡轮嘅航线嘅。咁啊，今日过生日咧，真系好开心啊！全国人民咧一齐同你庆贺啊！
4: 系啊，真系正啦，咁样样吓。而另外咧，仲有唔少朋友可能是一家大细啦，咁所以亦都有相关嘅亲子家庭出游福利嘅，包括九巴、城巴啦，同大屿山巴士啦，三大巴士嘅运营商啦，都有吓小童免费嘅政策嘅。小朋友啦，如果系用八达通或者指定嘅电子支付啦，就可以免费乘搭啦各个日间专营巴士嘅路线。咁只有好少量、好特别嘅路线系唔参与活动嘅啫，所以咧今日真系好适合凑仔啊吓，可以亲子平价出行啊。
5: 多啲出去行下啦，感受下呢个秋天的风。

0: 光嘅。咁啱先讲咗好多啦，都系关于交通啦。咁大家出门去玩啦，娱乐消遣，亦都会有好多嘅福利咧送俾大家嘅，包括系观影啦、运动啦、逛展啦，同埋游园啦，一应俱全啦。咁啊，睇翻啦，中意睇电影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年度嘅福利啦。今日睇戏咧，只需要半价，一定要拉埋一个盘陪住你睇啦。
1: 冇错啦，我哋上一 part 先，你跟着电影游祖国啊，今日咧就不妨咧就去香港吓，半价睇戏咁啊，因为咧全港所有嘅商业戏院啦，今日上映嘅所有电影系冚唪唥嘅 ，everyone 啊都系咧半价购票嘅，冇特惠场，唔使套餐，唔使团购吓，你真系是但任何平台买票就可以半价吓，真系咧观影自由吓，今日咧就可以唔同戏院吓，即系连续踎都 OK 啊，
0: 系睇多几出戏啦。咁除咗以上讲到嘅交通同埋观影等等啦，运动休闲或者文化打卡啦，同样都有福利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你逐个数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嗱，今日啦系国庆节啦，咁喺香港咧亦都有唔少吓同即系国家共同庆生嘅系列嘅活动啦，等大家啦玩得尽兴嘅。嗱，头先啦讲咗唔少啦，即系交通出行啦，同埋戏院嘅优惠啦，呢一 part 咧关注下运动休闲同文化打卡嘅朋友吓，即系中意嘅优惠活动啦，包括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旗下嘅各类收费康乐设施咧，今日系全面免费开放嘅，咁啊不论系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健身室、公众泳池、水上活动中心等等，只要是康文署辖下的全部都免费的。
0: 咁趁住今日啦，我哋一起去运动下，有更加之强健的体魄嘅。咁啊，运动员啦，亦都可以补充快啲精神食粮啊，譬如去睇睇一啲展览啦，咁样。今日啦，香港科学馆太空馆常设展览同埋天象厅嘅节目咧系免费对外开放噶，而渔护署管辖嘅香港湿地公园啦，亦都系免费入场啊！无论你自己系中意去了解一下科普啦，定系带住小朋友一起去学习啦。今日嘅选择咧，实在系太多啦。
1: 而除此之外咧，即系古物古迹办事处嘅14个活化历史建筑项目啦，包括警队博物馆啊、大馆啊、原创坊等等嘅呢啲位置啦，吓都系吓免费开放嘅，而且啦，仲有免费嘅导赏团啦，即系公益讲解啦，咁大家啦可以跟住吓，即系导赏员嘅脚步啦，一齐了解呢一啲历史啊。
0: 咁另外咧，各大嘅网红景点啦，亦都有折扣啊，吓成。个国庆假期都有福利嘅，譬如好多朋友中意坐嘅呢个昂坪360缆车啦，全线来回门票系半价，所有嘅市民朋友都可以享受到啦。而香港海洋公园啦，亦都系1号至7号期间啦，门票有打翻个85折噶。而当中一啲熊猫主题嘅商品或者系特色餐饮啦，同步开启85折嘅优惠嘅。
1: 除此之外咧，游客必到嘅山顶缆车啦，同埋山顶上面的蜡像馆都有限量赠礼优惠，是先到先得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不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上山登高望远。而另外去旅行当然离不开吃喝玩乐的。今年香港的饮食和零售业可以说全员发力，有超过2000家的餐厅同步上线国庆的专属优惠，即无论是指定的菜品也好，有些是全场折扣，不同的即特色包括茶餐厅啊、正餐啊，甚至网红啊、漂亮饭啊，通通都可以实现平价。
0: 咁唔单止咧喺呢个商圈同埋商铺啦，市井民生福利啦，同样都系相当之贴心噶。从10月1号去到7号，食环署辖下嘅多个公众街市啦，亦都有惠民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啦优先港品系线下门店同埋线上嘅平台啦，以77折嘅优惠价可以买到生鲜食材啦。

0: 同埋日用品啊，咁啊，环保公益方面亦都有专属嘅福利嘅。今日咧，大家去到环保署嘅六在区区社区回收点参加回收嘅话咧，就可以收获双倍嘅绿绿赏嘅积分啦吓。诶、无论你系即系自己消费啦，定系为环保出一分力啦，今日都有 double 嘅奖赏。
1: 系啊，就草草埋埋，今日先攞去回收下，咁就可以攞双倍嘅积分啦。嗱，除此之外啦，包括西九文化区啦、香港。港设计廊啦、香港国际机场啦，同埋各大嘅商店、百货啊、警务礼品廊等等咧，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同步嘅餐饮、购物同泊车多重嘅优惠嘅。其实呢啲啦，即系都系市民游客啦，即系平时吓日常啦，都会去嘅地方啦。咁可以话咧，即系今日啊呢个全城狂欢嘅氛围啦，就真系覆盖每一个地方啊。
0: 系啊，觉得咧，如果今日唔喺香港咧去享受以上提到嘅咁多嘅优惠嘅话咧，好似系错失咗一个亿啊吓。不过唔紧要，办签。签署都系好方便嘅，
1: 即刻去廿四小时嘅机
0: 度，即刻去办吓，即刻去叹啊！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带俾大家嘅叹世界节目嘅所有内容啦。再次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约定你一齐叹世界，
1: 听日再见咯，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
5: 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老余。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旅行的快乐。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路宇，我们来听旅行的快乐。马先生，听说您刚从云南旅行回来，那你怎么样，好玩吗？快点跟我们讲一讲吧。
2: 哦，云南真是一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哎，这个长见识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9: 是啊，长见识粤语说增加见闻。快说说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对了，有个有趣的事情粤语说得意的事，普通话就要说有趣的事。
2: 当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了。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古镇上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竟然遇到了当地的传统节日活动，特别热闹。哎，这个意想不到的事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9: 是的，意想不到，粤语说鼓励不到，普通话就要说意想不到。特色活动，哎，真的让我们羡慕呀。
2: 不光如此，那里的风景啊还特别的美丽，可以说简直美得让人窒息，特别是洱海边上的日落，美得让人无法形容。风景很美丽，粤语好像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9: 是的，风景很美丽，粤语说风景好靓啊，听起来真好，令人向往。不过我听说在古镇是不是有些路线比较狭窄？哦，对了，这个地方狭窄粤语说地方浅窄，普通话就要说地方狭窄。
2: 是的，古镇的小巷子里啊，很多路线确实是地方狭窄哈，走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但呢这也增加了探索的乐趣。
9: 哎，对了，小

0: 金翼翼，粤语会说小心啲，普通话就说小心翼翼。哎，跟我们说一下，你还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啊？
1: 有一次啊，我们在山路上徒步，虽然地方狭窄，但是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美丽。到了山顶之后，那种征服的感觉真是意想不到。
0: 真的是太精彩了，你每次旅行都能遇到那么多有趣的事情，真是让我羡慕。
1: 哈哈，希望你也有机会去看看，体验一下那里的美景和民俗。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有趣的事情，
0: 得意嘅事，
1: 有趣的事情，意想不到，
0: 估你唔到，
1: 意想不到，地方狭窄，
0: 地方浅窄，
1: 地方狭窄，小心翼翼，
0: 小心啲，
1: 小心翼翼，风景很美丽，
0: 风景好靓，
1: 风景很美丽，长了见识，
0: 增加见闻，
1: 长了见识。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
6: 国旗下遐想，
7: 飒飒的十月清风，浓郁醇香，
8: 醉人的莲花宝地，诗意芬芳，
9: 义勇军的高歌响彻天际，
10: 鲜艳的五星红旗烈烈飞扬。

0: 君下位，你的火红来自最东端的福远。
1: 星空灿烂，你的辽阔延伸到帕米尔高原。
0: 白雪飘飘，你的温柔浪漫了漠河的极光。
2: 碧海滔滔，你的温情抚慰着琼台的礁盘。
0: 南国火红的暮年曾把你浸染，北疆无边的风铃曾把你舒展。
1: 稻梳麦浪的金色铸就你的辉煌。
2: 星辰大海的探索拓展你的浩瀚。
3: 星辰大海的探索拓展你的浩瀚。
0: 风雨如晦，南湖的那一扁舟积水闯滩，碧路蓝缕，井冈的那段山路逶迤盘旋。
1: 赤峰暮雨，沿河的巍巍宝塔傲然屹立。
2: 风雨彩虹，

0: 长河日圆，沙海中你挺起大国的脊梁，
1: 春风陌上夜雨江南，田野上你演奏春天的交响，
2: 江天万里明月荷花，脱贫路上你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3: 潮平暗阔风正翻旋，追梦征途你乘风鸣笛，倒海探浪。

0: 苍茫，金旗猎猎，五星指向，
1: 一国两制，亘古伟业，傲人之傲，自由畅想。
2: 濠江的晴空下，你永远鲜艳美丽。
3: 神州的大地上，你永远迎风
2: 飘扬。

非常感谢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国旗下遐想》由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的董自伦老师创作，并由朗诵队的同学刘佳琪、梅俊宏、苏志远、张依林、周月林共同演绎。《国旗下遐想》是一首极具气魄和深度的原创诗篇，董自伦老师通过饱满的笔触、广阔的意象，精心勾勒了祖国从历史长河走向新时代的恢宏图景。诗中展示了中华大地的秀丽壮阔，刻画了祖国在风雨中崛起、在岁月中屹立的磅礴历程。诗句铿锵有力，从对过去艰苦奋斗的深情回顾，到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信心，全篇充满了新时代的恢宏气势和激昂力量。这首诗更是对祖国光辉历程的一次深情礼赞。诗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性。董自伦老师用宏大叙事和浪漫抒情的语言风格，描绘了从南国火红的木棉到北疆无边的枫林，从长河落日到春风江南的美丽画卷，贯穿了祖国的山河壮丽、四季更替。诗中出现的历史节点、南湖小船、井冈山路、沿河宝塔、开国大典，这些意象不仅再现了祖国在艰苦岁月中逐步崛起的光辉历程，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团结奋进的精神。青州中学朗诵队的同学们通过层次分明、气势恢宏的诵读，把这首诗作蕴含的澎湃情感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他们的朗诵通过男女声、齐声等编排，呈现出诗中所蕴含的情感层次，时而低沉深情，时而高亢激昂。尤其是齐声朗诵时的恢宏气势，仿佛让人置身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宏伟场景中。每一位同学的发声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音韵和谐，节奏紧凑，配合深情的背景音乐，更是把诗歌的情感推向了高潮。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国旗下遐想》，展示了他们对祖国的敬仰与热爱，更体现了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理想情怀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们的深情诵读与诗中的澎湃情感交相辉映，激发了每位听众心中的爱国热情，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学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好，再次感谢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山河锦绣，家国同欢。今天主持人雅文与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的港澳大学生们一起开启一场特别的爱国歌曲接龙，让熟悉的旋律在青春里回响，让真挚的祝福在歌声中汇聚。
6: 新时代的青年爱用歌声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我们和港澳学子一起开启一场特别的歌曲接龙，每个人唱一句记忆深刻的爱国歌曲片段。
7: 你可知马靠不是我真心，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刚才唱的这些旋律啊，都非常的经典啊，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啊。你们在唱这些旋律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呢？
2: 紫荆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它永远的笑开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就是对于我们香港和祖国内地的人们，他们的联系可以更紧密嘛。
3: 也是作为一个香港人身份，唱出我爱你中国。虽然是生在香港，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香港和内地我们是非常紧密的一个整体。
4: 看到现在祖国像那么繁荣昌盛，所以我想着能好好学习，用自己力量投身到祖国的伟大复兴之中。
5: 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是妻子之歌，其实这首歌是我们从小学一定需要学的一首歌曲。
6: 我觉得作为一个澳门的青年吧，我觉得我也是很感谢就是祖国的大山大河，然后就是能够让我们在澳门也能够生长这么好。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

0: 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2200多年。
1: 节目当中，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之后亦都会俾大家系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咪可以回答正确。
0: 公元1068年，欧阳修已经是一位

0: 在青州，他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今天的宋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走进青州欧阳修纪念馆，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1: 莫笑青州太守丸，三奇人物旧安闲，晴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为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欧阳修晚年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为官期间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冯丰明老师约好，在青州欧阳修纪念馆集合，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2: 我记得之前欧阳修是滁州太守，但是他在《春晴旧事》里面说他是莫笑青州太守丸，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青州的呢？
3: 他来到青州的时候就62岁了。当时啊，是他在朝廷里面，他的政治上的见解呀、理想啊都得不到实现，而且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就想退休，然后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打了好多遍，皇帝也不准许。到最后一看，欧阳修确实要走了，那好，我给你个好地方，你去做官去吧，你到青州去，就让他到青州来了。而且皇帝在这个圣旨里边明确告诉他，青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这里是太公旧旅，就是姜太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齐国嘛，青州又叫青齐，那个地方非常好，你到那里去吧。
1: 北宋熙宁元年，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此时的他已经是62岁高龄了。在来青州的前一年，他受到无端诬陷，虽查无实据，但心力交瘁，因而多次告老乞退，最终皇帝还是没有允许他告老还乡，只答应让他到青州去做官。没想到到青州不久后，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那么欧阳修在青州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4: 就欧阳修在治理青州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治理手段呢？
3: 治理手段，就是他的政治理念嘛，这是他一贯的，只不过在青州这段时间呢，表现得比较突出，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就叫宽简，宽容的宽，简化的简，就是对待老百姓啊，你不要去给他管理得太紧属了啊。你的政策也不要太复杂了，要简单化，只有这样啊，才能给老百姓很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务农，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种地，什么时候去收割啊，不用你们去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指导。欧阳修他最讨厌的就是扰民，你这宽简政策本身对百姓就是一种保护，他自己出行的时候他也不带着很多的人，尽量的轻装简从啊，到处去考察一下，不是前边还要鸣锣开道，坐着大轿子出来兴师动众啊，那叫惊民扰民，他不那样做啊，所以一直就是他的这种理念啊，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啊，我做官就是要对老百姓多做点事。他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啊，你伤害了老百姓，那基础受到了伤害，你这大厦也就不牢固了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1: 欧阳修知青州不久，青州便以三奇人物旧安闲，两年之后便呈现岁时丰人道送稀少的局面。他的儿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说，先公平生连点大郡，勿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志存大体，而诗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可见他在青州行政有为，延续了他一

0: 贯的执政风格及为政宽简。其实除了宽简为政外，欧阳修还为青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1: 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啊，其中有个青苗法啊，青苗法呢就是说官府有钱我先借给你老百姓，你老百姓都上我这儿来领钱，然后啊你去买了种子买了青苗来你种上，然后等你丰收了你庄稼长成了啊，你有了收获了，然后你来还我官府的钱，但是利息很高，20%，这个利息是太重了。表面上看呢，是你老百姓没有钱，买种子、买青苗去种地，然后我官府呢是，给你扶持啊，好像是对老百姓有利。实际上他赋税这么高，20%的利息，老百姓一算这个账，这我家里有点钱，我自己就种了，我就不用去借你官府的钱了。然后欧阳修提出来就是说，这要自愿啊，你人家家里想来借你官府的钱的人家就借啊，人家不愿意借的那你就不要去逼迫人家来借嘛，人家家里自己有钱的，人家就这个庄稼就种上了。
2: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说欧阳修的修，衣锦环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拼音是一，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的时候，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
3: 韵母一同一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要过于靠后，如果不是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否则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的了。
2: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衣，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异，异物，异气，异屋。泥，尼龙，尼泊尔，尼古丁。机，机器，机会，机场。里，里面，里程，里约。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西，西方，西瓜，西安。西，希望，希腊。西奇。
3: 好的，那跟着下来的时间，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0: 欧阳修认为，由官府发放青苗钱，不应收取20%的利息，赋税太重，对不愿借钱的人不应强迫借予。他认为这项政策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是责贿百姓，而是成为了与民争利。
1: 所以，欧阳修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啊，两次向朝廷去上表，就是在青州上表，看到了青州老百姓。因为青州这个地方比较富裕，老百姓家里还有点钱啊，他不用借你的钱，我自己就能买到种子。欧阳修呢，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了保护老百姓，他就停了。老百姓你不愿意来我官府借钱的，就可以不借啊。这样两年之后啊，青州啊，老百姓也富裕了。获得了很多的丰收。欧阳修的宽简给本来是为老百姓做的，他的政策让老百姓来宽简，实际上他自己宽简了，没有人来告状，他就不用审案子了嘛，他就可以很安闲了。所以欧阳修反复的在他的诗里说，我在这里很清闲，就是喝醉了酒之后睡醒了还不起床，就倚在枕头上看着南山啊，横在那里啊，好像是很悠闲，好表达自己的悠闲。实际上说的是青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人乐年丰的这样一种景象，所以他作为一个官员，他才能够这么安闲嘛，啊，是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

0: 双缸铅表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熙宁三年四月，欧阳修写下双缸铅表，用青州盛产的青石刻成一丈余的石碑，派人运载回江西老家，安置在父母墓前。如今为了纪念欧阳修，青州百姓复刻双缸铅表碑，立于欧阳修纪念馆中。
1: 在这里面呢，说了这么几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他父亲啊是一个官员，他晚上在家里看这些案卷的时候啊，他经常的长吁短叹。他夫人啊，就是欧阳修他妈妈，就问他，他说你看，看书就看书吧，你为什么长吁短叹？他说是这个人啊，我想保他的命，结果保不住了。他妈妈说，那你保不住了，你为什么要保呢？他就说，他说是虽然保不住，但是我也要根据法律想方设法的保他，如果能保住就留下一条命，如果实在保不住，那就是他法律啊天道啊都不容许他再活下去了，他该死了啊。他说我的这个做法啊，你一定要传给我们的儿子，将来欧阳修长大了以后，我可能看不到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以后啊，要教给他，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慈善的正义的心去对待一切事情啊。这是家学传给欧阳修的。这个碑呢，就是记载了欧阳修的远远的家学啊，他的家学的厚重啊、崇高啊、正义啊、善良啊，所有这些内容都在这个碑上记载下来了。
0: 欧阳修终身继承父亲的仁恕品格，并自觉运用于施政之中，将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其实欧阳修来到青州以后，经常生病，常常在家养病，闭门不出。他给自己在青州的住处取名为山斋。
2: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是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年的一、还钱的钱、宽减的减、两年的年等等。
3: 跟着下来我们就举例，譬如说生活当中经常常见的韵母是一，又或者是一开头的韵母的字用来组词造句。那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字的读音。
2: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买股票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底，底线，底气，底层。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底线。他做事有底气，不怕别人的质疑。他出生在底层，经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蝶，蝴蝶，蝶蛹，彩蝶。春天来了，花园里飞舞着各种美丽的蝴蝶，他擅长蝶泳，曾经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眼前花团锦簇，彩蝶纷飞。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都好像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知，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3: 点啊，系咪对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0: 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即便在

0: 山斋中养病，欧阳修也仍向往山水，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起弹琴饮酒，吟诗作对，对欧阳修来说便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了。
1: 这个地方叫六一亭，这是根据欧阳修的他的诗意新建的一个亭子，但是很有古风。欧阳修晚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六一居室，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就是有六个东西组成的吗？
1: 啊，对，有六个一啊。哪六个一啊？说一下。一个什么？
2: 我知道有一壶酒。
1: 一壶酒，还有
3: 一张琴。
1: 一张琴，还有
4: 一幅画。
1: 哦，一幅画，你说。
5: 一副棋。
1: 一副棋啊，好，没有一张画啊，但是有一万卷书，一千张拓片，然后一壶酒，一张琴，一盘棋，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这不六个一吗？这个亭子呢就叫六一亭，就根据六一居士啊这个诗意建的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
0: 六一居士这个号颇能反映欧阳修晚年的生活志趣，他向往过着读书、弹琴、下棋、饮酒的闲散生活，从此不再留恋官场。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欧阳修和他的三五好友就坐在一个这样的亭子里，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先说。
2: 喝酒。
1: 喝酒。
4: 下棋。
1: 下棋。
5: 对诗。
1: 对诗。弹琴，是不是？就在这里很悠闲。他为什么要这么悠闲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里的山水景致非常的优美，他看到以后他感到心旷神怡，要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很高兴，不用我去管你们，你们就能够自己干得很好，那我就悠闲一下了，下着棋啊，弹着琴啊，喝着酒啊，聊聊天啊，非常怡然自乐。这样怡然自乐呢，不是沉醉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啊，不是沉浸其中，这里面呢是有诗人的这种心境在里面。
0: 对正式删繁就简之后，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寄情山水，吟诗作乐，写下了不少讴歌青州山川风物的诗文，表现了他安然高雅的精神情怀，抒发了他对青州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 欧阳修在青州这三年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个高光点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政治理念、文学理念、哲学理念，包括他的家族文化的理念，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体现啊。对朝廷、对百姓、对自己的家族都有了一个交代啊。今天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纪念词里感受他的文化，感受他的精神然后来充实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人生也像他那样圆满富有光泽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0: 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离开青州后两年，欧阳修在家中与世长辞，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造福了青州百姓。千百年来，其宽简为政的民本思想和廉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以上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儿有昨日的日、衣锦还的衣。我们连起来读一次：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

0: 锦环。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 哎，那这个我听明白了，选 C 嘛。
2: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1: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3: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哪些呢？
5: 夫人，你赶快带着孩子逃命去吧。
6: 啊，老爷，
5: 你这是干什么？不，不能给他。
6: 你难道眼看那不讲道理的龙王残害陈塘关百姓吗？
5: 哎，我李靖得罪不起龙王啊。哪吒，你怎么降生在我李家呀？
6: 如果我儿能打掉龙王的蛮横，那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7: 妈妈，哪吒明白，我去了。

家伙，你们谎报军情，快撤快撤。

0: 老朋友，你认不认输？如果你不答应，那么我手里的混天绫也不答应。
1: 别摔，好，我答应。
0: 你可要说话算数，再也不要到我家里来找麻烦了。你走吧。爸爸妈妈，我赢了。老龙王已经退兵了。
2: 我的小祖宗，龙王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1: 真是气死我了！哎，
3: 龙王，您没事吧？
1: 我堂堂东海龙王，竟被一个小孩折腾成这样，真让人笑话！把我那三个弟弟叫来。
3: 老臣倒有个主意。
1: 说吧。
3: 哪吒天赋超人，女娲娘娘又赐他混天绫和乾坤圈两样宝物，要想制服哪吒，找他的人间父母没用，不如大王跑一趟，状告到女娲娘娘那儿去，娘娘自然会为我们做主。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爸爸，龙王打了你，你还要向他道歉？再说我真的是被他们冤枉的，爸爸。
1: 哼，哪吒，你给我跪下。
0: 我要是跪了，就等于承认我错了，我不跪。
4: 东海龙啊，三子哪吒对您多有得罪，请您海涵。
1: 哪吒犯下了滔天罪孽，一个道歉就可以了结了。我去找女娲娘娘，让她来评评理。
0: 老龙王，听着，不准你去告诉女娲娘娘。
1: 不容易啊，哪吒，你也有知道害怕的时候。我先走了。哪吒，
0: 你是谁？来干什么？
1: 我是小龙，来拜见女娲娘娘。
0: 娘娘不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1: 这女娲娘娘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呢？
0: 这我可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吗？
1: 是因为哪吒用女娲娘娘赐给他的宝物大闹东海，盗走了龙珠，还把我的三太子打成了重伤，扒了他的龙鳞，到如今还继续欺负小人，别无他法，只有请娘娘来主持公道。
0: 你那儿子横行霸道，该教训他。
1: 你这是什么话？
0: 我看呀，你还是快点走吧。
1: 既然女娲娘娘不在，那小神我先走了。
0: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走吧走吧。好笨的老龙王，还想找女娲娘娘告我的状。
5: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的这句话，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这句话当中呢，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你好阴险的你和阴险二字，平白无故的平，一辈子的一和子，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叶公好龙的典故。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哎，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6: 叶公好龙，金不换，真龙现身魂魄散。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叶公好龙。相传有一个楚国人叫沈朱良，他呀是叶地县尹，大家呢都称他为叶公。这叶公最喜欢什么呀？这叶公最爱的就是龙啊，因为他觉得呀，龙能呼风唤雨，变化多端，无所不能。于是啊，他就把龙的

0: 龙的图腾，龙的形状，啊，龙的形象，通通的都在他的家里能够呈现。怎么呈现？就雕刻呀。比如说大门前的石柱子上雕刻一对大龙，哎，龙身盘绕着这柱子，这房顶上也有龙，二龙戏珠，就两条大龙面对面抢一颗这个龙珠。花园里也都得是龙，石头上啊，台阶上啊，墙壁上啊，必须啊都用龙的图形来装饰。包括家具、餐具、睡觉的寝具都得跟龙有关。不仅啊能在叶公所住的地方随处看到龙，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龙。每天一有空他就写龙啊，写这个字儿啊，毛笔字龙，画龙，哎，画这个龙的形象。给孩子取名呢也不离龙，老大叫大龙，老二叫二龙，老三叫三龙，女儿叫龙女啊，总之就得跟这个龙啊相关。所以啊，您进到叶公的住所之后啊，您觉得呀，这不是人间，这是龙宫啊。啊，你看这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耳似牛，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又有那龙筋、龙骨、龙气、龙吟、龙啸、龙威、龙胆、龙魂，是人间万象，龙马精神。结果这个事儿就被天界的真龙知道。真龙知道这事儿之后大为震惊啊，也很感动啊。他没想到人间还有这样一个这么喜欢龙的人，就决定啊下凡，哎，到叶公的住所来走一走，向他呀表示感谢，给他一些恩惠。单说这一天，叶公呢正在睡午觉，睡得正香着呢，突然呢就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叶公被惊醒了。他起来呀关着窗户，正想关呢，突然啪，一条真龙从窗户外把头探进来了。叶公吓得哎呦，魂飞魄散呐，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转身就逃了。逃哪儿去了？逃到里屋了。刚来到里屋，哎呦，直接吓晕了。怎么回事？里屋啊横了一个龙尾，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啊，把这叶公吓的呀。你说叶公这是真喜欢龙吗？其实啊也不尽然，他可能啊是希望啊把自己喜欢龙的这件事儿分享给大家，不代表他真的爱龙。这真龙也傻眼了，哎，你不是特别喜欢我吗？怎么我一来你就吓晕在地上了呀？哎呀，也是自讨没趣。这真龙呢也回到了天庭。这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故事。这则成语啊出自西汉刘向心绪杂事物，也是比喻口头上说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叶公好龙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啊没有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辞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2: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国庆假期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小夫。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咧围绕住包括十二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一下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吓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图。如果你都希望和我们节目密切接触的话，想多一些解码了解更多的，欢迎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的好朋友的。微信里面添加好友的位置，搜寻栏输入我们揾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就可以找到大医本人，随时随地和他交流互动倾偈，了解更加多的关键政策和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简体中文啊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你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咁啊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咧，会先同大家啦走进实业赋能的板块的。其实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在塑造全球制造业的这个版图的。最近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就在广州召开，在会上粤智赋的平台也都是正式上线，同步是发布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的。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释放了什么信号，又可以令到广东的制造业从规模红利转向智能红利，有哪一啲咧，又点样可以令到一啲产业嘅集群借住数字化嚟到起飞呢？我哋马上进入到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啊！
8: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7: 今日继续会有小夫在这里，我身边当然会有我们的首席记者晓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讲起人工智能的产业，其实现在即有不少的省份或者不少的地区都希望在人工智能方面即重注落子的。现在亦都成为了很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即必不可少的部分。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来讲，可以说在这里重塑广东制造做的一种基因的。好像最近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就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的高信部门加上佛山、中山等不同城市和多家头部的赋能机构企业都去到现场，有广东制造业转型的一系列的工具箱，叫做全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赋就正式上线了。另外还有一个政策文件，就是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也都是同步发布的。
9: 咁其實咧都係希望啊嚇，即係由製造業嘅嗰種啊，我好大規模嘅，好多唔同嘅企業嘅嗰種規模紅利，轉化為咧有咗人工智能啦，有咗呢啲即係智能賦能之後嘅一種智能紅利啊嚇。咁而另外咧，今次嘅會議咧，亦都嚇制定包括研發創新、製造生產、品牌建設同市場銷售全鏈條，咪以人工智能為核心啦，嚟到推動傳統產業迭代、新興產業擴容以及專精特新嘅企業啦，不斷咁發展。而另外咧，現場啊仲有唔少嘅一啲案例啦，去到分享嘅。咁知道啦，曉露啦就去到現場啦。咁啊，關於咧點樣樣下即係可以做呢一種供需嘅匹配咧，咁又點樣將企業一啲轉型？

0: 的念头变成真的可以落地的一些方案呢？那广东制造又怎样向智能化来突围呢？我们一年两期的政策解码都会跟大家一起探讨的。先问一下晓露先，即是你去了这个大会的现场，也都听了这么多案例的分享，总体的感受是怎样呢？
1: 我总体的感受就是觉得我们广东的制造业其实已经是发展到一个是一定要整个结构性这样向我们的智能化转型的一个关键时候了。因为其实在过去很多年来讲，我们一直都在讲怎样数字化，怎样数字化，跟住又有很多的这些线上的平台是希望是将我们在整个大湾区或者整个广东来讲都发展得非常之好的科技啦，包括运营商啦等等，是可以引入到我们制造业当中去帮制造业赋能的。今次的大会呢，其实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都到场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其实是到场了，然后是令到整件事怎样是令到人工智能啊，令到 AI 啊，这些可以去赋能我们的制造业是更加之顺理成章，同埋这个链路是打通了咯。
0: 冇错啦，可以话咧，即系链路打通咗之后咧，大家亦都唔使话盲中中啊，盲摸摸咁样样去到做呢一件事啦。咁其实而家头先晓露你讲到话呢个总体嘅印象就系广东制造业发展其实要有一啲即系结构性嘅转变啦。咁你系点去到看待话呢一种结构性而家嘅瓶颈咧？或者喺继续发展嘅过程当中，点样去改变呢一啲结构，又面临啲咩问题？啲企业其实都需要啲乜嘢咧？
1: 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是到了这个结构性的这个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在广东来讲，一方面大家会见到他的新兴产业非常之旺盛，但是其实这些新兴产业他的占比是非常之低的，我们还是即整个底的底子啦，经济的底子啦，都仲系喺我哋嘅制造业嗰度啦。但系制造业嘅增速咧，其实系放缓嘅喺呢几年。咁所以咧，点样利用我哋嘅新兴产业，反转头去赋能推动翻我哋嘅制造业咧？亦都同时系为我哋嘅呢啲新兴产业提供更加大嘅呢个使用场景，而去令到我哋嘅新兴产业亦都可以去发展得更加之好咧。呢两样嘢其实我哋之前好多次嘅政策当中都喺度讲嘅，就系话我哋嘅人工智能啊，我哋嘅制造业啊，两者之间系点样可以互相咁促进嘅？我记得我哋有期都专门去讲呢啲问题嘅。
0: 冇错。
1: 咁所以其实今次上线咗个叫做月支付嘅咁样嘅平台嘅话咧，就系想去做呢一件事，就是我哋嘅新兴产业同我哋嘅传统产业之间去做好呢个对接。因为以前可能是有政策出来了，又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会议的对接会了，但是它始终没办法去形成个规模效应，它始终没办法去更大范围这样去令到整个行业去受惠，是因为很多的这些企业它在做这种转型的时候，或者说它想做这些赋能的时候，它一定要从龙头开始的。龙头做完它之后，个经验同埋佢嘅示范效应系咪可以去形成一套标准化嘅产品，跟住去俾到中小企业去用？中小企业应该去问边个攞呢啲嘢咧？我觉得呢个平台今次出现就系为咗去做呢件事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加多嘅系立法政策出台呢样嘢吓，有咗呢个平台系可以彰显到嗰种大家个个服务意识系唔一样嘅。即系以往我哋好多时候都喺度讲啊，即系政府部门喺度提高一个所谓的管理的意识啊，或者我都是以一种监管者的角色去到做这件事。但是有了服务意识之后，就变成了我搭一个平台啊，给一个机会大家，你不知道怎么做的，你可能在这里找到专门做这些改造的企业，或者你可以专门做到一些东西，哪怕你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1: 中小企业。
0: 中小企业是啦，即是哪怕你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这个想法可能甚至完全不成形的，分分钟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去到找到某些灵感。
1: 没错。就好似今次佢哋都有个叫做系呢个翻译官咁样嘅角色，咁样就专门系将呢啲可能唔系好成形嘅，或者话好嗰个好模糊嘅概念嘅某个痛点嘅问题，系精准咁样翻译翻去你其实需要嘅系乜嘢，诊断嘅嗰个意识喺度。咁同时咧，佢亦都系因为有个咁样嘅平台出嚟之后咧，之前龙头企业已经行通咗嘅一啲路咧，你今次亦都可以喺呢个其中就可以揾到一啲你唔一定要全盘去复制，但系你复制佢可能一小部分就已经满足你个需求啦。咁边个去负责将呢件事去精准拎出嚟咧？呢个翻译官就可以做咁样嘅一件事咯。
0: 好似话你听不懂人话，我帮你转化成人话啊，或者将一啲原本是人话的东西将它变成某种可能很

0: 技術性嘅，真係可以落地嘅一啲所謂技術賦能啦，係
1: 更加精準咯。
0: 係啦，即係頭先講到話精準呢一樣嘢啦，有冇啲即係好細節啊，或者其實去到現場都有好多例子，有冇啲咩例子可以講明咧？
1: 我覺得首先從工信部門，即係我哋嘅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嗰度開始去講啦。我覺得佢哋嘅精細化嘅服務咧，喺會議上邊，我哋嘅副省長黃勝副省長佢就有講咗咁樣一段話，大概嘅意思咧就係講從兩頭，第一個就係一啲新開工、新投產、新簽約呢啲三新項目咧，我哋係要全程去盯緊佢。咁如果佢係在建嘅話咧，就要全面加快加力去提速。咁如果見到佢準備開工啦，咁可以早開一日就早開一日，都講得非常之平實嚇。咁仲有咧就係前期嘅工作要加速咁去完成，盡快可以轉化為一啲開工嘅項目。咁如果你已經係建好啦，已經具備呢個投產條件噶啦，咁就推動佢早投產、早達產咁樣。咁仲有咧，佢當時亦都舉咗個例子啦，舉咗個數據啦，佢就話舊年工信廳方面跟進嘅呢個年產值億元以上嘅咧製造業嘅項目咧，就已經投產咗1,095个，咁呢啲项目咧，今年佢将会为广东创造5,000亿嘅产值。咁佢计咗笔数话，咁如果今年再投产翻倍嘅话，咁亦都系可以达到一个翻倍嘅产值。咁持续为我哋嘅制造业发展系注入一个新嘅动能。这个增速方面嘅数字就好靓啦，咁样。第二个咧就系佢会从另外一端就系落实端啦。咁佢就话我哋唔可以止步于呢啲政策出台啦，又或者开咗一场会议对接到啦就 OK 啦。咁工信部门咧仲要全程去跟准佢，咁一个项目就系一个策略，咁一个企业就要一个档案，逐个跟踪呢啲赋能嘅项目嘅进度，佢哋完成嘅时间节点，包括佢哋投产之后嘅产值啦，佢哋嘅税收啦等等呢啲实际嘅贡献啦，全部都要跟足，咁确保呢个赋能系真系落到实处发展成为我哋呢、这个实效嘅嘢咯。
0: 我又谂起啦，即系可能好多年之前大家都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咁讲咧就系、是、招商嘅部门招咗商过嚟啦，引咗资金过嚟啦，好啦，咁你就整啦咁样样。但系整咗之后系咪真系用得到、用得着、用得足、用得好又用得尽呢？咁呢啲咧就要等到其他唔同嘅呢个部门啊，即系后续嘅嗰啲服务意识，特别可能工信部门啦。头先咧即系晓露所讲嘅，包括黄胜副省长提到的啦，即是所谓的一个项目、一个政策、一个企业、一个档案这样东西，其实也都是说那种服务意识是去到全流程的，由你开始来到这个地方要做投资，你要可能做一个制造业的东西，做到你真的投产到达产，达产之后怎样再增产，全个流程即是相关的部门都有这样的服务的意识，或者这个也都是即是相关部门要做的工作来的，不要以为只是招商引资来到了就不关事。咁阵间可能我哋仲会有更加多嘅例子啦，嚟到举例说明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系时候休息一阵啦。我哋阵间休息翻嚟之后咧，会一齐了解一下啦，目前吓广东嘅制造业赋能相关嘅情况系点样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齐 share 搵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6: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一个新嘅即系制造业赋能平台，叫做月智富啊。月系广东嘅月啊，智系智能嘅智，富系赋能嘅富嘅。咁啊，点样样去到服务好具体嘅企业呢？咁样样我哋跟住落嚟咧，先听下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嘅厅长郑俊哲厅长同我哋介绍下目前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嘅工作情况。
10: 目前我们初步形成了一张需求清单，一个资源库，一个线上平台，一系列对接活动和一套支持政策的赋能工作路径。总的来说，制造业赋能是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通过整合运用好国内外优质市场资源，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引擎，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和市场销售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和重点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找准企业的真需求，这是赋能的前提基础。企业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广泛征集企业需求，包括在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品牌建设、市场销售等不同环节的需求，特别是当前企业最为迫切的AI 赋能和综合赋能需求，这个我们经过跟企业的对接了解到，其实企业当前最看重 AI 赋能和综合赋能，凝练成了企业的需求清单，形成赋能靶点。企业可以通过线下对接活动，也可以通过线上赋能平台反馈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归集整理，组织专门的需求翻译官这也是我们经过探索并且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把企业的需求呢跟我们的赋能企业的能力呢进行匹配，到现场进行进一步诊断，帮助企业找到真需求。第二，企业有需求，赋能资源就能够及时精准匹配，高水平的赋能服务才能保证高质量的赋能效果。我们紧扣企业需求，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建设随时可用、适配性强的资源库，让企业不用自己四处找资源，想要的资源都可以在资源库一站式找到。目前资源库还在持续扩容，企业提的需求越多，用的资源越多。

资源库就能够根据需求快速的更新优化，使得我们的企业叫做有求必应，有应必有效。第三，线上赋能平台月自付可以24小时为企业服务。月自付这个平台呢，前期我们已经试运行了一段时间，广东制造业赋能线上平台月自付，使得供需双方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一站

0: 付平台注册，现在通过扫码就可以参与进来。第四是系统的推进赋能对接落地见效，赋能不止于对接，更在于落地啊！刚才王胜副省长在讲话中也强调，不能够仅止步于对接活动，更能要推动供需双方的加强协调，形成合作意向，开始合作项目。我们的工作体系是线上由月至付搭台，线下也有一系列的对接活动，真正的落地见效。我们将联动地市，有计划的组织对接，特别是发挥好赋能机构、行业组织的作用。只要供需双方在线上平台有对接意愿，赋能的翻译官就会深入企业工厂一线，使需求落地成赋能项目，使资源服务转化为发展成效。最后政府也将出台政策减轻企业的成本。目前呢，我们已经出台了赋能资源的管理办法，保证赋能资源的质量，让企业能够放心地依托他们去赋能。同时我们也在制定支持政策，对赋能效果好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敢于转型升级。我这里要说明呢，政策出台以后有效期呢是覆盖到现在的，也就是说现在正在推动的项目符合要求的都可以享受政策。所以我们赋能的供需双方，大家不用等政策出台，现在就可以启动对接，启动项目。通过前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赋能工作得到了广大企业的热烈反响。目前呢，我们已经汇集了570多家国内外的优质赋能资源，开展了40场对接活动。在前期的探索过程中呢，达成了合作意向的已经超过100个，也已经有20多个项目呢，现在已经在实施，初步形成了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全链条、全方位的制造业赋能体系。接下来，省工信厅将进一步加强赋能工作的系列系统谋划、省市联动，加快出台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赋能平台，充分发挥赋能主体的作用，逐渐探索形成我们赋能工作推进的长效机制。同时希望全省各有关部门、商协会、各地市以及全社会的优质资源继续鼎力支持，形成合力。欢迎大家多用月至付平台，企业找资源就上月至付平台，多参与对接，共同打开我省制造业发展的新天地，为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好嘅，唔该晒郑厅长嘅呢个介绍啊吓，咁可以话咧，其实广东省已经做咗好多嘅呢个工作啦，咁但系有咗呢个平台之后咯，咁当然啦，即系可能服务嘅维度啊，或者可能服务嘅嗰个细致化嘅程度又完全唔一样啦。咁今次做咗一个咁样样嘅平台啦，具体系点样服务一班企业嘅咧？晓露，
2: 企业喺入边咧，佢其实可以通过呢个平台一站式咁样获取好多种方面嘅赋能支持嘅，例如研发创新啦、生产制造啦、品牌建设啦，同埋市场销售啦咁样。例如喺呢个研发嘅呢个方面啦，平台会有好多呢啲工业软件啊，同埋 AI 大模型啊，又或者一啲垂类嘅我哋叫做小模型咁样嘅资源啦，令到大家就可以好低门槛咁样去使用我哋嗰啲技术应用啦。咁啊喺生产制造方面咧，会有啲咩 AI 调度啊，仲有啲柔性制造啊，同埋一啲实时管控质量等等嘅解决方案。会俾到喺上边，咁大家就好似喺超市去买嘢咁样，你买到呢个解决方案啦，你就直接去用翻佢，去打通你自己入边嘅。因为而家好多企业佢哋做得唔好，可能就会有信息孤岛呢个问题，即系信息之间唔互通嘅。咁用咗呢一套解决方案之后，就可以打通呢个信息孤岛啦。咁你就可以去优化自己嘅排产计划啦，减少你自己嘅返工率啦，你个成个管理都会更加之精细化嘅。咁仲有。例如在你的品牌建设方面，亦都会有一些平台专属的推广的矩阵，令到你可以整合线上的渠道和线下的互动资源。例如你会知道说如果我是用了线上的这个的话，它会打包式地在线下亦都有哪一种推广的方案给到我，即是整个 過程真係同你逛超市差唔多嘅，你就去買嘢、買方案或者係買呢個模型。

0: 買產品咁樣，然之後就可以去根據你自己企業實際去需求，去提供相應嘅一個服務，去幫你嘅製造業去賦能咯。
1: 嗯，所以我突然之間有意識到咧，我哋喺上一節啊嚇，即係曉露所講到嘅，喂，有嗰啲翻譯官嘅重點係喺邊度？我覺得佢哋好似係唔可以貴者咁樣，即係你好似哇，我同樣如果可能各位女性聽眾啊嚇，可能更加會明白你可能入到去某個化妝品嘅櫃台咁樣樣，我自己就唔係好清楚啦，但我睇我老婆就好多色號嘅，係咪先？喂，咁你唔同色號，喂啱咩膚質啊？點樣樣？喂，但係你唔知自己咩膚質㗎，你唔知自己缺乜嘢㗎，或者唔知自己點樣搭好睇㗎咁樣樣。喺呢個時候，可能就真係需要一個咁樣嘅翻譯官，哪怕你淨係有個平台唔夠，後續服務要跟上。
0: 係啊，所以呢一個賦能翻譯官咧，佢其實就係一個好專業嘅銜接者嚟嘅，佢係幫呢個企業同埋呢個賦能資源，即係我哋所謂嘅賦能企業，去俾到你作一個好好嘅銜接。佢主要嘅工作咧就是我先深入到呢一啲制造业嘅一线，我去睇翻你究竟你例如你好似我咁样，我行到去我会讲，我觉得我近排好似休息唔够，面色唔系咁好，我应该用乜嘢咧？
1: 哦，一定要遮瑕啦，咁样
0: 系咪？咁系啦，咁呢个翻译官就会去就去根据你个需求，就会觉得话我觉得喺我哋呢个平台上边有某一样解决方案，其实系好符合你而家嘅需求嘅。
1: 嗯，
0: 你不妨去试下佢。咁你试到佢之后咧，佢其实系对你某一样嘢系有优化嘅，佢就会举例子，好通俗易懂咁样去帮助你理解你而家需要乜嘢，即系打通赋能嘅最后一公里，去确保我哋嘅需求同埋我哋嘅资源供给系一个精准嘅对接咯。
1: 嗯，所以感觉就系话嗰个翻译官系既要明白，即系佢有嗰种聆听嘅心态系嘛？哦，你嗰个企业其实而家缺嘅系乜嘢嘢嘅？你希望点做？你达成啲咩效果？你想做得到嘅？另外佢可能仲要好熟悉下呢个月支付平台里边究竟有啲乜嘢嘢可以俾大家拣，系咪先？同埋亦都要知其所以然。即系我唔系净系哦，我知道哦，嗱呢个系个眼影啦，咁样样。咁呢个眼影同其他眼影有咩唔一样咧？
0: 系啊，
1: 系啊，呢个眼影哦，佢系色号唔同，系材质唔同，系用料唔同吓，亲肤一啲吓，定系啊油光一啲吓，定系食光一啲，咁可能都唔一样噶噃。
0: 系啊，尤其是即系仲系用翻我哋平时出去嘅一个例子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去化妆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哦，我好似个对眼唔够精神，但系实际上
1: 眼里冇光啊，
0: 即系就唔会知道话我可能需要用边一类型嘅产品先至可以去令到佢睇起身眼精神，但系专业嘅化妆师佢系知嘅。咁啊，呢一个赋能翻译官佢亦都系知嘅。例如一啲传统嘅家电企业，佢只系觉得话，我觉得我而家生产效率好低啊，我可能觉得我而家能耗好高啊，咁。如果是这个翻译官的话，他就会去梳理翻哦，你整个生产流程哪里是有痛点的，是你是不是哪一部分是可以去引入相关的这个智能生产线改造的，哪一个部分你是需要去引入一个去做你个能耗管理的 AI 工业大管家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两个方面分别有哪一些的产品可以提供给你，咁啊，對接翻平台相關嘅企業之後咧，你就可以去明確你下一步改造嘅方案、你嘅時間節點同埋你預期嘅成效。咁樣嘅話，呢一啲對接先至會更加有效，同埋更加容易去落地實施咯。
1: 嗯，所以頭先可能舉咗一個即係傳統家電製造業嘅一個例子啦。但係其實我知道咧，即係月致富呢個平台咧，唔係淨係話咁簡單啊！我淨係製造業企業要做啊，咁樣樣嚇，即係佢可能主體係一啲製造業嘅企業啦。但係你嗰個製造業嘅傳統程度
0: 大類
1: 係啊，可能可以超出大家嘅想象嘅。可能你嗰、那個目前為止我仲係依賴人工嘅好多嘅喎。咁其實都唔係冇辦法賦能嘅，
0: 係、
1: 即係都可以突破一下大家嘅想象。唔好認為話啊呢樣嘢就唔關自己事，我而家都仲係勞動密集型，嗰啲高科技嘅唔啱我，唔係㗎嚇。你唔試下，可能真係唔知，亦都。確保大家不會真係信息脫節，係咪先？又或者講、哦、我你唔知道不代表呢個世界上呢樣嘢唔存在，係嘛？即係多啲了解政策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具體嚟講啦，點樣樣去到更好咁賦能呢啲企業咧？唔同嘅地市啊，即係喺實踐嘅過程當中有邊啲嘅效果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間翻嚟繼續解碼。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7: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可能大家都喺度讲话人工智能啦，咁人工智能点样样可以真系吓令到自己身边嘅嘢变智能啊？如果你系一个工厂嘅厂主嘅话咧，你一定要留意下呢个新嘅全广东省嘅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叫粤智富吓，咪最近已经上线噶啦。咁配套啦，仲有一个政策就系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嘅。咁日前啦，广东省亦都召开。开了一个相关的会议，除了话介绍相关的制造业赋能的一个情况之外，推介这个平台之外，更加重要的也都有一些地市带着他们的一些先进的经验，还有他们计划要怎样做，带着这些的样板给到大家来看的。那究竟这些平台是怎样去到撮合相关的供需呢？刚才我们引入了一个概念，就叫做赋能翻译官。那怎样可以将这些模糊模糊的转型念头，其实我就咁睇已经唔模糊噶啦，我觉得我能够好高，我都已经好具体噶啦吓。咁但系你话如果真系从技

0: 術的角度來講，它可能都像模糊，你沒辦法啊，我哪一個節點能耗是高的呢，或者我整體能耗高、可能我某些環節是低的，只是某個環節高呢，那你整體
1: 能耗不同的那些、製造業它的能耗的叫做分布
0: 是不
1: 同的，不同的、有些可能是用水電多、有些可能是用煤多，有些可能只是、用某一個很特殊的鋼材之類的，即會令到二氧化碳的升高，即大家其實是還是會很細分的、
0: 是啊，咁啊，具體嚟講啦，你講起製造業啦，咁頭先你提到一個啊傳統家電製造業咁樣，我相信大家好多朋友嚇、都會諗起佛山嚇，佛山啦、順德啦，好多小家電啦，咁具體佛山嘅經驗係點樣嘅咧？我哋先嚟聽聽佛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劉傑嚟同我哋介紹下。
2: 作為全國重要的製造業基地，佛山擁有工業企業超110,000家，其中規上工業企業超1.1万家。形成了先进装备、汽车制造、家居等10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有家就有佛山造，享誉全球。近年来，佛山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推进治改促转，承担了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试点的任务。全市超80%以上规上工业企业已经实施了数字化转型，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扎实的数据底座，也让广大工业企业主切身体会到治改促转带来的政策红利，凝聚起政企同心促转型的共识。在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佛山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高规格成立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建起实体的工作专班与产业联盟，创新实施了8个1统筹协调机制，锚定产线和产品两大主攻方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这8个1是一套产业政策，一张重点任务清单，一个专家团队，一支专业化基金，一批特色专业园区，一组专业招商团队，一套服务体系和一家国企支撑。一方面，聚焦生产端全流程全链条，赋能产线智能化升级，佛山出台了人工智能服务佛山制造行动方案，构建企业培训到智能诊断到示范推广工作的闭环，分级分力打造数字化工厂和车间，赋能企业研发环节从经验试错到计算智能的跨越，生产环节从刚性制造到柔性制造的转变，销售环节从广撒盲推到精准营销升级，供应链环节从被动响应到智能协同转型，管理环节从经验驱动到智能自治的严禁，形成了一批标杆企业和项目，进而带动我市中小企业普及应用新技术新模式，促进行业降本增效。比如道氏技术建设全球首座原子级科学计算的规模化算力中心，其 APU 芯片的效能效比英伟达 A100 芯片提升了6倍。新宝电器应用 AI 打造柔性生产线，产线可在15分钟之内快速切换200种产品型号。美的集团每天有1.3万个智能体在运行，去年提效超1500万小时，节约各项成本达7亿元。另一方面，聚焦消费端场景应用需求，赋能产品智能化迭代，深耕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家居领域，以新技术新产品赋能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支柱产业智能化高端化升级，佛山打造起特色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们出台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和若干措施，实施产品创新、零部件攻坚、场景拓展等6大行动，布局建设佛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大湾区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等重大平台，在巩固工业机器人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开拓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新赛道。目前华研机器人已在成功在香港上市，东方精工携手乐聚机器人建成了国内首座1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工厂，正式投产。清华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携手佛山高新区开发建设的

0: 图灵小镇项目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新端适配、新模适配、模型训练、中式验证检测等智能赋能的服务。美的、新宝等龙头企业也纷纷布局家用服务机器人，集群的效应持续显现。在智能家居领域，我们实施人工智能加家居产业的行动计划。我们联手华为集团建设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家居应用赋能中心、开源鸿蒙适配中心、佛山基地两大省级平台。这也感谢省工信厅在后面关键时刻给予我们的鼎力支持啊！由省里原来有一中心两基地变成了一中心三基地，为佛山在家居家电方面啊挤入了省级的平台，构建从关键核心部件、高端整机产品到全屋智能生态的智能家居产业链。目前佛山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万亿机智能家居产业集群，一批优质产品广受市场的青睐，比如刚刚发布的鸿蒙智选美的智能空调，一下线一开售就销售额当天突破1亿元，恒洁箭牌的智能卫浴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为有家就有佛山造注入了新活力，为我们深化制造业赋能搭建了很好的对接平台。佛山将紧紧把握这次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在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拓展特色应用场景、壮大智能终端产业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一条具有佛山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我们热诚欢迎广大服务商、平台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科研机构到佛山考察对接、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享场景、共拓市场、共赢未来。
1: 好嘅，唔该晒刘市长嘅介绍吓。嗱，佛山系点样用呢个平台嘅咧？即系头先佢哋从刘市长从一个产业发展嘅角度嚟到讲咗好多啦。其实佛山作为一个制造业嘅基地，佢嘅需求可能同其他城市有啲唔一样吓。
2: 嗯，系啊，除咗话大家都好熟知嘅，佢嗰度有好多小家电啊、家居啊、装备制造啊呢一啲，佢需要智能化嘅升级之外啦，其实喺佛山方面，佢至少我系听到现场嘅分享嚟讲。我会觉得他会想是往这个服务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新的赛道，也都想去加入更加多人工智能啦。还有呢，他也都希望说他是借助我们这个月子库的这个平台啦，整合整个产业链的资源的。即他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什么上楼下楼、就令到大家是、比较之快地在一个产业园里面做好相关的这些对接啦。但是他始终还在一个相对来讲偏人工的一个行为，那是不是其实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将他们全市的可能是打破这个所谓工业园、产业园的界限、而是去、聚焦回只要是这个行业的，我也都可以去将它整合入来，推动我们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呢，完善我们智能家电、这个机器人的产业链呢。因为你知道其实产业链这件事它可以很长的，同埋它每个细分的领域都可以很细的，它没办法说我特别均真地分类我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链里面的所有东西，你可能、其他的智能家电的就用不到，这个是没可能的、它可能是两个都用到，但是它划分在其中的一个产业链里面、那我怎样去做另外一个产业链的时候也都用到这个产业链的东西呢，平台就可以起到一个这么好的作用了。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不可以忽视了它那种通用用的通用性，或者那种普适性、可能以为、我现在就是我、好像全屋定制这样，我就度身订做了样。当然啦，你可能不同工厂你需要到同样我需要做个柜，简单来讲你的尺寸那些可能真的不一样，但是柜你都始终怎样都会有柜体会有柜门，很多东西其实差不多，只不过你可能要的尺寸不一样，你需要的那个需求或者某些数字不一样，为你度身订做的东西，但其实这些可能是普适性的一些需求、
2: 好像柔性制造这样、你可以拿来去做某一啲嘅车啦，你亦都可以攞嚟去做某一啲嘅起降机啦，咁样、即系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应用可能嘅。咁、如果摆喺某个产业园入边嘅话，佢可能其他嘅产业园就唔知佢。咁但系你摆喺呢个平台上边，又有一个赋能翻译官嘅一个存在嘅话，就更加容易去 將呢個資源盤活去用起身咯。
1: 嗯，但係你話對於可能傳統嘅一啲製造業嚟到講，譬如話頭先講到一啲小家電啊咁樣，即係中小企業嚟到講，佢可能轉型就更加多係

0: 呢一種即係數字賦能嘅呢一種轉型啦。咁但係如果佢係一種譬如話我高端製造嘅，可能本來佢已經係某一個行業裏邊嘅頭部啦。咁佢如果想往智能化再做一步嘅話，呢個平台會唔會覺得喂高端可能就適應唔到咧？
1: 一樣都可以有嘅，因為成個平台佢嘅推送咧，亦都係非常之 AI 智能嘅。即係你可能係一啲比較高端嘅話咧，佢就會去推一啲適合你嘅解決方案俾你。咁如果你係個中小企業嘅話，你例如你喺轉型過程當中，你嘅人才短缺啊，你個資金唔足啊，同埋你嘅資源獲取難啊，咁樣喺呢個平台上面，其實亦都有相關嘅啲輕量化嘅實用型嘅呢一啲嘅賦能嘅資源，俾到你起手就可以用，咁啊用到就即刻有效果咁樣嘅，係即係之前亦都睇到相關嘅一啲統計數據咧，就係話超過八成嘅呢個規常工業企業嘅數字化轉型嘅需求喺呢個平台上面其實係可以實現
0: 嘅。所以其實八成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啦，剩低嘅嗰兩成係咪啊嚟緊？透過人工智能幫人工智能咁樣樣，係咪可以補足呢？其實我覺得而家呢個只係平台可能好起步嘅一個階段啦，但係已經話可以滿足咗八成以上嘅呢一個需求啦。咁我覺得嚟緊如果再進化嘅話，可能真係不得了嚇。嗱，聽完佛山嘅經驗之後咧，其實講真啦，製造業仲有另外一個大事嚇，即係睇完呢、這、一個即係佛山之後，我哋仲要關注一下中山嚇。中山咯，我哋了解到佢可能嘅產業結構更加多係一啲即係專門。即系分门别类嘅制造业嚟讲，中山好多灯啊，系嘛？好多好都独特嘅吓，即系佢可能占有率好高，但系嗰样嘢虽然唔系啲咩大嘢，但系佢嗰个行业嘅嗰个集聚度十分之高吓。面对咁嘅情况下，中山嘅特别嘅情况又系点样赋能嘅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继续解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

0: 者啊。
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嘅时间，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头先咧，我哋听咗佛山方面嘅经验啦，跟住要关注一下中山点样利用呢个月支付嘅平台啦。我哋跟住落嚟先听下中山市人民政府陈夏广副市长嘅介绍。
4: 中山市深入的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制造业当家的战略部署，立足省赋予中山一点一地一城的重要使命，围绕微笑曲线全链条发力施策，推动中山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跃升。一、加强 AI 赋能，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2025年，我市出台市政府一号文，推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创新发展。目前已征集发布50个应用场景、152个典型案例，遴选形成562个轻量化、实用性强的数字化产品和人工智能应用，打破设备之间、设备业管理系统的信息孤岛，从车间、工厂、企业三个层面推进全流程智能化改造，高标准建设国家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家电、灯饰、智能手具三个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入选工信部首批实践样板。二、坚持创新赋能，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我市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3年超100亿，近3年平均增长15.2%，增速居珠三角第二，充分发挥生产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做好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平台建设和产业配套，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建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创新港药澳药月产模式，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上线辅助药物设计平台，为企业提供靶标发现、药物筛选等服务。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中港核南方原子能中心等科研平台服务明阳智慧、中科富海、大洋电机等优质企业，构建风光氢和储的新能源产业体系。三、强化品牌赋能，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复苏复强。我市紧扣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两业协同深度融合，与中国检科院合作共建大湾区研究院，推动质量管理与绿色认证体系建设，推广华喜科技一步一码可信追溯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守住质量生命线，加强设计创新要素集聚，连续14年举办中山市工业设计大赛，出台品牌建设3年行动方案，实施品牌质量、品牌培育、品牌换新、品牌赋能、品牌保护、品牌推广6大工程，加强中山照明等7域品牌建设，打造质量过硬、设计出彩、品牌卓越的中山制造产品，组织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帮助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带动线上线下销售超100亿。四、突出园区赋能，聚集园区发展要素。我市加快推进全市产业载体的整合升级，形成省级以上产业园区10+1的发展格局，推动园区投融建管运全链条的协同发展，持续攻坚全域低效工业园区的改造，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推广再贷联动模式，破解园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联动金融机构合作为自建和租赁厂房的不同类型的入园企业提供实用的金融产品，定期举办园区高端人才的招聘的专场活动，推动园区与省内外商协会资源对接签订合作协议，引入高端资源和专业服务，助力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接下来，中山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的精神，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业赋能升级，加强人工智能。

0: 能技术应用的推广，创新推动产业链供需对接，全方位全过程加强制造业赋能体系建设。
1: 好嘅，唔该晒陈副市长啊吓，嗱，好多嘅一啲即系专业嘅，你知道中山啦，即系除咗好似佛山咁都有小家电之外，佢灯好犀利啦，一啲智能门锁嗰啲好犀利啦吓，好多嘢都喺中山整出嚟嘅，特别可能最近屋企装修都发现咗好多嘢吓，点解都系中山发货嘅咁样样吓，都系嗰度整嘅，咁样点样对于呢种好专业化嘅呢种需求啦，咁呢一个平台会唔会其实个应用程度更广咧？可能好多灯厂都复制粘贴噶喎。
2: 我觉得佢解決得到嘅，反為即係會比其他嘅地方更加容易，即係我個人認為係更加容易嘅，因為咧就係佢嘅嗰個產業嘅叫做高度咁樣重合啦，所以有好多個問題，佢其實就係一個共性嘅問題。當然其實佛山亦都差唔多，咁陶瓷啊，又或者係家電啊咁樣。但是中山就会更加之聚集，我就是做灯。但是呢灯在传统的灯来讲呢，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叫做信息孤岛的这个问题非常之突出的。即设计的人可能跟这个营销环节的人，他未必是互相之间他是知道的。他对于市场的预判的那样东西很多时候靠自己的经验的。他没办法拿到个全行业我哪一个灯哪一类型的技术可能是最火的，现在大家是最喜欢的。他也都很难是凭借着他一个行业协会啊，又或者是一间企业啊，去做一些市场调研，比较大样本量的那些市场调研。但大家都知道 AI 最大的强项就是他做统计。
1: 是。
2: 即是他对于已经发生的一些市场的行为啊，市场的喜好啊，他是绝对可以做一个很大样本量的这个统计，然后可以形成相关的趋势报告给到你。打通返整个从设计一路去到最后营销，包括售后服务等等的整个环节，今日俾到相关的建议俾你。呢一件事呢，其实我哋下面可能就会通过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赋能企业他们的案例去讲啦。即总的来讲就是他会有一些很碎类的大模型，他们可以拿到这个数据的。但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一些通用大模型未必可以拿得到，
1: 是，
2: 但是一些碎类的就是刚好切中了这个要害。那碎类的大模型喂出来的一些数据和语料呢，就刚好是综合了这么多的灯饰企业给到出来的，然后就在这个平台上面他就去做一个统一的整合，可以给到大家一起去使用。叫做我有少想起那句词，就取之于企业用之于企业咯。
1: 你本身就是数据就是由这些企业当中去到收集的，
2: 但本身是孤岛来的，
1: 是啦，就是经验的一个总和，是不是 AI 帮助了他们去到做这些这样的判断，也是另外一种的赋能，不只是赋能你制造的这个过程，更加赋能你在一些商业上面的决策，或者在市场上面怎样更快地应对这些挑战呢，感觉呢也都 是更加好的样，适应到中山的样产业集聚规模很大的一些行业的。以上呢也都是我们今天搵食大湾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听
2: 日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今日是十一国庆节，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近徽州医院塔村村，
0: 全国首例落实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福建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17223件出水文物近日完成移交。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公汉锦》上集。
0: 遇见博物馆，走进德化院陶瓷博物馆，探寻世界陶瓷之都的呢抹中国白。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从今日开始，为你播出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佳画卷》。今日走进徽州医院塔村村。入秋时节，南方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较北方迟一啲。安徽黄山塔村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景观极具江南特色。每年秋季，乌桕和红枫树会为徽派民居的水墨画添彩。锦乌桕是我国特有的树种，树叶似心形，和黄露叶片相比略有棱角，还带一个小尖尖，十分之灵动可爱。
1: 地处皖南山区的医院，北枕黄山，南望白鄂，山川秀丽，自古就有小桃园的美誉。医院境内至今仍保存住大量民居、祠堂、牌坊等古建筑，还拥有西堤、宏村、南平、君禄、平山等以泥填净的古村落，是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0: 咁如今医院已经成为重要赏秋之地，境内的塔村村虽然不大，名气却不细。每逢秋日，绚丽的塔村秋色总会吸引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赏景摄秋。
1: 塔村村背倚黄堆山，遥对奇穗湖，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房屋依山临水而建，远远望去就好像一座座宝塔矗立在山谷里面。顺塔而下，一条清澈的小溪串串而过，给古老的村庄带来无限的灵气。塔与村的完美融合，赋予塔村村与众不同的江南韵味。
0: 塔村村的房前屋后坡地田头多种植乌桕树、枫树和香樟树，树冠如盖，摇曳生姿。复杂多样的林木生态系统造就了塔村的多元色系。每年秋季，不同种类的树叶相继换上新衫，由青绿色逐渐变成黄色、红色、橙色、紫色。山坡上、田地间、道路旁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呈现出

0: 深浅不一的秋意。
1: 深秋时节，塔村秋色越加绚烂，很多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令寂静的塔村变得热闹非凡。这些随秋而至的外来客，不知不觉间亦成为塔村秋色的一部分，为小村美景添彩。近年来，以塔村秋色为题材的摄影与绘画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大奖，令塔村之美为更多人所熟知。
0: 塔村秋色之所以格外迷人，是因为斑斓的秋叶、清澈的溪水、古朴的民居和缭绕的炊烟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意境的田园画卷。其在观景台上俯瞰整个村落，远山连绵，掩映着徽派风格的村居民宿，红枫、翠竹、黄杏、白墙、黛瓦，色彩缤纷，唯美的秋日盛景就这样在眼前铺展开来。
1: 沿着铺满落叶的山路继续行走，只见农夫在园圃里面劳作，田埂上几头老黄牛悠闲地食草，一群白鹿在牛背上跳来跳去，自在地嬉戏觅食。打谷场上晾晒着秋收的粟米、稻谷和辣椒，一棵棵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
0: 如今塔村秋色已经成为医院的一张靓丽名片，赴塔村观景赏秋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塔村的美丽秋色带动村庄发展起美丽经济，这座欣欣向荣的古村更加令人流连忘返。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海欣。
1: 近日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2: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示范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4: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5: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杯聚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14/5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

0: 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跟住落嚟，跟随记者嘅报道嚟了解一下呢一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嘅故事。
1: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2: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2: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1: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西汉时期的纺织品直居素纱单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宽袍大袖重量却只有49克，做每一只鸡蛋重，折埋之后可以放入小小的火柴盒里面。
2: 他引出了一个技术谜题，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古人究竟凭借怎样的技艺与巧思织出这么轻薄的衣物呢？又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将丝织工艺推向极致境界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上集。
3: 光阴流转，直居素纱单衣如今静卧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展柜中，隔着玻璃，今人得以与之相望。这件纺织品出自湖南省长沙市城东那两座平地隆起、形似马鞍的土丘之下。1972年，在此沉睡近2200年的马王堆汉墓被发掘出来。墓中出土的近100件汉代丝织物，数量之丰，工艺之精，一举刷新丝织考古记录，诸多品类更是前所未见。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汉代首先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体制嘛，所以很多的政策都可以在正史里面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记载。随着汉代的丝织生产的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越来越多，这个使用的场合一个是在皇家，一个是在市场上的。正因为是有大规模的生产，特别是在皇家作坊里面有这样的高等级的这个需求，就使得了这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得以可能。
3: 当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1号墓室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考古人员在内棺第4层中发现了这件直居素纱单衣。它的主人是西汉诸侯国长沙国丞相代侯立苍的夫人辛追。这一袭跨越2000年的青纱，不仅凝结着汉代工匠的卓越巧思，更隐藏着西汉纺织密码。多年来，诸多文博研究者与纺织专家一直在探寻它的织造技艺。2017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江苏南京云锦研究所启动了素纱单衣的

0: 布织项目。这并非简单的纺织，而是一次以蚕丝为经纬、以织机为钥匙，对汉代丝绸工艺体系的深度解码。
1: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市级传承人杨建顺，
2: 当初我看了这个苏扎石刻，我就在想，2000多年的中国的老祖宗是怎么织出来的，真是无法想象。苏扎它是很薄的，薄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句成语叫薄如蝉翼，拿的时候是很轻很轻的，就感觉手上没有东西一样。
0: 素纱单衣以轻薄通透的纱料为主体，采用极简的平纹制造，看似朴素无华，实则步步精工。
2: 素纱呢，它就是一个平纹，也就是一上一下的，拿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织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打尾，每一尾都要打得非常非常要均匀。所以说在织的过程当中，人的大脑一点不能开小差，重了它有一条路在这个地方，要轻了它那个尾力达不到。我们工人在织的时候，一天下来手感都要一致的，这是织之前我就叫着师傅每天就要练手感，光是练那个手感我给他练了2个多月。
0: 素纱之轻源于从缫丝到织造每一环节的极尽规整，这要求织手具备近乎苛刻的经验与专注。如今纺织织机原理虽可追摹汉代，真正的难点却在于丝线本身。汉代所用3连蚕丝，因为蚕的绵期少，吐出的丝也更纤细，丝线纤柔而强韧，现代常见的4连蚕丝则相对粗韧。为遵循古法，复织团队最终选定11担的极细3连蚕丝，这意味着每9000米长的丝线重量仅约11克。即便以今日之先进科技，复刻之路仍然充满挑战，而另一项考验则隐藏在衣物之上。除了主体的素纱，其领缘与袖口还织入了汉代新兴的立体织锦绒圈锦，这无疑又是一次重大技术挑战。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绒圈锦就是在这样的织锦的基础上面再加以装饰，这个装饰就是其中有一部分经线，对它可以起绒圈，高于一个织锦的平面，像这样的技术可以说只有是在汉代才出现，就是有点锦上添花的对这样的效果。所以当时的织锦确实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都是最难的。
0: 绒圈锦的立体感源于一种精巧的编织技法，它以多色经线与单色纬线交织，关键在两种纬线的配合，一种是织入面料构成基础的正纬，另一种则是专为塑形而设的夹纬，它像一道临时搭建的纤细支架，在织造过程中将经线托起，形成凸起的绒圈，待织物完成便被轻轻抽去，只留下饱满立体的纹样。有学者认为汉代用苎麻线做夹纬，而此次纺织研究人员则选用了更光滑坚韧的鱼线替代。历时2年，素纱单衣的纺织品终于完成，其重量形制与原物几无二致，然而复织的意义远不止于复现一件衣物，它是一次向2000年前工匠精神的郑重回望，也是一场在经纬交织中对失落技艺的唤醒与传承。
4: 余光宝

0: 杜莎丹衣是以简洁抵达了工艺的极致，咁汉感则以繁复与华丽织就了一个时代的信仰与愿景。
1: 在古人心中，感远不止于华美服饰，它被赋予吉祥的寓意，寄托着对生活的热望。感受前程、衣锦还乡这些流传千年的成语，映照着古人对一匹锦的心情与厚望，至今仍然在度被时常引用。
2: 汉锦的华丽核心在于繁复精美的纹样，这些纹样既是装饰，也承载着当时的审美与思想。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锦在整个中国丝绸不同的品种里面，它就是一种最高等级的一种品种。说它的最高等级，主要一个是从它的效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效果。汉代的这个图案最为重要的就是云气动纹，就看到有大量的飘渺缭绕的云气，还有在云气里面出没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动物，再加上铭文的点题，其实就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宇宙观。特别这个看法呢，集中表现的就是道家的这个神仙思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仙山有神山在云中，这些都是能够使人们追求长生不老，追求子孙延绵这样的一种场景。
2: 中国古代织锦纹样的演变，循着从简到繁，从具象到表意的脉络，铺开了一幅记忆与观念交织的图卷。它记录着提花技术的精进，也映照出汉代宇宙观与生命观的变迁。有学者认为，早期织锦以循环重复的几何纹样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纹样设计逐步突破几何纹样的单一范式。至汉代，云气纹出现在织锦之上，与传统几何纹样并存。汉锦之美不在华丽堆砌，而在繁复之间蕴藏神韵。汉代流行的云气动物纹，以流动舒展的云气为骨架，其间错落穿插，祥禽瑞兽，并将吉祥铭文织入经纬，线条盘旋往复，图案虚实相生，在锦缎上营造出充盈而灵动的视觉世界。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5: 丝绸是一个大家庭，它从五千年这样一路走来，它不断的丰富起来。我们说十四大类，绫罗绸缎、锦禽绢绒，这些其实大家都是一角丝旁，那很正常，因为丝绸做的嘛。那有没有发现锦是金字旁呢？它从金从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它是在整个丝绸大家庭里面是占据 C 位的，它起价如金，就是因为它的制造难度，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0: 汉锦纹样繁复自由，运气流转，岁寿穿插。汉代职工究竟要凭借怎样的巧思与匠心，才能够将这样飞扬的想象精准地织入经纬之间？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阳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余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8: 我是海欣。福建省德化县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抱里面。山水环抱，空气里面有一种讲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个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形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就好像被边个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云都仍在裹满纯粹的白里面。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
7: 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经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将最温润的东方美学传递到了世界面前。那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呢？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福建省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馆长寇远琼一探究竟。
9: 这件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

0: 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包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1: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0: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8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0: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3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情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他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

0: 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嗯，德华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华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0: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华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砂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0: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华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华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
2: 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够叶茂，但是这个根到底有几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面，要往山里面走，那里对着1000年的火。下面跟随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陈丽芳探寻德化院美林窑址陶瓷烧制技艺史。
1: 美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丽芳，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3: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横跨4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1: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以此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

0: 扩到四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崁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我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啊，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四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四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边，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七百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六十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一百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的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柏，感谢您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脉。
4: 天
5: 爱地震，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地震》，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调配。
5: 桥坡被誉为海邦神像，是开探蝶文化的一片天口。一般起怎么开世界蝶山风情位，咱就来了解一下桥坡。到圣地高山界天潘湖的环节，咱就无来远先一首，凝聚了正能量的蝶会界乐音的歌曲，叫做《桥坡来了》。
6: 小草雕用首先会播出当天的来歌《桥坡》。
5: 当下，咱花匠邀请咱爱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界歌艺学家林龙龙，阁下以主片界蝶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来介绍创造蝶山山海桥坡风貌来本界蝶。

0: 冰整鲜。
1: 今次嘅新闻，我嘅大家话拜了，先好英雄榜，加条脚清平上班。
0: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收听 A 点金，或者是冰单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乔坡作为叶山，世界第二名六界盘开瑞山，是海外游子甲骨头亲人之间硬性合作界三名山。那今次界叠山红尘月呢，咱就作步来了解一下，被誉为海邦神曲界乔坡。
4: 开直空恩望温，有坡自知。自从早年流传到人民间的俗歌的歌谣，唱出了乔坡这只典故文字的独特韵味。回望好一段情缘平分、民不聊生的过客，叠山人民的生活极不容易。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甲家庭的现状，好在叠山西部年轻的孙道不会再离乡，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沿赴南面去谋生拍拼。热到迄个通信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乔坡足足等直到阳光，刻录海外华侨华人联系亲人，漫过野草界温暖的家。今日，咱就甲叠山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做过来拍拍乔坡。
5: 这期呢，甲大家简单来探讨拍乔坡。乔坡是一种历史的形象。通俗来打乔坡，落地就能都叫做魂魄，伊是一种人性下方界的生物。到海外界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以及后来金融机构啊、邮政部门啊，寄转来国内，连同假设以及所付界简单界付银汇款界凭证。也就是他伊是恩性合方，伊故恩性合方之个最基本个特定，就从伊介绍到点酒字之本质之对，即些提高。那华侨个性群，托伊是全流往混个追客，其姓含俗名就叫做配。到抗战时期，通过了四条邮路，将乔坡送到了抗日武装部队甲乔虎个手中，从无间断。从赵忠义甲小介子一个提法呢度，咱可以推到乔坡呢是泉州特务界，而且就是到抗战时期，伊也从无间断过。乔坡伊主要发生伫还是在咱叠山地区，当然，江门个偶遇个梅州客家啊，福建闽南地区也有，但主要还是咱叠州。到农村呢十一月的时候，咱个国学大师就终于介绍，伊在山头起个各家个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个学术工作，好多这些提高。那非洲个特殊个最有可以歌可以等经济的文件，而且保留最多。热咱泉州可以甲非洲比媒介，就是乔坡。乔坡呢，就等于非洲个可以甲价值个相等。价值伊不是用钱来衡量个，就是从经济上来推个。就从伊个小外资人认为，伊也高度个评价了咱泉州地区乔坡个历史文化价值，也证明了咱研究乔坡一个正确方向。到2013年6月13日，乔坡呢已被联合国家科普组织确定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充分个典型了乔坡古个历史文化价值。泉州所发生个乔坡，都是佛山道田中人被迫去当人啊蒙山，之后将当人啊蒙山起工所赚的钱寄回来家乡。田中呢从南宋开始，有直播有直播的田中人向海外外移，拓展生存的空间。

0: 为老人点说的可，那个地界有密林的南海，因此呢，山村的空间受到制约。南宋后期，大批的东魏人民南迁，罗比政权南迁之后，西到自家原来狭小的空间，也就出现了山村的危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之后，一大批的潮州人无办法生活下去，就出现了过暹罗这个现象。过暹罗当然呢是以搭红头船漂洋过海去过冬，过阿百年过去，潮州人遍及世界各地。所以呾海内有一个潮汕，海外有一个潮汕，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就是指过去几百年所形成个这个潮州人遍布世界这样形象。而潮州人最早漂洋过海去过冬个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考古呢，伊记录了最早早起去过冬个潮州西北，伊人都好过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心怀生志，幕后家境该艰苦来听。乔佩以及南方的信息、政治经济、民俗风情等各方面的内容于一体，是研究咱潮州界移民史、东南亚界华侨史、金融史、贸易史、交通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婚姻史等等个历史文献。根据近年来有关方面个通过，将大量个流失于民间个历史收集起来不多。现在呢，个学者通过刚刚有十个文献，众多显示众多个桥牌，因此对这座桥牌个研究就特别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批桥牌绝大部分的写到18世纪到20世纪的80年代，基本就结束了。桥牌已创下了海外电影所古代好像爱国爱家特色的为特色的文化独特文化形象。
1: 桥牌不仅总结了老一辈海外侨胞异国他乡筚路蓝缕的创业史诗，更满载着潮汕人民拼搏、勇敢、勤俭、诚信等的精神，以及好一份跨越苍山文水、获得浪不开的家国情怀。

0: 听
1: 听是故乡稻花香，听
0: 听那是宝清童年老，
2: 新旧故事来提放
0: 回家。本期嘅圣地歌声嘅天棒回嘅，咱就无来很新嘅诗歌曲《魂魄来了》。
1: 这首作品由乐坛金腰普领指挥同江部出品，金腰广播电视台媒体人吴彩匡、美国动作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刘东瑞作曲，在名歌手陈如林、匡清香唱。
0: 大家拢在哈桥坡呢，到地山地区叫做魂魄。地山地区嘅桥坡文化唔单是世界记忆，而且是华侨历史文化嘅东方文字，更是民族形成嘅动有哲文甲牛大。
1: 魂魄写嘅句句是家乡，字字是血泪，震撼心灵。歌曲《魂魄来了》，词作者吴彩匡，
3: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方言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方言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0: 凝聚了正能量的智慧的力量，歌曲《魂魄来了》正式问世。这边呢，以魂魄作为载体，典型叠山水背下南烟的苦难甲拼搏，传奇了海内外游子甲家乡亲人的血脉亲情，彰显桥坡作为海丝记忆甲桥式东方的文化价值。
1: 歌曲《魂魄来了》曲作者刘东瑞。
4: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侨批文化的热潮，以及翻批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0: 这碟今日是小作品啊，咱来按下合错，披荆斩棘的双背地景，也爱地景所有跨越山海的爱格守护，是因人让薄薄的一点魂魄成为连接过客的行者在他乡的骨头的生命牛大。
1: 下面那就再来哼上歌曲《魂魄来了》。

0: 我不可待心甘露营伴着伫王书店
1: 书店香草就用人脉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将我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为大只麦当顶玻璃个侧边，将你个香草切高更明。
2: 一路嘅，咱个很新嘅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幕？伊个侧边叫做桥配。
3: 一红红欢五个家子，烟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病悔，心却空旷，则生个心碎。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面骨，拍乱眼气，呼吸吞下的筋肉，挖出一点点血红的戒指，加几根银链，漂洋过海来救老母，我的情人。我直直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跌山水尖的定作，助人敢诚心，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迦的心态，造就不值一的跌山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动情动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道又直道的叠山团体，
2: 桥配海邦。

0: 求，我在伤心很切的希望，点进爱的道子上，进行动画的恰子之心，用心会这些新时代的篇章。
1: 上面这篇来讲，对么叫做桥牌，也只向啊。

0: 啊，正在集团副总裁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到伊对桥铺个认识问大家哪听？要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去一个蝶香和研究的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个蝶香球草。伊能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伴伊人个早年，或者当伊人爸爸到海外创业时中个迄段经历个时中吼，就啊，总是配的桥铺。呀，李文海先生听了之后呢，总感觉大大，桥铺呢是见证了蝶山南山个幸福，也见证了蝶山南山啊大埔个动迁动移局面。为什么这些答呢？伊呐，这是因地蝶山大埔个动迁动移，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寡辈，然后呢，大条件是艰苦个情况之下，再呢是基础啊靠力挖，谈个是血寡子啊。收入非常少，但是到现个情况之下，贪污解恩呢，换几百个人来自来啊，解解呢作为大部分哈，得解顶起来啊，得尽养百宝，得照顾老婆老囝，所以而且我们研究资金呢，直接拢唔敢面的，是不是啊？非常动情动意呢？这到后方个跌双两成啊，大部分呢是下南烟了哈，家己到后来有做跌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一把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伊人个幸福。
1: 即学佢也是互相间互相感动，良善循环个格观。
0: 是啊，所谓只大嘛，但该花文色兴吼，我老理解啊，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弄作你空间啊，热闹之间，各色起者，各尽其事，也家庭作为温馨，生活呢作为幸福。
1: 下面用正普通话为大家演播，邓天梅介绍片桥配。
2: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0: 现在的用人物欢迎大家用日投稿，请把你的现在的写下来，之后会上到邮箱 dwqs， 也就是多文库之声的声波组合 cctv.com。 我们回到这么时段来点播你的这边，让你的现在取到革命。
1: 首先播出当天的来个桥配，
0: 桥配当天梅，一红红欢欣的家子，烟火里折射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浑身变化，心却空旷，只剩个心碎。多一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明月，拍乱眼气，呼吸吞下个金肉。挖出一点点欢欣的家子，家己的能念，漂洋过海来接老母，我的情人，我自己慢慢思念的情人。

0: 谁知我先出而哭，可扇已经是直落直直地动谷扇。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地上水尖的定族，坐能等成善，应心来提能。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业的地上能。正是外柔内刚，心性坦荡，动清动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些直道又直道的地山团体，
1: 桥配海邦神玉，
0: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直道子孙，进行动画的赤子之心，用心会这些新时代的篇章。
2: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野草别样，
0: 我不可改心甘露营，看着别无书店
4: 书店。

0: 切纸表，会在五二，日色内向，
1: 白公白马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这是赵三伟电影《特阿妈》的亲子当家一个片段，也听当政治动漫界强烈情感，比如了无数光景，也将亲狗界赵三文化走进了大众界视野。
3: 是啊，也本期节目呢，咱就聚焦汇集出口界赵三文化甲生生不息界华侨精神，邀请到咱界家己人，跟当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杜明跟颜学杰林龙龙，以电影《给阿妈的亲子》为引。阁下伊就偏爱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归所藏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半界叠金正心。
2: 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以桥坡为尾，放射了跨地方界文化感情。虽然个案是叠山方案，但也偏承载界，却是传递东国人界集体记忆。
3: 唔单是跨地方啊，还是跨大字界。一拍到桥坡，伊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最山，是海外游者加骨头亲人之间能性合作界生命线。到这部电影来播，通过一轰轰欢迎界记者，将遐南烟界红带蓝色汇作了古体界茶笔油烟加相色之后。
2: 对于逆境光景，这是一段山东界历史款；对于海外游子，这是更界回响。欢迎到这个不是别类，就是独特的文化标签，伊让家己人感到亲切，经常听唔懂欢迎的外地光景，通过字幕感受到了高香港文化界因王姊妹而文化角度。林龙龙教授教我分享了一个光影感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妈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每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1:1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
3: 所以我们嘎吉囊经常会说啊、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4: 那么在这一些1:1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啊，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长辈。
3: 所以对于不少嘎吉囊来说啊，侨批也好，或者说电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好啊，是非常熟悉的。
4: 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叶淑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形象，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侨批》，或者又名，叫《侨批情》。来描写歌唱，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顾家，一边拼搏，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啊。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游峰先生谱曲，然后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3: 林家小佩教解这套典型叠山桥乡历史脉络甲文化精神的字，就是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
2: 这套字马上推出了四部作品，包括《更亲血母》《王乡异乡两地亲》《海天片雾》《叠山桥坡石画》《红山望灯》《叠吉石画》以及《东花江雾》《叠鸟莺歌》。 英文学生的笔画把潮汕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
3: 林龙龙家选的是日头子的作品，要关于日头子的情况，老家那来听伊家己的介绍。
4: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1月份先出版了4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陈在芳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更生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么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还有著名的潮记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万重潮剧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萧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藏舞潮阳音歌》啊。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啊，就一纸桥批，两地情缘，一出潮剧，四海音歌。
3: 就是直抓桥坡两地情温，直出叠加四海恩歌，开过够非常精妙啊。
4: 这一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更生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主要是我和陈在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潮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在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海外潮人啊及其社团组织啊，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啊，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的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那么我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啊。我们最后的一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什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侨批的这个内容啊，这一本侨批史话，他把我们侨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中间有很多关于侨批的和侨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爆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侨批的动来传达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所以最近侨批呢 也很大家都很关心啊，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度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啊，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啊，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啊，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受欢迎。
3: 我知道在不少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这个莺歌舞队哈，
4: 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莺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英国啊，英国伦敦的著名的商业区，啊，舞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舞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啊，很受大家的欢迎。
2: 电影去阿嬷的情字，以一空空定空凝固的桥坡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3: 桥坡顶部有打搞下，一时硬性下这届特殊载体。可能是呢，呢个东南亚界华侨华人通过主剧《桥坡决定》组成嘅民间网络，将铃铛改作或者是江段富安界回馈病症桥坡就加登改写，引来人话一届老帅，至多本所成就嘅情谊令人动容。
2: 下面咱来听听林龙龙介绍如何理解桥坡文化。
4: 我们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啊，它是通过一封封的桥皮啊，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桥皮，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皮，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谢南芝呢，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叶淑柔写了18年的批和跟批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批银，其实他记录了一代代潮人能去过方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潮汕人的这一种血汗或者说血泪，这些桥皮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在现在，这些侨批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啊，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啊，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啊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是自己怀念的对象啊，所以就他们电影里面乔皮写的啊，这个江海万里啊，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啊，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啊，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啊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这个儿女牵挂着， 就是电影里面写的啊，或者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3: 接下来呢，爱为大家来略谈由林龙龙家小组编改《叠山桥乡》和华侨文化长子来编改《叠山桥配史》的，让那技术来深入了解桥配背后的历史和故事。沙岗出海，直抓回乡。红酒界叠山平原，面朝蔚蓝的海，位于苍绿的山，更有寒江、永江和连江。云影石峦，旖旎如风，以沙岗作水，直落向南，抽叠层林降噪，抽叠山头降噪，造高流南海这边，造高流比海更有艳的比爱。浩瀚的大海，天真的港湾，就别人提供了冒险穿海的机会。为了民居人口增长，生存空间逼实的窘境，为了生活的更好，何耿耿是为了生存，何在能选择清爽或严谨，或眼无远顾，或无可奈何，最终

0: 或入熙熙攘攘的夏南夜一首荡气回肠的诗色作荡。别无选择探寻穷人一不定的踪迹，记录乔培留下的记忆痕迹。我的第一站便是庄林。来到庄林，一眼就望见一只钟，钟头的红色非常青密，高跟鞋的嘴立的点正，忽拥有则波澜不惊。红矮两侧屋舍临侧，泥龙盖包间红高筑策，在听偶遇的夜壶盖顶不动，老时光盖文秘则以红纸搭来。影灯动扬，又莫一根暖花顶顶极烈，又莫微波冷花随风飘逸。高架对的妖孽从这丝丝门棚摘摄出来，曾偶暖花山傲红强活，也叠照这滚盘红成了整脸二百回的眼镜，每屙浅笑滴至蓝天。整脸顾名思义，则是一只大整白未经成脸傍山临水黄挑门困滴行港水的滋养，这脸挺受欢迎，这只芳香十人，最个长阔流转到地个，整脸就对着折山到地个，最个光影晃起来，并有了充实的容积。有水必有钟，也前北座的钟，随着游水四处游弋，又被风送了回来。一只飘客，一黄花，比方高矮的地方就成了港湾。这首中停泊到第二个还是这首中，但对于所停泊的地方来答意义却大不通。中停泊到整林就有了整林港，停泊到山头就有了山头港，这港又不仅仅是中的港，中带来了火，火引来了乡家，便热闹成了故事。各千家庭直通之记载，天海上面念着赴巡逻宝贝，四十万年间每种王魂增加不过十只五粒。天海右边敌暗顶冠的人通过增点间源源不断的流向海外，这用甲至含风二十八万年间，从增点间成红头中国分界地数面积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占了地上地区早期夏南夜人数的一半以上。乾隆二十几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增添搭红头钟下南烟的人等，得到地震还有喝醉孟林人及客家人。接着乔哥地这撮人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华侨。华侨谈了钱，就算写稿的就是家本家来，虽有侨，偶则有配。分半之恩，登山福，最早的受惠者应该就是庄林人了。因了庄林，因了红头钟，因了夏南烟的地震，将有乔培的诞生，以及后来乔培业的运用。
1: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2: 看一等你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累。
1: 两党西通南北，看一点地势向阳拍。
2: 想有来就扎党，唔晓你来加勒板。
3: 上好英雄党，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朝讲个系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调是欧一清楚无能硬，欧一清楚无能硬怕死自身个症。对调是三人有的加比零，三人有的加比零怕掉成人体不会症，掉成人体不会症。对三调是生况个刚当以来杀死，生况个刚当以来杀死怕成死症症，成死症症。老师你好，
5: 梁斌老师。
4: 今次个三条米对调是欧一清楚无能硬怕死自身个症，掉怕做
5: 哦，怕做。理行之汤，这条米采用只夹脚，甲只回也发懵。这个欧一来夹脚做理行，这个店呢？欧一行出自只
4: 老
5: 石街朱雀桥边野草花，欧一行靠夕阳下，故

0: 是现实当专业，每日清香别生家。诶，这乌衣来，当然那会在当时就来那，只个注册桥边有条巷，本来无叫乌衣巷，因为巷内徛着阿兴斗甲阿谢翁，伊是两个超家族，伊两个弟子拢穿乌衫裤，所以呢。人就改叫做乌衣巷，作为一个历史所在。哦，做当咱入面嘅时阵呢，也就到只乌衣子台卖来假借做里巷，哈、哦，里个巷当成意思。
1: 是
0: 啊，咱、哦、特别咱条山人，哦，就巷囝，或者也去甩掉个个旧作用，就叫做巷，或者叫做里啊，就里巷。哦，清楚人安总团生活也叫做有他嘛。好、哦，自贪就拍到李行落块位，就李行自贪。
1: 啊，好，一来谈到第二条是三两有啲嘅比零拍掉成人体部位积。
0: 一只啊个面段呢叫做卡头户。
1: 啊、哦，卡头户啊。
0: 嘅卡头，能有能叫做卡头户，有能叫卡头乌户，有能叫乌也乌。卡头乌也能叫卡头户，诶，咱钓鱼嘅时阵嘅吉阿兄，你就叫唔当啦哈。
1: 是。
0: 哦，都海音海音。也知道米兰丹呢，可能那是个上智发梦、
1: 嗯，
0: 通过道铺个呀边车巷哈，车零零马萧萧，行人经济角度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定爱不减行人叫吼、哦。后摆来那就古啊古啊吼，生在西南澳，方是西南好，西南有得个比邻，西南眉目随别草。这个姜子来但呢，通过几股物个姜子，就拍到卡头卡头，
1: 弄
0: 就弄着鼻领，就都弄到做卡头哩。
1: 嗯，
0: 啊，到梗个时阵卡着啊，鼻领的生嫩又得结鼻领就顶啦，生嫩又得结鼻领，这个质量正好吹到做卡头个硬，这个呼弄来做硬个呼个意思。啊，弄着么个朋友们他介绍在阵啦，哦，弄到读书的嘛，现在生嫩。有方是先能合唔得，咁样就熬住。就系咩？有人头先能压，一先能做压呢？能自家是高听师只压是当耳，能调子我保留着，就系高腔句个耳，就是自家是叫做能学一好个熬嘅意思。那先大部分多熬啊，多输啊，那叫有输呐吼，有词呐。我是先资料好，资料来单呢。好出出边头尾出
1: 来，来
0: 加卡头户，加卡头我来户。啊，等阵就咪时间矛盾咯。啊，落边个来拿大波来，来去等名加啲啲系加无难啊！哦，咱读书也是睇到时咩搏一个。哦，嗰个时钟导致嗰个时钟咧，伊就啊，有时为了侧边嘅环境对变啦吓。
1: 好，一来睇第三条是身宽隔钢当以来三时拍清时钟值。
0: 只个都拍咗五位一。
1: 因为
0: 这条米来，但是用只钉骨。
1: 生矿隔钢当做
0: 钩。生矿来当钢钩嘛，钢当钩啊，隔钢当也在当钩，一来三十是不是？那伊厉害啊，能够讲啊是种诶，风工伟业能讲三十啊吼。个钩来当，你谈到三国去当买来当个时间也是摆着，也久个。哦，就拍做五位业。五位业大家弄只特质，弄做个白个吧。伊比较有名个方式多只，个只演剧嘛。五位业来当呢，是一个只人物是把守正义，哦，伊是明目个事情，他从清秋个只精神，清秋日光，伊是翁氏啊，翁啊，伊唔愿意出来做官个。无奈那那伊个儿女亲家点点逼伊，那伊个个强，五位业当时已经是命大尽嘛，命也出来出来，所以当时个时阵呢，清朝人逼伊出来做官，逼伊做官，那只要有数那社会只做正经个张人坑伊莫，伊名声怪大怪强，因为伊个名声大个强，强到地个呢，咱。清史来，但你哼起当国史，当几只个先教掉啊？有咱们国语一面入籍出嚟就苏轼诗。
1: 嗯，
0: 咱当国来，但你咱只要诗歌来，但你苏轼诗有咱们有只眼有嫩，国语入来，但你伊同苏轼诗咁咪讲述是非常多。所以写咩来，但你大家都是坑伊埋，你非常矛盾。但伊是好字哦，所以来，那当时主管也不早伊埋，我也不坑伊那条去。
1: 嗯哼，
0: 一来为了自己能力呀。伊不得不惊， 来到也非常矛盾啦，来到这去半路的时阵，我点点写诗啊，点写诗

0: 落登经那帮一登，也是等咱硬绑架，咱在钓，
1: 袂
0: 看迄样子，伊在绑架去做官，你、
1: 嗯、
0: 逼得和平条件就富养啦。啊，现在人们确实是特得人称，你、嗯。去到无着久，个大概个无着年外，伊也无生病，都是食死那灯油了，等下到遐了就走去病院。把他受争议，那那伊无骨头，他到遐食之情况，个做你大学啊。
1: 是
0: 哦，
1: 好，遐只就是今次个三条米啊，就向丁凯老师讲过。
2: 叠加上等双盘。
1: 今次嘅生物牙膏就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一度甲大家打在镜之中，为大家上真嘅是第一长凳宣布，到永远嘅第一声单，甲大家相遇到满足嘅等待，这么时间之单。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能满足嘅等待时间，再会，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日嘅诗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想来同大家讲下分享一下节目嘢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系抵得唔抵得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齐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道热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爱嘅来板块，我哋一齐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齐来去谈客家歌，偏客家事。嘅以上出嘅节目嘢，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思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来去进入到节目嘢嘅思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得乜嘅？
7: 思海客家啦！
6: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思海客家，哇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系主持人费谦。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在港澳转转都就提出了哈，深化同内地三方眼创新协同。以托一个台湾区的优势，香港、澳门和台湾区内地城市珠联璧合，双双而行，创新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迎来光明前景。接着下来就请听听记者稍微的报道，一起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8: 首先，我们先来到环境一澳成都合作区，记者通过走访感受到台湾区三合眼联通发展模式正在加速推进，在澳门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智能迷显示器先进光源实验室度，中国科学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李树同介绍，环境正潜力教育澳门研发环境转化完美闭环材料院落户环境五年来，世界能用技术去真正产生后跑起来，基于 OLED 技术的光疗仪、迷显示器等产品纷纷问世。李树堂安尼讲到：
9: 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公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在设备和材料国产化方面值得关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关键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
8: 在环球澳门太学搞定研究院、澳门太学医学院教授、环球澳门太学搞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凯表示， 依托横琴铁石30分钟跨境可安装化突体优势，琴安让以商业应用为套装，聚焦每天子是整天路，智慧上市物联名，中华医药转化以后，先进材料五太充电两位，经常项目安排。陈贵可以按你讲到。
10: 我们的校区到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做到我们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
8: 澳门大学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告诉澳门中药研发中心主任李平认为，广澳两地和中医药两位各具优势，广澳一家可主要负责中医药两位从南到北的延迟创新研究，横琴一家就充电承接从业到十再到一百的商业化落地工作，涉中开展抗疫验证、初始转化与项目孵化等关键环节。横琴联通能够把广澳的抗疫潜力切实转化为商业发展的现实动能。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方面还表示，15期间将深化统筹整合澳门与内地科创资源进一步协同，联通一广澳台湾区其他高校及抗癌院所协同开发前沿创新与技术攻关，并加速抗癌成果和台湾区落地商业化，打通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横琴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在横琴澳门产业创业股其他这方面已能引人落户横琴的乐见可期，琴一主攻油性透明透天材料创新器商业化应用。创始人雷震表示，落地横琴以来，琴一完成次组核心材料的钛硅模量产，打造配套工艺，究竟是核心材料加原创工艺加应用落地的完整产业链。雷震按你讲到，
11: 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一方面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用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来带动下游产业升级，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让澳门造的新材料能够更好的支持中国制造企业出海。

0: 为智慧科技旗下的小猪科技这项董事及联合创始人许一灿表示，一个澳洲银协同的抗癌生态导向让企业健康发展。许一灿按你讲到，
1: 三五規劃裏面都有提過啦，澳門研發橫琴轉化科研嘅生態嘅，鼓勵橫琴嘅企業出題啦，澳門嘅科技解題嘅呢個產學研嘅合作啦。咁我哋嚟到橫琴嘅時候，其實我哋最主要希望可以通過兩個方面嘅，第一個方面就係希望我哋掛構澳門一啲高企嘅一啲產學研嘅力量啦，我哋同唔同嘅高企去成立聯合實驗室。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喺橫琴成立我哋嘅研發中心啦，背靠住橫琴，背靠住一個大灣區嘅呢一個龐大嘅市場，咁可以提供到好大嘅一啲應用場景俾我哋去做產品嘅測試場地。這個亦都係正正對我哋澳門企業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因為其實澳門確實佢係場景少、地方細，咁我哋係做唔到呢一樣嘢㗎。咁正好就係橫琴就彌補咗我哋澳門呢一部分嘅不足。另外就係一啲產業鏈嘅上下游嘅啲生態啦。咁喺橫琴就正正佢可以提供到呢一樣嘢俾我哋啦。
0: 喺橫琴嘅至高要太可上。机电工程实验室都会的教学场景，实际学员的课堂眼头，师生交流的热烈气氛，都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阿门大学研究处理教授吴七浩表示，可以做研究，既可以享受到内地的商业点优势，又能够快速对接国际学术资源。吴七浩安尼讲到。
2: 我们在澳门跟一些国际的学者交流会比较方便。我们实验室做到一个开放机器人嘛，每次迭代我们都要更换一些零部件，跟内地的合作也会比较方便。
0: 澳门地区政府教育及产业发展 QQ 长龚志明表示，在横琴一澳成都合作期大力推动下，横琴国际教育太和省第一期项目改造完成，并于今年8月投入使用。澳门太和、澳门理工太和、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办大学进驻办学点，体育人超过1400名的研究生入读。大学上唔系一只简单嘅物理空间嘅拓展，三教充分发挥设施办学优势，打造三位一体办学模式，将澳门嘅高教学城实质、师资同埋办学特色延伸到合作期，同时将持续优化前沿研究转化孵化，三教培育三一六体四级联通架构。最后使用眼神过转化平台，龚志明按你讲到，
3: 重点实验室咧，其实我哋早前其实已经布局咗喺横琴有一啲嘅研究院嘅啦。咁未来随住我哋嘅硬件啦，随住我哋校园咧建设咧，逐步落成嘅时候咧，肯定系会同内地特别系比较丰富嘅产业链咧做一个连结嘅。例如系大湾区嘅企业啦，我哋会将实验室同企业做好一个孵化平台，将产学研同埋成果转化呢一方面咧，系更多咁样将我哋嘅研究从书架走向货架呢个过程咧，会做好。
4: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5: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4: 请收听 FM 87.8
5: AM 675，
4: 收听香港之声。
5: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6: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抵得唔抵得啊？嗬，就想同分享到嘅哟。以往上我视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视听完整嘅节目，同到点听精彩嘅片段。嗱，做到可原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呀，嗬，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爱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7: 是香港的客家人，
8: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9: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0: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1: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2: 我是你的客家人。
4: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13: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6: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6: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4: 思绪客家。
17: 客从埃耶来，
6: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进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十一月后到十六号，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陆续开展。这一场为期两个礼拜的文化盛会，由李泰主办，并且获得非洲、荷兰、美洲还有韶关四个省市的海外联谊会鼎力支持同到协办。联展活动内容丰富多元，覆盖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同名人展、原创舞蹈、依旧新意穿越封锁线、台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以及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同香港的深厚渊源，以及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为我的人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客家文化盛宴。今晚的节目就带我的人一起行业的一场联展，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代发力。深夜以后，香港理工大学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是正式启动。作为联展的重磅内容，来自广东非洲的原创舞蹈《依旧新意穿越封锁线》和当本年是率先亮相，为香港观众重现星光太研究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嘅与此同时啊，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也是正式对外开放。多年来，香港理工大学一直都致力传承同大弘扬中华文化，每年举办中华文化节，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培养学生们的家国情怀同文化自信，提升佢哋人对国家的身份认同、自豪感同大归属感。李泰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的负责人及李泰泰亚湾技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杨家富教授就介绍讲下，这一摆联展充分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多角度探索客家文化同香港的深厚渊源，以及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嘅二拜嘅所有嘅活动啊，都系免费参与嘅，就十分嘅欢迎李泰学生呢、教职人、教友，还有公众人士啊，来报名参与哦。嘅就好啦，我哋就来去听一下杨家富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嘅二拜客家文化联展嘅特色同埋亮点。
18: 我们透过多元的互动方式，向同学、召集员、校友及公众人士介绍客家文化。其中包括我们的演出舞剧1942穿越封锁线，以一个舞蹈艺术重现大营救行动，之后的大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也在今天展开至今个月的16日。我们会展示徽州、韶关、河源及梅州四市四府同源的深厚文脉，特别聚焦粤港同心与侨脉通环。同时我们会展出多份珍贵的侨批与海峡两岸系海外特使资料，见证客家儿女的赤子情怀。另外我们也会在10月2号将举办那个大湾区客家文化高端论坛，由萧文平教授及理工大学的中国历史及文化系讲师刘继尧博士介绍客家文化的底蕴与传承。另外，为了让参加者亲身能体验那个客家文化的独特的魅力，我们分别会在10月6日、7日、14日及15日特次费为文化主题的体验课，内容涵盖龙形泉、梅县提线布偶、中心花灯以及那个瑶族的刺绣，透过互动体验传递非遗文化之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理大的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19: 可以感受得到咱们这一次的活动设计也是非常的精心跟细致，涵盖的内容也非常的全面了，能够比较全面的去展示我们客家文化。
18: 对，我们这一次客家文化节，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舞剧的表演， 也有我们那个文化的高端的论坛，就希望我们从不同的维度去让大众去理解啊，我们这个客家文化的研究，还有就是我们客家文化的传承在我们啊大湾区的发展里面啊，也希望我们在哪些体验课堂里面啊，好像龙形泉啊、梅县提线木偶、中西花灯及瑶族刺绣，这些都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些废为的文化的一些传承啊，我们希望能以一个比较贴近大家能看到的一个形式，让他们能体现到这些的废为文化在我们的那个文化节里面。
6: 听众朋友，如果到时候行眼耳为意李太王民听解法抗力环球好生飞 QT 二零二的战场啊，吼，就会感觉到好像翻开一铺流通的客家前人史实。台湾区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以客家文化为纽带，然后想讲抢人同那前桥客叔前景索人，后出假国情怀，领导客家文化和台湾区永续传承，永万之人。嘅那么喺一个台湾区嘅文化符号当中，想讲理工大学今年嘅中华文化节，做埋会选出客家文化。客家人同香港同台湾区之间有啲样嘅嘢隐隐啦。李太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副主任及李太太亚湾技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杨家富教授就讲出了其中嘅缘由。
18: 今年李大中华文化节选择介绍客家文化，是因为它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紧密相连。而且香港也有着深厚的渊源，香港不少社会人德都是客家人，对大众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贡献良多，希望以客家文化为桥梁，进一步促进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合作交流，推动大湾区文化交流及传承与创新。其实这个客家文化节也是我们那个中华文化节里面重要的一个活动，也是我们很重视，所以我们找来四个不同地方协作，希望我们能把客家文化就是真的去介绍给我们香港不同的人，也希望我们在那个文化的传承里面能起到一个贡献的作用。
6: 以文化为桥梁，嘅真系一场连战的核心天位。从客家先民开垦上江新界，到东江中队光桥太队铁石富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太皮客家乡镇推动台湾基建之社会发展，客家人从来都未缺失过上江的历史进程。而嘅一场连战，真系爱领导嘅一趟隐人，本更多人看得到，本更多嘅后生嘅记得到。比方讲啊，嗬，台湾嘅客家文化历史及名人展，就用四十篇章搞着成一幅千人史诗，重现客家先民吃中原河洛五次南迁，扎根两南嘅拓荒历程。前方为嘅呈现为两幅以四角楼嘅建筑智慧、南音太琴山同三个四桥一条飞为名宿，以及硬强自强、充满崇高嘅客家精神。展览现场啊，还会结合客家文样、三国童谣，还有相思情景同家乡神圣一条互通系统，融汇历史厚重感同现代科技。结合下一拜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当中，费祖师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发言体之一，带来的展演内容极外的引人注目。接着下来我们来一场费祖师海外联年会副会长杨索银女士为我们演做详细的介绍。
20: 本次参展呢，我们重点带来了两项极具惠州客家文化特色的内容，一是省级非遗项目龙形泉，而这个呢也是我们惠州客家武术的典型代表，它融合了客家先民南迁过程中的防御智慧与尚武精神，招式刚劲有力，是兼具实战性与观赏性，同时呢也是我们客家文化外固内核精神的生动体现。 第二呢是原创舞剧《1942穿越封锁线》。

0: 这部作品呢是以惠州为舞台，重现了东江纵队营救被困香港文化人士的历史壮举，将客家文化与红色文化、侨乡文化深度融合，展现了惠州作为客家侨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文化根脉的守护。
1: 梁善灿呢亦走亦实，胡剧嘅亦

0: 艺术表态，以象形创牌以通人。不过啊，记得人的志向是穷一扎，且令到观众看到客家文化和当代的生命力，沉到情感的穷明。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6: 客从埃耶来，
0: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我哋系上楼梯姐家来去分享一下深夜一号到十六号为何香港理工大学举行嘅第三届中华文化节重点活动之一客院晚期同期未来台湾暨客家文化联展。十日以后，台湾暨客家文化高端论坛为何香港理工大学将正确认举行两场专题讲座，从吴琼阳的维度梳理的客家文化的大运同达传承。嘉应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长萧文平教授为以客家文化以客家华侨为题，系统梳理客家文化的形成发展历程，还有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脉络。佢就指出咯，客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华侨身上体现的是爱国爱乡、开拓荆棘的精神，这就是客家文化最神通的主角。以非族为例，非族享有海外非族籍侨胞800,000人，广澳同胞200,000人。这样板呢，领导几分跨一山河的乡情唔断线呐。非族是海外联年会副会长杨淑仁女士就介绍为非族的多项特色基础。
7: 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化为纽带，通过多项特色举措来强化客家文化与侨胞的情感连接。一是打造东江美食惠州味道文化交流品牌。我们联合马来西亚惠州联合总会、澳大利亚惠州社团联合会等海外侨团，开展了12期不同主题的美食文化交流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教学，传授客家盐焗鸡、红糖糍粑、大龙板等颇具惠州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制作技艺，同时呢，以直播的形式来展示惠州客家围屋、非遗民俗、乡村新貌等内容。二是以世界惠州府署同乡恳亲大会为平台，凝聚客属乡亲，弘扬客家文化。那世界惠州府署同乡恳亲大会于1994年由新加坡惠州会馆首先发起。大会发起以来啊，我们先后在新加坡、中国惠州、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汕尾等地举办过11届。每届大会呢，我们均会精心组织客家山歌、客家民俗歌舞等具有惠州地方特色的文艺展演，以乡音乡韵来唤起客属乡亲的情感共鸣。三是构建侨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我们将叶雅来主题文化展示馆、惠州侨文化博物馆、惠州归侨知青文化展览馆等涉侨景点串珠成链，让回乡的侨胞能够系统了解惠州侨乡历史与客家文化传承。四是挖掘侨领文化 IP， 以开发吉隆坡之父叶雅来为核心，通过故居修缮、主题展览、宗亲祭祖活动等形式，讲好惠州侨胞海外开拓回报乡子的故事，增强侨胞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0: 继续台湾暨客家文化高端论坛开幕后，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刘基尧博士就会带来客家文化在香港 客家旗

0: 客家户俗以文化认同的分享。几位谈到话何客家文化随着先民的脚步来到香港，客家麒麟舞、客家户俗已经成为香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代文化符号的背后，存在的是香港客家人的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出品的青苔的展览同的学术论坛，几百年阵啊，含准备的市场撇开上面的非遗体验课堂，令到观众呢可以亲自触摸、亲身感受客家非遗的独特魅力。而一道沉浸式的体验活动，为令到古老的非遗真正的发起来，也令到客家文化的传承有了更多后生的面孔。展览、论坛同的非遗体验课堂是十种的文化呈现，而更深入的传承可以上的交流和浸润。去年来也好，自国内地的学术体系和香港在客家文化传承方面还有交流合作方面，都是展开的一系列杂色的合作。非洲是海外联谊会杨淑贤副会长就介绍话好，非洲和香港文化同源，人人相亲。去年来，两地通过多项具体举措，不断的深化客家文化的交流。
1: 一是打造惠州非遗学堂进香港品牌活动，我们联合了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等组织，连续三年在香港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吉他文化艺术展演暨非遗学堂活动。我们将龙形泉、小金口麒麟舞、淡水客家凉帽制作技艺、龙门农民画等非遗项目带入香港校园和社区，让香港青少年能够亲身体验惠州非遗魅力，那累计覆盖香港的青年有超万人次。二呢，是深化惠港姊妹学校的文化交流。目前呢，我们惠州市惠城区已与香港缔结了九对姊妹学校，并通过线上加线下形式来开展客家文化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比如呢，我们组织香港的学生到惠州东坡祠、水东街参观，到非遗工坊体验客家凉帽制作，推动惠港两地青少年在文化互动中来增进认同。那三是我们依托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来搭建交流平台。那社团总会呢，成立30年来始终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定期组织香港的乡亲回乡来参加客家民俗活动、文化交流演出，让香港的乡亲在乡音乡情中感受客家文化的传承。四是推动惠港青年深度交往，我们打造了百万青年看祖国、万名青年到惠州的品牌活动，组织香港青年到惠州客家古村落、非遗传承基地来开展研学交流。比如我们走进了龙门鹤湖围客家围屋，了解客家建筑智慧与天灯民俗，让香港青年呢在实地体验中感受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
0: 从非遗学堂入香港到姊妹学校研学，从沙团联谊到青年交流，而一道机制令到客家文化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触可感的法体体验。当香港青少年亲身体验龙形泉的一朝一夕，亲自品尝客家凉帽的时节，文化的种子就在他们的心中扎下的根。展览、论坛、舞蹈、非遗课堂，一场连战就像一扇窗子，令到大家真切触摸到的客家文化的厚重底蕴和人文本土。更加重要的是，其神通认证的文化从来不是封存在博物馆度的青苔标本，而是发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感之中的鲜花纽带。杨家富教授在谈到李太期盼中华文化节的核心意义时节，是这样的讲的。
2: 理大中华文化节是理大一个年度的重点盛事，特别我们这个客家文化节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丰富多元的活动弘扬中华文化，培养理大师生及公众人物的国家情怀与文化自信，提升他们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自豪感， 和归属感。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文化节里面，能对这些的培养有更多的支持。
0: 而非洲作为一个台湾的内地城市当中的客家重要设施体，未来将会让的进一步的深化和香港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推动客家文化成为连接海内外同胞和祖国的坚实精神纽带呢？杨淑妍副会长安尼谈到，
1: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深化惠港及海内外客家文化的交流合作。那一是升级文化交流品牌，将东江美食、惠州味道活动拓展至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把客家美食与中医药养生、非遗技艺结合，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文化加交流项目。同时呢，推动惠州非遗学堂进香港常态化，增加龙形泉、客家山歌等互动体验内容，让香港青少年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客家文化传承。二是搭建青年交流平台，依托惠州港澳台侨青年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惠港澳科创文化交流基地等载体，组织港澳青年参与客家文化研学、非遗创新创业项目，比如像鼓励港澳青年参与龙门农民化文创设计、客家围屋活化利用等等，让青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发展机遇。三是深化侨务资源联动，发挥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等港澳社团的优势，联合海外侨胞共同开展客家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工作，比如合作修缮客家围屋、整理客家族谱、举办客家文化节等等，让客家文化成为连接海内外侨胞的精神纽带。同时呢，也借助侨胞资源推动惠州客家文化走向世界，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来展示我们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地壮大知华友华朋友圈。
0: 请人客院推推相传，而从客院运起同期未来，台湾的客家文化联展将从十一月后持续到十一十六号。如果听众朋友你对客家文化感兴趣的话，就不妨行业香港理工大学的真人现场，亲身感受一番跨越千年的文化魅力。看那既然到从人方寄转来的侨批，看那既然是从人故创造近本月的成果。当古老的客家精神同生态环境发力相依，其同处的不单止是文化的共鸣，更加是家国同心的蓬勃力量。第二等人共同期待，既欢人之中人，集建两难，绽放上港的客运，能够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继续书写融万之人，连通世界的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客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咗地可以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3: 是香港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8: 我是年的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4: 思绪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就在 Hello 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嘅板块，一齐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 往白嘅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泽国铺，谈客家。

听众朋友，唔知咧，你有冇听过阿娘一句话呢？有山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山歌。上次一当年都会听过哈，常飞前吃食啊，就系听到山歌台嘅。我以前我买嘅连衫，学系一位老阿公来嘅。今年就十分叻，打定主板唱山歌，我也就经常啊哈，为韩国去叫卡唐吉打主板唱山歌哈，也真的是十分美好嘅一段韩式嘅记忆。还以为哈，像我当年出外头去读书嘅时节，当同学等人啲的我系客家妹嘅时候呢，第一句话就问问我，诶，今日系咪想唱山歌呢？不过十分呢唔好意思哈，毕竟啊唱山歌确实系十分一般咯哈，唔系十分标准哈。嘅可以从一条诗里当中啊也感觉到哈，客家人真系以中意唱山歌来去本太自家所啲的咧。嘅客家山歌啊，何处同啊等客家民意嘅相成相拍呢？其要悠久嘅历史先，广泛嘅群众先，同到十分久嘅文学先。嘅我哋人睇齐噶，讲一道山歌啊，何处嘅名字客家山歌？而讲一道客家山歌呢，有一当然会刺人的名道广东梅竹，因为啊哈，梅竹系客家山歌之乡。前半年来也好，客家人用山歌来去歌唱老通、歌唱神法、抒发情思，同到激烈斗志，富有浓郁的乡土神法气息，世代相传。并且呢，系本广泛分布啊，喺世界各地客家人所热爱同到传唱。喺2006年五月份啊，好，梅竹客家山歌就系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为嘅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客家山歌系一份宝贵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喺梅竹系得到嘅以后嘅保护、传承、创新同埋发扬光大，已经成为客家梅竹实至名归嘅一张文化名片，深受海内外赏赏同埋游客中意。嘅健康话好，梅竹四年就正好嘅集体采取此事，对传统嘅山歌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并且加以扶持发扬，以及进行传统山歌歌词嘅改革，进行嘅太淡而有益嘅尝试。其中一种做法呢，就系吟唱山歌嘅几次上播呀，运用作曲加工来去发展客家山歌。传统嘅吟唱山歌当中呢，有一道系十分柔美通弹嘅。梅竹市的文艺工作者呢，就可以保留吸收吟唱山歌的风貌，韵味的几次好啊好，合理运用作曲，创作出来一道具有时代气息，又比较容易本太切家所接受同埋欣赏的音乐。嘅就等下来，非常之想同分享一首由知名的歌唱家迟巧曲吟唱的新山歌《西施好运滚滚来》，来去把好糖同好运送本太切家。

嗯，他的意思是思考云滚滚来就感觉到哈，一种新创作的新鲜感呢，就是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听觉要求。今下你也见来见到诶，喺度省嘅又何系中意省嘅省歌诶？利用客家省歌嘅色彩，重现出客家方言通俗歌曲。而就需要客家特色的通俗歌曲，初步在客家地区流行，令到后生人和中意客家歌曲，然后进而了解客家文化。请人歌手曾飞扁就是其中一位新一代的客家音乐创作人。就下来我们就来去选上到一首曾飞扁创作的客家为龙舞，感受一下现代客家后生的客家情怀。

创作通宵歌曲啊，嗬，就要过符合后生嘅一代嘅口味啊，嗬。佢就还有一代嘅艺术家等人啊，嗬，要追求更高一层嘅境界，就会利用客家三个色彩来去创作艺术歌曲。唔单止话创作书法多样新颖，而且尝试用普通话嘅吟唱方式，令到更多人能够了解同得熟悉客家音乐。知名的歌唱家廖凤凰艺术抢到客家来做客，就唱出了客家人的热情好客。

个阿爹阿弟弟哈，客家山歌呢就唔单止系可卖主要，好多嘅客家天气都要属于自家强调嘅山歌哈。见下好多天气嘅客家语言啊，可都利用客家山歌曲调嘅色彩来去创作合唱曲啊、乐器曲啊，甚至系交响乐。保留人腔的优美特点，把客家山歌发展成为合唱曲，通过合唱曲的演唱来去传播客家文化。嘅接住下来，我哋就来去欣赏一下由知名的作曲家刘仁所创作的交响乐《吐鸟飞翔》的铁五乐章《客家之歌》的节选。

谭中朋友嘅何检嘢节目当中啊，吓我哋谈到诶好多种类型咧，新创作嘅客家歌曲啊，吓就唔单止系客家山歌诶，客家山歌真系喺真正好睇大家面前形式系见来见多样，相信同我有种形式符合也会谈个要求啊，吓。好，听众朋友，今日收下好，就系今每年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清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通勤点唱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 JC 陈咏彤演唱的《复杂事情简单化》。《复杂事情简单化》发行于2023年的，是陈咏彤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音乐新形态。她继承了一贯的都市女性情感观察的一个主题之外，其实在今次的这首歌里面亦都展示了自己的成熟声线，以及就对待情感的那种洒脱。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叶子晴带来的《广州南》。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广州南。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啊 ，Flammy 啊，咁其实咧，英文译翻嚟咧就系有敌嘅意思，亦即系话朋友同敌人。其实我哋成日都所讲咧就系好矛盾啦，听起身，但系亦都有人会形容为咧就系亦敌亦友嘅。尽管有根本的厌恶或者是敌对，以及就是与人友好，或者是将朋友和敌人的特征结合在一起。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容祖儿带来的《分身术》。

啱啱听到呢一首《炼金术》啦，系由黄伟文作词，伍乐成咧就作曲，杨千华咧就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电光幻影》当中，发行于2004年啊，亦都系咧电影《瞻仰三宝》嘅主题曲嚟噶。好，听听下一首歌 ，Winger 陈咏嘉带嚟嘅一手造成。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难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手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夢》，係麥浚龍嘅一首咧粵語歌曲嚟噶，由黃偉文咧就作詞，徐繼忠作曲，收錄喺咧就《Walking Under Murph》當中。发行于2005年嘅12月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伊先生爱人执照》，由吕卓安演唱。

啱啱听到呢一首《无他》系洪卓立嘅歌曲嚟噶，由张楚乔咧就系作词，由徐浩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4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吴林峰带嚟嘅《现在进行式》。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许靖韵演唱嘅《别为我好》，亦都系由咧就张楚乔咧就作词嘅，林奕匡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3月份。接住落嚟听听陈卓妍嘅呢一首《仍在》。

刚刚听到这一首敏感神经啊，描述的就是一种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的感觉啊。然而这一种因为就是深爱而产生出来的情感，却很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摧毁感情的第一步伤害的。因为激情而敏感，亦都因为敏感而丧失激情。而这一切对一个天生过敏的男生来讲更加是无所适从的。好了，是时候听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追风仪态训练学院》，由冯允谦演唱。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聽到有陳柏宇演唱嘅《一千種戀愛》，呢一首歌發行於2010年，收錄喺專輯《Put On》當中。聽聽下一首歌《最初的記憶》啊，由林允橋演唱。

刚刚听到这首《高山低谷》是林奕康演唱的歌曲来的，由陈永谦作词，林奕康作曲。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的4月份，收录在专辑3当中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吕心如演唱的《你死我活》。

刚刚听到这首歌《十年如当日》是由林若玲作词，由 Kenix Cham 张佩莹作曲，由李杏霓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Here I Come》当中，发行于2011年。再来听听下一首，这首歌由 Yuta 带来的《时分秒》。

刚刚听到这首由薛凯琪演唱的《此时此刻》，这首歌是2012年 TVB 电视连续剧《命运望族》当中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聽到呢一首歌《看開些吧，女孩》，係張學友嘅作品嚟噶，收錄喺咧就係2021年發行嘅專輯《學友熱》當中。好啦，聽聽一首有趣嘅歌曲，許冠傑歌神演唱嘅《佛跳牆》。

啱啱听到呢一首《真的爱你》系 Beyond 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1989年7月发行嘅专辑《Beyond Four》当中。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歌中咗伟大嘅母爱嘅。咁啊，歌词当中包含咗对咧就母爱嘅感恩咧，同埋对母亲嘅祝福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奕迅带嚟嘅《苦瓜》。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由李克勤填词，梁咏琪作曲，由李克勤演唱的《告妹》，收录在 Let's Celebrate 专辑当中，发行于2022年。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一刻去到尾声了，是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揀选有同我们节目同名的歌曲，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听歌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

开场我哋听到嘅歌曲嚟自罗一舟《种一束光》，呢束光系云端跃动嘅火苗，系旭野千里嘅回响，系后起的浪，连接住信任同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喺追梦嘅旭野上滚烫赤诚。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愿你的歌声伴你奔赴崭新嘅一日，日日有热爱，岁岁有光芒。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张子宁，《我曾遇到一束光》2025。

听到系陈雪贤演唱嘅《无名之辈》，呢首歌曲传达咗年轻人无惧挑战嘅生活态度，激昂嘅曲风、粉浆直白嘅歌词，搭配住陈雪贤富有力量嘅磁性嗓音，表达

出咗为实现梦想不太坚持的信念。对于逐梦少年来讲，输或者赢，被质疑定是被认可，都比不过心中热爱。因为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胜利之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听到嘅歌曲嚟自筷子兄弟，《我们是太阳》。呢首作品将励志同梦想作为创作主旨，用明快有力嘅曲风展现出同以往唔同嘅一面，激昂大气、畅快淋漓、朗朗上口嘅歌词，鲜明强烈嘅节奏，加上筷子兄弟略带沙哑嘅嗓音，仿佛化作咗战场上战士嘅呐喊，透露出嘅系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嘅力量。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毛不易，《如梦所期》。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好風起》，這首歌以細膩不足勾勒奮鬥者群像，周深清澈且飽含張力的嗓音唱出平凡追夢人的堅守和熾熱，旋律激昂向上，字裡行間滿是希望和豪情，為每一位迎風而上的奮鬥者奏響鏗鏘讚歌。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张碧晨嘅演唱《光的方向》。

0: 听到嘅系黄一博演唱嘅歌曲《青春恰时嚟》，旋律间充满咗对未来嘅美好展望同青春嘅壮志豪情。黄一博以佢清澈独特嘅少年感声线，唱出咗筑梦路上不言败，未来有我更精彩嘅坚定信念，向我哋传递出用青春创造感受新时代嘅强大正能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愿你的歌声伴你奔赴崭新嘅一日，日日有热爱，岁岁有光芒。继续嚟听徐佳莹嘅演唱《得到太阳》。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譚健次的歌曲《捉夢未來》，輕快活潑的旋律彷彿一陣春風，帶著滿滿的活力和希望。彩神希一朵，悄悄種在深海，許下最美的願望，等著它盛開。夢幻且純真的氛圍，傳遞出一種積極向前的力量。好了，節目最後為你送上王菲演唱《世界贈與我的》。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给听。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7: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6: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呀，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啦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6: 嗯，是的，我们的邮箱啊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6: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送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送客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它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礼貌和尊重，也传递了亲切和温暖的情感。
7: 冇错嘅，咪客人离开嘅时候咧，我哋系可以用一啲嘅词语或者系语句嚟表达我哋嘅情感。咁下边嘅时间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
6: 老李，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真舍不得你们走。
10: 小王，您这么忙还来送行，太麻烦你们了。
6: 没什么，有哪些招待不周到的，请多原谅。
10: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有空请到我们那里玩。
6: 好啊，一定会去拜访的，回去后请多联系。
10: 时间快到了，我们先进去了，您请回吧。
6: 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7: 好啦，下边呢一啲嘅词语，普通话嘅表达咧同粤语咧会有边啲嘅唔同或者系相同嘅咧？大家嚟听听下。即刻，
6: 马上。
7: 分手，
6: 分手，分别。
7: 送行，
6: 送行。
7: 接待，
6: 接待。
7: 得闲，
6: 有空。
7: 探，
6: 拜访，探望。
7: 翻去，
6: 回去。
7: 顺风顺水。一路顺风，
6: 一路顺风，
7: 冇错啦。咁啊，粤语当中咧有好多嘅句尾啊，都会有个晒字嘅。咁而其实咧就系普通话当中嘅太嘅意思啦。咁譬如好讲话，譬如就话咧麻烦晒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啊，等等咁样样。其实普通话当中咧就系话会话太点样样嘅。
6: 对，但是呢放的位置却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普通话当中看到太这个字呢，是放在感谢语还有客套话之前的，比如说在麻烦你之前加一个太，表示程度，太麻烦你，太感谢了， 菜打搅你等等。
7: 我哋梳理咗几种晒呢个字唔同嘅用法吓，咁下边咧就同普通话嚟进行一个嘅比对。第一种咧就用喺动词或者系形容词后边嘅，譬如话咧好似食晒啦。搞定晒咁样样，咁都系表达相关，好似就等于说吃光了啊，都搞定了这样子。
6: 那我们也看到哈，普通话当中的主要的表达呢，我们会用全、都，还有完、光、了，来表示相同的含义。
7: 咁而放喺表示咧感谢嘅呢个词语嘅动词后边嘅话咧，有加强语气嘅作用嘅。喺街坊当中最常用嘅咧就系唔该晒，多谢晒。
6: 刚才说到的 mguaisai 呢，普通话是非常感谢的意思。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的情景练习来掌握一下词汇的不同的用法。
7: 譬如在粤语当中话咧，阿婆，我屋企啲油咧就用晒啦，借啲油俾我得唔得啊？咁样样。阿婆就话啦，冇问题，攞去用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唔该晒咁样样。
6: 这段对话讲的是，阿婆，我的屋里的酱油没有了，能不能借一点酱油给我呢？拿去用。谢谢您。
7: 其实头先里面都有一个点的，其实讲粤语的朋友会将酱油平时叫豉油的，其实普通话应该叫豉油，但是呢有很多粤语区的朋友就不知道其实豉油怎么说，会直接会说成了豉油这样子，可能是不是普通话会听不懂。
6: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普通话里头表达酱油的类似的词有很多哈，比如说豉油就是豉油，比如说我们蒸鱼的时候撒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像凉拌菜用的是生抽，也是酱油的一种，还有像炖菜用的老抽也是酱油的一种。所以是不是在粤语就不需要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呢？
7: 对，其实可能我们会统称都叫豉油但是呢其实像您说的生抽啊老抽啊还是有分的哈。
6: 对，种类是非常的多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烹调方式的不同，选择的酱油的种类呢也不一样啊，可以看一看这几种不同的调味品用普通话应该如何的表达。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小小的对话，表达的含义跟刚才呢又有一点点的不同。
7: 是啦，是模拟这个情景。今天是过年的，大伯来我家串门，面上就挂着和蔼的笑容。我就跟大伯打招呼了，我说，哎，大伯，新年好啊。大伯跟我说就说新年好，就给封利是我这样。我就跟他说，多谢大伯。
6: 那这段话呢讲的是伯伯来家里边串门啊，然后孩子呢给伯伯问新年好，伯伯呢也回应说新年好。那这时候呢拿到了伯伯给的红包啊，我们呢要表示感谢。那在普通话当中呢，统一我们用谢谢来表达心中的感恩。
7: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粤语当中呢，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说给利是啊，给利是。那在普通话中是不是应该叫做红包呢？
6: 给红包，或者是呢，在传统一点的表达呢，我们可以说给压岁钱或者是给拜年钱都是可以的。
7: 所以说粤语的朋友呢，要说普通话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留意这个转变。
6: 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啊学习了送别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场景哈，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韵母 ü 以及 ü 开头的韵母，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留步请。回家后多休息，这些话呢都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经常拿来表示关心的一些词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在发吁以及吁开头的那些韵母的时候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7: 大家在广播端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还有21点到22点，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的。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2: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12: 美哉！
1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4: 共读经典， 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 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7: 大家好，我是何毅。
6: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7: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聆听学生们朝气蓬勃、声情并茂的朗诵，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6: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金文泰中学中五级的罗子隐，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15: 大家好，我是金文泰中学中五级的罗子隐。今天我要分享郑板桥在《焦山别峰庵》对联里的一句话：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6: 首先非常欢迎罗子隐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首先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要分享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5: 这句话意思是居士高雅并不在于空间之大，花朵的芬芳并不在于数量之多。在这个世上，许多人希望住在高楼看人间的繁华，也有像陶渊明一样归园田居，过着恬静闲逸的生活。他们身处环境虽不同，但都有可能称为雅。
6: 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当中啊，雅这个字呢内涵丰富，我们也都很喜欢这个字哈。我们看到很多家长给小朋友起名呢也都会用到雅这个字。那这个字啊确实它的意思有很多，比如说呢它可以指代正声雅乐，就好像诗经当中的雅、大雅、小雅，它也可以表示高尚美好的品德和行为，比如温文尔雅。另外呢它还象征着文化修养和审美的格调，比如雅趣、雅集，还有正和规范之意，比如雅言。雅字呢可以说贯穿在传统文化的很多的方面，它既是对形式规范的要求，也是对内在精神境界的追求，也反映了古人对和谐、对高尚文化秩序的一种向往。那罗子隐同学能说一说你是如何认识这个字的吗？
15: 我觉得雅并不在于居士辉煌与否、气派与否，而是取决于居士主人的精神世界。我曾听过一句诗：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蝉鸣为何能传得如此远、如此洪亮呢？是因为它站在高处，站得高，声音就传得远，并不需要借助秋风之力去传扬。因此，品德高尚的人就如站在高处的蝉一样，并不需要借大房子去彰显自己的格调和价值。所以，灯火高楼可以是雅，山林小宅也可以雅，重点在雅，不在房子的大小。
6: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这和陋室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异曲同工的。那么刘禹锡呢是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写了陋室的清幽，又说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可以说完全是把雅从居所延伸到了精神境界啊。所以说就像罗同学所说的，雅的这个境界啊从来都不是靠空间大小来衡量，而是看有没有承载着诗意和品格的心境。那么子隐，你是不是也会更喜欢这一种见简见雅的生活态度呢？
15: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虽处于陋室， 但他的品德能让他与古之贤人今之鸿儒相伴，陋室一点儿也不陋。所以即使身处简陋小屋，因为主人自身拥有高雅的品质，他所在的地方都是雅的。雅是以主人德性和道德所定义的，是雅是看个人品德。花香也一样，花儿只在于气味的芬芳，并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诱惑，大居室的华美，五颜六色花朵的绚丽，让人一不小心就跌进对物质的无止境追求。这时我们应该求诸内心，看清楚自己要坚守的是什么，而不被外物所迷惑。试想一下，一朵莲花虽身处浑浊的环境之中，仍能出淤泥而不染，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高尚的品德就是这花儿的香气，即使只有一朵，也能香远益亲。这时候，你们可能觉得，坚守高尚的品格可能并不容易，花香与否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我并不觉得现今社会不需要这种品质，它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提供某些便利，而是在繁忙的社会里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就像在心里种下一棵小苗，慢慢的成长开花，当风雨来临时，花香就能安抚心灵，支持你走过一程又一程。其实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后面还有两句，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海可以容下深渊巨龙的穿梭，云是仙鹤的栖息之地。天高海阔的景象不正如我们的心境吗？不计较眼下的得失、环境和利益，将心灵放眼昆仑之巅、星汉之际，你们是不是也会觉得任何身外之事好像也不需再执着了？所以啊，给予事物价值和意义的从来都是我们自己。我希望我们以这句话互勉，一起在往后的日子里不被环境和利益左右，做个心沉路稳的自由人。谢谢大家。
6: 嗯，谢谢子隐。应该说今天子隐的分享的视角啊也很有意思哈、啊、他没有把花香和世雅给对立起来，那也点出了存在及意义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就像《陋室铭》里虽写陋室啊，但是也有苔痕有草色的生机，那花香呢在此处它不是喧嚣的点缀，而是自然而然对雅境的一种温柔的呼应。就好像解读在说，精神追求呢不代表否定物质的美好，那么懂得在虚和求之间去寻找平衡。花香虽然多不如精，那就好像是这个细微的气息啊，也为雅增添了一层具象的诗意。生活里呢确实有很多的小确幸，它不喧宾夺主，但是呢却让雅从抽象的意境落入可嗅可感的真实生活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从罗子颖同学的分享当中啊收获到了很多。那今天呢子颖的这个分享也非常的稳定哈，节奏很稳，那发音状态呢也非常的稳，那表达呢也是很平和从容的。再一次感谢香港浸文泰中学罗子颖同学带来的分享，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其中。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仰望星河，逐梦苍穹，祖国航天事业不断刷新着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同学们共同带来诵读，歌颂祖国航天伟业，一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5: 水调歌头，崇尚井冈山。

0: 华夏儿女千年飞天梦的生动写照。
1: 如今中国航天科技一日千里，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北斗引路，昔日浪漫的神话已转化成辉煌的现实。
2: 在国家的推动与支持下，我校举办了系列充满启发性的航天知识活动，让我们大开眼界，深受航天精神的鼓舞。
3: 令人振奋的是，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黎嘉莹博士，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4: 坐上神舟飞船，飞向星空。
5: 适逢香港回归迈向30载，
6: 并贺国庆，
5: 让我们一起歌颂祖国航天的伟大成就，
7: 向航天英雄致敬，
8: 并祝愿国家的科技发展继往开来，逐创辉煌。
9: 滔滔东江奔涌不息，广义大地风华灼灼，从嫦娥奔月的千古遐想到万户飞天的勇敢尝试，中华民族自古就怀有叩问天域、奔赴星河的浪漫夙愿。
10: 千秋岁月，国人逐心问道，求索不止。今朝盛世，华夏航天扶摇而上，逐梦长空，让千百年的星空畅想化作震撼时代的大国荣光。
11: 时代沃土育人，红色星火相传，我校扎根革命热土，以科创实践砥砺本领，以书香研学涵养少年担当。
12: 太空一日，我们见证中国载人航天从零起步的开拓之路，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传来捷报，中国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课本之中，我们读懂飞天征程；校园之内，我们立下少年志向。
13: 我辈低冲学子，传承先烈初心，追随航天榜样，以笃行实干，书写属于新时代广义少年的璀璨华章。
14: 当紫荆盛放，见证回归的荣光；
15: 当火箭腾空，书写问天的华章。
16: 湘江怒风30载，航天逐梦70年。
9: 以桩桩伟业铸就时代壮阔画卷，
17: 以项项成就献礼祖国盛世华诞。
18: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盛世华诞，举国同欢。
9: 苍穹之上是先辈开拓的征途，星辰之下是我辈少年奔赴的远方。
19: 环港相依，同心守望，姊妹偕行，共筑荣光。
20: 愿祖国科技继往开来，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21: 九有凌云志，遇上九天揽月，
22: 一箭腾空上月宫，嫦娥屡屡显神通。
23: 天问祝融探火遥，
24: 北斗引路诉苍穹。
25: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6: 看山河锦绣，
27: 览华夏文明，
26: 访古迹遗珍，
27: 赏神韵雅音，
26: 心灵之旅，
28: 颂游中国。
29: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今天呀，我们一起来到了水乡。我们在水乡的游走当中，一边来学习有关吁和吁开头的韵母，来听吴冠中《水乡四镇》。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

0: 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宋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1: 位于肇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兴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黄雷老师，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姿千态。
0: 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吁开头的韵母呢？
2: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0: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吁作为韵母，或者是以吁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2: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1: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100多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话，柯桥最兴盛的时候曾经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还是呈现出了推背走的现象。一到上市的时候，街市上边的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也没有行走的空间，行人就只好要给点耐性，就推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行的。
0: 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得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昌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轻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0: 越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渔业先民们开始用蛤、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万匹蛤布，可见当时蛤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2: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3: 读过。
2: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3: 那当然茴香豆啊。
2: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0: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

0: 便从龙沃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遗址啊。
1: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2: 应该是叫迪里吧？
1: 对，没错，就是叫迪里。为什么叫迪里呢？这个名称啊，就和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迪里。
3: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吴冠中的水乡四镇呢，它指的是柯桥、乌镇、陆直和朱家角。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迂和迂开头的韵母。那常见到的有迂、约、渊、晕，它的发音特点呢，就是我们口腔啊要近似闭拢，那舌的前部要抬高，气流从口腔呼出。就好像文中我们读到了曲折蜿蜒，这个曲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方法啊。比如我们读乌镇，乌和曲折的曲，你会觉得它的舌面的后部呢是有不同的。读乌的时候，舌面的后部是抬高的，而迂呢，舌面的前部是抬高的。乌镇。曲折。那另外呢，在我们书写的时候啊，迂和及其息相拼的时候，这个迂上面的两个点是省略的。比如曲折的曲啊，我们看到了拼音其实是七和乌相拼，但实际呢这个韵母是读迂。好了，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宋游中国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哪吒传奇不落的太阳，那同时呢来学习吁和吁开头的韵母。那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的几位主人公的名字当中，像石矶娘娘、申公豹、哪吒、女娲，还有三足金乌以及太乙师傅这些人物当中，哪一位的人物的名字里含有吁或者是吁开头的韵母呢？一起来找找吧。
5: 娘娘真是厉害。

0: 这儿就是大地之脉，你终于让我找到了。我想了近千年了，现在我实际站在这儿了。我要扭转乾坤，主宰人间的命运。我要尽吸大地的能量，我要成为人世王了。
1: 好热呀，我感觉到大地之脉了。

0: 娘娘，您的气色变了。
1: 这就是大地之脉能量的威力。
0: 妙啊，果然奇妙。
1: 这石花蕴藏着大地全部的能量，待我吸走了它的能量，它的光芒就会消失，最后变成石头而碎裂。到那个时候，大地之脉的能量就全都转移到我的身上了，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由我来控制，整个人类都将成为我的奴隶。到时候，女娲恐怕也救不了他们了。等着瞧吧。瞧吧，我要把这个碎石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0: 吧，石山精，你还等什么呢？娘这回要用到你了，
1: 石山精听从娘娘吩咐。
0: 你看那边，那是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就住在东方万极之海中的那棵大扶桑树上。站起来，到那东方万极之海去，在那棵大扶桑树下给我候着，等我的指令。
1: 啊，遵命啊！
0: 要抓住那只三足金乌。一个石山精是不够的。接着，石山精，太阳就在你的身边。等我的号令一下，你们几个兄弟就给我一起上，把他给我捉住。
1: 遵命。
0: 动手吧，快把他锁住。三足金乌，你认识我吗？我是石矶，是世界的新主宰。你不是要做人类的朋友，把温暖带给人间吗？那好啊，你就永远的挂在天上吧，永远都不要落下来。石山精啊，你替我牢牢的看住他。
2: 起来，快起来，起来，快点起来。

0: 的真长啊，太阳啊，你快落山吧。
1: 快拉走，快把他拉走，快。
2: 大王，自从石矶娘娘替我们拴住了太阳，露台建得快多了，也没有奴隶再逃跑了。
3: 大王真是威严无比呀、啊，连天上的太阳都归您管了。
1: 太阳不落，让本王怎么睡觉？
3: 来人呐，臣妾早有准备。你们把窗帘都挂起来。
2: 对对对，都挂起来，大王要睡觉，快点挂起来。

0: 想不到天下生灵遭受如此的灾难，
1: 地上久旱无雨，百姓颠沛流离，实际这千年时经不足，天下就永无宁日。
0: 可他占据了大地之脉，那是大地和百姓安身立命的所在，要除掉他，就难免会伤及天下无辜百姓和其他的生灵，叫我如何下得了手呢？
1: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太阳这只三足金乌解救出来。
0: 不知太乙师父有什么好办法吗？此事紧急，你赶快下界召回哪吒，我要亲自教诲他，让他去跟夸父一起解救太阳。
1: 娘娘，我这就去。
2: 那故事听完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石矶娘娘、申公豹、还有哪吒、女娲、三足金乌等等这些人物的名字当中，哪一位的名字有玉或者是玉开头的韵母呢？正确答案是啊，这些人物的名字当中只有女娲名字当中含有玉，女拼音是呢和玉相拼。
3: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3: 倾听
4: 倾听，
2: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5: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一起聆听一篇同月有关的诗歌，这个就是唐代诗人张九龄所做的五言古诗《望月怀远》。
2: 望月怀远这首诗呢，是写于开元24年，是张九龄遭贬之后。那么这首诗啊，首联是由景入情，转入怀远，下面一联呢，直抒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接着形象传神的把彻夜难眠描绘了出来，尾联呢，构思奇妙，意境幽清，翻古为新，悠悠托出了不尽情思。全诗的语言自然浑成，意境优美，情意缠绵，情景交融，感人之深。
5: 来听听唐代张九龄这首《望月怀远》。这首诗同样是讲的月亮，请大家留意月字的读法。
2: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望月怀远》是一首月夜怀念远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时望月而思念远方亲人所写的。
5: 从月出东斗到月落乌啼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诗中说静寂即是通宵的意思。这个通宵的月色对一般人来讲可以讲就目不相关的，而远隔天涯的亲人就因为对月相思而久不能寐，只是觉得就长夜漫漫，故而就落出一个怨字。
2: 而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以情人相思做呼应，以摇曳静息做呼应。这首诗啊，因为有一个月字作为题眼，所以呢，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个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以吁开头的韵母呢，发音的时候口微开，圆唇略向前凸，舌头的位置呢是舌面前部隆起，舌尖抵住下齿背，声带震动。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徐静，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秋风起舞洒清爽，
5: 齐声歌唱祖国好，
4: 恭祝祖国更繁荣，
5: 祝大家日子幸福乐逍遥。
4: 是啊，今日都是国庆假期，大家依然是咁开心啦，咁舒畅，咁美好日子咧。晓华同伟斌首先送翻首靓歌俾大家听咧。
5: 系呢个时间，我哋首先拣嚟一曲由广东音乐曲艺团著名嘅粤曲琵琶弹唱艺术家陈玲玉为各位送上《星海黄河》。这个作品是非常之有气势，我们首先来听听玲玉姐的介绍先啦。
6: 星海黄河啦，就是因为冼星海这个人民的艺术家啦，他亦都是我们广东人，而且是我们广州人，一番禺的，就是在抗战的时候写了大量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特别这首真的很振奋人心咯。我记得我第一次首演是在北京民族剧场的，很多现场的观众就觉得哇，粤曲都可以唱成这么热血沸腾，即是他的作品是很有感染力咯。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都觉得哎呀，即我们在台上都感动了自己，因为特别是他唱后面那段《星海黄河》，群情喷发，誓同肝胆，满腔碧血为民业，要驱倭寇保我中华，华夏沸腾同声高唱壮歌还，华夏沸腾同声高唱齐呐喊，即系话唱嗰阵时咧，好振奋同埋好感动啊！
7: 滔滔黄河翻巨浪。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为了讴歌新时代，赞颂祖国建设辉煌成就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美好，广州市曲协专门制作了优秀粤曲作品集，今日其中由青年演员廖绮、李慧文演唱的《华夏辉煌》就是沈瑞和老师创作的。
3: 是的，这个作品非常有气势，而且是由廖绮和李慧文来演唱，两位都是专业的青年演员来的嘛，是真是相得益彰。
2: 嗯，没错。讲到赞曲者沈瑞和老师是广州市文联的原专职副主席，广州市曲艺家协会的名誉主席，著名的编剧和赞曲家，他从事粤剧编剧、粤曲创作已经有成六十几年了。
3: 是的，先后编撰了大型的粤剧都有十几部了，粤曲都有真的二百几首了，很多专业的剧团、曲艺团都会演唱他的作品。不如我们首先来听听沈瑞和老师自己介绍创作这个粤曲《华夏辉煌》他的感受先。
2: 好啊，
4: 华夏辉煌这个题材呢，这个题目是很广，我哋华夏有好多辉煌嘅历史，要压缩成为十零分钟一首曲表现晒出嚟咧，系有一定难度嘅。
3: 可以想象出你当时喺创作呢曲嘅时候嗰种内心嘅澎湃、内心嘅激动嘅、
4: 有一种自豪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3: 系
4: 当回想到我哋历史上中华民族嗰种强大，
3: 系
4: 同埋国内嘅太平盛世，嗰时候觉得好欣慰，好高兴，但系当太平盛世嘅时间太少啦。自从满清后期八国联军入京以后，伟大嘅中华民族处于俾人哋瓜分咁嘅局面，嗰种情绪又觉得好悲哀。当写到我哋而家，国家，无论喺军事力量上、喺科技力量上、经济实力上，都走喺世界前列啦。咁當然就激情澎湃啦，難以禁得住啦。所以我喺嗰個地方咧，我係用咗一首我哋啲少數民族嘅曲嘅，就係用咗個賽馬曲。滴滴答答答答滴答答，滴滴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好歡快嗰、那個滴答。

0: 呢一首华夏辉煌咧，真系非常之好听吓，因为咧佢里边啲曲牌运用咧系好丰富嘅噃。嗱，有以往首版啦，有长句以往啦，啊，而且咧整个赞词方面咧都系相当之有时代气息嘅。
1: 嗯，系啊，内容相当之丰富，而且因为旋律好优美，反腔流畅啦，而且长短适中啊，所以咧好多朋友一听就会好中意
0: 嘅。系啊，尤其是啲歌词啊，真系好有气势噶。咁另外咧，除咗话有好嘅创作之外，演唱都好重要噶噃，
1: 系啦。咁啱先都介绍过啦。嗱，呢一曲咧系由青年演员廖绮同李慧文演唱噶嘛。对于两位青年演员嘅演绎，沈瑞华老师咧就给予咗高度嘅评价。我哋就嚟听听沈老师嘅介绍啊。
0: 好啊。
2: 将内容演绎得比较准确啦。咁就。李慧文的声音又都比较洪亮，比较厚实。因为李慧文就是和平老师的学生来的，是徒弟来的。廖绮曲艺团演员，他们两个都是专业演员来的。所以我们讲唱嘢啊，就是用声音和腔口去塑造艺术形象嘛。他们这两个人的声音啊，这个腔口啊，都算是属于上乘呢、這个呢呢、這个行列嘅，咁佢哋亦都从事咗专业嘅时间比较长，咁演绎呢一类历史素材咧都比较准确嘅。
0: 哇！唱呢首《华夏辉煌》咧，对于我哋演员嚟讲咧，真系一种挑战吓。我哋马上听听由青年演员廖绮、李慧文所演唱嘅《华夏辉煌》。

0: 国庆假期里面特别心潮澎湃嘅，我哋希望扬起理想风范，为建设我哋嘅祖国咧而尽我哋嘅力量嘅吓。
1: 诶、伟斌，你讲到呢一曲扬起理想风范，我记得咧就系喺微粤曲大赛嘅第二届作品创作赛当中系获过大奖嘅呢个作品。
0: 系啊，系金奖作品嚟噶。嗱，呢个微粤曲大赛嘅第二届作品创作赛咧，系面向海内外广泛征集作品噶嘛。当时咧系超过成120首嘅微粤曲作品系参赛嘅，所以咁多作品里面可以获得金奖咧，真系唔容易噶。
1: 系啊，咁呢啲作品当中咧，系每一首都好有特色。咁其中嘅扬起理想风帆呢一首歌咧，就系、以一种系新创歌曲同埋粤曲邦往嘅完美融合，亦都系抒发咗我哋新时代年青人啊嗰种不畏艰难险阻、放飞理想嘅豪情壮志噶。旋律仲相当之特别、嗱，从抒情到轻快，将一个人嘅心路历程啊，系融汇喺一曲当中，通过曲韵嚟到系表述出嚟，系相当高难度嘅一样嘢嚟噶。
0: 系啦，而当晚咧，全球微粤曲大赛第一季金奖得主黄新辉系演唱咗呢一支《扬起理想风帆》嘅。咁我哋知道啦，新辉平时咧佢好犀利噶，嗬，平后又得，
1: 子后又得，系啦。咁、之前其实晓华都采访过黄新辉啦，嗱、佢留俾我最深嘅印象咧，就系佢系堂堂男儿心嚟噶嘛，喺舞台上咧，经常都会演绎一啲子喉唱家，即系扮演住啲女仔嘅角色嘅嗬。
0: 系啦，咁当晚咧，佢做翻男子汉嘅吓，就唱翻呢一首《扬起理想风帆》。咁究竟啊，佢唱呢支歌有啲咩自己嘅体会咧？咁同埋咧，佢作为微粤曲大赛演唱赛金奖得主啦，佢从呢个大赛里边行出嚟嘅，咁成长到今时今日，自己有啲咩得着同埋收获咧？不如听听佢嘅讲述咧。
2: 真系收获好多，咁啊认识咗好多朋友啦。我哋喺呢个氛围入面咧，学咗好多嘢啦。通过比赛去交流，真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咯。扬起理想的风帆，咁咧呢首曲咧就系、一个好激昂、好有气势嘅一个粤曲嚟嘅。咁咧相信俾大家一个好好嘅感受咯。我觉得系首好曲嚟嘅。
1: 嗱，啱先咧，我哋听到咗扬起理想风帆嘅演唱。

0: 亦都系获得咗金奖啊，真系相当之高难度嘅、哦。
1: 系啊，好，不如我哋事不宜迟啦，一齐嚟重温呢一首由黄新辉演唱嘅《扬起理想风帆》。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叉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冇浸噶。
0: 好，
8: 快走。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1: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咁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47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打着进贡的名义要去金国出访，金国那边开了个会之后呢，决定都是不让他入来了，派了皇帝的弟弟魏王元颜永济过来接待成吉思汗。两个人在靖州这个地方会面，一见面啫，成吉思汗就窒头窒势了，我来进贡的嘛，整个这样的山卡拉地方接待我，那即算怎么啊？元颜永济是斯文人来的，见到成吉思汗这么恶呢，当堂面都木晒，不知怎么答好。他的手下见到个面都红晒，知道元颜永济被成吉思汗抛窒了，马上就挺身而出答话，我们金国接见草原上的部落向来都是靖州的啦，你做了我们金国的官这么久，不知规矩的咩？成吉思汗见到抛窒了元颜永济了，这个时候松返口气，放松表情笑一笑话，嘿嘿，今时都不同往日了，规矩都要改改了吧。元颜永济的手下还是不睡巢啊，窒返成吉思汗话，你这个蒙古野蛮人，不要牙刷刷以为打得就大晒，我们金国的本事人你都未知道啊。金国有什么本事呢？成吉思汗当然知道啦。多年以来草原上的部落个个都怕了金国，就不仅仅是因为军事力量，更加因为金国是掌握了大草原上的经济命脉，草原上的很多货物呢都是靠金国供应的，若然金国一断供应，无论兵器定是粮草物资，草原上都会出现紧缺的。以前塔塔尔人在草原上之所以这么恶呢，就是因为金国的支持了。所以成吉思汗若然要继续在草原上称霸呢，一是就学塔塔尔人跟着金国搵食，一是呢就发动自己

0: 己的军事力量去抢夺金国的财物。对于第一个选择，这个时候的成吉思汗心高气傲，实力越来越强，一定就不会揀的了。而第二个选择呢，要做起身就真的不容易的吧。事关金国在大草原的边界上面呢，建立了很多城池和武装据点，而且还收足了防御性的长城。这些长城当然就没有后来明朝修建的时候那么壮观了，但是也都有很强的防御力量的。蒙古的军队要突破金国的防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所以这个时候成吉思汗都不想跟金国反面主，他是这样敷衍了元颜永济几句，然后掉低几车贡品，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元颜永济今次来呢，本来一心想着接受成吉思汗隆重的拜见的，殊不知这个成吉思汗黑口黑面，嘢都没讲几句就走人了，送过来的贡品呢亦都是烂烂残残，没来诚意的。元颜永济激鬼气啦，回到京城之后就向皇帝元颜景提出要去讨伐成吉思汗。不过当其时元颜景的身体已经好差了，况且呢他又觉得这些草原上的野蛮人没礼貌都是正路来啊，所以亦都没多追究了。过了没几耐，金国的皇帝元颜景就死了，接位的呢就正是他弟弟元颜永济。对于这位元颜永济，历史上一般称他为魏少王的。去到公元1209年，元颜永济的皇帝位基本上坐稳了，于是呢他就派使者去各个地方通告自己登基的事了吧。出使去蒙古的使者呢，来找到成吉思汗，向他通报金国换了新皇帝的消息，并且呢就要成吉思汗向金国行大礼以示臣服。成吉思汗问个使者话，咁究竟是哪一位做了皇帝呢？个使者答话，是魏王元颜永济。成吉思汗一听就想起当年在靖州见过元颜永济的事，当时凭着直觉他就觉得这个元颜永济是个懦弱无能之人来的，而家居然被他做了皇帝。成吉思汗咔咔声笑话，嘿呀，真是啊，我以为中原的皇帝呢都是上天派下来的使者，好威水的，嘿，殊不知是个咁懦弱无能的人，你叫他回去吃自己啦。讲完呢他还重重地掠了啖口水落地下添。金国的使者见到个咁无礼，知道再讲下去呢都冇乜着数㗎啦。於是喳喳林飞身上马走返金国报俾皇帝听啦吧。元颜永济听到成吉思汗咁羞辱自己，当然就好嬲啦。鬼晒咁嘈就话要御驾亲征去讨伐蒙古。不过旁边啲人就掹住佢话，喂皇上，你做皇帝都唔系好耐㗎咋嘛。皇帝位都未坐热，你就走去御驾亲征。一个唔觉意其他嗰啲亲王龙女继续反，咁点算啊？元颜永济一听觉得系噃，自己个皇帝位紧要，唉，俾人闹几句就闹几句啦，算鬼数啦。所以好快呢佢又冇再提讨伐蒙古呢件事啦。而嗰边厢嘅成吉思汗呢个时间挂住打西夏，咁所以呢亦都冇同金国开展。去到公元1210年嘅年底，那个耶律阿海呢又向成吉思汗提出话要攻打金国。成吉思汗心谂，一个国家强唔强大，一支军队好唔好打呢，最紧要都系睇个首领得唔得嘅。金国依家嗰个皇帝元颜永济一啲用都冇嘅，呢个时候唔打佢打边个啊？于是呢，去到第二年嘅春天，佢就召开忽里台大会，同各个部族呢一齐商议攻打金国嘅事啦。嗱，本来成吉思汗话要出兵就出兵噶啦，点解攻打金国搞到要开会咁阵仗呢？原因就有两个嘅。第一，金国同蒙古乃系世仇，咁之前啊，蒙古联盟的黑汗呢就曾经被金国捉去杀死了的。而且一直以来呢，金国为了限制蒙古人的实力，对他们采用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政策，叫做减丁的。就是每年都会派军队过来草原上面捉蒙古人去杀。所以蒙古人很多都嬲死了金国的。成吉思汗召开忽里台大会呢，就正是觉得攻打金国乃是全个蒙古民族的事，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咁大单嘢梗係要开个会先得㗎。而第二个原因就係因为金国確实好强大。成吉思汗知道好多人对于攻打金国呢信心都唔係太大嘅。 所以成吉思汗希望可以通过今次忽里台大会振奋精神，统一思想，咁打起仗上嚟成功的机会就高好多了。果然不出成吉思汗所料，在大会上面呢有不少族人都提出说，金国好强大的噃，他们人口比我们多好多，兵马亦都比我们多好多，而且还有很多坚固的城池添。我哋攻城呢家嘢就唔系好耍家㗎嘛，打唔打得赢㗎大汗。成吉思汗对于呢个问题呢早就经过深思熟虑㗎啦。所以佢胸有成竹咁答话，对金国开战呢就唔系我嘅要求，系长生天嘅要求。金国同我哋有血海深仇，杀害我哋嘅祖先同我哋嘅族人，我哋一定要报呢个仇嘅。而且金国咁富裕，有咁多金银财宝，有咁多靓女，唔去抢晒翻嚟，点对得住大家呢？系嘛？我哋今次打金国，一可以报仇，二可以抢财物同埋美女，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啊？而且大家都听过耶律阿海讲啦，金国家先外强中干，得个样嘅啫，唔够我哋打嘅。咁多钱，咁多女摆晒喺度，唔打佢系几嘥呢？你话咁啊？讲真嗰句啊，血海深仇呢家嘢呢？大家虽然都介意，咁但系真正鼓动到蒙古人嘅，恐防都仲系美女同财宝吓。经过成吉思汗咁一番鼓动啊，忽里台大会嘅成员呢，纷纷都觉得攻打金国系一件着数多过危险嘅事。最后呢，大家一致同意对金国发动进攻。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开心同你一起来度过啦，一起来欢度国庆佳节吓。
5: 的确是欢度啊！呢几日相信大家都是非常之开心啦，同屋企人一家大小出游，又或者感受我哋呢个咁喜庆嘅国庆嘅气氛。
4: 晓啊，广东有个地方咧，我哋两个去采访过嘅，
5: 系
4: 好适合推荐俾大家
5: 嘅。就是广东省四会市嘅罗源镇古寨村嘅古树公园，系嘛？
4: 冇错啦。呢个地方咧，点解会咁适合大家去玩呢？吓，嗱，不妨听我哋两个同你慢慢回顾下我哋嘅采访经历啊！
5: 好啊，
4: 晓华，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两个一齐行入呢个石寨村嘅时候咧，哇！见到石寨村好靓啊，佢咧可以讲系依山而建嘅噃。除咗周围啲山之外咧，

0: 嗰啲人面树咧就掩映喺村嘅四周围，哇，非常之和谐宁静。当时你仲同我讲，哇，乜咁静嘤嘤嘅，真系哦。
1: 系系啊，我记得咧，当日我哋采访嘅时候咧，仲遇到咗村民江大叔，佢仲话俾我哋听话，呢啲古树承载住村民世代嘅情怀同埋乡愁，系历史嘅见证。咁而家咧建起咗公园，对佢哋进行保护，彰显咗古树嘅地位。咁村民们啊都感到非常开心咁讲嘅。
0: 我仲记得咧，风一吹啊，哇，啲人面树就摇嚟摇去啦。咁啊，而喺树下咧嗰啲蜿蜒曲折嘅公园小道上面，哇，见到啲村民好和谐咁坐喺度倾闲偈啊，剥瓜子啊，啊，倾下偈啊，嗬，哇，真系一派岁月静好啊。
1: 系啦，嗱，呢一度唔单止为村民们咧系提供咗休闲娱乐嘅一个地方，而且亦都为众多嘅游客们啊系提供咗一个观赏四会、观赏罗源风光嘅好景点嚟嘅。
0: 系啊，当日都见到好多自己揸车嚟玩嘅游客啦，佢哋咧可以跟住古树名目去旅游啊。
1: 咁呢个古树公园入边咧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嘅，就系好多嘅人面树种植喺呢一个古树公园入边。
0: 系啦，人面子咧又叫做人面果啊，系属于七树科常绿大乔木，系分布喺我哋国家南亚热带嘅嗰啲常绿桂雨林里边嘅吓。嗱，自古以嚟咧，人面子就好受大家中意噶啦噃。广东城乡广有人工嘅栽培啦，而清代屈大均咧喺《广东新语》里边记载啊，山居家其祖父欲为子孙，必多植人面乌榄。人面卖实，乌榄卖核及引。百余年世离其理，嗱，咁啊呢一段古文系咁嘅意思啦。咁而人面子树咧，就以其好高嘅经济效益同埋生态效益咧，俾大家认同噶。
1: 系啦，根据当地嘅村民，亦都系一位退伍军人江耀初嘅介绍，呢啲人面树咧系佢哋嘅祖先南宋末代嘅驸马爷江日新嘅第六代后裔，喺明成化年间，即系1470年嚟到呢一度开基嘅时候所栽种嘅。最老嗰一棵至今咧已经有成500多年嘅历史噶啦。佢仲讲到话，算翻起身，佢自己已经系第24代啦。
0: 嗱，讲到石寨呢个地方啦，第四会特产人面的产地来的。人面呢亦都係良果当中嘅珍品下。喺罗源镇啊有260多棵100年以上嘅人面树啊。咁而家呢驸马爷嘅后裔啊都係遍植人面树啦。有啲係攞嚟做食用果嘅。有啲呢就攞嚟做绿化嘅。咁人面树呢成为咗致富一宝啦。而石寨村都因此成为咗闻名遐迩嘅人木面之乡啊。
1: 咁如今啊，老树依然系枝繁叶茂，年年都开花结果。江耀初老人家咧仲讲到话，点解当初要种植人面树呢？因为呢啲树咧非常之粗生嘅，长寿常绿，中意高温多湿嘅环境，最适合呢一度嘅土质同埋气候嘅。
0: 嗱，江耀初老人咧用筷子啊，从浸泡嘅瓶里边咧拣咗一粒木人果出嚟啊，剥开嚟一睇，佢就话啦，嗱，系咪觉得果核有啲似人面呢？
1: 咁我哋行近一睇咧，都令到我哋非常之惊讶，因为真系同我哋人类嘅面谱啊，系非常之似噶。
0: 系啊，咁啊，据呢个清光绪四会县志记载啦，木人木面，其核如人面，口鼻目俱全。睇嚟咧，古人啊早就发现咗呢个有趣嘅现象啦，难怪咧木人木面两个字嘅谐音同人面系咁相近。
1: 是啊，江耀初仲介绍讲到话，四会人面纸材色美丽，加工仲好容易，是建筑家具的上好的材料。咁而且咧，佢嘅树形啊非常之宏伟啦，好适合作一啲庭园啦、风景嘅绿化嘅优良嘅树种嚟嘅。
0: 咁啊，唔单止咧果可以供鲜食啦，仲可以加工成凉果噶噃，仲可以做成人面酱啦。嗱，四会市嘅特产人面酱咧，系酸甜可口嘅，系中西餐夏日嘅高档调味佐料啦。咁因此咧，四会金桔、会子、木人木面三宝呢样三样嘢吓，当日咧见晓华买咗唔少啊，你吓，
1: 伟斌你都有买，不过买冇我咁多啫。
0: 系啊，所以话咧呢个人面树真系有非常之高嘅经济效益同埋生态效益噶。
1: 系啦，罗源镇委书记焦亚优咧，佢就话俾我哋听，话呢一种人面树啊，喺罗源嘅种植咧已经有500多年嘅历史噶啦。咁目前啊，成个镇嘅人面果嘅年产量达到120万斤，有加工专业户咧都10多户，可以讲系有效咁带动咗村民嘅就业啊。
0: 听。

0: 听听招书记嘅介绍啊。
1: 目前统计到有100年以上的人面树有200多棵，50年以上的也有1000多棵，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宝贵的财富。下来我们将大力推进人面的生产种植，抓紧做好人面产业的规划修编，加强这个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对人面品种进行改良，对这个产品进行包装，打响我们的品牌，深挖罗源人面种植的历史和文化。
2: 多谢招书记的介绍，听到招书记的介绍真是大快人心啊，可以说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品牌了。
0: 是啊，当时采访的时候呢，伟斌和晓华沿着条村行一行啦，咁我哋行攰咗就唞一唞啦，咁你会感受到呢，哇，岁月蹉跎同埋古雅嘅生活啦，因为两边呢都系浓荫蔽日，一大片古老人面树林呢就散落其间。咁而陪我哋采访嘅呢系村嘅党支部书记胡炳坚啦，佢介绍话啦，百年以上嘅人面树大多数呢系高达20几米嘅，树冠都有20到30米啊，所以呢遮阴同埋绿化效果非常之好嘅。
2: 系啊，佢仲介绍俾我哋听话，乐园镇嘅人面树咧有2种嘅，一种咧就系食用果树，另一种咧就系绿化树，即系2种咧各有特色嘅。
0: 系据呢个四会县志记载啦，1993年啊，四会设县建市嘅时候咧，就种咗人面树10000多棵嘅，分布喺各镇区，系广东省人面树种植最多嘅一个县级市嚟嘅。而乐园镇咧就系四会种植人面最多嘅镇啦。
2: 石寨村至今咧仍然系保留住一片树龄系超过400年嘅人面紫林，一共有19棵，占地面积达到咗6000几平方米。胡炳坚书记就指住路边山脚下嘅一棵巨大嘅人面树就讲到话，根据考证，呢棵树就系最古老噶啦。如今啊，每一年都仍然有挂果，高产嘅时候超过1000斤嘅果实，哇，真系好犀利。
0: 系啊，我仲记得咧，呢棵树嘅树干上面写住树高25米，树龄553年，胸围6.7米，平均冠幅32米。哇！我见到嗰啲树根咧，苍劲有力，好似龙爪一样啊！而树干又好粗壮啦，啊，分支四面横开咁样，开阔咁样生长嗬。而树冠咧又好开展，哇！整个树形系好靓噶，可见咧个生长势头非常之好啊。
2: 系啦，咁根据介绍咧就话，目前喺佢条村入边啊，百年以上嘅人面树有260几棵，可以话名副其实嘅古树。所以咧石寨村嘅人面紫古树群先。后就入选咗广东省同埋全国最美古树群啦。
0: 除咗话人面紫树之外咧，乐园镇咧仲有160棵树龄过百年嘅乌榄树。嗱，石寨村嘅村民咧每年都会采摘人面紫啦，同埋乌榄树果实嘅，制成果酱啊、凉果啊，哇，品味酸甜，承载住乡愁情思啊！
2: 我哋再嚟听听一位村民嘅介绍啊。
3: 很小的时候就是捡这个人面果回去，就是做那个人面酱，还有。父母就会多的时候就会把它存起来晒干或者腌制腌一下，对这棵树很的感情很深厚，我们都是很爱护这棵树，就是它陪伴了我们这么久，是不是？而且它被评为最美古树，我们也感到很骄傲。我们今后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保护好，爱护好它，就是这样。
2: 哇！听住呢位村民嘅介绍咧，真系感受到啊，佢嗰种为咗家乡骄傲自豪嘅感觉啊！嗬，
0: 系啊，可以讲咧，千年古树立村旁，万柳根基着旧装，背皱苔尘身劲固，荣枝敬业破穷苍。哇，几靓嘅古诗嗬！话呢一棵棵嘅古树咧，可以讲系见证咗古村石寨嘅变迁啊！而一棵棵嘅名录都记录咗古村悠远嘅故事。嗱，每到夏天嘅时候啊，古树绿冠如茵，茂密嘅枝叶啊，好似一把撑起嘅巨伞啊，非常之壮观嘅。
2: 咁啊，村党支部书记胡炳坚咧，佢就介绍讲到话，修建人面古树公园，目的就系为咗保护古树名树，建成观景台、游步道，吸引咗大批嘅游客前去观光游览嘅。
0: 听一听其中一位村民点讲咧？
4: 对于呢片古树群咧，即系就系我哋嘅家乡嘅一种咧，做好有历史价值嘅呢个长命树。对于呢个古树广场，

0: 嗰个建设咧，而家都建设得好好。咁即系讲平时间咧，我哋咧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老人咧，咁啊朝头早啊、晚黑啊，咁咧都好经常过嚟呢度行下嘅。特别喺六月天啦，好多人嚟呢度喺树阴凉啊，咁喺树休闲咁噶。其次咧，仲有好多嗰啲外地来嘅旅客过嚟呢处观光旅游。
1: 系多谢呢位村民嘅介绍啊！我哋为呢条村嘅呢种喜人嘅景象而开心啊！
2: 系啊，晓华，你记唔记得当时我哋咧企上个观景平台度啦？吓，哇！远远望落去咧，个视野非常之开阔，一望无际啊！成条村嘅景象都系尽收眼底嘅。
1: 无论是碧绿的山谷，亦或是村后的群山，远处就是一个仙女湖。这里呢青山环绕，绿树相映，湖水轻烟薄雾，水光粼粼。在这里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日出日落，感受不一样的静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去到这个西外桃源小住几日，感受这里美丽的风光。
2: 近年来随着城市园林绿化日益普及，各地的园林景点嘅客商咧，纷纷嚟到罗源啦，去到石寨度订购人面树苗，而唔少嘅农户咧，又开始瞄准绿化树呢个新嘅致富之路啦噃。
1: 正所谓诗和远方系生活嘅理想，佢唔单止系一种精神嘅享受，而更加系一种精神嘅实现，亦都系大自然同埋祖先留低嘅宝贵嘅财富。
2: 所以话晓华呢一转嘅采访咧，我都觉得好有感受嗬。
1: 系，
2: 即系话咧，我哋人喺度变老啊，咁而嗰啲树咧，亦都喺度变老，但佢哋依然咁苍劲有力，嗬，屹立喺天地之间啊！可以讲咧，古树名木咧承载住历史嘅记忆嘅，咁啊，佢哋咧喺大地上面生长啦，闪烁住光彩绚丽嘅历史文化色泽啊！节目嘅尾声送翻一首星康传人何平演唱嘅《乡音》俾大家，咁啊，曲中所唱嘅嗰啲祠堂啊、小桥流水啊、古树名木啊，话我觉得咧同呢一条村系非常之吻合嘅意境嘅。
1: 是的，藉着这一曲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约定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早安，湾区
7: Morning Bay Area，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叠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叠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地表达，
11: 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我哋听到王菲演唱嘅《如愿》，旋律优美，词作深刻，谱写出中国几代人嘅奋斗传承同深厚嘅家国情怀。王菲空灵而有深情嘅嗓音，传递出一种温暖嘅力量，以及对祖国深深嘅热爱。大家好，我系朱光，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山河感受，爱我中华。一起嚟听姚贝娜嘅演唱《天耀中华》。

刚才听到了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这首歌以明代中国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历史为背景，展现了中国紫禁城厚重沧桑的历史，同时融入了苏轼《定风波》中的诗句，表达了我们中国人直面风雨时的豁达态度，以及无论面对任何困境都要光亮你自己的精神内涵。继续来听刘德华的演唱歌曲《中国人》。

歌曲《华夏》中，李玉刚把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悠久的文化底蕴注入到音乐之中，加上灌输期间的箜篌、古筝、箫、笛等古老传统国乐，令歌曲富含温情古典的意境。李玉刚的演绎沉稳大气，童声的加入也令到歌曲更具感染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李宇春带来的《我爱》。

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可以说做到了宏大的家国主题和细腻的个体情感的完美融合，以摇滚音乐的方式书写家国情怀，兼具力量感和细腻感。亦正因如此，它可以成为一首家喻户晓又兼具时代意义的音乐作品。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的音乐主题是《山河感受爱我中华》。跟住落嚟，一齐喺谭维维、宋亚轩嘅《山河图》入边，感受祖国嘅大好河山。

听到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这首歌堪称是爱国版《月亮之上》，音乐的循序渐进一直叠加着情绪的积累，副歌部分高亢有力的《中国我爱你》就像孩子爱他的母亲，铿锵的力量扣响了气势如虹的主旋律之声，是一首富有亲和力的爱国主义流行歌曲。之后为你带来孙楠的歌曲《阳光洒在长街上》。

剛才聽到胡夏同陳麗君演唱的歌曲《摯愛》，兩個人的演唱不單止充滿激情和生命力，更以青春之聲唱響了新時代的愛國篇章，激勵著我們新一代年輕人對祖國的熱愛和為祖國奮鬥的熱情。最後送出由周冬雨、關曉彤、谷靜怡等人共同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國》，用這首歌結束今天的醒神好音樂，祝我們偉大的祖國母親繁榮昌盛。我是主持人朱刚，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晓东。
4: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4: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3: 国庆假期第一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4: 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火爆，国庆假期预计涨超83万人次。
3: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哋坚定信心、锚定目标，